0: 住持的师兄和法师可以借在当场读，但是不带回去的，啊，你们可以在那边自修，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一样会补充很多的妙法在这里。好，我除了我们本宗法门佛教、道教的各种法呢，我们都会存在这里，但是这里最好的法是整个大地大自然的和谐，啊，大自然的调和，啊，就不错啊。那这个呢，啊，我们道场如果啊是说要来是靠后山顺水流又不对啊，那只有让水过岸，水过岸，那么做的，等一下我要把这个地点点出来啊，点出来呢，啊，那么我们还怎么盖啊？刚才那女师姐她开始就是布施了呢，啊，布施美金，我说啊，开后头菜，我就交给赵师姐啊，在这个布施美金呢，你看，美金都可以布施日币，虽然比较小也可以，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兑换啊。对，大家呢，以后这个道场也是我们自己的道场，也是老祖师尊的道场。我们还没盖这个以前呢，当然还要一段时间。那我们这里呢，如果老人家同意了，我们这个呢，我们可以先整理一个小道场，小修行的道场在这里，好，就进阶道场，牌子有挂上去，上天龙天护法才会哎，恁的恭敬哦，这众生一般十个供，九个给，十九个给啊，好，尤其道场的事情，那我们哎决定了，那我相信，哎，龙天护法会护持我们。好，那在这里呢，我们感谢啊赵你们赵师姐，大家向以最深热烈的掌声。啊，在这个进阶道场呢，啊，在北区的所有一切营运的管理的，我们还是请圆德法师啊，他是北区的道场，像中立啊这一些辅导。啊，这个道场的辅导呢，我们还是要有大恩寺。我们现在大恩寺，啊，这个圆道法师到八卦城当城，老祖派他在那边担任城主，啊，那这里呢，啊，圆道法师啊在大恩寺请他担任住持，转做法人，啊，天底下的工作。大家都应该做，大家都毫无疑问的，毫无啊，这个有那个欢喜心来接受。我也希望未来我们在座同修，地球那么大，那么多的点，我希望大家好好进修，好好进修，又进阶了。地球上任何一个点，都有我们各位同修，哈，你们在那边转法轮的点，好，那么这一点呢？有赵碧玉在这里转法轮了，啊，我们啊大恩寺圆德法师啊来辅导，啊，我们大家一起就在这里啊，大家一直进阶，进阶不是我现在这个字破了的，原来一个零，再进一个零，再一个进一个，不是一进那个进阶，我们心灵升华，心灵的光辉的升华。我们是这种境界，好，听我，来我，不要害我，不分解我，对，一摇你们弘法传道，最后一句话，拢爱他们，来我，不要害我，不分解我，啊，大家决定好不？好，好，我们这个圆德法师，好，跟各位。好了，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 0988272

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台湾太平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敬爱的师父，圆道法师赵师姐，各位法师、各位讲师，还有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开心，师父点头答应，而且我们赵师姐的慈悲，把这里的地已经是供养给我们的师父他的名下了，所以他的真心付出啊，是值得我们大家来为他赞叹，也祝福他有这一份的慈悲爱力，能够相当有成就。所以从进到这个山门来以后，发现到说我们政府对于偏远的地区也建设得这么好，让我们觉得很棒的，就是沿路连路宿连柏油路都做得相当好，这是也难以想象，在这边这么多的翠绿，这么多的好山好水，可以师父有很多的规划，让我们可以北部的同修也欢迎中南部的同修一起能够到这进阶道场来，大家要进阶要成长啊，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道长。那细说从前，我跟赵碧玉赵师姐可以说缘分相当好，大概在10年前我们一起在第一届上课，那时候在上课的时候他已经发心在那个大凡寺服务，那时候他就叫我说是不是我来载你哈，我们一起上课，然后一起到大凡寺来服务好不好，我说那你比较麻烦，那么我们一起去服务吧。所以在大凡寺我们也可以说互相扶持，互相研究，跟师父在师父身边可以说也学到很多啦，因为那时候学也没有这么多，所以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都同时能够请益得到。所以他在大凡寺可以说也是非常花心的一位师姐。然后呢他因为最近呢他说他想要再更精进，所以他一定说从八戒再来开始上课，所以他的这份爱心这份的谦卑是值得我们大家来赞叹大家来祝福赵师姐能够有大成就。
2: 八卦城的建设，我们这个地方呢，我一直在想，一定两岸要和平，两岸要和谐，两岸要贯穿也贯通所以这个地方呢，我在考虑看属于和八卦城同样的建设方式呢，我在考虑等一下呢我们再研究看能不能盖得上像一个八卦型的，因为我们是在台湾呢还没有见过一个八卦型的道场这个我相信呢我们的八卦城盖好以后，和我们这个地方差不多在一两年后我们就可以盖好，一两年的时间我们就盖，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规划希望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八卦城是盖在先，老祖师尊的本基地盖在先，所以为先天卦，这边呢后天的比较半盖的就后天的八卦后天的八卦呢也是先了天的八卦合而为一才能圆满，好吧，好，希望今天我们录影了回去了赶快和哪一位要花心把它转成文章这个一开始来照片什么我们都要让它有一个很完整的记录对，开始大家在这边的来他憨的欢喜心等等呢，我们希望有这个好的记录开始我看哪一位花心要欢利功德马上做，好不好？
0: 郑继雄师兄有没有来
2: 这样对对对对对，他很绝对请他会神好不好，你来帮这个这点点的我们图啦怎么样呢，我们都要从头一个完整的，我们是进阶道场嘛进阶道场最基础，我们怎么进阶，一步一步的，过去千佛寺盖了我都没有去从头到尾想这间庙几百年啦阿弥陀佛了，我叫十几年而已没有说几百年对，因为我们的记录过程，现在记录过程最完整就是圆和法师黄秀义，他把他供在高雄道场 很完整的过程。好，那我们希望这里也一样，等一下你们不要走，照片从这里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一三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大家以谦敬的心，我们一起来叩念黄檀老祖师尊淡寂。好，乖乖，我再挨个点，
1: 挨手，阿弥陀。大家不会冒水出来了，嘿。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

现在的时间，啊，你看，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现在我们是很分明了，啊，看得清清楚楚，啊，那这是，啊，首先我们就是观音法门，眼睛所看到了，耳朵所听到了，啊，你所看到了，就是一个环境，一个很和谐。在这个地方，我们用可以感触这个身的意念，在这里感触到很和谐。啊，再下来就明堂，明堂要宽广。啊，青龙白虎呢，龙虎砂要平均。啊，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那么这边呢？青龙砂比较高，啊，你们如果以后大家女众的同修，你们在这里，啊，你们会有男众的魄力，但是女众的魄力像圆斗法师这样，他已经进到大丈夫的魄力了啦。好，我们这个男众的以后有这

纯阳的魄力，啊，所以这边龙砂属阳，属阳呢，我们修行要让我们的阴性全部升华到阳，而阳是属于乾为天，乾为天是一个光明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点呢，可以感触到在这里气的升华，在内心、身中、身体里面的升华，啊，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这感触，就是说不可说，不可说，好，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没有办法去用想的拿出来讨论，只有自己来领会和体悟。那么三龙地理啊，在大陆很多的好多道场，在文革的时候没有被破坏的，都有好地理，就不会破坏。如果啊文革破坏掉了，那个地理都有问题，那个很自然的啊。当我好几次到大陆去静下来去探讨的时候，原来大陆文革呢，啊，还有那个道场，啊，被的破坏掉了。那我想都是龙天护法，不让不合这个大地法则、不合风水法则的，都要把它破坏掉，不然以后可能在传道传法上呢，对众生有很大的这个伤害。好，那么今天我们在台湾的很多道场拼命盖，盖了很大间，也都不如法。好，最近呢，啊，我们有道场两边会修，两边冲上一大堆了。那很早以前我去看了，就是孤鹰嘛，孤鹰先拜再绝嘛，所以那个孤鹰呢，啊，又盖了，还是会修出，还是很多问题会出来，孤鹰就不如法。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是开大阳，开大的阳，大阳，大阳要阳中要起阴，在这里盖道场很适合。好，那我们后有靠，这个就后面这个靠嘞，好，是一直往上脉络下来，就往一个侧节，侧面的节穴，侧节转过来，停下来，你们一直部队往下去，我这里上面落下来，我到这里就坐住了，啊，坐住了，哎，我在这休息，大家就往外面包，啊，所以呢，这个地点呢，就等于阳明山的山脉落下来，啊，落下来呢，在这个中间呢，其中的一支在结格穴，结格穴呢，啊，所有的龙砂都过岸，龙砂过岸，你看对面的树都会来朝拜，啊，左边啊那个山都很有情，很有情，虎边低，虎低。啊，虎地我们要压下去，把它压下去。你要进阶，一定要把不好的习惯、啊、不好的思想、不好的念头，我们要把它压下来。所以这边呢，好，我们是虎砂虎边就压下去了。龙膏，龙膏是阳善，弘扬善的龙膏是阳善，好、啊、气恶啊。那我们的八正道和八戒。好，在这个地方很适合，啊，很适合建筑道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啊来盖的，啊，至于能盖多少的，我们就会详细的规划。啊，现在我要报各位看这个穴，穴呢，你可以第一要看土，土的颜色，啊，周围都很亮，中间如果一块比较颜色比较深的。那就是穴结在那边，气在那边。如果一片的草地，整片草地都绿油油的，中间有一个比较淡颜色、比较黄颜色的，或者比较不同颜色的，或者更黑的，穴就在那边，真气在那边。啊，那土全部都黑黑的，中间那一个地方特别的亮。特别亮的地方，穴就在那里，真气就从那里起来，啊，所以这个也叫我们所讲的太极的
阴阳对待，一阴一阳，物极，阳中有阴，阴中有阳，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洞，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黄豆洞啊，黄豆洞啊，遐，哦，一个哩，你若看石头白胎，迄带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4: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

0: 理，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唯心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王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唯心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长一两个月前，咱师兄啊，伊诶踮咧叫我花拍一拍火花，我诶无人，嘿，关死狗啊，我若关死，我著来甲人都足正直诶啦，关死，好、啊，结果咧，啊，时间咧，佮讲诶时间就是安，迄、那个时间咧，关死人就对去调查局就去甲弄落去，无中生有，嘛是调查局走两花。吼、哦，走两趟来，即摆来当谅解迄，若无咧，吼、哦、要无中生有，哦，我刷了，我就惊伊无咧，都我站一张啊，都去啊，都累啊，那即声可能爱走去检查出去啊，迄官司就到位啊。嘿啦，咱叫我下个日叫，下个日叫大花少年，大家咧因为甲咧提醒，迄、那个视线，会花，这功名会扎着，看了爱注意啊。看来注意会炸掉，啊！你阿免跟我听了去烦恼，甲你讲就甲你消极，甲你讲就甲你消极。啊，会互你花的应该你消极一半，我甲你讲的剩的，啊，我消极一寡剩的，你甲你消啊，多啊，甲你小心多啊。哦，那那看了这样代志，迄种禅啊，所以你讲是禅宗、想宗、禅，看这种代志，依物诶，依物领悟，哈、哦，来应用。你若看了海影，就烦恼到位啊！啊，那么毒海是恶龙，毒海。你看了恶龙啦，看了蛇，恶龙就是蛇啦，懂吗？

奥龙就是蛇，你到大海，你有看到蛇，注意，你这最近来滴嘞吼，迄就会拄着人甲你拄着一寡，安那甲你小伤害。啊，蛇有几工？第几嘞？一、二、三、四、五、六，第六工，第六工龙者，第六工内底会拄着小人。咱爱看哦，看到蛇，拄着小人，爱注意。虽然咱当然先有四个通宵啊。好、哦，恁若看到蛇咧，嘿，若刚来恁就爱家己去忍耐，万行代爱做忍耐，无讲就得地，哦，就得地咧，大概都这么，也通真无欢喜咧啊。那么恁去嘛，出去嘛，共款啊，看到对嘛，共款啊。你要看到蛇毒害，哦，就有这个恶毒害有恶良，有人会甲你受伤害去啊。你看到蛇的现象就是安尼来，好、哦，希望是鬼神，希望虚妄。希望是鬼甲神，啊，鬼甲神呢是真正希望、虚妄。神啊，就是讲咱做未到的，拢统称为神；做未到，统称为神。而且要来去烦恼呢，为鬼。啊，神者会互咱感觉真正赞叹哦，这物件哪会开甲做甲遮水？哪是哦，哪神呢？哦，那小姐哦，这里会哦，花个遮水，这安尼这遮水，那神呢很神哦，真神哦，迄个，迄就是虚妄，伊无永远存在的物件为神，看到鬼无永远存在，家己的空虚梦想来，毋则讲咱即个同学师兄，佮暗时迷茫着老师，我个脑神经有问题，你神经病啊，你毋则会迷茫着我。哦，伊另外迷茫的老师并无代表啥嘛，你的虚与妄嘛，虚妄嘛。好、哦，你迷茫的佛祖，迄就无共款咯。迄佛祖，你迷茫佛祖好像叫你出家哦，啊哈哈，叫你好好修哦。哦，你若听啊，然后佛祖要叫出家的，后摆现迷茫的佛祖，你嘛毋敢讲啊。哈哈哈，这好，啊再来啊、哦，尘劳是鱼甲鳖。电炉、尘劳、鱼、甲鳖，啊，是安尼想的是，我爱饲足侪鱼，哎，互因放生一个龟，有道理。以前我看了六祖坛经啊，所以我才会一直拢会用水。水若平平静静是浪花是佛，水若浪花零零落落，就是凡夫啊。哈、啊、啦，所以咱天谈出来啊，我做所有日日落落，起起翘翘，我骂你，你骂我，起起翘翘，这就世间。你也主要看，你也主要听听咱天谈出来迄条正经话，日日落落，你好，我唔好，我唔好，你好，你是安怎怎怎，你个听。吼、哦，都是土，你个试看看，你个听看看，你个去怎听？吼、哦，这个我听听，我气到叫变的拢，我阿爸鬼拢骂我听，那像拢打拢在干咩？逐项拢在干嘛？在干嘛？嘿啦，迄个浪花，迄个凡夫啊啦，凡夫啊，所以凡夫才会喙齿齿翘翘嘛。毋则，咱有一句话，佛祖有喙毋讲话啦，吼、哦，菩萨有喙咧多嘴婆，菩萨有口嘴做婆，多嘴婆，吼、哦，众生凡夫啊，无口咧话又多，众生无照讲是无喙哦。啊，话特别多就对了，叽叽叫叫，叽叽叫叫，你个听话麦，啊叫啊，所以我厝面头前，我有当爱听众生讲话吼，啊，我就讲面头前，最近啊，我还没怎么打你，滴滴嗦嗦，你你嗦嗦，你嗦嗦的吼，诶，我嘛袂歹，什么我先听叽叽个讲起，嘿，我拜托你用赞叹麦，用麦嘿，用我赞叹的声音，结果个听伊拢没有用咪赞叹的，然后叽叽叫叫总想讲一句。迄就凡夫啊嘛，所以凡夫了啦。电炉是鱼币，我是咧，我是做只鱼，吼、哦、是啊。你若看到的是啊，你爱国的哦，我是在尘劳的，我伫尘劳的世间呐、啊，世间是尘埃，吼、哦、落心落力，吼、哦、电炉，我伫电炉的世间呢。你看了鱼啊是哦。咱是世间是有电，还电，遮尔济，遮尔济，劳心劳力啊，劳心劳力，或者尘劳，那么多的劳心劳力跟烦恼，或者尘劳，或者电劳，好吧？

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

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CE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啊，所以，哎，那么咱看了 B 嘛是安尼，B 嘛是电炉，看了鱼啊嘛是提醒哦，电炉，咱就爱夹着，夹着呢，爱去夹哈。探针是第个，好、哦，我咧探探未了，哦，真嘞，哦，你阿搞生气了，拢是第个，拢是第个，啊、哦、啊，咱好，我咱师兄师姐啊。好，替我烦恼老师啊！吼、哦，你有什么这个录影带、DVD？吼、哦，个人拢会为头压一压去卖，我管他，迄是伊的代志啊。去卖是甲卖卖当下钱，赚当下花，啊，事业建设的功德啊。啊，那他伊也创袂记的事啊，袂记哩。吼、哦，心怀不轨啊！众生的物件，你要甲有所偏差，想偏一下，迄就地价嘛。家己去负责倒啊，烦恼遐就要死哦。我干那负责传话尔，我遐我都无负责遐啊。我负责讲将老祖宗和菩萨的法呢，我负责一直讲。那么至于你们要做呢，家己一种修行，也是一个考试题目，嘛是考试题。吼、哦，恁就爱注意啊。吼、哦，贪嗔啊，恁毋是讲干那些，你别行咱嘛毋好贪。吼、哦，贪嗔啊，了了搞生气。吼、哦，迄生气吼，迄上个课啦。我一个个气一下，气看卖好，气一下心，我听袂讲，我阿爸阿爸阿爸甲气啊，吼吼，结果甲想想，啊，你都专讲要发气的，专讲要发气的，你要发心肝疼，我阿爸无爱插袂来提你的代志啊，你甲气看卖，你甲气一下，气讲嘿，真啊，这麦克大做这歹啊，那奥巴马那把冲金的啊，那气你那专讲要喊嘞，你甲气看卖，你以后你再做咩去？气看卖了，你退让来甲气。好，甲去也是，迄个对咱的本性脏掉呀，把我们的本性砍掉去呀。好，爱特别注意。好，还有呢，愚痴是畜生啊，愚痴畜生无智慧啊，就是畜生甲众生无两样啊。好、哦，无智慧，毋则老祖开始讲，咱爱有逐个爱有智慧，一定爱有智慧，咱无智慧，欢迎国家。那就是畜生，那是众生啊！众生才无智慧，但是有的众生才有智慧的呢，才有智慧的。伊有啥智慧？看咱迄阵时啊，一只狗啊，看在看的时候，伊毋敢食，等下我身边啊咧，伊只个一下发不了了的，看伊有智慧无？啊，但是伊嘛是说畜生啊！啊，以前咱只狗啊，啊只小熊，嘿，伊嘛才有智慧，看咱在食饭桌顶哦，甲放头发伊毋食咧，我咧想毋食。伊讲伊嘛要贴起来，哈、啊！我再摕只砖啊，贴砖啊，贴悬起来，伊才食。你看只狗，伊有智慧无？啊！看咱在食饭，我伫咱桌顶个食，啊！饭甲底咧，甲放到边啊，伊毋食。啊！听到到尾啊，我讲你想毋食？啊！他创新嘞，伊甲我讲，伊嘛要甲恁共款。你无法度，你是众生，我是人啊，我是人啊，阮是人做恁遮，恁是涂骹生成的啊。吼、哦，足无欢喜，面啊，迄只狗仔面足很烦的，喙讲当目屎啊掉着掉着。吼、哦，我甲你叫迄个啊，搬起来去摕一块砖仔来甲贴无悬，伊就食个欢喜啊咧，顺了了。你啊，伊开锅啊，地府开锅，每一间都发挥，咱都发挥，90天一百空空几天呢？啊，请强的远的，用撞入去，来去听经，这是经听了，才要食饭。我要想要用物件要贴的，那无弄啊，结结着食。哦，所以人教伊都要听经啊，咱人就无想要听经，哎，那就无使哦。哈哈，那某一个咱就智慧，但是咱比智慧高较，比较无智慧啊。好、哦，所以咱无趣讲。

0: 是众生吼，啊，大家吼，咱佛经内底甲咱比喻，咱若看到众生诶时，咱啊，注意咱毋通无痴啊。所以咱佛教吼，佛教呢，真无爱互人，狗仔饲甲足亲呢，无爱饲甲足亲呢，狗仔饲甲足亲诶时啊吼，哈，结果呢吼，尾啊，伊后来死了。咱往往有诶袂去投胎，袂去往生对这遐人去，拢甲袂用去走来个出世做狗，你知影？会出世做狗，迄死了后吼，看好毋好，伊就想啊，我毋甘啊，我要当下厝做伴，我毋甘去倒位啊，啊，毋只狗仔吼，哦，只狗仔，嘿，我死去诶时，只狗仔足好爱诶狗仔吼，啊，但毋知要安怎，毋甘，结果咱死了后咧，狗仔虽有心。你马上投胎做狗仔来做伴，你爱知？哈、我看去人兜看人饲狗仔，饲到好毛毛，看饲到足欢喜，好，我足乖啊，嘿啦，你若讲的足乖哦，哈哈哈，嘿啊，你若讲的真乖，无你若骂，吼，你若做你若太哦，真乖哦，做阿公阿嬷阿祖阿太真乖哦，要带厝去做伴，好，毋是讲互各位讲咱无自卑心，不是这个意思啊。啊，你要饲，你就用我食，好好。啊，咱若无咧，咱就较慢咧。尤其道场，啊，道场咧，你甲放咧，就好顺其自然，好顺其自然。咱会当饲就是两家饲，会当饲就真个饲好吧。啊，你若好，你整个精神甲你顾只狗，我告诉过啊咧，你即中间你一定该共款牛气，或者是牛气啊。啊，咱若会记哩。咱这拢是佛法，你看了众生的时，咱爱一个人，我无有气，好，我呼吸变了去，这就是咱的全，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咱的觉性、佛性。好，第一，佛性性中做来，莫向身外求，咱爱从性去得到经验。自性灭去啊，就是众生；自性觉，就是佛。那个本性，咱也袂去啊！欢喜果呢？吼、哦，就是众生。那什么众生呢？吼、哦，直接就是讲，人我是殊迷。你看了山，看了一座山，你若袂觉得讲哦，咱啊人甲人中间莫有起对立。你若常常甲人甲人中间起对立的时啊，咱的佛性就判进去啊，咱就是众生去啊，就是众生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11至第12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11至第12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咱若看了海水，哦，这海水遐清，咱若袂晓去误导。哎呀，我注意，我毋好有邪心，我不要有邪心，我不能有邪心的事啊！你就是有佛性，你就是佛啦、啊。咱就是有智慧，就是佛啦、啊。好，咱若烦恼看了波浪，咱若看了海洋波浪的时。哦，我有烦恼啊！我嘛有烦恼，甲我爸。咱人伫世间上艰苦就是烦恼尔。你甲去试看觅咧，大烦恼、小烦恼，逐项烦恼，袂堪要有一点，袂用有堪要

团的烦恼，不管大是小，烦恼是咱的敌人。你知道罗道刚刚开始，那人生想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自己的烦恼。但自己的烦恼是咱的敌人，你个气看嘛啦嘞？烦恼来拔掉吼，好先不会美丽如影随形啊，那像影吼的同款，想到多余的走到多余来，好要不气死。烦恼就是浪花，好、哦、浪花，哦，那波浪的烦恼啊，那若看了蛇毒害，就会做了消炎毒害。以前咱一个信徒啊，伊个脚目骨啦，生几个空个粒啊，拢烂烂甲，我去看，去看着伊个骨，大肌骨啦，大骨啦，这空。有几个空，啊，脚两只脚内底呢吼，拢有迄个烂烂甲看的迄个骨安尼，啊，佫会臭无？佫袂臭，迄个出奇怪。迄阵台中郑秀恩的时，我某个人我上，你有几下买蛇哦？几下蛇哩？迄个你喜欢的？哦，啦，我都较早开玩具店，开玩具店我无开啊，啊，我都迄蛇，迄啥？的士，的士呀，车的士呀，迄足济买啊，爱甲囥咧，啊囥伊个名人卡，伊从文具条说，迄个玩具卖了都无非要囥咧名人卡，囥名人卡咧，无几年尔开始有钱必有钱，蛇起来甲夹，夹甲一日烂就是糊糊甲安尼起来，吼，我叫你去摕来互我看，伫台中咧，则摕来互我看。一个台中市铁路看，哈，有即几下要做，做到有够成功夫，有够好，成到有够成，迄个去涂骹，我安尼就一跳起来，有够成，就是有够成才较家会成。哦，到尾怎么办？我紧嘞，你金纸摕去买金纸，带咱迄阵郑秀恩头前金炉呀烧烧掉，嘿，第二工哦，伊个空流烂水，诶，直直把咧直烧烧烧。食过的塑料了呀！你看恁兜若有迄种蛇，恁爱注意啊！囡仔耍的蛇，啥物迄奇奇怪怪的蛇，啊，迄个毒害会拄着，互咱迄个有形灵界，有其形必有其灵，蛇的灵，伊看了蛇的形，伊就卡我来啊！爱注意，毋知影咱这画佛迄画家，较早拢画咩？画咩？中国一个最有名，当然早在朝代呢，画咩？画甲足成的啊！啊，有一天，因太太暗时要煮点心无食，遐暗啊，啊个香火无拍开呢，无看先生，结果伫眠床呢，是直接要四脚翘上天，四脚翘上天，因翁呢惊一个呢，那安尼哈？啊！看要看因啊，因翁无伫啊，结果伊明明看到因翁在困，是安尼，买咧四脚翘上天咧。吼、哦！伊就甲了，这代志甲因翁讲啊，这画家讲，啊，悟了，谢谢。画马像马，画马成马，画佛成佛啊！佛像伊才开始画落来啦。咱的佛像画到伊迄个画，迄画家画的讲，画佛成佛，画马成佛，成马。画蛇成蛇，画狗成狗，画猪成猪啊！啊，所以咱的小朋友哦，恁尽量鼓励恁的囡仔去画佛祖、画莲花，莫鼓励画猪啊、画狗、画其他，那莫画遐嘛。你画遐真好画咧，你脑子里，你脑子里意文啊，深可意，哈、啊，然后比说深意文，你就是哦，这只猫，这只猫你画猫，阿爸你就是变猫。啊、哦！你阿爸一定出去做猫，你要喂狗出去做狗，啊、哦！你喂哈巴狗，阿爸出去哈巴狗，你要试看下咧。爱喂猫的人，迄、那个人目睭吼落落转。你要喂这个佛像，你就成佛，化佛成佛啊！所以各位吼，哎，这点咱爱了解。这个法，对吧？啊，希望是鬼神，你也听了哦，鬼甲神的事，还是你看人为鬼为神的事，好哦，虚伪梦想，提醒咱唔通虚伪梦想。啊，你啊看了这个虚甲比，虚甲比的事，哦，开提醒咱做

的陈老，世间的烦恼，世间的劳心劳力，或者颠倒啊，贪嗔痴是地狱。听了，哦，地家，咱都唔通去贪心，唔通去了了搞想别心。咱在座搞想别同修应该是袂少，吼、哦，这是人的产物，系 咱的产物。好，爸爸妈妈，吼、哦，这制作了荷兰的产物，那么制作一挂高雄皮的，迄个贪嗔痴啊，三项的三不的，拢有流传，哦，一波拢传落来。啊，但是啊，咱这些有留落来，咱某个老好家己孙啊，好好甲教育，嘿，啊，那当然我囡仔伊嘛有当时也真够生气啊，我都反讲，啊，生气了，你代志有解决无？无解决，生气了，生气部分，像无面子，好气人，是毋是？啊，看家己提醒，啊，看教育，后摆咧，自然也是上大的本钱啊，最大的本钱。所以大家咧哈，哎、啊，那我们这一方面，这就是禅宗的精神。啊，你若看众生的武器，哦，看了众生，看了鸟啊，咱都毋通武器啊啦，咱无分，咱还有智慧。所以，咱行不遍万行代志，拢咱的老师呢，以戒为师，以万物为师啊，万物为师啊。哦，各位了解这点的是，恁时时都会当在修禅啊啦。恁在说时时都在修禅啊，修禅啦。啊，我们家老祖安尼开始六祖坛经的修行法，好、哦，咱。哦，足好一部经，大概叫你去了解以后咧，你自然会真好，啊，真容易就顿悟。我、哦、所以叫做顿悟法门，顿悟法门，即搭就顿悟。好、哦，无非就顿悟。所以是六祖来这讲这经哦，哈，我第一下我看了这部经，我欢喜个足欢喜啦，这叫顿悟法门，这就是安尼尔，无你顿悟要得顿，无当顿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静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公为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曾胜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土城安心道场常住法师元英，在我龙边的是土城安心道场的法务代理圆干法师，那请圆干法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好法务代理人圆干法师。我在土城安心道场服务也十几年了哈，我进入中文也是26年多了。在道场礼拜一礼拜三下午都有服务善信大德优仪解仪，将老祖师尊的法广传普利众生。我也在土城安心道场于115年的1月份星期三的早上会有开初级班，来将老祖师尊的风水学好阳宅风水学及我们的宗教法仪易经的占卜来广传妙法，欢迎善信大德来接法，阿弥陀佛。
0: 圆干法师啊，目前是土城安心道场的法务代理。那各位善信大德，若您是在北部地区居住的啊，那您有任何的问题啊，

0: 可以到安心道场来跟圆干法师来请益大家相互的学习。另外，在我湖边的是士林道场爱心道场沿路法师，他是我20几年的我们二界的同修，那
1: 三
0: 请
1: 十年了，
0: 30年了那请沿路法师做一个自我介绍，谢谢。
1: 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那我们的主持人呢，圆音法师呢，跟我是二届的同学，我们有31年的同学了，哦，所以都很熟了哈。那爱心道场在101年成立。啊，目前呢是在最夯的地方哈，台北的北势科哈，在北势科旁边。那101年成立到现在呢，我们有都开初级班。原本初级班是在10月19号开课说明会，那因为法会的关系，还有我自己的问题，所以改在11月16号正式开课哈。欢迎有缘的。善信大德哈，来到台北市士林爱心道场接法，让我们自己能够平安啊，能够家庭和乐，阿弥陀佛。
0: 爱心道场的沿路法师跟弟子我圆音呢，就有30年的同学之谊。各位看他法相庄严，他不止在维新圣教修行有成，他过去据我了解，事业也做得非常非常好。所以各位，若是您在士林天母地区的朋友呢，有机会去会一会我们的沿路法师谢谢各位那今天首先我们要请我左手边的远干法师来分享您过去在火源师父的教导之下老子师尊的祝福之下，您学到了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谢
1: 好，
0: 谢你。
1: 谢谢主持人。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哈。我就分享的，来一个案例，就是属于现在我们人最容易碰上的一个口诀哈，就是说什么叫做依附灵？外灵的入侵是介入，哈，造成的我们是哪里？哪一部分的不平顺？那我接触到这个案例是一个建筑业界的老板他来占卦的时候是说法师啊，当建筑业界盖房子已经很多年了，也将近20几年了，但是唯一这个案子碰上了非常的棘手因为他是承接了前面一个老板的工程，他买下来要把这块地，乡下的这块地来整顿，来盖别墅区。那他的做法是要分，整体的规划分段的施工，来建第一期跟第二期。但是在盖房子之中，碰到的非常大的阻力，就来。求助了法师占卦，占卦之下就询问他：奇怪，你盖的这块地为什么有祖先的求度、祖灵的求度？哈，他性的祖灵求度，有灵魂界的在介入、在干扰。他说：对呀，我的工程也受到问题，我买的材料也问题，要建造房子也受到的种种的问题，很奇怪。所以就问他说：“那你祖先求的？”他说：“有啊，我家里都有拜祖先父亲也将近90岁了盖房子历年来都没有问题，只有买了这块地来盖房子受到的很大的阻力。他说：“祖先求度，那要怎么做呢？”好，我们就指导他。我们长积山仙佛寺有水陆大法会，就来设。你们家的祖先，来超度他、拔剑他，让他祖灵安，才能够庇应子孙的事业。结果他超度以后，隔了1年又再来，又一样再

0: 占卦，为什么工程受到的障碍哈，有好几件都没办法解决，又再度的占卦啊？法师一占卦以后，哎，奇怪，哎，这个地好像有他性的祖先，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才想到阐释的给我们听哦，啊，这是一个村庄，很多人居住，那因为某种的因素啊，就给建筑集团收购下来，要盖房子啊，然后转手之间的因缘就让他接手了啊，这样子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村庄住了好多好多户，但是有的人是心甘情愿的来卖掉，有的人是子孙不知道何种因缘而卖掉的啊，就没有如法的将祖先请出去，令他居住的地方来安神，所以祖先都不知道啊，你这些子孙是搬去哪里的，也没有跟他讲，所以祖先都还留在那里。所以当他看到有别人在这个土地把房子拆拆掉要盖房子，他当然就是在处于灵魂界的来干扰了。哇，就将这个师父来这个事件来请示了我们宗主回严禅师师父开示。哎，为什么这个祖灵要如何的解决哈？师父开示要设大牌，要超度前屋主的祖先。好，让他来听经闻法，享用斋言，好，受纳供养以后，万言放下，再去找他们的子孙，好，供养。啊，就依照师父的指示以后呢，我们就设了大牌，啊，设了大牌，啊，这个老板就去把杯，是不是你们在求渡？啊，确实是哦，醒杯。那就问他说，还要超度几次？啊，一盖就好啊！啊，三宝师要几代也是由他们数杯哈啊，就依照师父指导的这个法仪已经去完成。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一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还有师父开示，当地的土地公福德正神也要去拜，他请福德正神来庇佑。啊，后来这段工作工程就完成了，啊，建好了，很快速的就卖掉了。然后呢，第一阶段它是整体规划分段施工，第一阶段完成了。啊，没想到还有第二阶段啊，虽然同一地区，但是第二阶段又碰上了这个问题，再度的来占卦，结果占卦了还是一样，诶，怎么又还有很多他姓的祖先灵魂界在求渡啊，又在依照师父的指示，然后再一样的设大牌。因为虽然这个大地区，但是居住了二三十户，有的人是住这边，有的人住这边，所以你超度了这第一块地的人，安魂力魄的，让他的事业顺利建造起来卖掉。但是在第二期的施工，还是有别人的房子住在那里啊，好，所以祖先也没有依法的请走，他还是留连，因为这是守住他的家园嘛。啊，又再度的依照这个法仪在法会上设大牌来超度，所以超度完啊，就应了师父开示的灵魂界的安，能够祖先安，阳上子孙皆安嘛，能够安魂力魄之下，我们做事业才会顺遂。虽然是拔剑前屋主的祖先，你也是功德很大的。所以第二期现在已经正在要完工之中，房屋也售了，已经 80% 爬升的了哈。所以这个案例就给我们好一个分享，我们的祖产要卖的时候，你要搬走，你一定要如法如仪的将你的祖先禀告，好，你为什么要卖这个祖产，你要迁到哪里去，要跟祖先讲啊，不是说哦，我搬家了，我祖先抱着就走了啊，那只是一个虚壳而已。但是你真正的祖灵，他还是在这边守住你的家园，保护你。你没有点香跟他讲，他根本都不知道。好，所以你就会造就人来接这块地、这栋房子的人的不平安啊，包括你在这边居住，你发迹的想要把房子卖了。你要把祖先迁走，你也是一样要禀呢，好，所以阳上的子孙安要靠我们的祖灵，在灵魂界安。这个案例就分享给各位，我们的土地要卖，你居住过或是你要买别人的土地来盖的时候，要了解是不是曾经有人居住过，好，要处理这灵魂界的事情，我们一定要仰仗佛力来超度他，拔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去。今天跟各位分享，灵魂界来介入也会影响我们的事业哦。那另外一个案例跟这也是雷同，我们自己的学员自己占卦买了这个别墅区，非常好，要可以买来居住，但是他居住回去以后，发现有一些不平安的事迹啊，再度的来请法师占卦。有他姓的祖先在求渡，怎么会是这样？结果询问之下，这集团买下来盖别墅啦。一卡扎哈，有一二十户的人，村庄的人居住，所以呢，才想到前面师父开示的前面一个案例啊，就让他再度的去设这个大牌，超度前屋主的祖先，这也是功德一件，造就的现在社区居住者皆能够平安，事业都非常的顺利。所以祖德流芳，子孝孙贤，代代昌。感恩各位观众善信大德接法，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啊！感谢迎恩法师的精彩分享。确实在我们就是案例里边可以看到，圆安法师给我们开示了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 比方我们买了人家的地要盖房，甚至于说我们买了人家住过的房子，都有他们的祖先护法神等等的一个护持。因此各位，延续下来我们应该注意的，如果我们要搬家了，至少三天前你应该跟你们家的菩萨，跟你们家的祖先禀报，说我们是什么因缘，我们要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啊，请啊祖先呢跟我们一起搬到这个新的地址去。我想这样是天人都会比较和谐或是比较圆满的一个做法。我们谢谢云根法师的精彩分享。那其实我们想请这个爱心道场我们同学住持法师圆路法师，就我们跟师父学修30年的这样的历程来讲，给我们分享一个更好的一个案例啊，谢谢。
0: 我想我来呼应一下圆根法师。

0: 师刚刚讲的法哈，有一个案例哈，有一个朋友他们家是一整栋的房子，那三楼呢是给女儿住，那一楼呢是安娘家的祖先，阿嬷还没往生，他们就另外买房子了，所以把祖先也请到新的地方去了。那后来这个阿嬷往生以后，那这个女儿呢，她就想说，哎呀，我们夫家的祖先在三楼，那公公婆婆年纪也大了，要爬三楼的话也蛮辛苦的啦，所以就跟兄长们商量，那既然你买了新房子，祖先都已经迁到新的房子去了，那请这个兄长呢就说，不然你一楼卖给我了，哈，那我把夫家的祖先呢安在一楼，我公公婆婆呢也比较方便，年纪大了上楼梯当然不方便哈。啊，哥哥就说好啦，那就卖给你了。然后他就想说，从三楼呢把夫家的祖先就迁到楼下来了。迁到楼下来以后，开始家里就不平安了。那个阿嬷天天来找这个女儿，这是我的地方啊，你怎么可以来这里？怎么可以让你们家人来这里？那怎么办呢？他们也不晓得怎么办呢。后来到道场来的时候，我跟他讲了，我说你要重新在家里把阿嬷请到你们新的地方去，可能在请的时候，搞不好是阿嬷不在家。所以把祖先请过去了，阿嬷没有跟上，所以他的，就像刚讲的牌位请过去了，事实上他的灵魂还是在原来的地方，那就请他说，再重新依照我们事务所开示的法仪，然后再焚香禀报那跟阿嬷讲说，阿嬷，你这个房子已经卖给我了，那这个所有权是属于我的，那因为我们的祖先，娘家这边的祖先已经搬到新家了请你跟哥哥他们一起回到新家，那这里我夫家的祖先安在这里，那这四房子是属于我的。后来做了这个法以后阿嬷就没有再来找他了，所以在灵魂界他的世田里面，他还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刚刚云云法师说的我们要把祖先迁走的时候，这个法一定要做对。而且要在3天前就要开始禀报，因为有时候祖先也会跑去玩啊，也去跑去找朋友啊。那刚好你在搬迁的时候啊，他不在啊，他就不晓得啦。所以还是灵魂还是一直在那边呢，所以他会觉得说，这是我的房子啊，那为什么你占用我的地方？他不晓得说那个儿子已经把那个已经卖了，把这房子卖了，已经搬到新的地方去了。所以这个灵魂界的事情呢，有时候在我们科学上真的是很难去解释那祖先呢，当然要让他安魂立魄，祖先安魂立魄了，他才不会来找我们嘛所以这个案例呢，也让我们知道说不是没有祖先我们真的是有祖先。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呀，祖先都去西方极乐世界了不会来找我们了。其实祖先一直都在我们身边，那我们呢，对于这个祭祖呢，一定要很用心的很如法的拜拜还有一个也是跟这个蛮接近的一个案例也有一位出家师，他的手都起疱疹他也没有天天在洗碗可是手就起了疱疹。起了疱疹以后呢，当然是看医生了那看了半年多都不会好。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 拔建个人大莲位。

0: 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有一次呢，我回南部以后，我们的师姐就跟这个出家师讲，就是她的姐姐嘛。她说啊，圆路法师要到南部去哈，他到哪里？你去跟正好在他的附近，你可以跟他碰个面。就一看啊，那个手真的是哈，都是疱疹啊。那我就问他的出生年月，问他的地址。回到台北以后呢，我就帮他占个卦。占完卦以后，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们的祖先呢？要金宝，要财宝。那我请问你哈，是不是你告诉娘家的亲人，以后不用拜祖先啊，不用烧金纸？他说对呀、啊。我就开玩笑说，那冤有头债有主哈，所以找你是正确的。因为在妈妈还在的时候，她是23岁就出家了。那妈妈还在的时候，她虽然讲说不用画金纸，可是妈妈不管他，你讲你的，我做我的。就到了妈妈前几年往生的，大概5、6年前往生了以后，那个弟弟当家嘛，这个弟弟就想说，哎呀，不用画金纸最好啦，现在，政府都在讲求环保哈，所以他就没有画金纸了。结果真的是找到这个源头了，因为是姐姐说的啦，我就跟他讲说，你找个时间回娘家，好。跟娘家祖先忏悔说：“因为我不懂，因为我入了佛教，那佛教教导我们就说不需要画金纸，好，那跟祖先忏悔，你请弟弟，好，先画3000的寿金给祖先，然后跟祖先讲说，从今以后大年大节我们都会拜拜，会烧金纸给你，所以金纸呢，这个光呢，是我们跟祖先连结的一个线，所以我们不能说。”不烧金纸，很多的问题，你金纸没有烧的话，真的是解决不了了哈。这是我们多年来所处理案件的一个经验哈。那后来呢，这样做完这件事以后了哈，他就去看医生，没有多久，看了2、3次，完全都好了，到现在都好了。所以说，灵魂界他的4天里面呢哈，还是跟他还没有往生之前。还是都会有他的想法哈，所以我们还是要按照我们老祖师尊哈师父所传的法，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拜祖先哈。那祖先呢，我们也需要财帛哈。那财帛主要是这个光了哈，这个能量哈。那我们这个案例呢，我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
1: 啊，非常谢谢圆路法师的不吝精彩分享。那同时呢，两位法师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呢，引起了，也就是启示了我们对祖先的祭祀的一个另外一个思维。所以我们刚才谈到了，假设我们要搬家，你至少3天前早晚禀香，跟祖先。报告祖先，我们要搬到哪个地方去？那个新的地址，那请祖先您放下万缘，跟着我们一起到新居去。好，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房子要让其他的人来接手了，这是叫做一个叫做尊重的一个道理。那另外讲到金纸的一个画送，我们在维新圣教仙佛寺的这样的一个圣诞法会里边，那。当然，现在所谓环保的概念告诉我们不要画金纸这个问题，我们老早也跟师父谈过了。师父给我们的回答：若是空界、灵界，他们需要。

0: 这个我们就不得不给了。那金子呢，我们说是把钱烧给了虚空界的祖先也好了，灵界也好了。其实烧金子的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定义呀、啊，其实金子是它的光跟它的热。我们生命消失不再呼吸的时候，我们体温没有了，那就是没有温度。我们眼睛闭了，那也就是没有光了。我们借着金子的光跟热，延续了我们真正的灵性的所在。所以这是唯心圣教坚持必须要画金子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了。我们非常感谢啊两位啊法师今天谈起了这样的问题，让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呢有一个对金烧化金子一个新的思维。过去的教训教育告诉我们，从孔子曾经说过视死如生啊，我们对我们的祖先虽然他们已经到天上去了，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他是我们的根，他虽然我们已经看不见在天上了，可是他就要像我们的父母亲一样坐在桌上跟我们聊天，跟我们谈事，要有这样的心情，这叫视死如生。透过宗教的法仪，让灵界、让空界、让祖灵呢得到应该他们有的、他们想要的安宁。如此的话，我们杨氏的祖先应该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谢谢。那我们继续再请延安法师跟我们分享，那跟师父多年来学修的一个经验里头有什么精彩的案例分享啊？那请延安法师啊，那就跟我们分享。
1: 好，我们感恩我们唯心圣教教主，我们王禅老祖师尊，好来传法啊，我们慧严禅师师父无私无我的将这个法的种子传播到三千大千的世界，能够让我们普天之下家家户户皆能够自由的来将居住或是自己的事业啊健康来改善，那进而得以平安，大家皆能够清净的心来向道，那并追求光明与幸福。所以呢，祈愿大家由诸佛菩萨的法加持，能够得到法益，进而能够得到助益，来保护自己。所以阳宅风水学在我们阳上居住人的平安占了很大很大的比例。就像我们师父开示的，论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论相无相可论相由心生，论运无运可论一切行功立德。所以呢，在命卦之中，命卦传解之中，师父常常会开示，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不可勉强。但是我们还是要靠我们在世的时候能够将自己的法接回去，好好的修行，更上一层楼。那我们在阳宅风水学基础之中啊，师父有传了给我们很多的法，不管是青龙白虎啊、朱雀玄武啊，好，都由我们自己将法自由的去接回去来改善，将这个种子阳宅风水学的种子接回去保护自己。那我有这个一个案例解释到我们这个信徒哈，这个善信大德非常的慈悲，有一天来请助老祖的法，能够将他的忧疑苦厄能够化解。他说他长了一个瘤啦哈，已经手术了好几年了，非常的平安，但是现在哈又头部觉得不舒服，又要再度的去给医生看，又检查到了有第二个瘤，又要再度的手术，所以来请了法师占卦。你们家的玄武的部分怎么会有热的东西，有动的东西会造成了这个病因？当然前提之下法师真 要跟他沾的不是说你以后手术会还会不会发作，是沾你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病因，会接而连三的发生哈。所以占卦就告诉这个善信大德说，你们家的显武方是有问题的。所以慈悲之下，他邀请了法师去家中来勘察，将阳宅风水学的妙法能够帮助他。所以一进到家里呢才发现勘察了才知道，哦，他的玄武方就家里的正玄武，就像我们人的后面的脑勺一样哈，因为我们头部的脑勺在后面，大脑占了很重要很重要刚好看到两个热水器挂在玄武方正正的脑勺的部分。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热水器你要用它当然会就会产生热能，也会有马达的动力嘛，哈啊，在下面又放了一台的洗衣机啊，所以法师在看，哎，这就应了这个卦象了，玄武方就跟他谈，你看两个，后来又再看到佛堂哈，因为他想说佛堂要来迁过别的位置看看，结果佛堂的正后面呢，啊，又挂了一个窗型的冷气机。啊，夏天一吹冷气，这个冷气就在动动啊，啊，就在佛菩萨跟祖先的正旁边就在动，所以三个点，所以难怪他说啊，占卦起来玄武的部分，包括祖先啊，佛菩萨佛堂的后面也是有冷气，这个案例就给我们可以知道，好、啊，五行的相生跟相克跟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在居追啊阳宅风水学，我们的玄武的部分是要安静的、啊、是不能有热能的，不能有动的啊。这个案例就印证了哦，他长的脑瘤，所以后来我们就建议他 啊佛堂的改善，还有玄武的部分的热水器给他挂在龙边去动，来将风险降到最低，不要将脑瘤的部分恶化到好没有办法去医治。所以他的回报就说啊，祖先的部分啊，佛堂的部分啊，迁移到我们帮他规划的地方来重新安坐，热水器也给他安到另外一边去啊，将病情稳定。那这个案例哈，又跟另

0: 墙壁内是属于我们居家风水啊，阳台哈都不重要了哈，就不重要。所以在占卦之中，哎，他的头部也开，他有先有头部开刀了，再来请法的。啊，法师占卦以后也是玄武出了问题，所以去大家勘察以后才知道，冷气的主机掉在阳台的正中间，就是我们房子的玄武方，所以造就了他脑部的问题。啊，这个案例就可以给我们分享，玄武方是要禁止的。后来就请了他帮他择日，让他通通的改善。啊，他现在非常的平安，生活起居也自如，所以常常来回来道场来礼佛，来感恩老祖师尊所广传的妙法。在这个案例之中就可以看出，现在的房子小而美，就符合现在的年轻人居住，所以非常的小。所以除了厨房的部分，然后房子的正中间当然就是放洗衣机，放热水器，放主机。所以我们呢，如果买房子在设计上的时候，你看到有的是它是自动有建售屋，它会售屋中心会赠送那个热水器啊，还有冷气啊，洗衣机。那我们买下来之中要依我们的阳宅风水学，我们的居家风水学玄武方，好，我们去核对一下，如果真正放在这个部分还没有居住进去，我们就快点给它移走，好，甚至到你就近的我们的道场来请法，请有缘的法师们去帮你勘察，去帮你规划。所以我们人生短短数十寒暑，我们的生命财产占了非常大的部分，我们没有那个本钱受这现实社会的来不如法的阳宅的种种的配备来影响，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所以我们人生健康非常的重要，居家阳宅风水学不可忽视。而我们中门基金会也做了很多的阳宅风水学，印制了很多，如果需要这本风水学来帮助我们自己，来长养一些对阳宅风水学的知识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各个分寺道场来索取，也可以到我们基金会来索取。我们师父无私无物的无我的奉献，将老祖的法的种子都已经广传出去3000大千世界了，期盼大家有这个缘看到这个电视节目，今天分享的那么多的案例，能够接回去保护自己，进而不伤害他人，能够让自己的家人更健康更平安，事业能够更顺利。这个案例分享给大家，阿弥陀佛。
1: 好，谢谢延根法师的精彩分享。所以头晕头痛不是吃阿司匹林啊，先要去检查你们家的玄武方有没有洗衣机啦、热水器啦、冷气机等等这些发热发冷会动的东西啊。所以各位呢，这个案例其实提醒了我们注意到房子的正后方。谢谢。那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延禄法师跟我们分享那您跟师父学习多年有什么精彩的案例啊，谢谢。
2: 师父常常开示风水的重要性。不管你相不相信风水，你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了。我们记得小时候我们的儿歌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所以虽然我们以前都不懂风水，但是从老祖宗他们所讲的，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风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真的是要依山傍水而居，所以我们很有缘也很有福气进入这个宗门，跟着师父学修了30几年。那当然学师父开示还有传了很多很多的法，但是 因为法很多了，我们年纪也大了，有时候法太多了，一时会想。

0: 想不起来哈、哦。那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哈、哦，是一个朋友介绍的。他说他妈妈一直对他们家的祖先牌位有所疑问哈、哦。后来他们去请示神明了、啊、哈、哦，那个神明告诉他说，你们家的那个牌位要重安。啊、哦，他来找我是要重安他们家的祖先牌位。那另一方面呢，我要去人家家里之前，我不敢不占卦哈，因为 number 卦搞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肉眼可以一眼看出来的，有些真的是我们没有透过占卦，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盲点的哈。用占卦呢来辅助哈我们的盲点，所以我一卦占出来呢，他们家门外哈。有好多的法界众生，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我帮他择日，然后先请他跟祖先讲说，我哪一天要来开主牌，看他里面的内容到底有没有错误？为什么妈妈一直对这个祖先牌位一直有意见？然后去猛行杠机，也是跟他讲说祖先要重安。结果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一看，哇，那个门口他对面啊，正好是人家的房子跟房子中间没有盖，大概可以盖一户，可是没有盖。结果是做回收厂，那回收厂呢，里面东西杂乱不堪，而且又暗哈。我一到那边，我就感觉哦，那边法界很多哈，虽然我看不到，但是那个感觉是有那个感觉的。然后我就跟这个当事人讲。我说你们家的气场很不错，但是呢，你外面那边哦，很不 OK 了哈。那我说怎么办？人家的房子啊，我要做什么？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去说你要搬家。那师父开示的法，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只能用化煞的方式。我说你用延米哈，连续化煞化3天，好，然后家里呢用二便洗米水。洒进一下，等到择日好了，我要去帮他把祖先牌位重新安过以后呢，一到家门口，我说：“哎，今天不一样哎，我感觉很不同。”哦，我说怎么这个气场不一样了？就一看，哎，里面就很干净的。他跟我讲说：“圆路法师，好奇怪哦，你叫我化煞，我化了3天以后，没有隔没几天呐，竟然有人去检举说他们家，很乱，然后他们就开始整理了，哦，所以你看这个法实在是很殊胜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二。询问电话：077172769。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我们不去检举人家哦，可是自然就有人去检举对方，那他们就把那个，一些废弃物然后一些，环保的东西，他们就去整理的比较干净。然后这个当事人他跟我讲说，很奇怪，他只要那个他们家的铁门一开，他走出那个门要。

0: 往他的停车场去开车的时候，这一段小小的一段路程，他都会觉得很不 OK，而且想要发狂，想要很生气，想要发狂，想要抓狂这样子。我说现在还会不会？他说不会了，哦，所以风水的重要性哈，那你也不能不相信了哈。那后来呢，祖先牌位呢，我去重新安的时候，发现他的那个牌位哈，里面的内容呢，全部都弄错了。我觉得应该是跟我们宗门有关系，因为他所有的写法都跟我们宗门都一样，而且还有那种牌哦。但是他的顺序弄错了，他把最老的、最年轻的放在最里面，最老的放在最后面，又整个把它检视下来，他的写的方式都如法，都依照我们师父老祖所传的法哈。然后后来就说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只要把那个顺序把它调整回来，把最老的放在最里面，哈，按照他的历代祖先的顺序哈，然后把它重新安妥，安妥以后，然后加上他外面的化煞以后，他跟我讲说，哎，我整个心情都不一样了。所以说风水的重要性哈，不是迷信，它是个环境学哈，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家里呢把这个风水调好。那刚刚云干法师也介绍了我们说的小阳宅。那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师父所开示的法，我们可以到里面去看一看，我们家里面有哪些是跟这个法是有冲突的。我记得我刚刚跟师父结缘的时候，因为前4年都在做义工，后来才真的在上课，我就把我们那一则小阳宅看一看，哇，我们家真的要小阳宅里面很不如法的，我占了很多。也慢慢把它调整改进，然后身体就比较健康平安了。所以阳宅风水是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身心的健康、对我们的工作，还有家庭的平安，是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哈。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来接法哈，把好的话接回去，让大家能够平安吉祥、有幸福、有光明的人生。我的分享到这边，阿弥陀佛。
1: 好，感谢圆路法师的慈悲分享。所以说有关祖灵的问题呢，说实在，不管医学科学多么大的发展，你 X 光看不见，断层扫不到。所以各位呢，其实祖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世上阳世间的人呢，要有一个心态。所谓的视死如生啊，就好像我们世间的父母一样啊，我们不能够去忽视他。所以，在唯心圣教的教育里边，告诉我们要尊重啊，也要尽我们应该尽的孝道，这是很基本的一个做人的一个原则。那透过用意利人天这个节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圆干法师、圆路法师呢，发大悲心来跟我们分享他们跟师父一起学习这么多年来，很精彩的一些个案例的分享。除了一个分享的概念之外，另外呢，也借这个机会呢，在电视机前面的信众呢，我们一起来精进，同时我们更期待、更欢迎，各位呢。能够有福分，能够有福气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易经》地理风水妙法啊！我们非常感谢啊，今天有这个机会聆听了啊，圆干法师、圆路法师给我们的案例分享与开示啊。其实呢，在这个案例分享当中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识。我一再跟我们同学们分享一个概念：我们也许不能成为一个大师，要我们去寻龙点穴，可能是比较困难了。可是呢，让我们的居家，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平安度过几十年的时间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床铺怎么安排？啊，我们的这个神桌神位怎么去安排？啊，我们家里等等等等的这个电气化也好了，包括你们家的桌椅的安排等等，其实这里面都充满了

地理风水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知识，而我们确实不得不承认，我们所学很少，我们必须不断的精进。那还没有进入我们中门的朋友呢，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节目，也许我们今天还没有机会来接触这样的一个妙法，但是我们不应该放弃，或是我们不应该自己阻断了我们对妙法追求的那个权利，或是那一份很好的因缘。我们一起来学易经地理风水妙法，也就圆满了，也就可能圆满了火焰师父伟大的悲愿。他希望我们人天都能够得利，他希望这个社会平安，希望我们的家庭平安，希望我们的国家平安，也就希望了全天下的人都能够平安。也就是说，我们维新圣教一直在追求世界和平的一个大的伟大的一个愿望。而这个愿望从哪里实现呢？从我们对易经地理风水的学习以这一个范围里面可以找到那个答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圆路法师啊，云刚法师啊，慈悲的啊，一起分享。好，那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1、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

0: 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中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从第一届的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的同修们一直走下来，还有今天我们将近60000个贤士同修在世间修行的，续上前生的缘。那么在20几年来就有风风雨雨的模考锤炼，圆和法师他也接受了这个考验，他依法不依人，所以除了成就高雄道场、屏东道场、草屯道场、埔里道场以外，还有三林道场，总共5个道场，他也实现了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所以今天在开见前，我坐在那里等着你们来恭请深谈的时候，圆和法师他跪在前面顶首，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10月16日是他成就道藏完成开卷的生日啊，他很高兴了，就起来了，走到你们现在看不到，他还在这里一起跟着你们。所以维新道藏能够成就的第一步开始，在的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第一届义经大学的开始啊，第二站就是他的家，他有一位非常明理又慈悲的老公廖昭柱，他是所所长，支持他的为法捐躯。第三个点就是高雄道场，在这里任劳任怨的啊，拖着病还是在带着各位我们的有缘的同修啊，一起将师父所开示过的课程，他的一一的记录下来，带着117位高雄、屏东、草屯、埔里，他所传授、所教的学生、学员们，一起同心同德，毫无怨言的，毫无代价，毫无所求的，将维新道藏把它

传下来了，把它记录下来，才有今天中华文化道统轰轰雨雨七千年啊，这个考验啊现在才能成就。这个是在启示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和未来世间人，我们从天上界灵魂界投胎到有形的身体，我们各有本愿，每个人自己的本愿一定要清楚啊，所以会有很多模模考考，不报不记住，被考了就倒啊，可能倒了之后就跑，那是很可怜的人生啊。我们来世间上几十年，中华文化道统始祖伏羲到现在7352年，真是啊，我们值得去思考的。所以我在这里勉励各位同修们，高雄道场的同修们，若是你们爱你们的老师，你们就不要随便退道，士农工商百业一定要坚持。这个即是圆和法师他以身作则，用实践的方式给我们所有的维新田氏贤士同学们一个教育。所以这即是普贤菩萨他的本来面目。那么请问轰轰雨雨七千年，有哪一位发大心发大愿要为这个道来努力奉献？中华文化道统到现在来，在我们当下各位的贤士同修你们的身上留下来永垂不朽的智慧的生命，这是大家共同的慧命。由圆和法师他来代表各位的智慧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岁次有7300多年了，我也希望到未来千秋万世也是一直的延续慧命永恒。那么圆和法师2014年的12月26日放下了，接下来啊，就由天意老祖师尊开示，由圆福法师他护持高雄道场从无到有啊。刘金安他走了啊，他护持圆和法师常常告诉我，师父高雄道场没有钱了呢啊，所以他呢就像刘金安师兄到帮忙呢，跟师父到帮忙呢，跟老子到帮忙呢啊，所以刘金安他也很高兴了，他这个圆满了就先走了一步。所以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那么能够留下来的就是智慧。所以维新道当的慧命是大家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共同的生命，我们留下来了。我们还没接的法还很多，还有一半，15615件，31230啊。那么开创中华民族7000年来轰轰雨雨的模考，我们还是要把维新道藏的另外一半把它完成。

0: 好，我也希望未来大家同修，我们一起同行，不分你我。好，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是智慧的生命。啊，希望各位法师讲师还有贤士同修们，大家一起共同来成就，我们这一生就不会白走。所以刚才圆融法师他要我把这些他的心声转达给各位，啊，希望各位贤士同修们，啊，我们大家要有觉，要有悟，啊，当你有觉有悟了，那么你这一生就不会白走了。啊，我在这里祝福所有的贤士同修们，啊，大家福慧增长。啊，那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开卷仪式前，由范贝法师恭诵教门经典《庄严坛城》，并回向十方法界，随后进行洒净仪式。

0: 慧圆禅师钦点嫡传弟子圆成、圆生、圆敏、圆鹏、圆竹、圆寂、圆崇、圆贤、圆尊、圆礼、圆信、圆义，共十二位法师负责开卷，代表十二地支。法师们分作大殿中央六个方位，以代表六方弥合。另有讲师24位，即来自高雄、台南、湖内、冈山、台中等道场的易经大学各界学员同修，近300人参与传藏。
1: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维新道藏总共有15615卷，这个就是有3015函。维新道藏的成就是高雄道场住持圆罗法师带领了117位贤士同修，不眠不休的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儒释道百家思想融为一炉，把它汇整起来。当下104年10月16日，在高雄道场，在这里传藏。由圆普法师他来担任这转高雄道场的法轮，当下我们开卷就传藏开始。
0: 梵呗声中，宗主慧圆禅师亲手传出第一函，象征薪火相传，法脉相续。

学员同修交互排列成长长人龙，将道藏经函接力传送至开卷坛城，由讲师双手捧至法师面前。法师们翻开经卷第一页，慎重地盖下双龙印及梵文的瓮字，为经卷

都接力传送到教室后方的金宝库中，依照顺序妥善典藏，过程中展现恭谨慎重、合作无间的精神。

0: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维新道藏的大吉华宝大吉节啊，由高雄道场住持阎罗佛法师啊，带领了117位那的贤士同修，任劳任怨。他来大集结为维新道藏，是天下的一件大事，所以总名为维新天下事。到今年的乙未年1月9日玉皇大帝圣诞的时候，总共有15615卷，合起来呢一叠有3015函，所以这个是为一函，里面有5卷6卷，那么今天104年10月16日下午，现在刚好2点整，全部传藏开卷圆满，由维新圣教十二位法师24位讲师及200位高雄道场学员代表，很高兴的来传藏开卷。现在最后一卷，我们要很诚心的供奉在高雄道场维新道藏馆。现在我们已经圆满了，祝福各位。我们也感恩王禅老祖师尊、列位祖师、53如来加持灌顶，我们圆满了，祝福各位福慧增长。好，我们现在就把它供养好了。
1: 禅机山仙佛寺高雄道场于2015年10月16日、乙未年9月4日，自上午卯时至下午未时，圆满完成维新道藏开卷传藏法仪。宗主混元禅师亲自坐镇高雄道场，于传藏圆满时慈悲开示：
0: 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师尊，成就维新道上龙天护法53如来，我们维新圣教高雄道堂住持圆福法师，在座维新道藏开卷第9坛，我们的法师12位法师、24位讲师代表及各位我们所有高雄道堂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很高兴我们终于完成第9坛维新道藏开卷圆满这个大法会的法仪，各位都很辛苦，我们幻别诵经法师也辛苦，开卷的法师我都很辛苦了，我们24位讲师所有的贤士同修也都很辛苦了，我们5000人

来才第一件，这个开卷，维新圣教的法义，是养贤蓄才，正民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我们共同的本愿就天下太平。你要天下太平，一定要有法，法就是维新道藏。15615卷，卷卷天机密，卷卷都是我们15615姓氏列祖列宗成就往生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的妙法。圆和法师修忍辱恨，在这么多年来，圆和法师要成就带着117位贤士同修在大集结，要印刷，要校稿，还要打字翻译，翻译等等的整个的过程，配合瑞城书局多年我们的交情，他才放下他所有其他的印刷印制工作，专心来帮忙协助我们完成历史以来第一件文化华宝大集结维新道藏。所以今天我们在高雄道堂，我看到大家这么高兴的，这么多年来我看到了高雄道堂的同学没有今天这么欢喜。所以啊，高雄道场是圆和法师辛辛苦苦在这里带着大家，要一面集结，一面要传道，一面转法轮，又一面要这个募化这个资金来建设道场。道场建设以后，每个月的水电费，每年的这个国家的税制要交税的，是一个大家庭不简单。所以他最困难的时段把道藏一个基础都已经圆满了。我也希望我们未来继续走下去的路程，我也希望我们过去所有117位参与大集结的同修贤士们继续本着继续努力。好，我们未来每5000卷就要开藏传藏开卷一次。所以由于今天我们在当下圆满了，除了谢谢各位同修你们的护持，谢谢各界你们对于维新道藏注意的这个功德以外呢，我也希望各位同修一定要自我精进自我要修道这些妙法似乎过去我是讲了很就是算美美，因为众生的问题不是一件，所以我就把它圆满了，把它讲出来。好，未来各位同修你们好好的修，绝对可以正道正等正觉，共同来完成自己的维新净土世界。那么在高雄道场我们圆福法师呢他呢是电脑界的专家企业家他开始很没有信心的说怎么来转这个法轮呢、道藏怎么开卷呢、结果今天看来看到所有带领的我们高雄道场的贤士同修志工很花心的一起来完成。

0: 程。我当然也知道一些被感应的法师快闹鬼，一般人有可能闹鬼才会爽。这东西磨磨考考啦，好，这个要不要感恩？好，各种的磨磨考考，但是好，我们记住，我们唯心道藏，早上开始一个记，唯唯道藏三大千呐、啊，啊，风风雨雨七千年呐、啊，千锤百炼不偏移啊，还在顶着天呐、啊，啊，荒有天理传世间，所以唯心道藏就是天理传世间。好，在这里祝福各位，大家平安，谢谢各位。好，
1: 开光后的唯心道藏15615卷，将永久保存于高雄道场，守护地球北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祈愿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巴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义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开设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现正热烈招生中，欢迎正期班持续学修中的学员把握机会踊跃报名参加。课程以易经基础理论为根基，结合理论研习、实务应用与生活实践，培养终身学习的精神，传承中华易学文化，古至今用，并将易经智慧落于家庭、事业以及人生之中，提升智慧与实践能力。学习没有终点，智慧不断累积，诚挚地邀请您加入大家学易经的行列，共同精进学修，开启智慧人生的新篇章。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位慈悲喜舍、热心奉献的贤士同修张俊智师兄。他在参与义工服务、展现义工力人天精神的同时，也来到了维新圣教学院，在学习的道路上持续精进、不断学习。今天我们就请他来继续分享他的学修心得。君智师兄阿弥陀佛，
1: 主持人阿弥陀佛，各位观众阿弥陀佛。
0: 好，那我们请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观众阿弥陀佛，我是张俊智，是台中道场正期班三十届的学员，也是维新圣教学院硕士班的学生，同时也是我们假日那个推广教育中心推本班的学员。
0: 从初级班、正期班，然后又来到了研究所推广班进行学习，而且你还是就是班长的身份嘛，就是在硕士班啊，以及一些初级班的课程之中。
1: 本人是硕士班第四届的班长，也是圆力法师初级班的班长。
0: 哇，真的是非常的发心且热心呢。那想向你询问呢，这样子你在义工服务啊以及课程啊非常认真的一个付出的同时，想必也是非常的繁忙。那这样子你的学习经历啊是怎么的去安排啊，跟你为什么这样子那么忙了还会想要这来学习呢？
1: 简单的来讲，因为我们的硕士班是教育部立案的硕士班，
0: 对，
1: 所以同时你来学修的话，除了学业的精进之外，同时你还可以取得硕士学位的证明。当然以

0: 硕士班的学修需要有正式班的学历才可以去就读，但是当时我是从初级班一结业就进入硕士班研修，所以在学易经风水跟择日方面的专业科目是比较薄弱的，所以才会再回到我们的假日班去选修课程来补足自己本身的学修的不足。
1: 了解，哇，真的是非常的殊胜。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是5000年来第一所教育部认可的一个易经宗教的研修学院。然后我们的俊智师兄呢，他也非常的把握机会，在我们完成了初级班的课程，并在正级班的研习过程中，还来到了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持续的精进。不止如此，他还更深入地来到了我们假日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去研修，真的是非常的难能可贵。那也想向你询问一下，您是怎样的学习经历呢？是为什么让你在初级班的过程中就已经有这样子的心，想要去来报考研究所，然后又在正期班跟研究所同时的很认真的进修呢？
0: 因为我们在学修过程之中，初级班只是把易经风水一个基础学修而已。进入正级班之后，还有更精进的学习。刚好是学院在招生，但是就是说你想要学习，要慢慢的学，终身学习24年，还是说到了学院以2年的时间，把学院学修的经课程先学起来，因为学起来就是你的。但是到了学院硕班学修的时候，才觉得说啊，自己本身是从初级班刚上来，很多师傅的妙法、师傅的易经解卦不够纯那个熟悉，所以我才会回到假日班再去补学习。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心呢。那我也想向你询问一下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会让你这样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学艺机缘让你会有这样的恒心跟坚持，想要这样不断的一个去努力下去呢？
0: 因为你学了东西之后，学了一知半解，还是你要把它弄清楚。因为每个人的学习的概念不一样，而我就是想说啊，既然学了，你要把它学好，弄清楚。所以就会再就想说到硕士班再去学修，哦，同时也是到假日班找不足的，硕士班不足的，去假日班再把它补齐。
1: 哇，原来如此，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在我们博学多闻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针对我们所需要的、所想要的学习的项目呢，去深入研究。也因此，是你这样子的心来到我们的推广教育的终身学习来就读吗？
0: 当然，因为就是说，推广中心它是以单科的选择，不是像正期班是依照学那个教务处给我们的科板的，照按表操课。你如果今天你认为你的易经解卦比较薄弱，或是说你想要学修的更精进，你可以单一八卦基础学或是解卦这个方面去针对这个科目开课的老师，直接选单科学习。如果你想对风水比较有研究的话，你可以单科目的医学院所开的单科目风水学来选择学修。假设你对择日比较有兴趣的，学院也有单科目择日学的法师来开课，你也可以以单科目去学修。那你也可以以你的时间来讲的话，你也可以三科都一起学修，
1: 哇，
0: 哎。
1: 了解，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那也想要向您询问一下。诶，这样子听你说起来的话，就可以知道你在初级班跟正级班呢，一定是非常认真的学修，才可以知道哪里是不懂的地方，或者是哪里想要深入了解的，所以才进而又来到我们的学院学习，是这样子的吗？
0: 因为在初级班所学修的都是一些基础，还没有用到应用，啊，当然是以个人的从事行业别有关，因为本身是从事建筑相关行业，所以针对了，风水地理，像你要购地要开发，对不对？这块地会晒吧，你是不是要占卦？但是你要动工了，你要择日，啊。

动工的，在我们中门有动工的科仪，但是一般我们在初级班的话，只是妙法普传里面有讲过，但是你也没有从事过，所以都还是要拜托外面，之前还没进入中门之前，都要拜托。

0: 20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我们的俊智师兄，他不只是好班长、好同修，他也在我们的建筑行业深耕多年。那我也想向您询问一下，你这样子借由你这样子的行业背景啊，你在我们的学修过程啊、推广教育中心的课程之中啊，有什么呼应跟感受的吗？
1: 当然，你可以依照你的所需，你自己从事行业别，你需要的东西来选择你要的东西。你或许你对易经解卦，你问对占卜比较有兴趣，你可以来学修易经这个方面。你今天如果像对择日比较有兴趣的话，因为像我从事的工作别，就会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当然你可以学个人的需要去学修啊。
0: 我们的易经风水学阵法是科学，是环境学，也是环保学。那在我们俊智师兄呢，他这样子一个建设的业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想必来我们这边学修呢，也对于他这样是择日啊、开工动土啊，对于他的帮助、世界上的帮助呢，以及对于我们社会上的帮助，也是很有贡献的。在这样子开工择日跟易经智慧之下的房子住起来，一定可以是非常的如法跟平安式的吗？
1: 当然，尽量以中文的学修的指导方向去从设计规划，但是有些还是不如法的东西，没办法完全说依照我们的中文所学的妙法来规划设计。
0: 了解。我们维新的圣教的三宝就是易经、风水跟宗教。那我们在这样子我们的学修之下呢，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就尽量做到，那我们不能做到的话，我们也可以借由宗教的祈福以及妙法普传的法仪来化解，是这样子的吗？这样子的课程之中有上到这样类似的内容吗？
1: 当然当然，易经、风水之外，我们中文还有宗教。
0: 对，
1: 我们经常办法会。当然这些是我们看不到的名扬两利的东西，我们要利用法会来解冤释结。
0: 哇，那你们妙法普传课程之中上到的也是类似的一些法仪吗？
1: 当然，因为妙法普传里面很多的都是我们依照宗教的科仪师父传下来的妙法，来处理一些我们觉得不安的部分，让冥界安了，阳界才能安。
0: 哇，了解。那您刚刚有说到，就是在您的生活过程中都是非常平安顺遂的嘛？对，那也想要向您询问一下一些就是正道的案例，是不是就是因为像您这样子都很认真的无私奉献啊，然后当义工啊的一个精神啊，财师、法师、无畏师的一个精神，然后又努力的学习，也让家庭是这样子的平安。
1: 当然，因为除了用易经风水以外的话，我们还是要诵经回向。
0: 对，
1: 因为像师父讲的，你的前世是什么？
0: 对，
1: 未来是什么？你能解决吗？除了用易经以外，还有我们利用法会，也要利用诵经来回向，功德回向。
0: 哇，了解，真的是非常的棒。那我们在维新圣教的学院的课程之中呢，也有诵经祈福以及消灾化劫的应用的课程，那也可以请你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些的学修心得吗？
1: 目前还是在学修中啊。当然因为我们是学员，不像一些是讲师法师他们可以去服务，所以当然我们还是在学习过程之中 至于说案例的话，当然是还没有了，因为你还在学修，学员还在学修。
0: 可是我们知其来

0: 也知其所以然嘛。我们在学修的过程之中，也就可以更深入去了解，就是为何这个法仪要去怎么进行，然后是怎么样的书审，是这样的吗？
1: 对，至少跟着法师出去服务，或是说从事现场的课外教、户外教学，你可以实际去参与这些科仪，哎，真正去了解这些科仪的，能够咩咩嘎嘎，哎，
0: 了
1: 该注意的
0: 解。
1: 事项要注意。
0: 那我们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之中，也有我们的这个风水的实地的课程。那也想要请您来分享看看我们风水课程是怎么样的授课方式，然后推荐我们同修来学习，可以学到什么的。
1: 风水的课程当然还是以学那个正七班事务所上的这些风水基本学为基础，但是学院的法师他们会带你们户外教学，直接到现地去看什么叫做左青龙右白虎，什么叫高，什么叫低，什么叫先天，什么叫做后天，他会现地直接一一解释，不像在正七班，我们只是在课堂上啊用笔画的，你可以到现场，法师会直接跟你们一一指正。
0: 了解哇，那班长你就是我们你在正奇班也是也累积了非常丰厚的一个风水学的理论基础嘛，然后再进而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去实地的走访这些地方，就可以更能了解的是这样吗？
1: 当然，因为书面讲的跟现地看的那个感觉当然会不一样啊。你实际看见啊，来龙在哪里？什么叫行住坐卧？但是一般我们上课都是老师用笔在画，哎，或是以前师傅用笔画的，哎，你没有去现场看过，哎，就这样。
0: 可是也是因为你正奇班很认真的学修，让你实地走去的时候就不会看不懂嘛，因为有正奇班很扎实与丰厚的基础。
1: 当然还是有出入啦，因为是把正七班学修的东西烙印在你的脑袋里面而已。但是你到了现场，你嘛是茫茫然，哎，
0: 就还是需要不断的学习。
1: 对，啊，你有看过现场案例之后，下个案例你看了，你才会有，才会更精进，哎。
0: 哇，我们的正奇班学修跟我们研究所的课程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在我们的正奇班呢，持续研修，将扎实的理论基础按部就班的学习在我们的知识之中。那我们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我们读了万卷书之后呢，接着我们就要行万里路了。我们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不论是在研究所的课程，或者是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中也有我们风水的实地走访的课程，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报名参加。那想向你询问呢，还有哪些课程你是觉得很需要把握来报名参加的课程，很值得分享的？
1: 因为课程的学修要以各位同修所需要，哎，因为有些人或许说我要针对易经解卦来进修，或是有些人说啊，我对风水比较有兴趣的，就针对风水去进修。啊，像有些人是因为择日，因为看你的需求，不像正奇班是老师讲什么你学习什么，但是假日班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不一样，可以去精进，去加强。
0: 我们在正奇班之中呢，我们将我们必修的一些知识跟课程，借由我们非常优秀的法师呢，传授给我们，让我们了解这些理论基础的重要性。然后呢，来到了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我们这些推广教育班啊，就可以去选修更符合你所需要的课程去深入研究。那我想向你询问，你在选修的过程之中呢，你深入研究了一些哪些课程，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或者是你未来有想要去，接着想要去报名参加的一些课程，为什么想要报名这些课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学修主要是因为自己本身觉得有，因为本身是有在硕士班学修，所以基础上比较不扎实的，先去把它补齐。这是在学业上的补齐。那说，再来就是说，依照你自己的从事的行业别，你有什么需求，你可以自己再去选择你要的。 当然，目前我还是以学院的学业为优先。
0: 然后想要先完成你的学业，再一个进修学习。
1: 对。
0: 哇，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学习的精神呢。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0: 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呢，您在这个学院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之中呢，您有什么样的自我期许吗？
1: 因为在假日班的话，目前是我剩下只有剩下一科是妙法普传的。
0: 对。
1: 当然，就是说妙法普传以前上课都是老师在上面直接用妙法普传这本科仪直接上课。当然，这次圆普法师他是有实地的去操作给我们课外教学去学修，所以对于妙法普传的东西可以再更精进学习。
0: 好，了解。哇，那我刚刚有听到我们俊智师兄的分享呢，你从我们的初级班，然后我们的正级班呢，然后又来到了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跟我们的推广班，然后同时也在法务的工作上不遗余力。那我想要请你分享一下你的这样子的一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出发心，会想要这么的精进呢？
1: 这个是因为当时跟我进入维新圣教的理念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外面会接触到风水的地理，但是就是说，外面那一些风水地理书，他们没有一个人会去讲宗教、阴阳两立，会要怎么解冤释结，而是在这个机缘之下，看到师傅的电视台里面有讲到这个区块。所以我才进入维新圣教。我进入维新圣教不是像人说为了学了术，为了学了易经占卜，或是学了什么，只是说是为什么可以把宗教、把法会这个区块融入到我们的易经风水里面，因为它就是要解冤释结，
0: 对，
1: 把它
0: 世界和平这样
1: 世
0: 子，
1: 界也都。是安尼讲，啊，就是说，是用利用宗教的力量来把它圆满掉，哎，啊，所以进入了一个宗门，你不是站在门外看，你要真正进入宗门之后，去每个东西你都去把它学习，把它看清楚、学清楚，而不是说啊，难讲也要对白，你进来了，你就要把它弄清楚啊，法会为什么要办这个法会？为什么有要这个坛城？像我们法会有五六个坛城，你的每个坛城你要去给他了解啊，是为什么会有设这个坛城，诵这个经，哎。
0: 了解，哇，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想法呢。那我觉得，就是我们俊智师兄是非常非常特别、也非常殊胜的，因为他呢不止在正旗班，也在研究所，更在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这样三者合一的并进学习。那我想要请您再跟你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这样学习起来的心得啊，或者是对于生活之中的感应与帮助。那最后也想要请您推荐大家来报名我们现在维新圣教学院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班级，这样子。
1: 当然，学修是因为要看个人啊，看各位同学你们需要什么，因为学院提供的科目蛮多的，就像刚刚所讲的啊，你想对易经的解卦加强，或是说啊，你对大地风水比较有兴趣的，还是说你认为择日学你比较有兴趣的，你可以依单科目。或是多科目来选择，因为那个都是以专业科单科来上课，不是混杂上课。哎，
0: 哇，想必听了你的分享之后呢，有很多的同修呢都蠢蠢欲动的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我也想要请你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鼓励一下。

0: 鼓励他们可以就是以怎么样的心来就读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然后这个大家学易经的终身学习课程呢？
1: 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好。因为假日班是大家难能可贵的机会，可以来学，当然是要有时间，还有金钱上面的大家的顾虑啦。当然就是说，以你们自己在正期班学修的时候，你们认为你们短缺了什么，可以到假日班来补充，把它充实起来。以上。
0: 了解。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们的师父呢，创立了我们维新圣教这么殊胜的宗门，然后也创立了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以及正习班，还有我们推广教育的课程。刚刚我们听了我们俊智师兄他在三者之下并进学习的一个精彩分享，他更利用他们的课余呢，又加强的去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推广班进行进修学习，真的非常的难能可贵呢。谢谢今天的分享。好，终身学习是持续充实自我、提升人生智慧的重要历程。易经更是一部蕴含了深厚哲理与生活智慧的经典，值得研读与深入体会。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透过课堂教学、共同研习、专题讲座、影片分享以及户外实地教学和分组讨论等多元学习的方式，在专业师资的引导之下，深入探索易经理论的运用以及实际的体会。完成课程之后呢，也会依教育部核准的相关规定发研读的证明。详细的招生资讯呢，请至维新圣教学院官网查询，或电洽0492209418分机3040492209418分机304，由专人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1、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

0: 大家来点讲道场参拜红贤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孩子卧室篇》。小孩子他的灵魂魄是最纯真，最纯真的时候是非比较分不清，所以我们在住家的环境里面，对小孩子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有一件事情要是特别告诉各位，小孩子的后面呢，如果我们晒衣服的，那个竹子啊，都往小孩子这里面穿，里面小孩子坐不住，还坐不住。这竹子呢，我们在晒衣服了，比如说我们这样来。后面，我们晒衣服的这个架子，这个呢，往里面冲的话，你在住在这一间的小孩子，绝对不平安。从后面射进来，往后的再送，小孩子心的心是魂不守舍，心慌慌，意乱乱。我印证过。一些住家，所以这个我在书上呢，这因为这本写得很早，民国72年我就写了这一本经验，把它出来，其他后来很多没有增加，碰到一些的问题有的少部分没有增加，我就借着今天的因缘，再把它讲出来，后面如果有我们这个。这个花架的时候，花架往里面射，我们住家呢，到后面呢，你有这个衣架，这箭呢，用箭呢，后面用箭来伤呢，你表面没有什么，事实上，过一段时间，三煞会到，三煞。三煞年，会忌屋后纳凶。平常没有什么，平常没有什么，但是当三煞年一到，尤其呢，我们住家呢，在海在。卯方在东方，海卯位一合起来的时候，它整个汇聚就到家里来，好像是暗箭，后面暗箭伤人。我也看过一个风水，不过我就讲了，大家不能用就是了，比喻这个是有一家子一户人家这样来，他住家在这边。后面呢，这里有一个坟墓，

这个墓，啊，这一家在后面呢，他就做了花架，自己花架，设座红木，这破人家风水，拜风水，我去问他，看哦，他老师，我家里不是很平安呢，好，我结果到他家里去看了，哇，你都。你有够要修，你这样的哈，没有良心，没有天良，没有道德。我一直骂他，把坏的全部都讲出来，替他消业障。哦，你这样用这样来射人家的坟墓，人家也不安，你也不安，因为他这个地呢，他有一个穴，这个穴有一个穴。啊，他这一户呢。他就盖到人家前面，离家将近40公尺，哈、哦，40公尺左右。好，还在前面呢。他认为也知道这里有一个穴进来，一个气，所以他就房子盖在这边来，啊，在后面用花架弄得尖尖的，嘿，就要冲人家。我说人家有穴，他们电波很强，你来，我说我气功咻回去了。换你再遭殃哎，老师，真的哎，我弄下去的时候，我们全家流鼻血，全家流鼻血，很厉害耶！而且我们全家晚上好像有人后面都在笑声啊，哈哈大笑哎，哦，你看，哈、啊，他问我怎么样让这个签掉，我没有办法。你用这样就可以了，但是不可以，老师这样放的话，我家很不平安。我说拆掉就好了嘛，和平共处嘛，死人他又不会找你麻烦，活人才会找人麻烦呢、啊，死人才不会找人麻烦。啊，结果园林的是怎么样呢？他这一个呢，哎，啊，这个坟墓风水在这边。他这个把它拆掉，啊，这种房子在这里，他要射他在下面，射不到，因为他高嘛。你以为我听，我说你怎么会这样？然后地理师教他的，我说地理师教你的，你心里因着你也没有得，你这样射人射不到，你也射到，结果呢，你这样射自己。你赶快拆掉，所以我们要伤别人，哎，这个不能不要随便伤哎，人家先来了，这个坟墓人家先来花得很，而你这贪心，你要得到这个嘞，不行啊！他在这个八卦山脉的山脚下，他盖了这个，所以很多人看人家花，他就嫉妒心起来了，哎呦，阿弥陀佛呀！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啊！以前我也看过一个好的风水，就在云林县的这个湖尾附近，啊，有一家呢，他认为呢，别人的坟墓啊，是影响到他的住家，啊，后来我去看了，那时候我还没行道。但是我风水有一点点心得，人家的坟墓在这边，这很发，很发，啊，他们就住在这边。也是有发，

喝这边的水，他吃这边的水，互不相干。有一天呢，他的孩子，两个孩子呢，他有花，结果两个孩子他不读书，花天酒地，读高中了就开始花天酒地，去请人家看呢，就说这个坟墓伤到他，他就往这边呢。去做个好像火箭筒那个火箭筒啊，这边绑着，竹子绑着，这边用土埋着，土埋着，土埋住，在这边。往这个坟墓去射，你看哪要修哎？这个是拜人家的坟墓，非常不好。结果他呢，用这样，相距有300公尺左右，有300米，很远很远，跟他根本没有关系。弟弟说他是伤到他，教他用什么方法去伤。要做这个要有要领要有要领第一。时间、空间、方向，还要怎么样？接下来就是一个法。所以这位我们的信徒先生，他就糊里糊涂这样做，做了他的这个大儿子，开始出去抽货。因为是一二三，一房二房三房，他的大儿子呢，他这个做好没有多少天呢，车祸死掉了。因为车祸死掉了，才就不管人家他的亲戚朋友，带我去看，带他来找老祖去看。我说你的心不好，你这都干什么？这用12支哎。有12支哎，12支是要给他绝子绝孙呢，非常不好。人家发财是大善人，他才有机会得到好地理。那么我们呢，嫉妒自己钱赚了，花天酒地，儿子等等呢，也不止做好事有样学样。后来大儿子死了，因为。在龙边是大儿子伤到大房，嘿嘿，死了。我去看了，活该。我女儿大儿子呢？当时怎么样死了？他就喝酒嘛，喝酒一定是撞死，那正常。喝太多啊。接下来问了还有没有啊？还有没有会有灾难？嘿，接下来换你自己，换你自己。我说你家里呢？儿子没有了嘛？你来代替嘛？他说老师能不能拆？嘿，我是不可以拆你现在拆了也不行我不晓得你的是这个大师啊，用怎么样的方式来设立这个剑呢？那我他就拿了一沓教他的写的，让我看一看没有关系又不伤那那个马上拆，拆一拆帮自己牢。所以那个剑，那个用到，那个不好的，拿拆拆，这个金子烧一烧，忏悔一下，反正儿子也死了嘛，要怨念伤你的长子啊，结果划不来嘛，人家发达嫉妒人家，那么我们以后到任何一个地方，看人家发，绝对不能说哪一个来影响你，一定要从自己检讨。不然呢，做了这样伤天害理，划不来。这个也是一个，因为在发生过的情形呢，我告诉各位，叫做钱的棍啊，青竹子，钱的棍啊，青竹剑，青竹剑是很毒的啦。很毒的不能随便动我们再来讲
啊，孩子卧室，啊，我们小孩子为什么常常坐了就爬起来？啊，如果像哦，我画个例的图啊，啊，如果孩子的书桌这样，左边冲了，或者那边冲。这位师兄，坐不稳，坐了就起来。啊，如果孩子的这个背后呢，冲的时候也是凶，也坐不稳啊。你这孩子坐了就起来，起来啊，坐了才2分钟，读了2分钟，嘿，再起来喝喝茶5分钟，啊，然后再晃一下几分钟，嘿嘿，是这样来。孩子坐不稳，这边也坐不稳。这边坐不稳啊！如果这样，孩子，好啊，这样来的时候也坐不稳。这边走道一走，这孩子常常一夜，一天晚上只有读一夜，他在作文，嘿嘿，看到在那边还是静不下。虽然在那边坐了，但是没有办法用心。好，那最好的方法。你在这里，你在这里，好，在这里，好，或在这边，好，这个还可以。这如果有窗的话，好，这勉强可以。好，啊，在这里都可以。好，书桌，好，啊，在这边呢，很简单了。门进来，兄。很简单，但是简单很多人做方面忽略了，所以小孩子做不稳。曾经我到一位信徒家里，在我们草屯而已，还有我说：“哎，你这小孩子坐不稳。”我说：“对呀、啊，这么先起来吵吵架，喝，等一下吃糖果吃水果，妈妈讲两句话，塞那2句，看电视几分钟，啊，那不是一个晚上下来了，他读书读不到5分钟。”哦，妈妈就骂，爸爸就骂，孩子在里面听到，对吧？我爸爸的错，妈妈的错，又不是我的错，你把他弄这样，我坐不稳呐、啊。啊，你要怪谁怪我？真的是莫口奈口，买百口莫辩。啊，所以背后左右不冲门，啊，左后 啊，在背后啊，不靠厕所，嘿。这个很灵哦，连我们的一些这出家师傅们，这边就厕所，我们有一位出家的师傅啊，他要我去帮他看男师傅。王哎，我法师啊，你这样，他不接呢，如他如爱困教困呢，你要入定的时候，你都直接入定，以祖师爷直接参禅。老师，你不要笑了，我这里就想，这里就想打瞌睡，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说你面壁面厕所，人家达摩大师啊，面壁面的山洞呢。面壁在看着山，往内面壁上面，嵩山，好，那么嵩山是我们叫华严，面向华严，那么你这向厕所不行，好啦，我问了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这样不是很好吗？这样来，好，那不是很好吗？我们回来了。啊，他就调过来了。过了几天，老师啊，我这不知道怎么办。调这样做事很好，但是我的床一睡呢，哎呀，晚上就很难过。他这人家地铺式的，啊，你这我是忘记了。这边厕所我们就往里面冲，睡这边，晚上也多梦，
睡不着，早上起来两点钟多钟就醒起来。

睡不着，我睡前做早课吗？不是很好吗？不是做早课问题，哦，起来了手软脚软呐、啊，为什么？厕所。那怎么办？啊，他那说呢，我就送了他100集的啊，这个风水学的书。我说你书桌呢？好、啊，现在都没有地方放。好、啊，你让你们这个来。你床位，你这样来睡，绝对没有问题。好，这样睡没有问题。好，那么这个地方呢，你书桌这样冲你也坐不稳，而、啊、这边窗下你坐书桌也不行，啊，你也躺不起。好，你坐这边，啊，厕所门又来冲，真的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逃啊！我说呢。不然你把桌子放了好了啊，你到大殿哪里去读好了？不然你里面这一个呢，你这样晃，你读偶尔可以写写东西，真正要读的话，也不是很妥当。小孩子这样，大人也一样。哦，所以他把床调过来，好、哦，一觉到天明啊，书桌呢，好、哦，他就到了脚的前面，虽然坐来来去去的。哎呀，要读书盖起来，关起来，总是比这样还好。大人也一样，小孩也一样，哦，所以这个要注意，哈、哦。啊，孩子的书桌不冲厕所门，啊，孩子书桌不在梁下，或在梁，好、哦，或在坐在梁下，书桌在梁下，坐也坐不稳。人坐在梁下，小孩子坐在梁下，常常会有血光之灾，啊，常常会有一些啊倒倒滴滴、手水事情会发生，啊，这个是人坐在这个梁下，书桌压在梁下读书，还是常常一夜，这个床位不可睡在梁下，啊，和以前讲的一样，晚上3更半夜做噩梦。啊、哦，做噩梦，啊、书桌不在床边，呀，桌角。好、啊，如果你床睡在这边的话，你书桌在这里，这个桌角会冲到小孩子这个，啊，那来的话，小孩子看一看，马上就可以躺下来睡，马上躺下来睡。读到最后呢，不是很妥当，啊、哦，除非呢你排了，好、哦、啊、如果门从这边过来，你就可以排到这边来，就没有问题，啊、哦，这样可以，这样这桌脚不会伤人，这个桌脚会伤人，啊、哦，啊、这个书桌呢，啊、哦，这个面向窗户，有的。面向窗户，阳光很强，也是会心烦气躁，要变成很柔的，啊，这样才可以。好、哦、呢，啊，孩子的书桌不可坐靠阳台落地窗，那更坐不稳。刚才我一位好朋友，30几年的好朋友呢，啊，他是建筑师，他在大甲的建筑师呢，啊，请了生商会的会长呢，要盖一栋新的房子来。我第七组看，我说你最好不要盖，你今年盖了，你的房子会丢掉，明年再动，今年盖了，房子会丢掉，开了一个工厂，啊，在工厂又在虎方，他在这个地点，一条路过来。想冲进来这块地，这个是丑，好、哦、丑尖梗，好，而、啊、他工厂在这边，工厂在这里，工厂如果你盖了，你没有盖好，小心呢，这个路冲来你都受不了哎。啊啊，这边呢，而且工。

堂，这个白虎方，白虎方，白虎洞，啊，这个冲，这个洞，我们所讲的冲洞，冲洞，一冲就动，一冲就动，这边又动，哇，那不得了，而且这个水呢，这样来还不错，这两条流，一个这样流，一个这样流，啊，那这有水箭来冲。嘿，这不好盖，我说明天再讲，因为我想一想，我想不通。你要盖这边吗？你一定要躲过这个。如果过了可以盖，你在这边。如果这样来，这白虎又动了。那么你要这样，往这样工厂门这样，而你住家面向这样的话，这边当空地，好，白虎荒的路冲来。啊，水呢也一条往外面流，往外面这边流，所以说实在这块地不能盖。啊，现在有钱可以盖，啊，等等，你过去住了，你没有钱，以后这个房子会丢掉，而且首先梗呢，今年呢，好煞难，未荒。啊，这里有看起来好像有见到银，这生呢，生银引生，啊、哦，银和生，你盖下就会这样，生银生银，哎，怎么着？哦，看一看，最好不要盖，啊，要盖的话，明年再讲，我现场看一下。啊，所以这个住家你都不好了，你再怎么样？啊，换不了身就换不了身。而我那位老朋友呢，他说：“老师啊，我都按照你那本小小这一本去设计耶，好、哦，你可以做很多好事。”对啊，我现在设计工作很多哎，设计案件很多，大家知道呢。好、哦，他都按照风水在设计，家家户户都希望风水好，哦，希望大家住了平安。我在30年前呢，我告诉他说：“你现在有一个穴。”7年后会花，他说：“哎呦，还那么久，7年，啊！”结果那个谢帝、啊、变成他的朋友买去盖房子，朋友花了一塌糊涂，现在很遗憾，我没有听你的话，对不对了？7年还那么久，看你们马上花，马上花我就先花留给你哦。我说如果马上花，我就先花了，我哪会来的留到你呢？啊，是不是？笑一笑。好，福德因缘不具足，但是我们的老朋友呢，他按照这样去设计了，所以各位，我们呢虽然小小本里面有很多的功能，我今天把详细把它解开来了，解开来你们回去就很好用，这个我们呢，写这个孩子书桌不要在阳台上下皆空。啊，阳台，啊，假是说我们这阳台这样来，好、啊，你把它窗呢，哈、啊，你移到书桌，移到这边来，你坐在这边来，好、啊，这上下空，上下皆空，那个小孩子他在那读书，读不切，如读如切，哈，试验很多了，以前。啊，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就在读高中，啊，读高中哎，就是租了一个书桌嘞，就搬在上下。后来想，难怪我逃不去，好、啊，难怪我逃的，只有高中毕业了以后嘞，要读大学嘞，也没有能力，啊，这租了3年的房子嘞，都坐同样那一间，下面是空空，哦，上面呢，难怪我大学读不上，后来是读夜间部，读了3年。就绕跑，现在从自己印证，好啦，后来呢，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学生，好、啊，很多家庭的小孩子呢，哎，他想把他移过去的时候，无论再这样，好、啊，无论这样也是上空下空，也是做不稳，这个都不可以，哎，啊，这个。孩子的床位不可在厨灶上，
啊，不要在厨灶上吃。

到上来，还困得像高山那像孙悟空，啊，就像在烤肉一样的，无形中呢，我们会睡不稳，啊，是这一点呢，啊，以上啊，孩子的卧室篇呢，啊，简单跟各位介绍一部分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我们在当父母的过程育儿当中，都会遇到孩子可能总是坐不住，冲动又不专心，容易分心的情况。我们自己当妈妈就会想说，问说孩子是太好动活泼呢，还是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呢？在医学上，我们有正常的一个常规的评估治疗之外呢，也好奇在中医当中是不是能够提供什么辅助或者是注意事项跟限制呢？今天在中医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中医师来跟我们讨论有关儿童过动症 ADHD， 我们来谈谈如何用中医的医疗来一起陪伴孩子健康的成长。节目就要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幼生联合中医诊所的李俊贤医师。李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幼生中医的李俊贤医师，很高兴再度来到现场。
0: 那李医师跟我们要讨论的是有关孩子的话题咯。在孩子呢，其实在我们的育儿当中，我自己有两个宝贝，有时候当他们太活泼的时候，我就会自己问说，孩子是太活泼还是他有过动症的情况。想要问一下李医师，就是在与孩子太活泼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呢，他会怎么来分辨会不会有可能是过动症的情况
1: 啊？那首先我们先了解 ADHD 的全称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0: 嗯，
1: 所以它会分成三种类型。第一个就是注意力不足，
0: 是。
1: 所以注意力不足，我们可以看，常常可以看到小朋友啊，可能是没办法去注意到一些细节啊，或是粗心犯错，不管是在课业上啊，或者在一些生活上的习惯上。那另外呢，就是他们可能会很长时间没办法维持注意力了，就可能看书看个五分钟，然后就会想要动来，就是想要动来动去，想要把书放到旁边去。那再来就是他在讲话的时候呢，你在跟他讲话好像没在听。就好像耳边风过去，你都很生气了，他还是啊，有没有？就是没办法回应你这样子，
0: 是，
1: 就是注意力不足。那第二型呢，就是过动、易冲动型，哦，他就是常常坐立不安。例如我在看诊的时候呢，常常有这种小朋友，他在诊间一坐下就开始摸我的键盘，然后开始握我的滑鼠，然后开始在那边椅子可以转圈圈，在那边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一刻都没办法停下来。OK， 我看就觉得，这个应该就是稍微要处理一下，对，然后再来就是他，对，我们刚刚有讲到需要久坐的时候呢，常常会离开座位，团体活动中也会这样子，
0: 是，
1: 可能在一群小朋友中呢，大家都坐着，开始听老师在讲话的时候，他就是会站起来去摸旁边的东西，对，那你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他也不知道，他就是，他就是想要站起来，那所以在不适合的时候呢，会爬上爬下，他没办法安静的做一些比较静态的活动，那这是第二型。那另外呢，就是混合型，就是有注意力不足，然后又有过动症，这就是 ADHD 总共有三种型，是这样子。对，
0: 在这样的时候呢，其实父母都是很困扰、焦虑，也是很心慌，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还有另外也在学校当中，可能也有这样的孩子，老师呢也是会很心力交瘁，该怎么来好好的辅导孩子正常的一个成长。想要问说，在 ADHD 的一个情况当中，是一定要靠西药吃西药来控制呢，还是说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1: 对 ADHD 呢，如果在西医那边呢，主要就分成两种，一种是吃药啊，那另外一种就是用行为去治疗。那吃药呢，我们应该有听说过利他能，
0: 是
1: 啊，这种神经性药物啦，好，它可以抑制小朋友比较它是中枢神经的兴，抑制中枢神经的兴奋剂，所以小朋友如果容易的情绪波动大啊，然后容易这样子情绪起伏啊，吃下去就会让他瞬间可以安定下来。所以蛮多小朋友会在念书的时候，家长就会让小朋友吃，这样才能在维持专注力在课业上。
0: 是，
1: 但它的副作用就是会有一些恶心啦，呕吐啦，一些比较不舒服的状况出现，食欲减少啦。那大概在服药的一两个月后会消失啦，所以这算是一个可以长期服用的药物。那这是西医第一种方式来治疗 ADHD。那第二种呢，就是用行为治疗。例如用一些奖励机制，就是你做得好，例如你今天没有在学校惹出事情，很好，那我就给你奖励，然后让他这样子可以去感受到，那我这样做是对的，那我就继续去进行这个行为。其实这个不只是 ADHD 的小朋友嘛，一般家长很容易用在普遍每个小朋友都会这样做，但对 ADHD 的小朋友来说呢，他们通常今天做完隔天就忘了，因为 ADHD 主要是前额叶发展会比一般的小朋友慢大概2到3年。那前额叶又是稳定我们情绪的一个很重要，控制我们自主行为的一个机制的一个发展的部位，它比较慢呢，所以你跟他讲，他会像耳边风，然后他隔天就忘记了。 你叫他今天要收鞋子，他说好，隔天又没有收。嗯，你在隔天再跟他讲，又说好，又没有收，而且你跟他讲有讲有惩罚，他还是不收。这种时候就是因为他的前额叶还没有发展的就比较慢一点，嗯，所以就很难讲得听。那我们用这种奖励的方式呢，效果也会比一般的小朋友慢。嗯，这时候我们要有耐心，就是不能说哦就这样生气骂他什么，让他就退回去原本的地方，
0: 是，
1: 就这样不厌其烦的一直跟他讲，讲到他终于把他记住了，那就这样代表稍微有成功的踏出第一步。嗯，就是对 ADHD 小朋友来说，家长比较辛苦的地方啊。那这是西医的方式啊，
0: 是，
1: 对啊。那中医的方式，我们也是有用，一般也会用药物啦，我们药物的话就会用比较，例如我们会开脾胃的方式。嗯，因为在中医里面有没有说就是小儿是脾胃比较娇嫩，嗯，所以他有时候包括是从脾胃来，会影响到他全身性的一些发展跟一些情绪问题。我们除了顾他的脾胃之外呢，我们会用针灸的方式。哦，针灸，因为小朋友其实怕针灸嘛，但有的小朋友其实是可以接受针灸，我们就在他的头上，听起来很可怕，嗯，但其实头皮下面是头，其实下面是颅骨啦，颅骨其实很硬，嗯，而且头皮针是比较偏向那个斜刺的，比较不是直接刺进去，
0: 是
1: 刺也刺不进去，因为这是骨头，而且它是上面一些比较神经控制我们神经的穴位，其实很多都在头顶，嗯，包括我们可能有听过百会穴，
0: 是
1: 啊，就是我们在正中间，人体正中间的穴位，它可以去安神，去镇静安神，那也可以去刺激我们的脑部活化这样子，或是一些比较头部的穴位都在头部这边。那如果有小朋友他比较怕针灸，他看到针就怕。那我们有一种雷射针灸，它是像一支笔，比较粗一点的笔一样，然后它是会发出低周波的能量啊，能量的那个立场，然后去刺激红外线，它刺激我们的穴位，它可以透进去，它就会让你那个穴位的位置有点酸酸麻麻的，跟我们针灸的感觉是类似的。
0: 是，
1: 因为他小朋友怕的话，它就是它没有侵入性，它就是放在上面就可以了，然后开下去，然后就酸酸酸酸的这样子。用雷射针灸的方式呢，也可以让小朋友去进行治疗，而且又如果小朋友怕针，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嗯，那中医就是有这两个方式去帮小朋友处理 ADHD 的问题。
2: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

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二。

0: 调养，还有在我们头部的一个针灸的穴位上面呢，来刺激、来调理孩子的一个部分。那刚刚李医师提到说，镭射针灸这个部分好新颖哦，这大人也可以使用吗？
1: 对，大人也可以使用。很多在门诊上啊，有些患者其实也是不敢被针灸。对，
0: 哇，主持人。
1: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就用镭射针灸。镭射针灸它有调频率啊，例如针对不同经络的穴位啊，不同的地方呢，它可以调整的频率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有点模拟我们的针的长度
0: 是，
1: 跟我们的手法去做不同的刺激这样子。所以，但它的缺点就是比较耗时。例如我们针灸，哎，针完我们可以放着留针。但镭射针灸我们必须要放在我们的患处上面，维持这个姿势，大概一个穴位要维持可能要30秒到1分钟，
0: 是，
1: 所以它进行速度就会比较慢，所以在门诊上呢会比较少做镭射针灸。如果患者可以接受用针灸的话，但对于一些小朋友啊，或是一些可能皮肤比较有状况，没办法直接用针具去处理，
0: 是。
1: 或是一些中风的病人啊，有些卧床的，我们就是会用镭射针灸的方式去做治疗，效果现在都还蛮好的。
0: 是，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方式，提供给观众朋友来了解。那想问李医师，就是在我们的中医跟西医当中，我们是它的治疗 ADHD 当中呢，它的优势跟劣势有没有什么差别？
1: 我们在优势跟劣势，我基本上我们会建议就是一起治疗。有很多我们现在我们中医就会去跟西医合作嘛，中西结合其实现在的趋势啊，因为他有吃西药去控制了。哦，但是我们就可以来，那他就可以来做针灸，去做一个更好的处理这样子。好，就孩子的体质部分呢，我再补充一下哈。我们中医呢怎么去看待 ADHD 孩子的体质？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肝肾阴虚型哈。我们它的成因呢就是先天禀赋不足。什么是先天禀赋不足呢？因为肾为先天之本嘛。哈，假如小孩子有早产，或者他生出来的体重比较轻，这就是我们所谓先天禀赋不足。好，那他就会容易呢，体内的那个阴液是失衡，所以阴液不足，它没办法去制约它的阳气啊，所以就会变成它容易有产生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差的状况，这就是因为先天的状况产生的。那再来第二个是心脾两虚，那这个是呢主要是三餐时间不固定啊，或是他有的小朋友高敏感儿，他的想法会比较多，会比较思考的非常多，思虑过度啊，导致他脾胃运化比较不好，就我们刚刚有说可以治疗他脾胃的部分，啊，就是这一型的小朋友比较适合。那所以他脾胃不好，气血就无法上注于精神，包括没办法把气血的从我们就上到脑部，因为没办法上到脑部呢，他就会比较容易精神恍惚啦，哈，然后或是注意力涣散，然后讲话也比较没力疲倦，因为他脾胃比较差，所以气血没办法送到全身去。好，这是第二型。那第三型呢，就是比较偏有点过动的状况，哦，他就是可能饮食部分它会累积我们跟肠胃啊，积在我们肠胃之后会化热，化热以外，它除了会对我们肠胃不舒服以外呢，它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情志，所以它会变成过动，然后容易发怒，情绪难以控制。就像有的小朋友，可能你跟他讲一下，他马上就爆炸，然后情绪非常不稳定，
0: 是，
1: 他有时候也是受到他的那个生理性的影响去造成，那他同时也会有注意力不集中的状况。那这几型呢，是中医去分别我们 ADHD 的体质啊，哦，所以因为处理方式也都不一样，
0: 是，
1: 对。
0: 在这个体质当中呢，感觉不单纯只有在孩子，可能在我们大人
1: 对。
0: 的生活周遭的大家的个性，然后影响的呢，其实也有点雷同相似。李医
1: 对，
0: 师，
1: 对，而且因为 ADHD 它不只是小朋友的症状嘛，它其实到成人也都会有 ADHD，只是因为 ADHD 它是前额叶发展会比较慢嘛，通常到大人的时候发展都已经发展完成了。但有时候他还是会累积一些以前的一些特征在身上，例如他易怒、注意力还是不集中这样子，只是严重程度会比在小朋友的时候还要再轻微，所以很多人就不知道自己有 ADHD。像台湾流行的 ADHD 的比例大概是9%，但是有去确诊、有去治疗的只有1.6%，那代表其实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自己有 ADHD。对，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啦。如果家长觉得小朋友有刚刚我们出现的那些状况啊，注意力不集中或是过动，有时候可以带去评估。对对对，评估完我们可以早期介入治疗，可以让他之后不管是求学啦，还是未来我们的成长的路上会比较轻松一点，这样子。
0: 在治疗当过程当中呢，以中医来讲呢，也想好奇问说，以中医的方式来治疗，会不会影响孩子的一个生育发展的一个情况？还有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有没有要注意的事项？
1: 其实以中药来治疗的话呢，其实不会影响

0: 啊小朋友的发育发展，因为我们只是让去调养他的脾胃，让他脾胃可以顺利的去消化我们的一些营养养分啊，送到全身。那全身都有营养养分，我们就比较不会出现一些 注意力不足啊，或者气血不足的状况，所以它其实不会造成生长的问题啦。因为我们会特别克制去用一些，例如我们有听过转骨方，那在小朋友身上其实是不能用，因为到他的要有第二性征啊，或者再大一点，可能到12岁，我们才会去使用这个转骨的方式，所以我们就会尽量避免哦，用开脾用一些比较平和的药物啊，去让他安定他的情志啊，或是安神的药物，这种都是没问题的哦。我们在诊所开立的都是一些科学中药比较多，其他的危害性都比较少，基本上没有什么长期吃也没有什么问题，对。那在治疗过程中呢，我们除了小朋友的状况以外呢，家长的状况我们也要注意，因为现在家长有时候我们刚有说小朋友可能会讲不听嘛，你讲了好多次都没有，都的小朋友都没在听的话，家长会情绪也会上来，有时候就会易怒，就讲两句就爆炸，
1: 变成家长易
0: 对，
1: 怒
0: 就
1: 了，
0: 变成家长易怒。这样除了家长可能要来看诊以外，
1: 也要吃安神相
0: 对，
1: 关
0: 然后
1: 的。
0: 这样其实会对小朋友会产生也是比较不好的影响了，他会觉得比较委屈，因为他其实不是自己愿意说，都不听，他就是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我们这时候家长要有加倍的耐心，虽然比较辛苦，但我们就是陪他走完这个比较小时候前额叶还没有发展的路，这样子，对，要用耐心去培养他，这是大概是在治疗 ADHD 中呢，我们会跟家长说你要多担待一点，对，这样子。
1: 在陪孩子走过发育的这一段期间呢，也许呢，在我们的家长的脾气上面的控制，还有我们的药物控制上，对于孩子会有加成一个越来越好的一个效果。那也想要问李医师，就是呢，在这个部分，我们在饮食上是不是有什么地雷的食物，对于孩子 ADHD 的孩子呢，我们必须要小心一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点30分至9点30分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首先就是高糖分的食物，高糖分的食物，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中枢神经，它会让小孩子更兴奋，所以过动症的小朋友吃到甜的就更开心、更亢奋、更停不下来。
1: 哇！
0: 啊，所以而且这跟肠胃、脾胃又有关系。
1: 嗯，
0: 高糖的对脾胃来说又是比较大的负担，所以当脾胃又不好的时候呢，它的症状又会变得更严重。
1: 是，
0: 所以高糖分一定是尽量要避免的。啊，再来就是像巧克力，其实也是高糖分啊，但巧克力里面又有一些因子，它会去影响到我们的情志，所以巧克力也是尽量小朋友不要吃，就避免这样子。对，那其他就是比较高油啊、高热量的食物，这些跟刚刚的原因一样了，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比较多啊。肠胃又是如果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嘛，我们脾胃好，他们的情绪安定，然后气血充足，就会比整个人就比较稳定，就可以让他的注意力不集中啊，跟过动症都会比较减缓。这样子。
1: 那之前呢，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想说，来吃一点小糖果，开心一下没有关系。但是呢，对于比较敏感的孩子呢，高糖分反而会对于他们的身体呢，会造成不好的一个副作用。所以糖果呢，这个部分，连现在我们现在人在减肥等等当中，也都说不要吃太甜，
0: 对对对，
1: 等等的。
0: 对。因为糖精致糖其实就是没什么好处了。
1: 嗯，
0: 对，它就是增加我们的负担而已嘛。但偶尔就是让在我们刚刚有提到奖励机制，偶尔给他吃一下，这样也是可以。但是不能说每天他想要就给他吃。
1: 嗯，
0: 因为 ADHD 还有个特征就是他们会比较执着在他们想要的东西上面。因为他今天吃了啊，明天又要，你不给他，他的情绪就上来。
1: 是
0: 啊，所以如果是用这种方，就是一直给他的方式呢，反而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那用奖励的方式让他做完他该做的事情，他才能得到，这样子才是比较好的方式。对。
1: 那李医师，我想问说呢，有没有什么替代食物呢，可以来跟孩子来勾结，不会单纯像以前我们的方法，哎，吃一颗糖，给你一个糖，给你一个巧克力等等，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诀窍方法？
0: 食物吗？
1: 嗯，
0: 有，我有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的那个经历啦，因为我小朋友也是有 ADHD 的倾向啊，所以我其实就特别去研究，
1: 是，
0: 然后也有带他去评估过，就是大概在边缘，那他就是情绪很不稳定，男生嘛，就是会。我静不下来啊，然后在学校就是会成为老师中的头痛人物。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发现就是用仙草
1: ，
0: 去那种烧仙草店那种哈，
1: 是，
0: 就可以跟他买一整罐那种没有加糖的，仙草，它是仙草在中医里面就是有退火清热
1: 哈
0: 的状况的那个作用啦，那是可以给小朋友喝仙草。
1: 嗯，
0: 对，这个仙草他喝下去之后，因为有的小朋友他鼻子黏膜比较薄，然后他会容易流鼻血，
1: 是，
0: 这种也可以。用仙草去控制这样子，他就 ADHD 过动的时候，跟一些流鼻血，跟小朋友比较容易燥热，然后动来动去都不会停的。喝仙草其实效果蛮好的，可以大概两天喝一次，两天喝一次，去让他整个火降下来，他就会这些行为就会比较好一点。对，这是我后来有自己去验证发现，觉得还不错，这样子。对对对，
1: 而且仙草的卡路里也很低，
0: 对，基本上没有糖，里面没有糖，就他们不喜欢喝纯仙草。
1: 是，
0: 就会一点点苦，所以适当的加一点点蜂蜜没关系。
1: 嗯，
0: 就加蜂蜜，蜂蜜是个比较好，它可以固胃，对，或是加一点牛奶也行。
1: 嗯，
0: 对，这些下去可以比较好喝。那仙草就是效果还不错的，我觉得可以给小朋友喝的饮料这样子。
1: 是，
0: 对，
1: 这也提供给我们家长呢来了解，或是提供也想要瘦身的观众朋友，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减少摄糖分的一个摄取。那想要问一下说，在家长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 ADHD 的孩子？李医师有非常多的丰富经验
0: 哦。对，想到就有点头痛
1: 而且男生的体力又比较好，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第一个，能帮助他当然是要让他维持固定的作息啦。
1: 嗯，
0: 因为作息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修复神经的时候啊，但包括我们的前额叶，他如果睡眠不够或者睡眠比较少，其实他的状况会比较严重，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迫，就是我们要固定作息。还有 ADHD 的患者呢，我们让他有一个固定作息的话，他比较知道，我几点到了要做什么。
1: 嗯，
0: 例如我现在九点，那我可能就是这时候是要去刷牙睡觉。
1: 是，
0: 那我回来之后就要跟他说，你要收拾东西，你要什么，让他养成一个 routine，
1: 嗯，
0: 让他知道自己这个时候该做什么。他就比较不会没事做，然后他有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型呢，就会在那边发呆。你跟他讲，他也不听，然后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啊，过动型呢，他就会在那边动来动去，动来动去，摸半天，然后什么事都没有做，这样他也没关系。
1: 嗯，
0: 所以你必须要强制让他有一个规律的生活，就一次两次，这个要花很长的时间，他才有办法。 嗯，像光收鞋子这件事情，我儿子至少教了就是半年以上，他才有办法就是回来之后知道要收鞋子。那中间当然我们也是很多方式去试啊，奖励啊，哦，或是惩罚或什么啊，其实效果都不太好。嗯，最好的效果就是时间，你就是用时间拉长，让他每天跟他讲，每天跟他讲，让他知道他就这时候就是要该做这个。这就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过程，所以还是最重要的家长生活、日常生活，除了跟小孩沟通要有耐心以外呢，就是自己也要有耐心。嗯，对对对。
1: 所以在孩子的习惯养成当中，的确是用时间呢，慢慢的陪孩子走过这一段路。
0: 对。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的生活当中呢，可以来帮助我们这样的一个孩子能够再快一点能进入正常的一个状况？
0: 再快一点，就是像我们刚刚有说到治疗的方式啊，
1: 是。
0: 那除了西医啊、中医啊、哦、行为治疗，还有就是，例如过动症的小朋友啦，我们可以在小时候，我们可以带他多出去消耗体力啦。嗯，体力完了，他回到家就会比较安分一点。
1: 是，
0: 对对对。那注意力不集中的呢，就是我们就是要陪在他身边。例如他看不下书，有时候小朋友他坐了五分钟，他自己不想看了，这时候家长的陪伴很重要。一般有研究数据统计嘛，就是自己小朋友自己看书，跟家长在旁边陪着。嗯哦，他们的意愿差非常多。你在旁边陪着他，其实你也不用就是真的做什么，坐在他旁边，他就会愿意看进去的几率会比较高。哦，所以家长的陪伴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在你们实作上有没有什么技巧？
0: 实作上，有，其实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小朋友其实不愿意，他以前都不要看书，但他很想要我们陪他。那只要我们陪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做自己的事情，例如我那时候可能要忙，要做报告什么的，我就拿着我的平板坐在他旁边，然后偶尔看他在做什么这样子，关心他一下。这时候他就可以比较，例如他本来只能坐10分钟，我坐在他旁边，他就可以坐了半小时。对，当然这是家长要去陪在他身边，因为有的家长比较忙，他也会觉得说你就自己去看书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我在你旁边？对，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后来发现他们不是，他们就是真的有点生病，所以他们需要有人陪着他，他才能安静安分的坐下来。因为我后来生了第二个儿子，我会发现，哎，这个儿子他自己都可以愿意在那边看书嘞，那就是人真的是。有生病没生病是有差距的，你没办法说啊，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可以这样，你不行，就说他反而会把他推更远，你就是要陪着他去度过他这个比较辛苦的过程。
1: 是，
0: 对对对。
1: 每个孩子都是家长特别的一个宝贝，那他们的行为状况呢，都会有所不一样。家长们多一点耐心来做一个陪伴，良好的习惯、良好的 SOP 的养成呢，把孩子从小慢慢再培养起来。今天这个单元非常谢谢李医师带来那么多讯息给我
0: 好，
1: 们，谢
0: 谢主
1: 谢。
0: 持人。
1: 那也谢谢观众朋友，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义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4: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义兴大学法师讲师及各位贤士代表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派下列祖先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日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真经里面就开示到气宜学，气学就是风水学，所以风水学有大环境、大宇宙虚空的风水啊，中环境。地球啊的大地环境保护的风水，小环境每一个人的家、公司、工厂、政府办公室的啊风水也是气宜学，再进一步。更微细的，我们人的身体内也要风与水，也要有气和血。三寸气在，桥走百里路径，三寸气断了，呜呼哀哉，什么都免谈。但是人三寸气断以后，还有在灵魂异世界的风水，就是思想啊，在灵魂界里面漂流十方啊，在今年从8月8日开始，我们每十年一次的99天的法会啊，那在今年非常特别的啊，尊天法子王禅老祖要我们公社中华民族第一场战争着陆，皇帝炎帝战蚩尤的战争啊，以来第一场战争的啊，神龙炎帝七袭军，九黎蚩尤地族的军民啊，黄帝族的军民，三族的军民军魂特别要超度啊，因为第一次的战争无始劫来从没有心理准备就开始有人类的浩劫战争，这个恨与怨积在

0: 脑海里面无法释解，无法解冤。所以世尊王禅老祖啊，开示呢，在农历十月十五日是蚩尤主的圣诞日啊，我们由幻变学院啊，圆中院长带领的幻变诵经法师以及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率领的60几位我们的义工同修们，花大心花钱啊，供养自己的无畏布施，在蚩尤处，还有啊炎帝庙，啊以法会主灵，啊的当下，三组的军民的军魂，还是无法释解。当时第一场、第一次中华民族战争，啊，各种不合理的怨恨心、念头等等，记忆犹新。虽然5000年，蚩尤主他讲了一句啊，让我们伤感的，说含冤忍辱5000年。被5000年来啊历史记录着啊，因为政治的关系啊，是把蚩尤主写得一文不值。那难免蚩尤主他有他的后裔啊，那么多的后裔后代子孙，对于自己的祖先啊被摸黑被污蔑，谁是谁非，谁也不清楚。所以啊，5000年的含冤忍辱，到现在还好，上天慈悲，就由鬼谷先师王禅老祖道教慈航，要来化解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恩恩怨怨，诸多流放，诸多的怨恨，像这种宗教的修行法仪啊，大家诵经的功德一起回向，到今天来已经2个多月来啊，但是这个冤也没有全部化解，一件一件，一步一步的，我们都在努力。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大慈大悲，要我们唯心圣教的唯心弟子，秉着为国修道、为民族而圆融来祈福。
1: 唯心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唯心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所以今天啊，我们在禅机山先，我是总本山千罗禅堂，恭受各种的年岁圣座，每天的供养，目的就是化解干戈习战争。那我们在这里祈愿龙天护法能够保护苍生，加持灌顶。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大家的努力都能圆满，共祈未来世界千秋万世，永无。

天灾人祸以外，永无战争。那么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风水尊经。好，风水尊经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好，那么王禅老祖在天界在天坛开示了那么多的风水的它的精华，它的主则，然后演化的各种细节必须要各界来加入，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各地的讲课来学习共修，你才能真正再进一步的学习如何修行以外那才能共创自己和谐的未来家庭与圆满。所以有一句，就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嘛。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所以你没有学易经，当你碰到业力现前，你怎么来防患于未然？那么最重要，以其无所生，还没到了，你的念头一生出来，你怎么样来化解你的升起的念头，不要让它起烦恼心呢？这个都是必须要有这个心来学修。所以欢迎社会各界，你们在我们台湾各地所住的附近都有在开课易经大学的开课，目的是要大家共同来创造家庭的圆满与和谐以外，共创人间成为一块净土啊！所以我们这个风水真经，我们再重复一遍修心养性勤诵佛经见光明正法光明一盏灯，这盏灯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易经风水妙华是一盏灯那在今年本维新圣教的妙华呢经过我们教育部长吴部长清基先生在去年推荐向国际诺贝尔世界和平组织呢申请的时候，经过严格的审查被提名入围为诺贝尔奖候选人。这候选人不是师父，而是法人，是法，有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维新中南天文化院黄教授春珠女士她的撰文汇整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由维新电视台维新传播公司来一起来制作将汇整真实不虚的汇整了世界和平推手混元禅师结果获得肯定，这是一盏世界和平的明灯世界和平的明灯，在台湾的维新圣教。所以我们除了感恩上天，感恩各位师翁善信大德给我们的鼓励，我们努力毫无怨言的将中华文化易经与风水和宗教三者融合为一，加上百家思想融为一炉结果今天我们印证了，确实正法是一盏灯塔真是不虚呀。那么接下去世人世事依此依此这个

明灯呢、啊，勤修勤诵，可领悟，可开悟啦。好啦，他日利益众生，功德无量次，率本为心圣教，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贤士同修，当下还在我们共修的还有12000多位，新进的1300多位呢，啊，等于13000多位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各位贤士，你们每天每个礼拜1000晚上来参加共修，你们就已经树立了啊一块金砖啊，你们自己的灵山宝塔啊，也为法界塑造了灵山宝塔，也为自己的列祖列宗祖灵树立的灵山宝塔，也为每一位我们的无缘住宿英灵，或是啊地基族啊，或是冤亲债主啊，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法界众生诸灵都帮忙塑造了啊，维新灵山宝塔哦，所以各位你们不要小看啊，我们只是一个讲易经啊，讲风水，易经风水是我们建立明天的光明一盏灯塔在自己的心中哦，风水是给我们建设一块立足的净土。若是各位你们了解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们依照啊老祖开示的，我们除了诵经以外，要读一切书啊，把自己的事业顾好，把家顾好以后，我相信世界和平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家中点燃一盏明灯。真是不虚呀、啊！哦，那我们再来同见清净人间佛世界啊，清净的人间佛世界。啊，鬼谷先师说经已毕了啊，那么云梦仙啊，青山圣境，云梦仙就是在。啊、我们仙佛寺天坛龙边啊，一个凉亭，那是王禅老祖在那里下棋，道祖八仙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禅机三仙，我是一定先到天坛啊，在一个叫云梦仙啊，在那里下棋受纳我们香花果串的供养。好的，再接下来青云灿烂啊、哦、虚空界，那时候、哦、我在天坛里面写了这一本的啊《风水真经》，写完了之后，哇，有 满天的彩霞啊、满天的光芒，那不可思议啊，自己有在场你就会体会，但是我们冷静下来也会浮现在各位的脑海，也会在各位的心中。

对，哎，缤纷呐，天坛九九华山，莲华朱胜众，赤裸下殿呐，共赞叹。天坛的洪水宝地，面向的九九峰的赤裸下殿。

诸天圣神都从九九峰前面持楼下殿直接来光降我们的天坛。当时呢，我写到这里记录公录到这里的时候，心眼里面看了诸天圣神活菩萨，过太多太多太多，说也说不完的活菩萨光降天坛，一起来赞叹，王禅老祖传这个妙法，未来人要修行，有缘的人依此修行，建设一座和谐的家庭，你务必要懂得风水，你懂得风水，不违背风水，居家家家户户安定的话，你就有精有这心来念佛拜佛修行。若是不平安的时候，你拜更多的神也是没有办法相应心，因为烦恼念头把你的心的出入口把它塞住了，所以心就没有办法静下来，没有办法见性。所以王禅老祖才开示《风水真经》，是修行的上圣心法，和功德，那我们再来，所以耶，诸天圣神除了下殿来赞叹曰：“风水妙法今重现了，九龙护法土明珠照耀众生归净土，同登西方极乐国天坛是座卯山有像，向着西方。那时候我写完了，下午，从西方照的那个霞光灿烂，哦，那真的很庄严呐！诸佛菩萨都来天坛赞叹王禅老祖慈悲传这个易经，传这个风水妙法和佛法相辉映。那所以这么风水妙法今重现了，九龙护法土明珠，明珠就是太极，就易经的太极那这是照耀众生生净土，用易经风水学的妙法，大家学易经的真理呢，来普照了众生，依法修行，改善家庭，然后修行你就能见性了，就能生往净土，同证西方极乐国，说西方极乐世界呢，净土呢，就有如风水真经所开示的。曾经一位信众大德他来，风水真经读了两三遍以后，他就来问我说：“师父啊，西方极乐世界真的像风水真经这样吗？”是啊，就这样啊。那你怎么样能证明给我看吗？告诉我。我说你依照风水真经，你一直诵，你就可以由心莲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以风水经真经相辉映。所以这些信徒呢，很高兴的，他好，那回去的又送送送送他一个月后，有一天晚上，他实在睡着了，就不知道哪一位活菩萨呢，就把他带到天界去，去天界一看呢，哇，那里的风水
哇，那种清净的实相，犹如风水尊经。

开市的。哦，很高兴，一户一户的走，一户一户的看，哦，那里住的人都是很平安，啊，都很和谐，啊，都没有那个紧紧张张，也没有横眉竖脸呐，哦，那都没有，都很和谐。啊，那走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以后，啊，等逛街嘛，啊，他就见到一尊就是王禅老祖。好，在那边坐在一个凉亭，啊，坐在那边呢，啊，也在下棋，啊，那这一位我们的信徒啊，啊，看了一位，哎，好像是老祖熟悉的，又长长的，白白的，啊，头上长了髻，啊，在那的桌上，啊，在那边，啊，下棋，啊，以很多人在下棋，那老祖跟他。啊，看到来就在叫他进来，他就过去了。嘿，啊，他你终于到了，你有疑问，希望极乐世界啊，瑞相净土，那今天你看的怎么样？哇，这信徒好高兴哦，一下子高兴，大笑，等下画起来，把他的太太家里的孩子全部吵醒了。以为他爸爸什么事情了啦？我们的信徒，再好高兴的书，请你风水真经一定要传。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日，甲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亥时22时43分，交白露节气，节后为丁酉月，月三煞在东方。节前月见日凶，节后宜出行修方动土、新宫定丧、拴嫁、入宅安葬、开张做仓库、牛羊栏圈，次吉。日三煞在南方。明天9月8日星期二，农历7月27日乙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后天9月9日星期三，农历7月28日丙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咱禅宗有一顿甲渐顿悟法门，啊，甲渐渐开悟的，马上顿悟，甲渐渐开悟的。那么咱这法门是顿悟法门，顿悟法门，你渐渐开悟，是讲迄是无啥合理啊？拄则甲各位讲，啊，我看到这精神啊，咱爱甲你悟着啊！我现在这时阵有如痴，有愚痴，爱注意咱无如痴，这就顿悟啊！啊，你啊看到我啊，这了地角，听到啊地角，哎呀，我怎么贪嗔魔搞上去？释迦牟尼佛一注视一时，甲这位。一个其他的教派，啊，来皈依的，一个老伙仔九十外岁啊，九十外岁咧，伊甲说法的是，个人伫世间啊，上好嘅人，心平气和啦，上好嘅，心安上好嘅，啊，上可怜的咧，日日有偌济财产啊，了了就生气的人，搞生气、搞发火的人是上可怜，因为伊真搞生气咧。有一天要断气的时，你脑海内你会想到你一世人唔完的人，啊！你脑海内咧，你下目睭咧，你会浮出，互你人感觉真正，互你会想起，要叫你想起的人，遐人拢是你，遐人啥人？魔镜现前，魔镜现前，魔镜现前，互你去想起，去了咧呐，压起来了，开灯去。马上对着这个，马上对着这个，迄个要救嘞，足歹救的，真歹做。你看咱叫七月盂兰盆节，盂兰盆节，盂兰盆，盂兰盆节嘞，木建人要做伊老母，你看爱费偌大的精神，偌大的精神，才伊老母才做起来。啊，伊老母在生是真够生气的人，啊，佫真够，感觉真正贪念，真贪。家庭真好过，真惨，而且呢，熬上去，所以死了后呢，伫炼狱、炼狱的地下外底。啊，那么啊，目犍连看着伊老母安尼呢，要去看伊老母的佛祖啊，佛陀呢，慈悲甲示现，互伊去看着伊老母。看着伊老母伫地下的时啊，伊地尾旁，互老母食，还袂到嘴烧伊，摕物件要到，互食，还袂到胃，拢烧了了呀。大腰大艰苦，所以这个目犍连在清修佛陀怎么办？是要安怎？佛陀呢？啊，才开始才搞这传法会，利用七月的时阵都节下，拢无处理，法师拢无处理。啊，你就爱种足济大的盂兰盆的盆啊，啊，堆真济菜，啊去供养着遐法师。啊！爱用钱财，啥拢好呀？发出强用钱财，毋是发出爱钱诶。伊就视现互因老母看啦，因老母看，哎哟，我在生诶时，拢钱逐项拢一直欠，一直急急急急诶时，未晓要去布施，互因老母马上顿悟着，是安尼诶意思呢？毋是讲遐发出家修行人爱钱呢？啊，所以。哎，这就叫伊爱去布施，就遐钱好发书咧。啊，互伊即件去反省讲伊咧，在生的时，逐项代志遐尼贪念，吼遐尼无慈悲，袂晓去布施，死了后才会对落地狱贪。然后咧，老母伫在生的时，吼真济物件食食咧，食无了毋好人。唔好人咧，结果咧，吼，逐项就是讲啊咧，苦衷啦，等等咧，死了后咧，所以伊要食，无当食，啊，那么爱用逐工的创新节气，互法师互人食，互要开始念经是咱念经咧，念经甲提醒伊个觉醒，咱咧念经爱各位念。

0: 经的用意就是提醒恁的个性，提醒恁祖先，恁的祖先，恁的守护神，恁的万亲之主，咱大家的恁个人的护法神顶。所以咱供养念经，拢是除了家己改歹习惯以外呢，咱得互遮的灵魂世界，因一块镜，会当去反省，会当去忏悔。是这道理啊，所以从前这种皇家，因老母啊，我在生的时候，在世间的时候，我的主席的时候，未晓遐，即摆呢，遐囝做好看，一种忏悔，一种教育。啊，伊个也未使哩，甲因老母讲唔对，做囝的人，做囝的人的做法，未使哩甲老爸老母讲哩，做唔对，唔对，唔对，迄是非常不好，未用讲。所以释迦牟尼佛伊的慈悲啊，才叫这个目犍连爱去，这个叫做供养真济护法师，这就是照因家的做法，互伊老母去看到，会当互觉醒。一天无好，两天无好，三天无好，十天一直做做几个月，十天都去布施，互这法师，互人吃，啥呢？互因老母看，哎呦，我在生我未晓安尼做，我看咧在生，我咧贪也贪未了，因就来搞生气。然后，用面汤水来输好这法师，输好法师咪输好人呢？输好这个法，输好这慈悲的法，慈悲。老母伫世间呐。好生气，贪贪未了，不要想要布施诶，功德不要想要做，干了一心一直贪，一贪一贪的时啊，莫怪死了后一路地噶，所以叫七月依然佛的法会啊。今年三宝寺参加的人较济，我是大师了，我再三的强调，这对士大人诶友好好多，是这囝呢，甲士大人即邀请。来仰仗佛力，来啊看听经闻法，这有真大的功德存在。然后才把伊的老母躲起来，伊老母，你放弃着过去的贪心、痴、傲、生、气、无智慧，贪贪累了，无慈悲心，无这个布施的心。那老母当一旦一个念头变过了，马上对地界就离开离苦得乐。囝替伊做诶，替伊做功德。所以咱做囝诶人替老爸、老母对士大人去做功德。那么你有当去四界布施、救济伊，去共布施，迄拢是一块镜，伫互咱士大人看。咱士大人祖先伊过去毋捌安尼做，咱安做诶时啊，因会感觉互因一点我囝仔遮自卑，我囝仔我较早袂晓安尼做，所以因互咱遮是咱互咱祖先一点即种诶心，一点即教化诶作用啊。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是一个月一个月才有开悟。那么咱请问各位，咱这位，哎呦，啊，祖先有够烦呢，都来超度呢，无度啊，无你想要叫祖先生呢？哈哈，想要叫祖先生呢？我阿伯你敢都袂烦恁囝？你也无烦恁囝的时候，烦咱的囝一家孙孙呢？咱这些呢？啊，马上修行顿悟，咱爱有成就。阿伯，你就别甲烦，你讲，你免甲拜，吼、哦，你免甲供养，你要拜拜阿公阿祖，出世哦。你若开悟，你若阿公阿祖嘛免互你拜啊，因为一人得道救助升天呐、啊，一人得道救助升天去。啊，一人若无得道，一人若悟着耽误的误啦，错误的错误啦，悟着多一些啊，救助落地噶噶。对你落地噶，这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真侪人唔知影这道理。啊，原来咱想讲啊，发挥一届就煞，无想着一届咧，老祖开始讲，你有耳有目睭都听都听都未开过啊，无耳无目睭，干你一个四田的译文的四田的空空渺茫茫。

爱去超度啊。哦，所以各位啊，你免惊，我来办法会，你免惊。那系啊，老师蛮不错啊。不过9月19，这个还要爱玩玩。嘿，这个爱玩玩，嘿，是吧？好、哦，那个，安尼你有开过无？有炖过无？炖 过，对啊。但你要看个鱼啊，啊，陈老世间这就烦恼啦。看人比，反正我是讲只句互恁。迄个话，哈，世间尘劳都遮济啦，这算顿悟法门诶。吼、哦，足济法师没有把这个道理讲出来，讲我顿悟法门，顿悟法门顿多伊，干嘛变头个顿顿啦？顿顿的法门，哈、啊，是啊。啊，咱来看了山哦，不要有对立，莫有对立，哪个人中间莫有对立。吼、哦，你若看到水海水啊，咱毋通有邪心。啊，咱若看了这条都。波浪的时啊，唔通有烦恼的，咱唔好制造烦恼来，嘛唔好烦恼制造给别人。啊，咱人看了蛇，哎，就是有毒害，无论话嘛好，迄有毒害会到位。看了神啊、鬼啦、啊，这希望、虚妄的，哦，蒙蒙飘飘的。看了骨甲鼻来鱼啊，你说啊，世间的电炉，哈、啊，你看了，哦，听了地家讲了地家，信了地家，哎呀，我唔好贪心。不要有向我生气的来，莫像迄个陌生人的老母安尼来，过来，咱都看到畜生啦，众生咱都莫爱无耻，咱爱有智慧。哦，是这样的，这就是咱顿悟法门的精神。你今等下要等下去拜阿弥陀，平子的心，啊，拜观世音菩萨，嘛是慈悲的心，啊，老祖你拜多少？嘛是慈悲的心啊，那爱看了罗嘛爱慈悲的心嘛。啊，归国主，哈、哦、老祖啊，大陆写云梦山甲鬼谷子，迄本呢，啊，根据历史一直记载落来的吼，吼、哦，确实很精彩嘞，很精彩嘞。你所写的，即款拢是现在咱生活史嘞，了，你先来看，有读过迄本啊？有读野兽，有啊，安尼我印互你好无？好吼，好啦，你来出钱诶，爱炖我咧，哈哈，迄个我只迄个，我伫遮摕来互我摕吼，而且迄个都叫邱先生吼，啊，遮遮咧印，迄鬼谷子，云梦山里鬼谷子吼，来得写诶。你写写话，你说啊，有老祖啊，老祖鬼谷子心跑在台湾安尼俩，吼、哦，而且即摆，老祖是台湾所实现的，比当时伫云梦山啊，伫大陆伫实现的，搁较精彩，搁较精彩呢。嘿，我怎么发？很好玩，好像记忆犹新，哈，好像记忆力足新的就对啦。哦，这个是，恁听有无？听无都煞嘿，哦，不过因爱到处钱啊嘿，我在问邱先生，邱师兄，因看一本偌济？啊，云梦山有鬼谷子，这回因摕过来画嘛？较早我都讲鬼灭起来，看那老祖当时演化是啥，安尼我嘛知，啊 哦，过来显地星。常行十善，啊，咱常常行十善，啊，天道马上就教呀，佛教的教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天家啦。诸恶莫作，各种恶，咱绝对莫去做恶业。天道就教呀，咱若恶业做一大堆嘞，天道未教育，地家就先教啊。除掉人我。低调，你甲我的分别心，哈，低调须弥倒，辞掉人我的时，须弥就倒去啊，山就倒去啊，哈，去邪心啊，海水结，你去掉这邪心，海水就打去啊，海水就打去啊，好啊，烦恼无咧，波浪就要掉去啊，烦恼那无。无烦恼，破浪就无去啊！好，毒害我袂记哩，咱要害别人，咱要莫去害别人。你要害别人的时，哦，咱当然会拄着那是蛇，
好，那么呢？

0: 要毒害别人的心，拍唔见的是鱼甲龙，就绝掉去啊，鱼龙就绝掉了。自信地上，自信地上，哦，觉醒如来，宏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好、哦，外照六门，然后彼此生意，哪个门？啊、哦，外面照着照着，然后彼此生意，咱这哪个门？咱清清净净。啊、哦，能破六欲诸天呐、啊，咱然后彼此生意，咱的欲望，六种的欲望，好、哦，咱人是世间上艰苦的欲望呀。哦，哎呦。这好朋友哦，伊才有财产有遮济哦，伊才有钱哈、哦，去因兜内拼吼，打拢打一个金啊，打哦吊个遐水，阮才到那安尼尔。哎哟，人翁啊穿西米露，阮的翁啊来牵猪哥，哈哈哈哈，你都去烦恼啊，对不？啊，所以咱来破六欲。然后彼此说，目睭看啊，恭喜你做有成就，听着好，伊个声音真好啊！你个恭喜，你有遮好个声音。然后彼此说，遮香，你个水呢？法国个香水啊，迄个嘞，哦，恭喜，阮兜个香水哪像猪母奶个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二，询问电话：0771726969。

哈哈，你嘛足挽救的呀、啊！你这是爱食来，喙齿正的，嗯，这食呢，这口味较好。啊，那这回咱三宝市，啊，咱这回做迄个芋索哎呀吼，卡啊嘿，哇，迄足好食，咸阁拄好，哈、啊，迄皮阁安尼平淡平淡啊，切切啊，哦，这个足好做，是麻糍索吼，甲无闲他来做，我食遐济年，这回食啊上好食。我安尼即摆来，我如果烦恼，后年毋知遐好食无？是，所以你食了好物件，即个喙齿吼，咱的魔杖呢，是有魔神的魔杖呢，遐烦恼呢。吼、哦，现在人伫世间到处是拢一寡口口凄凄、口口巴巴、口口巴巴、啊模模糊糊啊。啊，那破六六，咱的希望，啊，咱的希望。我是这目前是无啥希望，我就希望我世界莫战争就安尼尔。啊，这不是希望我不要有人类浩劫，不要有人类浩劫，唔通有人类这火劫走出来。啊，那这是我这我的欲望，and 比蛇生意，我的意念这么是安尼尔。啊，请啊有啊啦，啊，大家师兄师姐在请我做我西装裤遐一领，啊，衫又遐一领，我穿个老。嘿，穿个棺材底都要搞，吼、哦！我也没烦恼啊。啊，食，咱每年破了遐济，我食我也未枵着啊啦。咱像即个三宝是破666，666度，啊了了了嘞吼！嘿，我若要食，我嘛是食有够啊，我若烦恼，啊，咱遐公公孙仔毋知啥去互公公孙仔烦恼一个。啊，讲还啊，要破了嘞吼，破大了的时，啊，要赶去啊，送好这个孤儿院，啊，结果嘞，吼、啊，咱这有一寡本来孤儿艰苦的人要送去，结果艰苦的人拢无接着，拢生活真富裕的人摕了了，烦恼干呢？我方面烦恼啦，伊会替咱摕，代替咱摕去送人啦，替咱食啦，无要紧啦，嘿。伊干了烦恼，干老师啊，对不起啦，失礼啦嘿，我无法度达成任务，我无要紧啦。哎，我人一含参加普渡嘛无，一傻傻规大关灯也无要紧啦。哦，你莫去烦恼啦，你若去烦恼的是真正罪过。安尼以后若讲安尼，后摆发财我白办，我如果办互你去烦恼，我就袂啊。啊，我哎嘿，伊讲那足贪的无啦，伊无贪伊爱尔啦。我无要紧啊，到家闹啥对无？啊，迄只啊破坏啊，是毋是？所以咱人有六种欲望，六种欲望咱爱会晓控制。啊，咱像这 TV 拄只风景龙甲加咧，诶、欸，较烧啊，怎好食？这样愈跑愈好食。嗯，所以咱六个欲望，你若等咧跑，甲跑伤涩啊，哎呀，胃等咧就艰苦啊。拄只咱就师姐、师妹哦，啊，干来熬喘。你会记哩，哮喘的人胃就有问题啊！你爱记得对胃药食好，用胃药食好，食好你心脏就袂喘啦，啊嘛袂跳，哈哈哈！啊，袂喘，哎，袂婆婆菜啦，爬上架吼。所以咱大家会记哩，咱的心脏病，心脏本来就是他的病，除非心脏出事出来，内底迄隔膜。哦，像感冒有害气，那无心脏本来就无病，病对对来，对胃来，咱的胃若无好，哎，倒症，那像那个，咱的胃内底的机能较无好，啊，所以伊内底会发作那像那个喷，会造成喷起来，啊，面顶一炎薄薄啊，好、哦，咱较早咧开的什么什么药，开的啦。哦，这较喷的油诶，嘛去做啥来用家呀？缩水啦，啊，缩水啦，哦，缩水啦，这里的面顶有种缩水的，所以迄气你会积对心脏，这个心脏呢，迄神经会牵你心脏神经，迄条咱胃有一条神经牵你心脏呢，迄你若掉顶单是心脏会开始无力。即频率你也无共款，心脏会颤，会那是一点话怎吸掉咧？是这吸了你也袂？
要袂吼，吼、哦，迄卡袂得开多啊，哦，所以这个都是胃的问题啊。啊、哦，咱的欲望迄是欲嘛吼、哦，啊，自性内造三毒，即使啊，自性乃教，贪嗔痴咱得除掉啊。自性，什么自性？恁有一个阿弥陀的本性，啊，恁有一个觉性，佛的觉性，觉悟的性，觉悟就讲啊，我生气袂使哩啊。啊，想啊，我啦，烦恼绝对袂使哩。想到讲我邪心袂使哩，啊，想到人甲人的对立，我拢袂使安尼。啊，想到讲我袂使哩，有这个这个得无痴贪嗔痴这想法。你若有这个自性来照，时时摕一把电火向来去照，念照。自性内照，你用你的心去看咱自己的心，看咱的好习惯、歹习惯。啊，以前咱一个师兄，伊就哇，真爱打坐啦，哦，一真舒服哦，鼻观心，心别眼观鼻啦，鼻观心啦，啊，心诶，那个观了就没有了啦。哦，咱啊，就咱这，嘿嘿，我讲吼，边啊，我就把它讲。是啊，我边啊，甲咱一个另外一个信徒来，我讲你要学一下，嘿，我学一下。你若要学一下吼，你当然会看到鬼。哎、欸，迄个就讲、哦、我伊入定啦，我甲伊看咧，迄个入定啊，他看咧，吼、哦，后来我吼，人上重要，上重要，诶，入定就是啥，做个问心无愧，才有入定。也是讲，我即个明仔载股票毋知起几点。吼、哦，哎呦，你根本都未搞入定入去倒位，哈哈，伊个心脏都咧想股票几点，你想定下来去看股票的起伏就对啦。伊就啥咧，我看爱讲股票，好呀，你要行啊行，你爱叮当，哎叮当你要行啊行。过时啊吼，我讲话咱信徒，你吼、哦，你要做股票，

我学入定，你若要入定的是，你做股票拢输伊，因为吼，佛祖未报股票，你看起起落落，逐水未，吼，互你看你的缺点伫倒位尔，未互你看讲即个做，股票起悬甲低低，悬悬低低未起，哈，听我讲讲，卡特贝盘盘起，我直接就出来啊，出来了，过时啊来啊，老师，谢谢你甲开始，我来甲你开始，我来开始。然后你正常讲起就讲我，我哦，啊你有开过，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各位莲座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

0: 啊，郭姓是堂上祖先朱祖灵，啊，以及啊各位的礼节冤亲债主、地基主、冤会转动朱灵，啊，山河西涧，啊，路头如水尾，啊，所居住的三界万灵，无时男女孤魂众等，啊，今天我们尊天法子啊来供养法院经宝，啊，目的啊是期望各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尤其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发生的3762次大小战争，汪族军民怨灵，啊，各姓氏的祖灵等等呢，皆得听经闻法，心开意解，啊，不要再坠入六道轮回，会坠入六道轮回的原因，啊，也是人的思维没有得到正确的人生观和宗教观的时候，啊，我们的祖灵，我们的守护神，啊，守护灵就是祖先，也会一起跟我们坠入黑暗的地狱，啊，一直坠下去，投胎转世到六道群星，这是非常可怕和可怜呐，啊！啊，所以维新正教教主王禅老祖啊，才慈悲的告知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平时要多做善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我们善良的思维都是光明天，恶念的思想思维就黑暗的地狱，是一个很简单的大家都知道的，但你怎么样能够做到体会到是恶念或是善念？往往我们很多的善念会产生恶果，而你的恶念开始也会产生善果。原因在哪里？恶念产生的善果就是有福报，接受宗教的熏陶修行，啊，一念之间，啊，我们就能够顿悟无生，啊，这个当然是新的真理呀，啊，所以就能跳脱黑暗的地狱世界，灵性的光辉就会开花出来，啊，若是开始善念念，结果是恶念恶因果的时候，啊，恶的果就会发生。那么你怎么样知道是果会发生恶果呢？啊，除了你有宗教的修行，啊，依法修行以外， 你就是学习易经啊，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所以易经是相对论，而且也是绝对论，但是绝对啊中也含藏的相对论，所以这个是就是需要我们有好的环境空间来修行。所以本维新圣教尊天华子啊，除了在台湾设立宗教学院维新圣教学院易经大学以外，我们成立了维新电视台啊，时时刻刻都在播出唤醒灵性觉性的上圣心法，维新圣教的教义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么多道堂啊？道堂的真实意啊，就是让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十方善信大德善知识们能够进入修行，依法修行啊，依教奉行啊，能够成就佛果位的一个道场啊。所以等种种我们的天命就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啊，我们种种的法会活动就是天下一家亲，名扬两界同关照。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啊，我们每年都参加，而且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在每年的1月1日，啊，我们在林口大体育馆汇集36000众的啊的各姓氏善信大德。 都来召集自己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啊，邀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来其祭祖大典会堂，啊，仰仗王神老祖天威玉皇大帝诸佛菩萨的威德力，啊，天威。 而宗教的法仪和世间学术的法仪相互融合，举办的联合祭祖大典，这是百千万劫啊难遭遇的一个好因缘、好机会。可惜啊，我们很多人。 啊，忽略了这一点的重要性，这是干预到牵涉到我们祖先啊的灵性，啊，是不是能够借由我们所有祖祖孙孙们啊，大家在一定共同的时间来祭祖大典会堂。 仰仗天威，王禅老祖的天威，诸佛菩萨的天威，加持灌顶，明阳两界，啊，列祖仙灵，啊，皆得观自在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在世间上，啊。 短短几十年，我们是要借用各种的因缘，啊，借众诸佛菩萨、圣贤，啊，所修行、所悟的真理，借由宗教的方式，啊，才能够进入我们的灵魂界、列祖列宗的心中。 又如我们的祖先、诸圣灵，啊，冤亲债主也好，啊，无时男女孤魂，啊，还是我们婴灵，或者医护啊，病人身上的医护灵，能够借由这个因缘进入内心里面。 啊，叫做天人合一。啊，这也叫做明阳两界同关照。啊，这是唯心圣教。啊，所有贤士同修共同护起的天命。所以今日今时，啊，王禅老祖慈悲。
1: 啊，开了方便法门，啊，在台湾净土禅寂山仙佛寺，我们暹罗禅堂，啊，深坛来招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世界816次战争王子金明念灵。 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王子朱见莲，啊，以及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的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见莲，啊，日本124位天皇朱见莲，韩国啊以来。 202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龄，以及各姓氏堂上列祖列宗朱祖龄，十方法界三界万灵，还有地球195个国家愿会软动朱灵，稍有我们所工作的人位，都是以宗教的法仪，早上开始早课诵经，然后每天上午诵经，招请，然后仰仗活力，转施所诵的经宝的功德力，这即是王禅老子的天威啊！所以我没有讲出来，有的就不理解，非常的可惜。讲出来了，若是不知道珍惜这段的缘，也是很可惜。所以今天新红己亥年，恭祝阿弥陀佛活诞，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先以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然后世界和平为我们的宗旨和目的。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的慈悲是没有办法用世间凡人来形容我们很多人都误会

0: 子这算命师的祖师啊，这事实上王禅老祖是世界和平的大神啊，天下太平的大神，也是五路财神的祖师啊，无论四龙工商、兵家、法家啊、艺术家啊、宣传家、广告家啊等等呢，都融于一身，这鬼谷子王禅老祖的智慧之中。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所以我们理解到啊，上天因应时间啊，因应啊时节，消灾化解啊，我们就很幸运的啊，承蒙王禅老祖的慈悲，台湾祖师慈悲，观世音菩萨慈悲，诸佛菩萨的慈悲啊，再到世间上来创造人间净土，个人有个人的一块净土，是小净土啊，我们要将这个净土汇集起来，就是成就为极乐净土、南天净土啊，唯心净土，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位名扬两界啊，列祖列宗、诸祖灵共同所要成就的净土啊，唯心净土。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先由啊众生的不安，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啊的妙法，加上宗教三合一融为一炉，来啊给予众生有利啊，先得到平安，再进入光的修行啊，进而达到各个成圣成贤。所以我们唯心圣教啊，所有的贤士同修法号皆为贤士，贤士也就是真人。贤士第一就真人，道家的真人，佛家的菩萨，法家我们是贤士圣啊等等，都是我们的尊严。

在各位同兄啊，我们要领一节啊，王禅老祖开创这一片人间净土，在禅机山宣佛寺，由这里做出发，然后迈向到地球宇宙虚空。啊，虚空明阳两界天人，啊，这个就是啊，本轮心圣教啊，这每次的法会的一年啊的基础，这由台湾为基础，所以台湾为世界啊，世界大世界、中世界、小世界。小世界自己个人心灵的思维境界，就是小世界啊，就自己时时得到心安。而洋人的心安啊，也是我们阴界人的心安，列祖列宗的心安啊，所以宗教的修行和一般的社会活动有一个天一个地之别啊。所以宗教的活动修行，这个是宗教活动修行法会修行，包含了世间人的活动，而这一世间人的各种的活动是短暂的，融在这光中的一个小微尘，所以我们一直执着世间的名利啊，在这里斤斤计较啊，不是不可以，而是我们要啊，是跟随着宗教心灵领域的扩大广泛的吸收智慧爱心啊，有如我们这一堂的法会有这么多的同修轮流回来当义工，一大早来到宣佛寺斋堂洗菜切菜煮菜，然后分装起来啊，一盘一盘的来供养所有的列祖列宗诸祖灵所请的客，有多少桌，百千万亿桌，一粒化三千，粒粒保持无饥饿。Om please home, Om please re home 啊，这即是我们修行者的心境和心念
以功得天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

人为，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我们老菩萨照壁的爸爸80几岁，那阿公阿嘞，啊，啊，他好多次了，说到仙佛寺，那我们去过草，我们去到那些他田野，田里种个家呀。我讲你家己所在，阿爸你就加加起雾呀。啊，好了，冇紧，等一下，这大家就是哈，啊，你要加加起雾了，也那么一年都全部成熟了，就在这里。啊，赵碧师姐，她非常花心。你们回到仙佛寺，龙藏，啊，7246卷。啊，3藏12部经，啊，是赵碧师姐最开始她发心的，啊，发现我看的那一部经很好，所以我后来呢又多买了4部，啊，4部了，大安寺、三宝寺、大环寺，啊，都有一部龙藏，啊，你们到大安寺或大环寺、三宝寺，你们可以现在向住持的师兄和法师。可以借在当场读，但是不带回去的，啊，你们可以在那边自修，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一样会补充很多的妙法在这里，啊，我除了我们本宗法门佛教、道教的各种法呢，我们都会存在这里，但是这里最好的法是整个大地大自然的和谐，啊，大自然的调和，啊，就不错，啊，那这个呢，啊，我们道场如果啊是说要来是靠后山顺水流又不对，啊，那只有让水过岸，水过岸，那么做的等一下我要把这个地点点出来，啊，点出来呢，啊，那么我们还怎么盖？啊，刚才那刘师姐。他开始就是有布施了呢，好，布施美金，我说啊，开后头菜，我就交给赵师姐，啊，在这个布施美金呢，你看，美金都可以布施日币，虽然比较小，也可以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兑换，啊，对，大家呢，以后这个道场也是我们自己的道场，也是老祖师尊的道场，我们还没盖这个以前呢。当然还要一段时间，那我们这里呢，如果老人家同意了，我们这个呢，我们可以先整理一个小道场，小修行的道场在这里，好，就进阶道场，牌子有挂上去，上天龙天护法才会，哎，您的功绩呢，像众生一般十个功，九个功，十九个功啊，好，尤其道场的事情，那我们哎决定了，那我相信，哎，龙天护法。会护持我们，好，那在这里呢，我们感谢啊赵师姐，大家向以最深热烈的掌声。啊，在啊这个进阶道场呢，啊，在北区的所有一切营运的管理的，我们还是请圆德法师啊，大安寺北区的道场向中立。啊，这一些辅导，啊，这个道场的，辅导呢，我们还是要有大恩寺。我们现在大恩寺，啊，这个圆道法师到八卦省当城，老祖派他在那边担任城主，啊，啊那，八卦省，啊，这里呢，啊，圆道法师，啊，在大恩寺请他担任住持，转做法人。啊，天底下的工作大家都应该做，大家都毫无疑问的，毫无啊，这个有那个欢喜心来接受。我也希望未来我们在座同修，地球那么大，那么多的点，我希望大家好好进修，好好进修，又进阶了。地球上任何一个点，都有我们各位同修，啊，你们在那边。转法轮的点，好，那么这一点呢，有赵碧玉在这里转法轮了，好，我们啊大安寺圆德法师，好，来辅导，好，我们。 大家一起就在这里啊，大家一直进阶，进阶不是我现在这个字破坏了地往来一个零，再进一个零，再一个进一个，不是一进那个进阶，我们心灵升华，心灵的光辉的升华，我们是这种境界。好，听我，来我，
1: 来，
0: 不要害我，
1: 不要害
0: 我，不问题我，对，以后你们弘法传道最后一句话，拢爱他们，来我。

0: 要害我？
1: 要
0: 害我们的哦。好，
2: 大
0: 家决定好不？
2: 好。
0: 好。啊，我们这个严德华师，好，跟各位，好了，来，好了。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4: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5: 亲爱的师父，圆道法师赵师姐，各位法师、各位讲师，还有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6: 阿弥陀佛！
5: 啊，好开心！师父点头答应，而且我们赵师姐的慈悲，把这里的地已经是供养给我们的师父的名下了，所以他的真心付出啊，是值得我们大家来为他赞叹，也祝福他有这一份的慈悲爱力，能够相当有成就。所以从进到这个山门来以后，发现到说我们政府对于偏远的地区也建设得这么好，让我们觉得很棒的，就是沿路连路宿连柏油路都做得相当好，这是也难以想象，在这边这么多的翠绿，这么多的好山好水，可以师父有很多的规划，让我们可以北部的同修，也欢迎中南部的同修一起能够到这进阶道场来，大家要进阶要成长啊，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道场。那细说从前，我跟赵碧赵师姐可以说缘分相当好，大概在10年前，我们一起在第一届上课，那时候在上课的时候，他已经发心在那个大梵寺服务，那时候他就叫我说啊，是不是我来载你哈，我们一起上课，然后一起到大梵寺来服务好不好？我说啊，让你比较麻烦，那么我们一起去服务吧。所以在大凡事我们也可以说互相扶持，互相研究，跟师父在师父身边可以说也学到很多了，因为那时候学也没有这么多，所以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都同时能够请益得到。所以他在大凡事可以说也是非常花心的一位师姐。然后呢，他因为最近呢，他说他想要再更精进，所以他一定说从8届再来开始上课，所以他的这份爱心这份的谦卑是值得我们大家来赞叹大家来祝福赵师姐能够有大成就。
0: 八卦城的建设，我们这个地方呢，我一直在想，一定两岸要和平，两岸要和谐，两岸要贯穿也贯通。所以这个地方呢，我在考虑看属于和八卦城同样的建设方式呢，我在考虑等一下呢，我们再研究看能不能盖得上像一个八卦型的，因为我们是在台湾呢还没有见过一个八卦型的道场这个我相信呢我们的八卦城盖好以后，和我们这个地方差不多在1-2年后我们就可以盖好，1-2年的时间我们盖，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规划希望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八卦城是盖在先，老祖师尊的本基地盖在先，所以为先天卦

这边呢，后天的啊比较半盖的，就后天的八卦啊，后天的八卦呢，也是先入天的八卦合而为一，才能圆满，好吧？好，希望今天我们录影了回去了，赶快看哪一位要花心，把它转成文章。好，这个一开始来照片什么，我们都要让它。

0: 郑继雄师兄有没有来？
1: 哎，这样啊，对对对对对，他很绝对哈，请他啊会审，好不好？你要帮这个这点的哈，我们图啦怎么样呢？我们都要从头一个完整的，我们是进阶道场嘛，啊，进阶道场最基础，我们怎么进阶？一步一步的，过去千佛寺盖了，我都没有去从头到尾，像哎呀，这间庙几百年啦、啊。阿弥陀佛了，我才十几年而已，没有说几百年。哦，在因为我们的记录过程，现在记录过程最完整，就是圆和法师黄秀义，他把他供在高雄道场，很完整的过程。好、啊，那我们希望这里也一样。等一下你们不要走，照片从这里照。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00至10:00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大家以啊谦敬的心，我们一起来空念王禅老祖师尊赞记。啊，乖，我再爱过点，爱爽，安尼好。大家不会冒水出来了。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海平。

现在的时间，啊，你看，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现在我们是很分明了，啊，看得清清楚楚，啊，那这穴，啊，首先我们就是观音法门，眼睛所看到了，耳朵所听到了，啊，你所看到了，就是一个环境，一个很和谐。在这个地方，我们用可以感触这个身的意念，在这里感触到很和谐。啊，再下来就明堂要宽广。啊，青龙白虎呢，龙虎砂要平均。啊，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那么这边呢？青龙砂比较高啊，你们如果以后大家女众的同修，你们在这里啊，你们会有男众的魄力，但是女众的魄力像圆斗法师这样，他已经进到好、大丈夫的魄力了啦。好、啊，我们这个男众的也会有这纯阳的魄力啊，所以这边龙砂属阳。属阳了，我们修行要让我们的

阴性全部升华到阳，而阳是属于乾为天，乾为天是一个光明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点呢，可以感触到在这里气的升华，在内心身中身体里面的升华，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这感触，就是说不可说不可说，好，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没有办法去用想的拿出来讨论，只有自己来领会和体悟。那么三龙地理啊，在大陆很多的好多道场，在文革的时候没有被破坏的，都有好地理，就不会破坏。如果啊文革破坏掉了，那个地理都有问题，那个很自然的啊。当我好几次到大陆去静下来去探讨的时候，原来大陆文革呢，啊，还有那个道场，啊，被的破坏掉了。那我想都是龙天护法，不让不合这个大地法则、不合风水法则的，都要把它破坏掉，不然以后可能在传道传法上呢，对众生有很大的这个伤害。好，那么今天我们在台湾的很多道场拼命盖，盖了很大间，也都不如法。好，最近呢，好，我们有道场两边会修，两边冲上一大堆了。那很早以前我去看了，就是孤鹰嘛，孤鹰先败再绝嘛，所以那个孤鹰呢，啊，又盖了，还是会修出，还是很多问题会出来，孤鹰就不如华。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是开大阳，开大的阳，大阳，大阳要阳中要起阴，在这里盖道场很适合。好，那我们后有靠，这个就后面这个靠嘞，啊，是一直按上脉络下来，就往一个侧节，侧面的节穴，侧节转过来，停下来，你们一直部队往下去，我这里上面落下来，我到这里就坐住了，啊，坐住了，哎，我在这休息，大家就往外面包，啊，所以呢，这个地点呢，就整个阳明山的山脉落下来，啊，落下来呢，在这个中间呢，其中的一支在结格穴，结格穴呢，啊，所有的龙沙都过岸，龙沙过岸。你看对面的树都会来朝拜，啊，左边啊那个山都很有情，很有情。虎边低，虎低，啊，虎低我们要压下去，把它压下去。你要进阶，一定要把不好的习惯，啊，不好的思想，不好的念头，我们要把它压下来。所以这边呢，好，我们是虎沙，虎边就压下去了。龙高。龙高是阳善，弘扬善的龙高是阳善，哈，啊，气恶，啊，那我们的八正道和八戒，啊，在这个地方很适合，啊，很适合建筑道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啊来盖的，啊，至于能盖多少的，我们就会有详细的规划。啊，现在我要报各位看这个穴，穴呢？你可以第一要看土，土的颜色啊，周围都很亮，中间如果一块比较颜色比较深的，那就是穴结在那边，气在那边。如果一片都草地，怎么草地都绿油油的，中间有一个比较淡颜色，比较黄颜色的，或者比较不同颜色的，或者更黑的穴就在那边，真气在那边。啊，那土全部都黑黑的，中间那一个地方特别的亮，特别亮的地方穴就在那里，真气就从那里起来。啊，所以这个也叫我们所讲的太极的阴阳对待。啊，一阴一阳，物极。啊，阳中有阴，阴中有阳。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1、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头洞，那前叫古的犀牛，犀牛黄头洞啊，黄头洞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唯心世界》，唯心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开设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现正热烈招生中，欢迎正期班持续学修中的学员把握机会，踊跃报名参加。课程以易经基础理论为根基，结合理论研习、实务应用与生活实践，培养终身学习的精神，传承中华易学文化，古至今用，并将易经智慧落于家庭、事业以及人生之中，提升智慧与实践能力。学习没有终点，只会不断累积。诚挚的邀请您加入大家学易经的行列，共同精进学修，开启智慧人生的新篇章。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位慈悲喜舍、热心奉献的贤士同修张俊智师兄。他在参与义工服务、展现义工利人天精神的同时，也来到了维新圣教学院，在学习的道路上持续精进、不断学习。今天我们就请他来继续分享他的学修心得。俊智师兄，阿弥陀佛。
1: 主持人，阿弥陀佛，各位观众，阿弥陀佛。
0: 那我们请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观众，阿弥陀佛，我是张俊智，是台中道场正期班30届的学员，也是维新圣教学院硕士班的学员。

0: 学生，同时也是我们假日那个推广教育中心推广班的学员。
1: 从初级班、正级班，然后又来到了研究所推广班进行学习，而且你还是就是班长的身份嘛，就是在硕士班啊，以及一些初级班的课程之中。
0: 本人是硕士班第四届的班长，也是圆力法师初级班的班长。
1: 哇，真的是非常的发心且热心呢。那想向你询问呢，这样子你在义工服务啊，以及课程啊，非常认真的一个付出的同时，想必也是非常的繁忙。那这样子你的学习经历啊，是怎么的去安排啊？跟你为什么这样子那么忙了，还会想要这来学习呢？
0: 简单的来讲，因为我们的硕士班是教育部立案的硕士班，所以同时你来学修的话，除了学业的精进之外，同时你还可以取得硕士学位的证明。当然，以硕士班的学修需要有正级班的学历才可以去就读。但是当时我是从初级班一结业就进入硕士班研修，所以在学易经风水跟择日方面的专业科目是比较薄弱的，所以才会再回到我们的假日班去选修课程来补足自己本身的学修的不足。
1: 了解，哇，真的是非常的殊胜。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是5000年来第一所教育部认可的一个易经宗教的研修学院。然后我们的俊智师兄呢，他也非常的把握机会，在我们完成了初级班的课程，并在正级班的研习过程中，还来到了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持续的精进。不止如此，他还更深入地来到了我们假日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去研修，真的是非常的难能可贵。那也想向你询问一下，您是怎样的学习经历呢？是为什么让你在初级班的过程中就已经有这样子的心，想要去来报考研究所，然后又在正级班跟研究所同时的很认真的进修呢？
0: 因为我们在学修过程之中，初级班只是把易经风水一个基础学修而已。进入正级班之后，还有更精进的学习。刚好是学院在招生，但是就是说你想要学习，要慢慢的学，终身学习24年，还是说到了学院以2年的时间，把学院学修的经课程先学起来，因为学起来就是你的。但是到了学院硕班学修的时候，才觉得说啊，自己本身是从初级班刚上来，很多师傅的妙法、师傅的易经解卦不够那个熟悉，所以我才会回到假日班再去补学习。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心呢。那我也想向你询问一下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会让你这样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学艺机缘让你会有这样的恒心跟坚持，想要这样不断的一个去努力下去呢？
0: 因为你学了东西之后，学了一知半解，还是你要把它弄清楚。因为每个人的学习的概念不一样，而我就是想说啊，既然学了，你要把它学好，弄清楚。所以就会再就想说到硕士班再去学修，哦，同时也是到假日班找不足的，硕士班不足的，去假日班再把它补齐。
1: 哇，原来如此，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在我们博学多闻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针对我们所需要的、所想要的学习的项目呢，去深入研究。也因此，是你这样子的心来到我们的推广教育的终身学习在就读吗？
0: 当然，因为就是说，推广中心它是以单科的选择，不是像正期班是依照学那个教务处给我们的科板的，叫按表操课。你如果今天你认为你的易经解卦比较薄弱，或是说你想要学修的更精进，你可以单一八卦基础学或是解卦这个方面去针对这个科目开课的老师，直接选单科学习。如果你想对风水比较有研究的话，你可以单科目的医学院所开的单科目， 风水学来选择学校。

0: 假设你对择日比较有兴趣的，学院也有单科目择日学的法师来开课，你也可以单科目去学修，啊，你也可以以你的时间来讲的话，你也可以三科都一起学修，
1: 哇，
0: 哎。
1: 了解，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那也想要向您询问一下，这样子听你说起来的话，就可以知道你在初级班跟正级班呢，一定是非常认真的学修，才可以知道哪里是不懂的地方，或者是哪里想要深入了解的，所以才进而又来到我们的学院学习，是这样子的吗？
0: 因为在初级班所
1: 对，
0: 学修的都是一些基础，还没有用到应用，啊，当然是以个人的从事行业别有关，因为本身是从事建筑相关行业，所以针对了，风水地理，像你要购地要开发，对不对？这块地会晒吧？你是不是要占卦？但是你要动工了，你要择日，啊，你动工了，在我们中文有动工的科仪。但是，一般我们在初级班的话，只是妙法普传里面有讲过，但是你也没有从事过，所以都还是要拜托外面，之前还没进入中门之前，都要拜托外面的人来处理这个区块。
1: 哇！
0: 当然，进入中门之后，你学修之后，你就中门哪个法师或是你的启蒙老师来带你处理这个区块。
1: 哇，原来如此。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我们的俊智师兄，他不只是好班长、好同修，他也在我们的建筑行业深耕多年。那我也想向您询问一下，你这样子借由你这样子的行业背景啊，你在我们的学修过程啊、推广教育中心的课程之中啊，有什么呼应跟感受的吗？
1: 当然，你可以依照你的所需，你自己从事行业别，你需要的东西来选择你要的东西。你或许你对易经解卦，你问对占卜比较有兴趣，你可以来学修易经这个方面。你今天如果像对择日比较有兴趣的话，因为像我从事的工作别就会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当然，你可以学。个人的需要去学修啊。
0: 我们的易经风水学圣法是科学，是环境学，也是环保学。那在我们俊智师兄呢，他这样子一个建设的业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想必来我们这边学修呢，也对于他这样是择日啊、开工动土啊，对于他的帮助、事业上的帮助呢，以及对于我们社会上的帮助，也是很有贡献的。在这样子开工择日跟易经智慧之下的房子住起来，一定可以是非常的如法跟平安。是的吗？
1: 当然，尽量以中文的学修的指导方向去从设计规划，但是有些还是不如法的东西，没办法完全说依照我们的中文所学的妙法来规划设计。
0: 了解，我们维新的圣教的三宝就是易经、风水跟宗教。那我们在这样子我们的学修之下呢，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就尽量做到。那我们不能做到的话，我们也可以借由宗教的祈福以及妙法普传的法仪来化解，是这样子的吗？这样子的课程之中。

0: 有上到这样类似的内容吗？
1: 当然，当然，易经风水之外，我们中文还有宗教，
0: 对，
1: 我们经常办法会。当然，这些是我们看不到的名扬两利的东西，我们要利用法会来解冤释结。
0: 哇，那你们妙法普传课程之中上到的也是类似的一些法音吗？
1: 当然，因为妙法普传里面很多的都是我们依照宗教的科仪师傅传下来的妙法
0: 对，
1: 来处理一些我们觉得不安的部分，让冥界安了，阳界才能安。
0: 哇，了解。那您刚刚有说到，就是在您的生活过程中都是非常平安顺遂的嘛？对，那也想要向您询问一下一些就是正道的案例，是不是就是因为像您这样子都很认真的无私奉献啊，然后当义工啊的一个精神啊，财师、法师、无畏师的一个精神，然后又努力的学习，也让家庭是这样子的平安。
1: 当然，因为除了用易经风水以外的话，我们还是要诵经回向。
0: 对，
1: 哦，因为像师父讲的，你的前世是什么，
0: 对。
1: 未来是什么，你能解决吗？除了用易经以外，还有我们利用法会，也要利用诵经来回向，功德回向。
0: 哇，了解，真的是非常的棒。那我们在维新圣教的学院的课程之中呢，也有诵经祈福以及消灾化解的应用的课程。那也可以请你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些的学修心得吗？
1: 目前还是在学修中啊，当然，因为我们是学员，不像一些是讲师、法师，他们可以去服务，所以当然我们还是在学习过程之中啊。至于说案例的话，当然是还没有了，因为你还在学修，学员还在学修，
0: 可是我们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嘛。我们在学修的过程之中，也就可以更深入去了解，就是为何这个法仪要去怎么进行，然后是怎么样的殊胜，是这样的吗？
1: 对对对对，至少跟着法师出去服务，或是说从事现场的课外教、户外教学，你可以实际去参与这些科仪，是真正去了解这些科仪的，能够咩咩嘎嘎，
0: 了
1: 该注意的
0: 解。
1: 事项要注意。
0: 那我们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之中，也有我们的这个风水的实地的课程。那也想要请您来分享看看我们风水课程是怎么样的授课方式，然后推荐我们同修来学习，可以学到什么的。
1: 风水的课程当然还是以学那个正七班事务所上的这些风水基本学为基础，但是学院的法师他们会带你们户外教学，直接到现地去看什么叫做左青龙右白虎，什么叫高，什么叫低，什么叫先天，什么叫做后天，他会现地直接一一解释，不像在正七班，我们只是在课堂上啊用笔画的，你可以到现场，法师会直接跟你们一一指正。
0: 了解哇，那班长你就是我们你在正奇班也是累积了非常丰厚的一个风水学的理论基础嘛，然后再进而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去实地的走访这些地方，就可以更能了解的是这样吗？
1: 当然，因为书面讲的跟现地看的那个感觉当然会不一样啊！你实际看见啊，来龙在哪里？什么叫行住坐卧？但是一般我们上课都是老师用笔在画，或是以前师傅用笔画的，你没有去现场看过，就这样。
0: 可是也是因为你正奇班很认真的学修，让你实地走去的时候就不会看不懂嘛，因为有正奇班很扎实与丰厚的基础。
1: 当然还是有出入啦，因为是把正七班学修的东西烙印在你的脑袋里面而已。但是你到了现场，你嘛是茫茫然，
0: 就还是需要不断的学习。
1: 对对对对对，你有看过现场案例之后，下个案例你看了，你才会有，才会更精进。
0: 哇，我们的正奇班学修跟我们研究所的课程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在我们的正奇班呢，持续研修，将扎实的理论基础按部就班的学习在我们的知识之中。那我们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我们读了万卷书之后呢，接着我们就要行万里路了。我们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不论是在研究所的课程，或是

0: 或者是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中，也有我们风水的实地走访的课程，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报名参加。那想向你询问呢，还有哪些课程你是觉得很需要把握来报名参加的课程，很值得分享的？
1: 因为课程的学修要以各位同修所需要，因为有些人或许说我要针对易经解卦来进修，或是有些人说啊，我对风水比较有兴趣的，就针对风水去进修。啊，像有些人是因为择日，因为看你的需求，不像正期班是正期班是老师讲什么你学习什么，但是假日班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不一样。可以去精进，去加强。
0: 我们在正期班之中呢，我们将我们必修的一些知识跟课程，借由我们非常优秀的法师呢，传授给我们，让我们了解这些理论基础的重要性。然后呢，来到了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我们这些推广教育班啊，就可以去选修更符合你所需要的课程去深入研究。那我想向你询问，你在选修的过程之中呢？做了一些哪些课程，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或者是你未来有想要去，接着想要去报名参加的一些课程，那为什么想要报名这些课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学修主要是因为自己本身觉得有，因为本身是有在硕士班学修，所以基础上比较不扎实的，先优先去把它补齐。这是在学业上的补齐。那说再来就是说，依照你自己的从事的行业别，你有什么需求，你可以自己再去选择你要的。当然，目前我还是以学院的学业为优先。
0: 想要先完成你的学业，在一个进修学习。哇，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学习的精神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呢，您在这个学院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之中呢，您有什么样的自我期许吗？
1: 因为在假日班的话，目前是我剩下只有剩下一科是妙法普传的。
0: 对。
1: 当然，就是说妙法普传以前上课都是老师在上面直接用妙法普传这本科仪直接上课。当然，这次圆普法师他是有实地的去操作给我们课外教学去学修，所以对于妙法普传的东西可以再更精进学习。
0: 好，了解。哇，那我刚刚有听到我们俊智师兄的分享呢，你从我们的初级班，然后我们的正级班呢，然后又来到了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译经研究所跟我们的推广班，然后同时也在法务的工作上不遗余力。那我想要请你分享一下你的这样子的一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出发心，会想要这么的精进呢？
1: 这个是因为当时跟我进入维新圣教的理念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外面会接触到风水的地理，但是就是说，外面那一些风水地理书，他们没有一个人会去讲宗教、阴阳两仪会要怎么解冤释结，而是在这个机缘之下，看到师父的电视台里面有讲到这个区块，所以我才进入维新圣教。我进入维新圣教不是像人。

0: 说为了学了术，为了学了易经占卜，或是学了什么，只是说师父为什么可以把宗教、把法会这个区块融入到我们的易经风水里面，因为它就是要解冤释结，
1: 对，
0: 把它
1: 世界和平这样子，
0: 世界也都是这样来讲，啊，就是说是用利用宗教的力量，来把它圆满掉，啊，所以进入了一个宗门，你不是站在门外看，你要真正进入宗门之后，去每个东西你都去把它学习，把它看清楚、学清楚，而不是说啊，难讲也要对白。你进来了，你就要把它弄清楚啊。法会为什么要办这个法会？为什么有要这个坛城？像我们法会有五六个坛城。你每个坛城，你要去给他了解啊，是为什么会有设这个坛城？送这个经。
1: 了解，哇，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想法呢。那我觉得这是我们俊智师兄是非常非常特别、非常殊胜的，因为他呢不止在正期班，也在研究所，更在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这样三者合一的并进学习。那我想要请您再跟你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这样学习起来的心得啊，或者是对于生活之中的感应与帮助。那最后也想要请您推荐大家来报名我们现在维新圣教学院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班级，这样子。
0: 当然，学修是因为要靠个人呐，看各位同学你们需要什么，因为学院提供的科目蛮多的。就像刚刚所讲的啊，你想对易经的解卦加强，或是说啊，你对大地风水比较有兴趣的，
1: 对，
0: 还是说你认为择日学你比较有兴趣的，你可以依单科目或是多科目来选择，因为那个都是以专业科单科来上课，不是混杂上课。
1: 哇，想必听了你的分享之后呢，有很多的同修呢都蠢蠢欲动的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我也想要请你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鼓励一下，鼓励他们可以就是以怎么样的心来就读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然后，
0: 因为假日班是大家难能可贵的机会，可以来学。当然是要有时间，还有金钱上面的大家的顾虑啦。当然就是说，以你们自己在正期班学修的时候，你们认为你们短缺了什么，可以到假日班来补充，把它充实起来。以上。
1: 了解。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们的师父呢，创立了我们维新圣教这么殊胜的宗门，然后也创立了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以及正期班，还有我们推广教育的课程。刚刚我们听了我们俊智师兄他在三者之下并进学习的一个精彩分享，他更利用他们的课余呢，又加强的去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推广班进行进修学习，真的非常的难能可贵呢。谢谢今天的分享。好，终身学习是持续充实自我、提升人生智慧的重要历程。易经更是一部蕴含了深厚哲理与生活智慧的经典，值得研读与深入体会。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透过课堂教学、共同研习、专题讲座、影片分享，以及户外实地教学和分组讨论等多元学习的方式，在专业师资的引导之下，深入探索易经理论的运用以及实际的体会。完成课程之后呢，也会依教育部核准的相关规定发研读的证明。详细的招生资讯呢，请至维新圣教学院官网查询，或电洽0492209418分机304，0492209418分机304，由专人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根据呢卫福部国健署的统计，乳癌是我们我国妇女发生率的第一位的癌症哦，很可怕。女性的乳房的关注度也相对大幅提高，那也随着癌症的防治的观念越来越普及，那以及我们的相关的技术的进步呢，越来越多的早期的状况呢被我们发现。那也想要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带大家来了解，就是乳房癌症病症发现之后呢，有什么的手术方法可以做治疗。今天特别邀请的来宾是我们林心医院乳房外科我们的奶茶医师吴玉婷医师。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医院乳房外科吴玉婷医师，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微创的手术的部分。
0: 是吴医师上一集在跟我们聊到有关乳房癌症的相关，这一集要提到手术的部分。哇，听到手术就觉得很紧张，很害怕，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比较新的一个方式呢，微创手术等等的方式，让我们在乳房的手术上来更健全，更保护更多。
1: 我们其实很多患者在追踪的时候呢，他会有摸到一些硬块。那虽然说临床上啊，其实大概这是一个两派的说法，有一派就是说，那这些乳房硬块它现在就是良性，那保守的医生就觉得那你就追踪就好了。但是毕竟我们时常在我们的周遭的朋友面会听到说，这个患者他之前是良性的，结果变成恶性，其实这每年都会发生。所以对于有一些患者，他就会想说，那所以我今天有硬块，我真的很担心我是不是可以就是手术掉，减少以后病变的机会。
0: 是，
1: 所以这是可以的。所以目前呢主要就是可以做微创真空手洗手术。这手术它只有 0.5 公分的伤口，那它可以在超音波的导引下面把我们检查得到的那些硬块都利用这样子的技术把它做一个手术的切除，同时会去做化验。
0: 在乳房的相关的病症当中，也会担心到是不是有遗传的这个的风险。
1: 是，那遗传的话，其实大部分呢，就是说你今天有家族史的患者，健保局它有补助做遗传基因的检测，虽然它没有全额补助啊，但是它就是有补助一部分。那所以说，如果有家族史，那有比如说那自己又很担心，那就可以考虑做基因的检测来早期发现。那早期发现之后呢，有些就可以先做预防性的措施，就像安吉丽娜裘丽她当初选择做双侧乳房全切，再加上一个溢乳重建，这对于风险高的人是一个相对好的一个保障。
0: 是，如果患者是比较积极治疗的，想要说在可能还很小很小的部分的时候就做一个微创手术来做一个切除的部分。刚刚医师您提到的是微创真空抽吸手术，它的缩写 VABB 也是可能在一些报章杂志会看到的。那也很好奇在这样的手术当中有哪些人适合，哪些人不适合。
1: 我的患者啊，我们通常就是会建议他，如果说我们担心这个硬块它是恶性的话，那我会建议他先做健保的除针切片。切片出来我们确定比较有可能是良性的话，我们再做这样子的手术。主要是因为如果我们做了微创真空抽吸手术之后，如果是恶性，患者还是需要再做一次传统的手术。所以临床上我通常会比较建议，我们是觉得95%以上它有可能是良性的话，那我们再做微创真空抽吸手术来执行这个治疗。但我们临床上面还是会发生还是有遇过患者他做了健保的出针切片，结果呢再去做微创真空抽吸手术，他出来还是恶性，还是有这种状况。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肿瘤可能是2公分啊，那我们做健保的出针切片，我们只有取样，我们只取 0.1 而已，所以说你还是有可能这个2公分的其他地方是有恶性的。所以对于有一些真的是比较积极的患者，他就是担心他会病变，所以说他会选择这样的手术来减少以后病变，或是提早侦测乳癌的发生。所以像我刚才举的案例，真的我们每年都至少有大概5%的患者他是 切片或是看起来是良性，结果我们去做微创真空吸，提早发现恶性的乳癌，每年都有。
0: 那身为患者，我该怎么来选择微创的手术或者是传统的手术？其实是不是还有在检查的频率上面要更加积极？
1: 就是我们以现在的风俗民情呐、啊，良性的肿瘤，台湾人100%都选择微创手术，没有几乎没有患者选择传统的，除非这个肿瘤很大。它一来它就4-5公分，然后而且它切片也是良性、哦、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考虑就直接做传统、那大部分在2-3公分以内的患者，他们回去讨论之后大家都还是选择微创，大家还是希望有一个伤口小恢复快的一个伤口这样子。
0: 是。那你在这样的一个手术当中呢，其实在做微创也是我们现在大家的观念会想说，哇，伤口小恢复快，这我当然是想要先选择。可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施作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比如说会不会变形啊，会不会空洞啊，我们的身形会不会改变啊？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哦，就是因为我们做微创手术，它只是用一个比较小的伤口。但是我们的乳房里面呢，如果肿瘤是2公分，我还是一样要把那2公分的肿瘤切掉、哦、所以说如果一个患者呢，他是像乳腺相对于少，但是他的肿瘤相对大，那我把这2公分的肿瘤切掉之后，他就会有一个2公分的空洞、哦、所以临床上面如果说希望不要有太明显的凹陷的话，还是会建议你在1公分以内、你就先选择做微创手术，你就可以比较减少术后凹陷的发生。那或是有些人想要使用一些填充物质、来减少凹陷发生，这也是另外一个选择。
0: 医师刚刚提到说在术后呢，可能会造成身形的空洞变形，会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用填充的方式，是不是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隆乳手术这个名词？
1: 隆乳手术，如果是那个微创真空抽吸手术，我们其实只要补一些自体的脂肪啊，或者是胶原蛋白就可以了。那隆乳手术它就是另外一个选项哦，它就是说患者因为他的外观，那他希望他有一个更理想的外观，那他可能就会选择隆乳手术。所以说对于如果是你做过微创真空抽吸手对于有一些想要做隆乳手术的患者，那他在乳房里面又有很多硬块的话，那我们就会建议先做微创真空抽吸手术，确定里面都是良性之后，再来选择做隆乳手术。这样子可以减少说你做了隆乳手术之后，哎，我却得到乳癌了。那到底是， 隆乳手术这件事情不会得到乳癌、嗯、但是如果你在手术之前没有去先去做检查，你就会觉得是不是做这件手术造成的、嗯哦、我们可以减少这样子的疑虑发生。
0: 是在整个病理的流程当中、嗯、要先跟我们的主治医师来先讨论好再来做施作。刚刚也有提到说诶，其实在我们微创手术之后呢，是可以增加一点点的小填充物，让我们的身形，让我们的外形呢看起来跟原本的一样，不会心情影响太严重。
1: 对，
0: 那也想问说呢，在我们提到说为了追求更好的外形的隆乳手术当中呢，它的一个流程是不是也可以让请吴医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选择做隆乳手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患者他的胸廓的大小，因为我们在你的胸廓决定了你可以放你的溢乳的大小。如果我们选择了太大的溢乳，那看起来就会外扩、嗯、那选择太小那又不好看、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遇到有患者哦，像是我们遇到35公斤的患者，然后跟我说他要装300，我说不行，你这样装上去会、
0: 欸、
1: 对，我就这装上去不好看，而且他本身胸廓又是比较偏小的那一种。那如果是像说我们临床上需要跟患者沟通，
0: 对
1: 我说你不行，你这样放两颗上去大家就会觉得你是假的。对，所以我们在装希望装上去是让他穿上衣服看起来是外观丰满但是自然、嗯、这是大部分的人比较希望的一种方式。除非说真的有些人他真的是就是他需要镜上镜头，他就是需要很明显的、嗯、那才会说做另外的调整。不然我们大部分患者还是希望选择比较自然的方式、嗯、
0: 是为了希望能够在我们的外形呢更有自信呢，外形的外观更美，线条更好呢，通常我们在做手术之前是跟医师要

0: 好好讨论。那也想问说，其实，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隆乳手术之后呢，它的照顾术后手术会有哪些该注意的？
1: 现在的隆乳手术其实都蛮进步的哦，所以我们大概术后只需要稍微的按摩一下哦，就早晚按摩个1分钟哦，上下左右按摩其实都不太会有太大的问题。

0: 变形，那如果有变形的话，那是不是有外扩或是哪边跑掉，那就要针对它局部的状况去做局部的调整。
1: 嗯，是。在吴医师您所接触的患者当中呢，有没有针对于在隆乳手术上呢比较特别的一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0: 我们因为我们是医院，所以医院其实很常会遇到患者可能对于他的溢乳、他的形状不满意、大小不满意、位置不满意，所以希望来寻求再做一次的这种状况。所以像是有时候他可能破掉啊或是跑掉啊，那其实我们临床上会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重新再帮他再塑形一个新的乳腺出来，因为我们必须要除了去重新把它原来的拿掉之外，而且呢其实当他装了一个新的溢乳之后呢，他整个里面的组织其实结构都是改变的，所以这时候我们会需要重新帮他制作一个新的乳房出来，其实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浩大的工程，我们除了做了破坏这个工程，还要做一个重建的工程，然后而且我们要重建让它变得更美丽。
1: 所以这想要请问吴医师呢，在这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隆乳从无到有到完整休养通常都要抓多久时间？
0: 就是隆乳手术其实恢复的时间因为我们现在在台湾过去都是采用胸大肌放在胸大肌下面的比较多或是半筋半膜，那这个手术时间它因为它要恢复的时间就会稍微久一点，可能通常都是要2到7天、那你的身体适应了这个溢乳之后，那你人才会比较顺利一点。但在大概在3-5年前后，就是我们的南韩他们就是开始尝试做放在胸大肌前面的方式这其实大大的减少患者的 不舒适感所以我们通常如果放在胸大肌前啊，他大概2-3天就不太会痛了所以他的病程其实缩短蛮多的那病人的舒适感也比较好，那外观看起来也比较自然。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077172769。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是，所以在这整个的治疗当中呢，就抓1个礼拜的时间来休养、恢复等等。那也想要问说，其实，在隆乳手术这件事情，在我们现代来讲，感觉越来越能够接受，但是也有它的现实性跟它的风险性。大约会有哪些，请吴医师来跟大家提醒。
1: 我觉得，隆乳手术主要是在于说，如果你本身比较容易是感染哦，免疫低下，或者说你可能是有心脏上面的问题哦，所以它的风险主要是来自于麻醉的风险哦，因为我们手术本身其实它的风险并不高，我们医生找一个适合患者的空间，然后放入一个植入物。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风险，那风险在于病人的健康状态，他是不是有办法去执行这样子的手术？哦，所以主要就。

0: 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他有没有办法麻醉，那就是我们要评估他的心肺功能，评估他自己本身是不是有糖尿病这些状况，哦，这些会增加手术的风险。哦，那如果是单纯手术这件事情，它其实风险并不是很高。
1: 嗯，是，所以呢，在这当中呢，也是跟医师来好好的讨论说，在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否适合来试做。那吴医师想请问呢，我们一般乳癌的患者呢，他通常都会想要说做一些隆乳手术或者是外观的修复的部分，在这当中的分类大约会是有哪些？
0: 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一开始有说，就是乳癌的手术，我们可以做部分切除，或者是做全切。好，所以有些患者因为他不想要做放射线治疗，所以他选择重切，但是他又希望他穿衣服是好看的。好，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可以考虑做乳房的全切除手术，那再加上重建。那我们重建有两种啊，一种就是放一个义乳进去，那另外一个就是从我们的胸大肌、阔背肌，或者是从我们的腹直肌哪一个皮瓣来做补充这样子。好，那我们临床上比较多的还是选择做义乳的重建，因为它是时间少，那恢复其实也蛮快的。那我们今天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义乳呢？我自己本身呐，会希望病人是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状况下来做这个隆乳手术。什么叫做相对安全？也就是你这个乳癌之后比较不容易复发。嘿，这种情况下，我会比较建议在比较不容易复发的状况下去做这一个隆乳手术。那所以哪些情况是容易复发的呢？像是他一开始来做手术的时候，那他的肿瘤是比较大的。好，那或者说他来做手术的时候，淋巴结就已经转移了。好，所以这些情况它是相对容易复发。好，所以在相对容易复发的情况下，我们在做手术当下就不建议直接做隆乳手术，可能会建议采取两阶段的隆乳手术。好，就是两阶段的隆乳手术，就是说我今天第一次手术，我只把我的乳房全部切除，那做淋巴结的切除。那我之后过了1年，那我的治疗做完了，那患者确实也没有什么复发，那我再来做隆乳手术，哦，这是两阶段的。那如果是刚刚说的，你的复发风险是小的，那我们就可以选择我在做乳房全切除之后，我就直接做一个义乳的重建。
1: 所以这可以分两阶段的施作方法，中间会有个观察期，来看看我们的身体状况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了、负荷得了。那这中间的一年的观察期呢，也都是要一直回诊来跟医师讨论跟追踪嘛。
0: 哎，对，因为我们乳癌的治疗，它本身就是需要定期的追踪，哦，就是我们每大概3个月就要回来门诊，然后做检查，哦，所以这是都会固定做追踪。那当然就是每3个月要做的追踪，半年的追踪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还是要跟医生讨论这样子。
1: 那在这乳房的手术当中呢，无论是针对于良性的肿瘤手术呢，或者是重建手术美观的隆乳部分呢，也想要请吴医师最后来跟观众朋友来卫教一下，这整个的流程有哪些细部的，我们要再提醒一下。
0: 其实现在吼，就是在国外的报道啊，做微创真空抽吸手术，吼，对于我们民众或者医生以为它是良性，但是做了微创真空抽吸之后，有高达20%到30%是恶性，吼，所以说呢，事实上，因为这些报道，我们其实临床上对于经济许可的患者，我们也会是采取比较鼓励的方式。如果你今天经济许可，你有压力，其实你就可以及早做微创真空抽吸手术。好，那对于要做隆乳的患者，其实我常常会跟患者讲一个观念呐，就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很多人他40岁了来我这里，那做过隆乳了，他说啊，我现在好担心哦，因为我里面好多个硬块，那我而且因为做了隆乳，我没办法做微创真空抽吸来确认它是不是恶性。好，所以当20、30岁的妹妹要来我这里做隆乳的时候，我会建议她，你可以考虑先做微创真空抽吸，你先确认你里面的都是良性的，那至少你现阶段是良性，那你做了隆乳手术之后， 你可以比较安心，嗯，哦，不会说，我之后又担心发生了

0: 是不是乳癌这些状况。哦，那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哦，这是很少人会提到的。你今天要做隆乳了，那是不是为了比如说我今天有家族史了，那我可不可以考虑我直接做一个乳腺的全切除，我再做隆乳，其实可以大大降低得到乳癌的机会，这是另外一个考量。哦，这包括说，哎，你在追踪的时候呢，你比较不会去担心是不是哪边又长出了什么奇怪的东西。那你在这之后的往后的40年、50年，你可以放下这颗心，你可以好好的与你的异乳一起过一辈子。
1: 是我相关呢，大家还是很担心的话，提早可以到医院来跟医师来做一个讨论。在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吴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0: 好，谢
1: 谢
0: 谢。
1: 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4: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5: 我是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 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心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心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心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心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我们在当父母的过程、育儿当中，都会遇到孩子可能总是坐不住、冲动又不专心、容易分心的情况。我们自己当妈妈就会想说，问说孩子是太好动活泼呢，还是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呢？在医学上，我们有正常的一个常规的评估治疗之外呢，也好奇在中医当中是不是能够提供什么辅助或者是注意事项跟限制呢？今天在中医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中医师来跟我们讨论有关儿童过动症 ADHD， 我们来谈谈如何用中医的医疗来一起陪伴孩子健康的成长。节目就要让我们欢迎我们的佑生联合中医诊所的李俊贤医师。李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佑生中医的李俊贤医师，很高兴再度来到现场。
0: 那李医师跟我们要讨论的是有关孩子的话题咯。这孩子呢，其实在我们的育儿当中，我自己有两个宝贝，有时候当他们太活泼的时候，我就会自己问说，孩子是太活泼还是他有过动症的情况。想要问一下李医师，就是在与孩子太活泼、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呢，他会怎么来分辨会不会有可能是过动症的情况？
1: 那首先我们先了解 ADHD 的全称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所以它会分成三种类型。第一个就是注意力不足，
0: 是，
1: 所以注意力不足，我们可以常常可以看到小朋友啊，可能是没办法去注意到一些细节啊，或是粗心犯错，不管是在课业上啊，或者在一些生活上的习惯上。那另外呢，就是他们可能会很长时间没办法维持注意力的，就可能看书看个5分钟，啊，就会想要动来，就是想要动来动去，想要把书放到旁边去。那再来就是他在讲话的时候呢，你在跟他讲话好像没在听啊，就好像耳边风过去，你都很生气的，他还是有没有，就是没办法回应你这样子，
0: 是，
1: 就是注意力不足。那第二型呢，就是过动易冲动型，他就是常常坐立不安。例如我在看诊的时候呢，常常有这种小朋友，他在诊间一坐下就开始摸我的键盘，然后开始握我的滑鼠，然后开始在那边椅子可以转圈圈，在那边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一刻都没办法停下来。 OK， 我看就觉得这个应该就是稍微要处理一下，对对，然后再来就是他，对，我们刚刚有讲到需要久坐的时候，

0: 常常会离开座位，嗯，而团体活动中也会这样子，
1: 是，
0: 可能在一群小朋友中呢，大家都坐着，开始听老师在讲话的时候，他就是会站起来去摸旁边的东西，嗯，对，那你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他也不知道，他就是，哎、欸，他就是想要站起来，嗯、那所以在不适合的时候呢，会爬上爬下，他没办法安静的做一些比较静态的活动，那这是第二型。那另外呢，就是混合型，就是有注意力不足，然后又有过动症，这就是 ADHD 总共有三种型是这样子。对，
1: 在这样的时候呢，其实父母都是很困扰、焦虑，也是很心慌，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还有另外也在学校当中，可能也有这样的孩子，老师呢也是会很心力交瘁，该怎么来好好的辅导孩子正常的一个成长。想要问说，在 ADHD 的一个情况当中，是一定要靠西药吃西药来控制呢，还是说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0: 对 ADHD 呢，如果在西医那边呢，主要就分成两种，一种是吃药啊，那另外一种是用行为去治疗。嗯，那吃药呢，我们应该有听说过利他能，
1: 是
0: 它是一种神经性药物啦，好、啊，它可以抑制小朋友比较它是中枢神经的兴抑制中枢神经的兴奋剂，所以小朋友如果容易的情绪波动大啊，然后容易这样子。情绪起伏啊，吃下去就会让他瞬间可以安定下来。嗯，所以蛮多小朋友会在念书的时候，家长就会让小朋友吃哦，这样才能在维持专注力在课业上。
1: 是，
0: 但它的副作用就是会有一些恶心啦、啊、呕吐啦、啊，一些比较不舒服的状况出现，然后食欲减少啦、嗯、那大概在服药的一两个月后会消失啦，所以这算是一个可以长期服用的药物。那这是西医第一种方式来治疗 ADHD。嗯，那第二种呢，就是用行为治疗。例如用一些奖励机制、啊、就是你做得好，例如你今天没有在学校 惹出事情、哦、很好，那我就给你奖励、嗯、然后让他这样子可以去感受到那我这样做是对的，那我就继续去进行这个行为、嗯、其实这个不只是 ADHD 的小朋友嘛，一般家长很容易用在普遍每个小朋友都会这样做，
1: 对，
0: 但对 ADHD 的小朋友来说呢，他们通常今天做完隔天就忘了，因为 ADHD 主要是前额叶发展会比一般的小朋友慢大概两到三年，那前额叶又是稳定我们情绪的一个很重要控制我们自主行为的一个机制、的一个发展的部位，它比较慢呢，所以你跟他讲他会像耳边风，然后他隔天就忘记了，你叫他今天要收鞋子他说好，隔天又没有收，你在隔天再跟他讲又说好又没有收，而且你跟他讲有讲有惩罚他还是不收，这种时候就是因为他的前额叶还没有发展的就比较慢一点、所以就很难讲的听，那我们用这种奖励的方式呢，效果也会比一般的小朋友慢。嗯，这时候我们要有耐心，就是不能说哦，就这样生气骂他什么，让他就退回去原本的地方。
1: 是，
0: 就这样不厌其烦的一直跟他讲，讲到他终于把他记住了，那就这样代表稍微有成功的踏出第一步。嗯，就是对 ADHD 小朋友来说，家长比较辛苦的地方了。那这是西医的方式啊。
1: 是，
0: 对啊。那中医的方式，我们也是有用，一般也会用药物啦、哦、我们药物的话就会用比较有我们会开脾胃的方式，嗯，因为在中医里面有没有说、哦、就是小儿是脾胃比较娇嫩，嗯，所以他有时候包括是从脾胃来、哦、会影响到他全身性的一些发展跟一些情绪问题，嗯，除了顾他的脾胃之外呢，我们会用针灸的方式、哦、针灸，因为小朋友其实怕针灸嘛，但有的小朋友其实是可以接受针灸，我们就在他的头上，听起来很可怕、嗯，但其实头皮下面是头，其实下面是颅骨啦，颅骨其实很硬，嗯，而且头皮针是比较偏向那个斜刺的，比较不是直接刺进去，
1: 是
0: 刺也刺不进去，因为这是骨头，比如说这上面一些比较神经控制我们神经的穴位，嗯、其实很多都在头顶，包括我们可能有听过百会穴，
1: 是
0: 啊，就是我们在正中间，人体正中间的穴位，它可以去安神，去镇静安神，那也可以去刺激我们的脑部活化这样子，或是一些比较头部穴位都在头部这边，那如果有小朋友他比较怕针灸，他看到针就怕。那我们有一种雷射针灸，它是像一支笔，比较粗一点的笔一样，然后它是会发出低周波的能量啊，的能量的那个立场，然后去刺激红外线，然后刺激我们的穴位，它可以透进去，它就会让你那个穴位的位置有点酸酸麻麻的，跟我们针灸的感觉是类似的。
1: 是，
0: 因为他小朋友怕的话，他就是他没有侵入性，他就是放在上面就可以了，然后开下去，然后就酸酸的这样子。用雷射针灸的方式呢，也可以让小朋友去进行治疗，而且又如果小朋友怕针，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嗯，那中医就是有这两个方式去帮小朋友处理 ADHD 的问题。
2: 禅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 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的角度来当中呢，我们如果遇到孩子有 ADHD 过动症的情况，刚刚李医师有提到可能会从脾胃当中来做一个调养，还有在我们头部的一个针灸的穴位上面呢来刺激来调理孩子的一个部分。那刚刚李医师提到说雷射针灸这个部分好新颖哦，这大人也可以使用吗？
0: 对，大人也可以使用，很多在门诊上啊，有些患者其实也是不敢被针灸。对，
1: 哇，主持人，
0: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就用雷射针灸，雷射针灸它有调频率啊，例如针对不同经络的穴位啊，不同的地方呢，它可以调整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就是有点模拟我们的针的长度，
1: 是
0: 跟我们的手法去做不同的刺激这样子，所以但它的缺点就是比较耗时，例如我们针灸，针完我们可以放着留针，但雷射针灸我们必须要放在我们的患处上面维持这个姿势，大概一个穴位要维持可能要30秒到1分钟，
1: 是，
0: 所以它进行速度就会比较慢，所以在门诊上呢会比较少做雷射针灸，如果患者可以接受用针灸的话，但对一些小朋友啊，或是一些可能皮肤比较有状况没办法直接用针具去处理，
1: 是，
0: 或是一些中风的病人啊，有些卧床的，我们就是会用雷射针灸的方式去做治疗，效果现在都还蛮好的，
1: 对，是，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方式提供给观众朋友来了解。那想问李医师，就是在我们的中医跟西医当中，我们是它的治疗 ADHD 当中呢，它的优势跟劣势有没有什么差别？
0: 我们在优势跟劣势，我基本上我们会建议就是一起治疗。很多我们现在我们中医就会去跟西医合作嘛，中西结合其实现在的趋势啊，因为它有吃西药去控制了。但是我们就可以来，那他就可以来做针灸，
1: 是，
0: 去做一个更好的处理这样子。好，就孩子的体质部分呢，我再补充一下哈，我们中医呢怎么去看待 ADHD 孩子的体质？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肝肾阴虚型哈，我们它的成因呢就是先天禀赋不足。什么是先天禀赋不足呢？因为肾为先天之本嘛，
1: 哈，
0: 假设小孩子有早产，或者他生出来的体重比较轻，这就是我们所谓先天禀赋不足，那他就会容易呢，体内的那个阴液是失衡，所以阴液不足，它没办法去制约它的阳气啊，所以就会变成它容易有产生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差的状况，这就是因为先天的状况产生的。
1: 是。
0: 那再来第二个是心脾两虚，那这个是呢主要是三餐时间不固定啊，或是他有的小朋友高敏感儿，他的想法会比较多，或比较思考的非常多，思虑过度啊，导致他脾胃运化比较不好，就我们刚有说可以治疗他脾胃的部分，就是这一型的小朋友比较适合。那所以他脾胃不好，气血就无法上注于心神，包括没办法把气血的我们的上到脑部，没办法上到脑部呢，他就会比较容易精神恍惚啦，然后或是注意力涣散，然后讲话也比较没力疲倦，因为他脾胃比较差，所以气血没办法送到全身去。好，这是第二型。那第三型呢，就是比较偏有点过动的状况，他就是可能饮食部分它会累积我们跟肠胃啊，积在我们肠胃之后会化热以外，它除了会对我们肠胃不舒服以外呢，它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情志，所以它会变成过动，然后容易发怒，情绪难以控制。就像有的小朋友可能你跟他讲一下，他马上就爆炸，然后情绪非常不稳定，
1: 是，
0: 他有时候也是受到他的那个生理性的影响去造成，那他同时也会有注意力不集中的状况。那这几型呢是中医去分别我们 ADHD 的体质啊，所以因为处理方式也都不一样。
1: 是，
0: 对，
1: 在这个体质当中呢，感觉 不单纯只有在孩子，可能在我们大人的生活周遭的大家的个性，然后影响的呢，其实。

0: 也有点雷同相似，哎，其
1: 对
0: 实，
1: 对，而且因为 ADHD 它不只是小朋友的症状嘛，它其实到成人也都会有 ADHD，只是因为 ADHD 它是前额叶发展会比较慢嘛，通常到大人的时候发展都已经发展完成了，但有时候它还是会累积一些以前的一些特征在身上，例如说易怒、注意力还是不集中这样子，只是严重程度会比在小朋友的时候还要再轻微，所以很多人就不知道自己有 ADHD，像台湾流行的 ADHD 的比例大概是9%，但是有
0: 哇，
1: 去确诊，有去治疗的就1.6%，
0: 是，
1: 那代表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 ADHD，对，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啦。如果家长觉得小朋友有刚刚我们出现的那些状况啊，注意力不集中或是过动，有时候可以带去评估。
0: 是，
1: 对对对，评估完我们可以早期介入治疗，可以让他之后求学，不管是求学啦，还是未来我们的成长的路上会比较轻松一点，这样子。
0: 在治疗当过程当中呢，以中医来讲呢，也想好奇问说，以中医的方式来治疗，会不会影响孩子的一个生育发展的一个情况？还有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有没有要注意的事项？
1: 哦，其实以中药来治疗的话呢，其实不会影响到小朋友的发育发展，因为我们只是让去调养他的脾胃，让他脾胃可以顺利的去消化我们的一些营养养分啊，送到全身。那全身都有营养养分，我们就比较不会出现一些 注意力不足啊，或者气血不足的状况，所以它其实不会造成生长的问题啦。因为我们会特别克制去用一些，例如我们有听过转骨方，那在小朋友身上其实是不能用，因为到他这个要有第二性征啊，或者再大一点，可能到12岁，我们才会去使用这个转骨的方式，所以我们就会尽量避免，我们开脾用一些比较平和的药物啊，去让他安定他的情志啊，或是安神的药物，这种都是没问题的。而且我们在诊所开立的都是一些科学中药比较多，
0: 是。
1: 其他的危害性都比较少，基本上没有什么，长期吃也没有什么问题。对，好，那在治疗过程中呢，我们除了小朋友的状况以外呢，家长的状况我们也要注意，
0: 是，
1: 因为现在家长有时候我们刚有说小朋友可能会讲不听嘛，你讲了好多次都没有，都这小朋友都没在听的话，家长会情绪也会上来，有时候就会易怒，就讲两句就爆炸，
0: 变成家长易
1: 对，
0: 怒
1: 就
0: 了，
1: 变成家长易怒。这样除了家长可能要来看诊以外，
0: 也要吃安
1: 对
0: 神相
1: 对，
0: 关
1: 然后
0: 的。
1: 这样其实会对小朋友会产生也是比较不好的影响了，他会觉得比较委屈，因为他其实不是自己愿意说，都不听，他就是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我们这时候家长要有加倍的耐心，虽然比较辛苦，但我们就是陪他走完这个比较小时候前额叶还没有发展的路，这样子。
0: 是，
1: 对，要用耐心去培养他。这是大概是在治疗 ADHD 中呢，我们会跟家长说，你要多担待一点。对对对，这样子。
0: 在陪孩子走过发育的这一段期间呢，也许呢，在我们的家长的脾气上面的控制，还有我们的药物控制上，对于孩子会有加成一个越来越好的一个效果。那也想要问李医师，就是呢，在这个部分，我们在饮食上是不是有什么地雷的食物，对于孩子 ADHD 的孩子呢，我们必须要小心一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首先就是高糖分的食物，高糖分的食物，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中枢神经，它会让小孩子更兴奋，嗯，所以过动症的小朋友吃到甜的就更开心、更亢奋、更停不下来。哇！啊，所以而且这跟肠胃、脾胃又有

0: 系。嗯，高糖的对脾胃来说又是比较大的负担，所以当脾胃又不好的时候呢，它的症状又会变得更严重。
1: 是，
0: 所以高糖分一定是尽量要避免的。好，再来就是像巧克力，其实也是高糖分啊，但巧克力里面又有一些因子，它会去影响到我们的情志，所以巧克力也是尽量小朋友不要吃，就避免这样子。好，对。那其他就是比较高油啊，高热量的食物，这些跟刚刚的原因一样了，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比较多啊。肠胃又是如果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嘛，我们脾胃好，他们的情绪安定，然后气血充足，就会比整个人就比较稳定，就可以让他的注意力不集中啊，跟过动症都会比较减缓。这样子。
1: 那之前呢，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想说，来吃一点小糖果，开心一下没有关系。但是呢，对于比较敏感的孩子呢，高糖分反而会对于他们的身体呢，会造成不好的一个副作用。所以糖果呢，这个部分，连现在我们现在人在减肥等等当中，也都说不要吃太甜，
0: 对对对，
1: 等等的。
0: 对。因为糖精致糖其实就是没什么好处了。嗯，对，它就是增加我们的负担而已嘛。但偶尔就是让在我们刚刚有提到奖励机制，偶尔给他吃一下，这样也是可以。但是不能说每天，他想要就给他吃。嗯，因为 ADHD 还有个特征就是他们会比较执着在他们想要的东西上面。因为他今天吃了啊，明天又要，你不给他，他的情绪就上来。
1: 是
0: 啊，所以如果是用这种方，就是一直给他的方式呢，反而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那用奖励的方式让他做完他该做的事情，他才能得到，这样子才是比较好的方式。对。
1: 那李医师，我想问说呢，有没有什么替代食物呢，可以来跟孩子来勾夹，不会单纯像以前我们的方法，哎，吃一颗糖，给你一个糖，给你一个巧克力等等，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诀窍方法？
0: 食物吗？嗯，有，我有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的那个经历啦，因为我小朋友也是有 ADHD 的倾向啊，所以我其实就特别去研究，
1: 是，
0: 然后也有带他去评估过，就是大概在边缘，那他就是情绪很不稳定，男生嘛，就是会。我静不下来啊，然后在学校就是会成为老师中的头痛人物。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发现就是用仙草去那种烧仙草店那种
1: 哈，
0: 是，就可以跟他买一整罐那种没有加糖的。嗯，仙草，它是仙草在中医里面就是有退火清热
1: 哈
0: 的状况的那个作用啦。那可以给小朋友喝仙草。嗯，对，这个仙草他喝下去之后，因为有的小朋友他鼻子黏膜比较薄，然后他会容易流鼻血，
1: 是，
0: 这种也可以。用仙草去控制这样子，他就 ADHD 过动的时候，跟一些流鼻血，跟小朋友比较容易燥热，然后动来动去都不会停的。然后喝仙草其实效果蛮好的，可以大概两天喝一次，两天喝一次，去让他整个火降下来，他就会这些行为就会比较好一点。对，这是我后来有自己去验证发现，觉得还不错这样子。对对对，
1: 而且仙草的卡路里也很低，
0: 对，基本上没有糖，里面没有糖，而且他们不喜欢喝纯仙草。
1: 是，
0: 就会一点点苦，所以适当的加一点点蜂蜜没关系。好，就你就加蜂蜜，蜂蜜是个比较好，它可以固胃。啊，对，或是加一点牛奶也行。嗯，对，这些下去可以比较好喝。那仙草就是效果还不错的，我觉得可以给小朋友喝的饮料这样子。
1: 是，
0: 对，
1: 这也提供给我们家长呢来了解，或是提供也想要瘦身的观众朋友，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减少摄糖分的一个摄取。那想要问一下说，在家长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 ADHD 的孩子？李医师有非常多的丰富经验
0: 哦。对，想到就有点头痛。
1: 而且男生的体力又比较好，对
0: 对 对, 对。第一，能帮助他当然是要让他维持固定的作息啦。嗯，因为作息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修复神经的时候啊，但包括我们的前额叶，他如果睡眠不够或者睡眠比较少，其实他的状况会比较严重，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迫，就是我们要固定作息。还有 ADHD 的患者呢，我们当他有一个固定作息的话，他比较知道，我几点到了要做什么。嗯，例如我现在九点，那我可能就是这时候是要去刷牙睡觉。
1: 是，
0: 那我回来之后就要跟他说，你要收拾东西，你要什么，让他养成一个 routine， 让他知道自己这个时候该做什么，他就比较不会没事做，然后他有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型呢，就会在那边发呆，你跟他讲他也不听，然后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啊，过动型呢，他就会在那边动来动去，动来动去，摸半天，然后什么事都没有做，这样他也没关系。所以你必须要强制让他有一个规律的生活，就一次两次，这个要花很长的时间，他才有办法。像光收鞋子这件事情，我儿子至少教了就是半年以上，他才有办法，就是回来之后知道要收鞋子。那中间当然我们也是很多方式去试啊，奖励啊，或是惩罚或什么啊，其实效果都不太好。 最好的效果就是时间，
1: 时间
0: 你就是用。

0: 时间拉长，让他每天跟他讲，每天跟他讲，让他知道他这时候就是要该做这个。这就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过程，所以还是最重要的家长生活、日常生活，除了跟小孩沟通要有耐心以外呢，就是自己也要有耐心。
1: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在孩子的习惯养成当中，的确是用时间呢，慢慢的陪孩子走过这一段路。
0: 对。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的生活当中呢，可以来帮助我们这样的一个孩子，能够再快一点，能进入正常的一个状况？
0: 再快一点，就是像我们刚刚有说到治疗的方式啊，
1: 是。
0: 那除了西医啊、中医啊、行为治疗，还有就是，例如过动症的小朋友啦，我们可以在小时候，我们可以带他多出去消耗体力啦。
1: 嗯，
0: 体力完了，他回到家就会比较安分一点。
1: 是，
0: 对对对。那注意力不集中的呢，就是我们就是要陪在他身边。例如他看不下书，有时候小朋友他坐了5分钟，他自己不想看了，这时候家长的陪伴很重要。一般有研究数据统计嘛，就是自己小朋友自己看书，跟家长在旁边陪着。哦，他们的意愿差非常多。你在旁边陪着他，其实你也不用就是真的做什么，坐在他旁边，他就会愿意看进去的几率会比较高。哦，所以家长的陪伴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1: 是，
0: 对对对。
1: 在你们实作上有没有什么技巧？
0: 实作上，有，其实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小朋友其实不愿意，他以前都不要看书，但他很想要我们陪他。那只要我们陪他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可能要忙，要做报告什么的，我就拿着我的平板。坐在他旁边，然后偶尔看他在做什么这样子，关心他一下。这时候他就可以比较，例如他本来只能坐10分钟，我坐在他旁边，他就可以坐到半小时。对，当然这就是家长要去陪在他身边，因为有的家长比较忙，他也会觉得说你就自己去看书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我在你旁边？对，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后来发现他们就是真的有点生病，所以他们需要有人陪着他，他才能安静安分的坐下来。因为我后来生了第二个儿子，我会发现，哎。这个儿子他自己都可以愿意在那边看书嘞，那就是人真的是有生病没生病是有差距的，你没办法说啊，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可以这样，你不行，就说反而会把他推更远，你就是要陪着他去度过他这个比较辛苦的过程。
1: 是，
0: 对对对，
1: 每个孩子都是家长特别的一个宝贝，那他们的行为状况呢，都会有所不一样。家长们多一点耐心来做一个陪伴，良好的习惯、良好的 SOP 的养成呢，把孩子从小慢慢再培养起来。今天这个单元非常谢谢李医师带来那么多讯息给我
0: 好，
1: 们，谢
0: 谢主
1: 谢。
0: 持人。
1: 那也谢谢观众朋友，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1、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4: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回心生叫东方道茶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杏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教会是奉上帝圣，教会圣贤大德，教会参加听经闻法，连坐上各姓宗亲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各姓当下无缘自是英灵，各姓各位累劫万身借主，各位家长。地基主，阿弥陀佛。咱还未开始以前呢，咱来请大家，咱来供念呢，王禅老祖的赞记，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平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帝圣，阿弥陀佛。咱直接继续过来讲解这个《易经》心法讲座释文。孔子至圣先师开始，伊个宣告开始诶，现在请大家咱来看这个经文，即只咧讲死者，死者，死者，失意。以辨类以当合他爻、他卦爻之数，以通参之。故失一者，向外求生时中所属如心不然上下四方内外形状必通之，知之。非己一面，即能静寂变化呀。咱的智性先师啊，孔子的智性先师，甲咱开始。温书死者，死是啥意思呢？死即毋是单调的意思，毋是单调的，叫做死，毋是。死就是讲，解释以变类。解释这个物件，伊个意义，伊个意思，一变类，一变变，上大一类的，一变即上大一类的，也当合他卦哦，之时啊，嘛爱合其他的卦，其他的爻，之时啊，而通参之，爱互相修，即个互相贯通就对。爱互相相贯通，咱一个代志诶，任何一件事啊，物啊，拢是爱互相相贯通，毋是单向，毋是单向，孤单，都有法度了解整个诶宇宙个伊妙法妙理。讲咱识一者，咱要学即一，要了解，要学习易经。学习天心，学习咱的这佛心，学习咱的真心、善心，种种的吼，也是神佛之心者。向外求生，向外求生，咱的外面搁看外面，毋是干呐讲我看一支笔尔，一支笔无算啥。有当在那拜神啊，你水果，拜水果。毋是干呐食迄几粒水果呢？咱摆了水果内底，足侪讲袂完的，内底会内涵的。咱对神来讲，就是讲献出我的一个诚心、圆满的心，今日来将佛菩萨圣贤先认定定，我甲你尊敬。即个是我都我所有所一切的成果，我直接将我的果实果。来报答天恩， 新福音。啊，这就是果。啊，果就是圆满。咱伫世间啊，一定逐项有圆满才有果，无圆满无果。那么咱的果呢？咱是爱我现出这果是甜的，是甜的，啊，就是咱圆满的。咱所努力的，一切互神佛，咱爱的，甲供养，甲拜，是这意思。然后呢，将这果呢，咱供养的是呢，供养十方灵魂世界，哈、啊，天界、法界，注重信心，这个果。然后今日咱发挥，吼、啊，真济咧，啊，一挂地主，伊发心啊，伊要供养咱佛前遮果，来供养所有十方，遮咧各圣众生等等咧，吼、啊，咱来供养。那么伊供养，毋是干咧供养遮，即主要遮看遮无啥了。伊一点的善心，一点的善心。那么咱来拜祖先，咱一家来，吼、啊。咱的家来呢？啊，咱这一家来是啊，拜祖先。你拜啊，吼、哦，咱好像祖先啊，有的人呢，较早对祖先、对序大人较无一个尊敬，无一个孝心的。啊，咱来拜祖先呢，咱就向外求香啊，向外求香。吼哦，咱较早咱遮的历代祖先啊，好、哦、有的呢，啊、哦，这里较毋捌遮妙法的，啊是捌念佛的，毋捌拜佛的。种种唔慢嘞，好，你只要学习的机会。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维古先师天德经尼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

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金藏，阖家幸福平安。

若是讲啊，咱的一家喺家内呢，咱家内未圆满的时啊，吼，祖先一种伊嘛种，哎呀，那只囝儿孙啊才会圆满，伊嘛是苦恼。这向外求生啊，书中所述啊，这个文字就一种啦，咱爱探讨探讨伊的文字，解说这个腔的内涵啊。那么向外求生了，咱心中啊，心中啊，咱来看这物件，就想到一件代志，看到一项就想到一项，看到记忆翻二翻三。迄个向外求生啊，所着书中所述啊，咱来看圣贤因所写每一卦，比如讲水地比会冲好，如果相亲相依相扶啊，爱以这个诚信做开始，哦，所以水地比一卦呢，伊人后中间呐，动一个后啊，哦，咱爱要在甲咱提醒，说爱。一诚信，对人甲人中间啦爱有诚，人甲人中间呢爱有信，好，人甲人中间呢信呢来做这个做基础，好，所以书中所述啊，如信不信啊，那心扎一个物件，心扎一件代志，也是咱心扎一个作品。心扎啊，心扎嘞，看一粒泉州，哦，这泉州伊切了有水无？那水伊光就足明净嘞。啊，那切了歹嘞，光嘞，照出来光嘞，连面大细片，心不然呐。或者咱即摆真侪人受鼓动，咱就讲哦，迄鼓动伊是安怎做？当时伊精神是安怎做？心不然呐。好，就是叫咱上下书房啊。上下书房内外行踪，上下上下好，这下啊，上下前后左右的六方，六方，六方呢，那就叫六爻。再来一个六合，六合，那呐，这个八卦。易经八卦是按设六爻呢，设六爻的意思呢，就是咱这物件呢，拢有前后、前后、倒正、上下，吼、哦，有六个单位、六个面。那么佛法呢，佛经呢，相叫做世界是多位呢，相叫世界东西南北上下之外。这就是讲，伫以外西方做记录，西方叫做世界，哈，西方叫做世界，就东西南北上外之下之外，哈，伊是外有六方。那么咱伫世间呐，嘛是有爱有必定爱有六方，爱有六方，才有成一个体。那么六方啊。都无生一个体呀，都无生一个体。好，所以啊，咱这个观察嘛，六地，你看观察嘛，六地嘛，六方，这嘛是奥妙。咱西方叫做世界，伫倒位咧？阿弥陀经啊，嘛个咧解开是前后东西上下，好之外。就西方叫世界，

0: 圆满。我时常甲一寡少年查某囡仔，伊讲要找翁，阮老师，你看我这翁婿好啊歹？我你看你讲，不过我讲一条，一个要领，互你去问，找我这翁婿好啊歹，有缘啊无缘？头前看有缘投无，后壁看伊的这个行为，头前做完了，后壁是不是照那做？头前表现到哦，足好嘞，后壁是不是照常个对人啊嘞？道明嘞，看亲情，好、哦，你看道明嘞，是不是亲情？你的生活习惯你会合无？好、哦，啊，正面就看伊的朋友，伊交的朋友嘞，是不是你有法度接受无？伊交的朋友是不是拢有正通通、正正经经，哈、哦，做人拢是真善心那种。好、哦，过来看头壳，头壳顶嘞。看是不是租的？租的有只歹习惯无？因为当时咧啊，伊是大人太人放火吼，安尼啦，四界骗、四界怪、四界讲多。那么你过去的时啊，人叽叽当当的，你阿爸你阿歹过去。你啦，我到阿爸进来时头，他们在讲多的吼，我过吼，阿妈我进来人讲人，我可能是红晒多啊，安尼就过。啊，你阿爸都接受着，哎，你爱注意啊。阿卡咧，卡咧。是不是脚踏实地？有工作无？有工课无？好，那这六项呢？你条件你拢无问题，这已经八十分啦，已经八十分了。啊，欠一项，最后看伊的心，是不是有自卑心无？这个人是不是尊敬人？啊，会尊敬人，自卑心无？啊，那会是啊，你就嗨三个半个嘛过啦，骗金无吧，我紧。啊，那无卡只聘金都无，都未使。好，这是东西南北上下，这是六方。那一经八卦，六爻就经济安尼来，六爻就六方六合。好，六爻。好，这里这里卦的形成就是安尼，所以内外形中，内外形中，内外是一致无。人心的内心跟外面是一致无，哈，不同之处啊，咱也安尼知影是，咱就了解，咱就通咯，就知影。飞机一面啊，咱袂用飞机一面，袂用干看一个人的一面尔。一个人有当正面，你看足好足好个咧，嘿嘿，后壁乱七八糟。后壁你看袂歹咧，倒面乱七八糟，所以拢无一个圆满，那无圆满一直是起，一直出，像飞机啊。飞机啦，那讲这个莫打，害一条去，害一条血死啊！嘿，你车飞机你飞到去一边啊，好问题就出来啊！好、哦，所以飞机一边啊，正能真机变化呀、啊。所以咱的易经呢，写这易经，拢是顾六面的，前后都有上下，拢爱顾六面真完整一个体，就完整。爱一个完整以后咧，你才有这代志才圆满。所以一只是圣贤圣人呐，根据各种个现象，吼、哦，那是实验报告的实验底下底下这实验报告，写了才做一个证明出来，写一个结论出来，去变化，一个变化也有定数啊，易经的变化嘛有定数啊。猫一个固定，哈猫一个听书，一个变化嘛在听书。比如讲，现在我要到台中，有在听书，我一定要爬上车，啊，照路行，红灯就爱动，青灯就行，过桥嘛爱过桥，哈路啦，摊了，咱嘛对人摊，咱嘛爱照了，安尼叫我照着听书在行。所以有个人在世间做事无照天理，家己修到安怎啊，拢无照别人个。一利益，拢无照大家该安怎，拢无专家咧，所以迄就无符合天理，所以这两真机变化呀。咱对一件代志，咱是爱六方来考虑，唔是讲一面就大家决定落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 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

0: 白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咱个继续去讲的哈。啊，一季变化。一季变化也有定数，即数合，即数合专业之乡啊，即数合专业之乡，殊通参制，天道不变，虽变容不乱其数啊。故书讲天下注定这个啊，日一之数。这一书卦传为主，书读亦必先啊，及之一卦之书啊，有所长，其用不同，故所属属于二周易之书。哈、啊，凡即凡今天下所通行之节，莫不以此变化。莫以此，即个就是讲。这就是讲，易经的变化嘛有定数，易的变化嘛有定数，固定一个定数就对啦。固定一个定数，哈，即数合专一，哈，必须要合起前后，所有一切的前后易一相，即个合起即个易之相，啊，自从参事啊，要数啊。啊，所以各种各卦、各爻、各爻所写出来的这书啊，嘛要共同来参与，共同来互相修考量。因为咱伫世间生存，毋是咱家己生存是大局，每一件代嘅产生是大局，共同所合起来，共同所合起来，所以咱伫社会嘅成功，毋是咱熬。毋是咱搞，咱今需要有成功，是别人共同所发咱的；咱今趁钱，是别人共同互咱的机会，才趁钱。也是啊，我你的物件偌好卖着，无人甲你买啦，嘛是无效，嘛是无效呀。所以啊，孔子啊，至圣先师，甲咱开始着，叫咱个爱知音。爱感恩，爱报恩，爱知影这个恩是啥人给咱的？社会、天地所给咱的。咱一寡现在少年的国家，摕2100万人共同的税金来给部分少年的出去外口留学。留学结果呢是啥物意思呢？留学出去呢？毋知好知音，毋知感恩，毋知报恩的，全阿出去，歹倒来啊！嫌家己国家歹，嫌国家呢，即、这个制度无好，拢嫌家己，无想着。若是国家无好，制度无好，你今仔有机会有公费好咧读册啊？一年还过做过10万，

一百万，你互咱读，佮想尽办法，甲咱办各种个证书。所以啊，有个人真侪，即摆咱台湾啊，真侪即种少年出去啦，即种人无达到咱个尊敬，即种人真可怜，敢若重现实家己利益，无一个知恩、感恩、报恩即个心啊。所以即种人啊，无达到咱个尊敬，即种人啊。往往有的比这狗不如，狗要感恩主人我吃，但是这种人出来就开始批评国家不对，开始嘞切头了来抓唔得呀。所以啊，真侪人啊，生长在世间呐、啊，真可怜，唔知家己是到底是干什么，唔知家己啥人给咱食饭，是哪一个国家的国土给咱糟蹋，政府给咱栽培，请老师。甲咱教，好以后呢，予咱出去是辛辛苦苦，接2100万人共同这些人的金钱，啊，予伊送出去读册，去求学，一旦求着小小一撮，小小一撮撮都无价值的成就尔嘞，将国家整个拢无去，因这因拢无去，这种人咱无给大家，无达到那个尊敬，这种人我尊敬的，阿爸会骂国。美国未必是，各位若是咱有这种囡仔，伫世间呐，咱爱好啊甲劝，咱只有咧爱互家只囝知恩感恩。若是讲啊，你家己都家己钱啊，你家己去栽培，无摕国家的公费，你出去读，迄咱就另外看啊，你家己本领。但是嘛，还有存着一寡。国家和栽培的因，自幼稚园、国校啊、初中、高中、大学栽培咱这因啊，咱嘛一点观念都无啊，这是不对的。做人的基本原则，做人基本条件，这就大错特错啊！各位是讲神知识，咱唔通看到讲哦，这个人家咱摕咱共同税金啊出去咧，讲哦，我就去留学啊。吼、哦，就讲个国家么？吼、哦，你就个尊敬个哪啥呢？我讲你个同款可怜，同款无智慧，同款无耻，同款自私。所以咱爱尊重知恩感恩。啊，有个人诶，出去咧，啊，都唔倒来，唔倒来咧，这国家栽培辛苦都无去。这上大诶梯子是啥人呢？不好，不好，要做先。不好做工，做些辛辛苦苦，啊，欠长内多，直直欠欠，到即摆来嘞，结果做出这个行为啊，无价值。做些呢是足可怜的，所以各位是望成知识，咱哩世间，好、哦，咱哩世间呐，好、哦、啊，各种爱就是知恩、感恩、报恩，安尼才是咱的人，才是心。所以疫情变化虽然是安尼，一天安尼一变，天道天理安尼变，但是人理、心理、天理绝对不变，绝对不变的。土地会变，朝代会变，国土会变，但是天理绝对不变。这阴阳是我最良心啊，都、就是天理啊。可惜天理难分明啊，大家对这天理啊，确实真正无清楚。也有定数，所以疫情一变化嘛，有些定数。咱若变好去食，咱就好；咱若变得歹去食，私心走出来食，变得一定就歹，一定这因因果果真清楚。哈，即事合转业之上，之上事啊，通参之。个啦，天道不变啊，天道不变，虽变用不乱其事啊。天道不变，天道达最无变的。一经一嘛无变，所变的是人，所变是咱的心，所变的是各种的行为。所以天道不变啊，随便用不乱其事啊。虽然若是天道有变者，那也天数嘛未变。所以天道随着咱人的人心共同在变，但是嘛有只天数，咱这班人，哈，有诶呢。做伤这些啊，所以啊，咱来做伤这些啊，一定。
天下会乱，这是天道不变来讲。但是随便，若是不乱其俗，乱讲不乱之下，咱人若违背天理以后呢？咱嘛一定爱受到果报，不乱其俗天俗啊。

0: 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故事者，天下注定这个；书者，挂书者，一个这挂书者，天下注定这个。啥子习俗呢？好、哦，那是家，好、哦，我大概先我讲一看的啊。挂书，好，一经挂书，挂书报呀。好、哦，乾为天，坤为地，水利遁，水山，山水旺，水天枢，天水象。地水枢，水地弼，啊，风天消极，天地利啊，地天泰，天地休，天会动人，会天大有，地生强，啊，啊，就雷地雨，地雷水，山风过，地地林，风地关，火雷泄，啊，个山火盆，啊，山地北，啊，山地北啊，地雷福，天雷无妄，山天大将，山雷喜，地方大过，堪为水，利为火。李玉慧、德山含、雷峰行、天山遁、雷天大众、火地震、地火明夷、风火家人、火地魁，好、哦，一听数就对了。好、哦，水山坎呐、啊，雷水盖、山竹笋呐、风雷烟、地天宽、天风休、地震的地风生、地水困、地水风震，好、哦，地火惊、火风顶、震雷雷、惊雷山、风山将、雷地龟脉、雷火风。火山里，顺为风，地为地，风水犯，水地泽，风地动，雨雷山小过，水火既济，火水未济，这是卦的事，一经卦一听，事就对啦。天理就是叫你行。咱这个卦事讲了嘞，我就来讲这64卦一卦事一奥妙，确实一奥妙嘞，各位呐也要背也要念啊。好，也做是经的念，做诗的念的。那个做了代志，你哎，做啊，我念的哎，现在发生啥情形，算了安那。退后一点的，一定照安尼行，一点都未说，未走向。也是各位需要这个《易经》64卦卦数啊，这爱念这个录音带。哈、啊，我这先有诗啊，好、啊，这地主上经发书啊，我会请请呢，念着真正。好听，阁好记，阁愈念愈欢喜。我会做足侪录音带嘞，来送个十方，大家来学易经，大家来认真会学易，大家共同来研究易经，天下一定太平。哈、啊，所以啊，孔子讲的开始，哈、啊，开始啊，我天道不变，水变者，容不乱其数。天地不管你安那变安乱的事啊。这情绪一定不乱，不乱就照拄只所念遐情绪在行，一定照安尼行。我自民国72年，哈、啊，天都，好、啊，这一所写开始卜卦，好、啊，甲呾呢所接接触呢几十万人，这中间呢根据易经卜卦这个情绪啊，好啊，将真侪信众来滴啊，因所了解的代志啊。人事物啊，伊去听书挂书咧，甲因做一个进前退后的分证啊，拢足准的哦。而且啦，照安尼行，拢足好势，人生行得才安详，而且真平安。吼、哦，这我就想啊，咱要从这宇宙间天道循环的道理、易经的道理、天道的道理。一个听书、定书，这个定数在行，讲互各位咱共同来了解圣贤，甲咱所开始的天道一听书、定书啊。所以说天道不变，水变容不乱其数，故书者天下之定者，卦书都讲所念者，天下的定则，天下的定则啊。这点都是天机，天机在遮。好、哦，易经啊，讲到遮咧，也听书，都是所讲遐。日月之数，即以数卦，数即以数卦断为主啊。好、哦，啊，初读易，必先及之啊，易卦之数啊，有数种。其用不动，故所属也。属也， 哈、哦，也无共款。各个所属伊啊，二九一之属，九一之属啊，即凡今天下所通行之节，莫不一处变化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哎，就像一景啊，一听书，天都一听书，哈、啊，这一书卦，算卦段为主，卦段，哈、啊，咱以后讲卦段为这主体，哈、啊，这个顶个卦段，这个拄则所念则为体为主，咱读读一个人啊，必先，哈、啊，就是咱要先了解这个原则，先了解，哈、啊，结卦之书有所讲一。经一卦一书啊，因为连山一时有所讲的卦书，魏庄各有一卦书。连山一归连山啊，伊的卦书对东北角开始，哈、啊，魏庄呢为西南角、西南方坤卦开始为起点，连山为晋，东北角晋啊，晋卦为始为起点。啊，贵重诶，为这个坤卦，吼、哦、为起点。但是周易啊，伊对都会起点咧，对南方正南方，正南北南为乾，北为坤，天地定数啊，即是对坤，哈、哦、对乾即坤，坤即乾啊，正南北。所以这个安呢，这个安呢。这个就是，这个呢，就是，叫做就业，啊，连山归庄对这个家，这个江南北，啊，这个就出一篇，啊，一定论了，啊，对对开始，无相无共款，那么圣贤至圣先师啊，啊，伊就详细甲读甲看呢，甲研究呢，发觉连山归庄呢。较无符合咱的生活，无符合咱人啊，人道之所用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才是孔子的至圣先师，伊咧无将这个连山归宗无符合人道的使用啊，哈、哦，那么咧，所以无流传啦、啊。我们真啊真侪人啊，才哦，我得到连山也归宗也。事实呢，我都留伫世间的法啦，我都留伫世间的法，毋是永远真真正正的正法。好、啊，所以，一卦有四种，其用无相像，用正对对开始，对开始，对开始，无共款。啊，所以所在卦的书啊，无共款就对，一卦是对对起点。比如讲，有的人讲，我今要台中。我为写字呢，写字太平过，啊，我写写对水利过，才回到去。我直接对遮出去啊，啊，有诶呢，直接对玻璃入面，玻璃或者写写对咧，写国姓，国姓才写对，好多当时过，无相像。当然啦，到目的地会到位，但是有诶冤枉路行一大堆。啊，所以周易啊，一发啊，咱至圣先师孔子啊，确实非常的伟大，非常雅量的大慈大悲啊，啊来推崇周易，推崇周易是咱会当生存的。可见啊，孔子的心量偌大，你看下，毋是像咱凡夫的心啊。所以人啊，咱的心要甲孔子的心啊来比的，确实咱差天甲地。查经听下滴，孔子会当接受这正我的法，然后个判断留落来，予以后咱只后世人。几千年来咧，咱来依照至圣先师啊，伊所开始的妙法，做咱人生，做帝国。所以各位是方圣弟兄，咱易经要读，爱了解伊大点就出那点。那无者，咱干呐读一读咱读嘞，读到嘞半中午的时啊，咱讲向差中较好嘞，你就原来所读的你就淡掉去啊，淡掉嘞，你就无法度讲哇，无法度未来安怎来做咯，到尾也送乱去啊，安尼毋对啊。比如咱修行，我修禅宗，我修到五十岁啊。

0: 啊，向红，我走者，哎哟，净土较好呢，净土有西方净土开呢。啊，你禅宗啊无西方，无西方净土呢，你就莫说学禅宗的啦。啊，你就爱学西这个净土的，是吧？我坐禅坐到慢慢要到位呢，结果呢，你就啊，原来坐禅习惯者先过先安定啊，已经觉得话，你那个淡掉，才对头开始，我来修西方，修这个净土阿弥陀，一直念阿弥陀佛的，念到尾你嘛无法阿弥陀佛伫倒位来。你嘛无看到讲，你啊死的时候为何去？我跟你讲，人多不精啊，天多难求啊。人多不精啊，天多难求。所以有诶，哦，我着念阿弥陀念念念念到咩啊？死啊，嘛毋知倒位，西方伫倒位？西方叫世界确实有，75年去一遍，光明的世界，毋是咱娑婆世界，毋是咱乱七八糟的世界。但是，咱们西方叫做世界，要安怎要倒去咧？人多生真，变啊是念佛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佛，变啊是人多生真，一句阿弥陀佛，我就到西方叫做世界。人多若不真正，你念卡济佛，念什么咒，念什么修什么什么说密的啦、密宗的啦，什么宗，不管什么宗啦，你都无可能成就。若是讲，你人都不真啊！你讲修什么宗，我都到净土去，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跟你讲，那安尼天下一定大乱，世界一定乱呢。神嘛唔对，佛这嘛唔对呀。见人来到世间是要定净调伏，本来世间是要净调伏，弄成善因缘才会来世间做人，这都非常宝贵啊！这是正经的启示。但是啊，咱真侪人啊。人讲哦，我要修行啊！人多不精啊，你就放掉嘞，无可能啊！各位是奉神地神，各位神是大德啊！各位参加听经、文化、连坐上、各省宗亲、历代祖先、九缘七祖，各位在座听经、连坐上的各省万亲借助，甲各位当下无缘诸事英灵等等。恁过去在生人多是毋是有真无？若是人多无真正，恁即摆在心中，在恁的心中，思想内、设定内底，竟然速速忏悔、反省、忏悔。那安尼讲，你才有可能啊，才有可能我到解脱。那么你只听经闻法，听着法师即中间的法师。上经互恁听，念这个经互恁听，恁照着经典去改善、忏悔自己。相信着各位，恁一日短短的39天的发挥内底，恁会当证着无上的菩提，恁就会当去哩咯，恁就袂阁对哩黑暗地狱咯。所以啊，各位是奉神知识，各位参加听经文化连坐上的各神众亲等等，咱爱了解。宇宙间的情绪是不变，天道是不变，因果是不变。一旦所变的是，咱一念善心，一念忏悔的心，一旦所变，将过去黑暗的想法、偏差的想法，化为光明，化为感应，化为知音，化为报应，知足的心啊！相信各位，你这粒心一旦变为光明。个说来呢，个开始做讲，孔子了，自性先师开始，日久月之时啊，即凡今天下所通行之一啊，所以就一就是咱今日天下所通行，会当流通，会当做，会当通流通，会当去做的法则啊、规则、规律，那就现在咱不教，哈，会当流通，会当去做啥？正多，不正多嘞。第一正见，对任何一件代志正确的见解。后来正思维，咱正确的想法，每一件代志的想法爱有正确。好，正确爱依据啥呢？爱依据啥呢？好，咱的想法会当都替对方去想、去考虑，迄就是 证书，啊，正确的书伊个是啥？一啊，一斤一啊，正确是啥？嘛是一啊，一斤一啊，善恶是非，咱看咧善的光明，迄个咪看。啊，小个迄边咱咪爱看会着啊，是一啊。好，过来正有正有讲话，讲话。那么讲话咧，咱嘛是爱对，该讲唔对，咱就卖讲。若是咱是在家内啊，家内未完满，未相合咧，咱的祖先居然七祖，共款对咱的恶，对咱的懊恼，对咱的苦恼的烦恼。所以咱的正有，咱伫家内咧。啊，一旦互相相尊重诶，咱着尊重，咱毋通为着自己诶自私、孤单、孤立诶想法咧，互相相伤害。那安尼，咱诶人生就无啥意思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鸿鹄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过来就正业转会，正开转会，这嘛是业，嘛是业经的业，啊，正务嘛是正开业经的业，啊，正业正开的转会，咱人来世间都要转会，每一工食人较济，过人较济路，咱要转会来行人，本来社会就是调和的，哈、啊，正面，咱爱，这个了解家己，了解你家己有偌济能力，偌济福报。好、哦，爱知足，爱知足。好、哦，过来正念的，就是爱慈悲。阿公某一家爱心相多，阿公某一家爱相多，互相相关心，这才是真正修行。那离开家来互相相关心的，啊，干那离开这相关心的，而造成的互相相重伤、诽谤、伤害啊。这个不是真真正正咱做人的基本原则，啊，所以正念过来正正正好。今仔在座嘞，正侪嘞拢家将恁祖先请来只听经闻法，三十九天三顿法师上经供养，一只听经闻法，这是善因缘，这是好正港的大好。人在生，死去以后。魂无所归，心不是心又不安。咱呐做家己孙仔嘞，咱呐时时嘞，吼是大人祖先嘞，会当得着心安呐。咱这这个大好，然后是正定正确的禅定。好，咱的禅定是啥嘞？心不净所断，人与世间确实嘞是是非非，事端有够多。包括阿公某中间的是是非非嘛，有够多，边仔嘛多。母仔嘛济，兄弟姊妹，哈，即、这个大官新妇、大家的新妇，也是囝婿、丈人、囝婿、丈母、囝婿，所以人甲人中间嘞，会是非是够济。打一个家庭有平等过，打一个家庭嘞，有法度克服着这是是非非呢。所以人世间呐，难免会看袂到的代志真济。所以造成有真济事端出来，各位是奉神地生，也是咱过去生生生世世有所事端者，今生当尽忏悔，当尽忏悔。咱也是啊，

那有所忏悔者，相信嘞，咱人生重新开始啊，幸福一定在咱的面头前。咱身体有所歹者，是咱忏悔无够；身体歹者，爱忏悔，佛甲咱开始；身体好者，得互咱做功课，尽义务，尽调和，去调和。啊，来，会当尽义务或者尽业。身体若歹者，互咱忏悔，互咱反省。得互咱忏悔、反省，身体才歹。所以咱人若摕着病医啊，咱人困着病医，是要反省，是要忏悔。咱毋是伫遐害，因为咱一个人啊，逐工咧哭哭肿、啰啰嗦咧、挨挨杂杂，每一个定数无机会好反省、忏悔咱的人生。那么现在一点啊，咱若有病一时啊，咱就爱忏悔。想讲我过去对有对唔对？咱每一项每一项提出来反省、忏悔，莫逃避，莫现实，莫逃避现实。因为忏悔、反省是咱的权利，是咱人生上大的享受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出世在世时啊，伊家伊会写一挂地主，有一挂地主咧破病，伊去阿国，甲开始。讲你即现在身体歹，无法度即驶着即台车，即身体无法度用咧。但是你的心、你的灵魂、你的意识、佛性并无消灭。你的心是永远存在，你的心啊，永远咧拢是不生不灭。所以啊，你的心啊，咱这机会爱忏悔咯，咱爱忏悔，咱忏悔以后咧。咱啊，病若有病者，咱会过好。要病要好，你家己决定，毋是互人决定。即句话咧，我听了佛陀啊，释迦牟尼佛啊，甲咱开始即个妙法啦。吼、哦，我对心内啊，足欢喜诶，真欢喜。所以咱人伫世间啊，时时拢是爱修行，时时爱反省，爱忏悔，这才是咱人生。所以今日即条道。易经周易就是天下所通行的、所共同一个规范，世间宇宙天道的规范啊，哈，莫不一处变化呀，哈，拢依安尼变化。人有咱无偌敖，若是违背着法则，对立问题是安怎？好，咱以后咧，会详详细细讲给各位来了解，真正宝贵的智性先师妙法，几国先师的妙法啦，啊，的开始。希望各位啊，好好共同来，大家来学习，来是实验。好，今日这节课程，甲一个段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支。

0: 25届正旗班以及儿童协议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
0: 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法师讲师及各位贤士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派下列祖先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日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真经里面就开始到气宜学，气学就是风水学，所以风水学有大环境、大宇宙虚空的风水，中环境地球的大地环境保护的风水，小环境每一个人的家、公司、工厂、政府办公室的风水也是气宜学。再进一步更微细的，我们人的身体内也要风与水，也要有气和血。三寸气在，桥走百里路径，三寸气断了，呜呼哀哉，什么都免谈。但是人三寸气断以后，还有在灵魂异世界的风水，就是思想在灵魂界里面漂流十方。在今年从8月8日开始，我们每十年一次的99天的法会那在今年非常特别的尊天法子王禅老祖要我们公设中华民族第一场战争，着陆皇帝炎帝战蚩尤的战争以来第一场战争的神龙炎帝七袭军，九黎蚩尤地族的军民皇帝族的军民，三族的军民军魂特别要超度因为第一次的战争无始劫来从没有心理准备就开始有人类的浩劫战争，这个恨与怨积在脑海里面无法释解，无法解怨。所以师尊王禅老祖开示了，在农历10月15日是蚩尤族的圣诞日我们由幻变学院袁仲院长带领的 范别诵经法师以及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率领的60几位我们的义工同修们，花大心花钱啊，供养自己的无畏布施，在此有此，还有啊，炎帝庙啊，依法会祖灵啊，的当下三组的军民的军魂，还是无法视觉。当时第一次中华民族战争啊，各种不合理的怨恨心念头等等记忆犹新。虽然5000年蚩尤族他讲了一句啊，让我们伤感的，说含冤忍辱5000年，被5000年来啊历史记录着啊，因为政治的关系啊，是把蚩尤族写得一文不值。那难免蚩尤族他有他的后裔啊，那么多的后裔后代祖孙，对于自己的祖先啊，被摸黑被污蔑，谁是谁非谁也不清楚，所以啊，5000年的含冤忍辱到现在，还好上天慈悲，就由鬼谷先师王禅老祖道教慈航要来化解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恩恩怨怨，诸多流放诸多的怨恨，像这种宗教的修行法仪啊，大家诵经的功德一起回向，到今天来已经2个多月来啊，但是这个冤也没有全部化解，一件一件一步一步的我们都在努力。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大慈大悲，要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秉着为国修道为民族而圆融来祈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义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所以今天啊，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千罗禅堂，啊，公社啊，各种的啊，年会圣座，每天的供养，目的这是化解干戈习战争。好啦，我们在这里祈愿龙天护法能够保护苍生啊，加持灌顶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大家的努力都能圆满啊，共祈未来世界千秋万世啊，永无天灾人祸以外，永无战争。那么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风水尊经啊，风水尊经呢已经接近啊尾声了好，啊，那么王禅老祖在天界在天坛开示了那么多的风水的 它的精华，它的主轴，然后演化的各种细节，必须要各界来加入，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各地的讲课来学习共修，你才能真正在进一步的学习如何修行以外，那才能共创自己和谐的未来家庭与圆满。所以有一句，就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嘛，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所以你没有学易经，当你碰到业力现前，你怎么来防患于未然？那么最重要，以其无所生，还没到了，你的念头一生出来，你怎么样来化解你的升起的念头，不要让它起烦恼心呢？这个都是必须要有这个心来学修。所以欢迎社会各界，你们在我们台湾各地所住的附近都有在开课易经大学的开课，目的是要大家共同来创造家庭的圆满与和谐以外，共创人间成为一块净土啊！所以我们这个风水真经，我们再重复一遍修心养性，勤诵佛经见光明正法光明一盏灯。这盏灯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易经风水妙法是一盏灯那在今年本维新圣教的妙法呢经过我们教育部长吴部长清基先生在去年推荐向国际诺贝尔世界和平组织呢申请的时候，经过严格的审查被提名入围为诺贝尔奖候选人。这候选人不是疏忽，而是法人，是法有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维新中南天文化院黄教授春珠女士她的撰文汇整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由维新电视台维新传播公司来一起来制作将汇整真实不虚的汇整了世界和平推手混元禅师结果获得肯定，这是一盏世界和平的明灯世界和平的明灯在台湾。

结果今天我们印证了，确实正法是一盏灯塔，真是不虚呀。那么接下去，世人世事依此依此这个明灯呢，勤修勤诵，可领悟，可开悟啦。好啦，他日利益众生，功德无量誓，率本唯心圣教。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贤士同修，当下还在我们共修的还有12000多位，新进的1300多位呢，等于13000多位我们的唯心圣教的各位贤士，你们每天每个礼拜1000晚上来参加共修，你们就已经树立了一块金砖你们自己的灵山宝塔也为法界塑造了灵山宝塔，也为自己的列祖列宗祖灵树立的灵山宝塔，也为每一位我们的无缘住宿英灵，或是地基族或是冤亲债主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法界众生诸灵都帮忙塑造了唯心灵山宝塔所以各位，你们不要小看我们只是一个讲易经讲风水，易经风水是我们建立明天的光明一盏灯塔在自己的心中，风水是给我们建设一块立足的净土。若是各位你们了解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们依照老祖开示的，我们除了诵经以外要读一切书把自己的事业顾好，把家顾好以后，我相信世界和平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家中点燃一盏明灯，真是不虚呀那我们再来同见清净人间佛世界清净的人间佛世界鬼谷先师说经已毕那么云梦仙青山圣境，云梦仙就是在我们仙佛寺天坛龙边一个凉亭，那是王禅老祖在那里下棋，道祖八仙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禅机三仙，我是一定先到天坛在一个叫云梦仙在那里下棋受纳我们香花果川的供养再接下来青云灿烂虚空界，那时候我在天坛里面写了这一本的风水真经，写完了之后满天的彩霞满天的光芒，那不可思议自己有在场你就会体会，但是我们冷静下来也会浮现在各位的脑海，也会在各位的心中

啊，天坛九九华山，莲华诸圣众啊，慈楼下殿啊，共赞叹。天坛的洪水宝地，面向了九九峰的慈楼下殿啊，诸天圣神都从九九峰啊前面慈楼下殿啊，直接来啊光降我们的天坛。当时呢，我写到这里记录公路到这里的时候，心眼里面看了诸天圣神活菩萨啊，过太多太多太多，说也说不完的活菩萨光降天坛，一起来赞叹哦，王禅老祖传这个妙法啊，这未来人要修行，有缘的人一直修行，建设一座和谐的家庭，你务必要懂得风水啊！你懂得风水，不违背风水，居家家家户户安定的话啊，你就有精有这心来念佛拜佛修行。若是不平安的时候，你拜更多的神也是没有办法相应心，因为烦恼念头把你的心的出入口把它塞住了，所以心就没有办法静下来，没有办法见性。所以王禅老祖才开示风水真经啊，是修行的上圣心法啊和功德啊。那我们再来，所以耶，诸天圣神除了下殿来赞叹曰：“啊，风水妙法今重现呐、啊，九龙护法土明珠啊，照耀众生归净土，同登西方极乐国啊！天坛是座卯山有像，向着西方。”啊，那时候我写完了，下午，啊，从啊西方照的那个霞光灿烂，哦，那真的很庄严呐！啊，诸佛菩萨都来天坛啊，赞叹王禅老祖慈悲传这个易经，传这个风水妙法和佛法啊相辉映。啊，那所以这么风水妙法今重现呐、啊，九龙护法土明珠，明珠就是太极，就易经的太极啊。那这是照耀众生生净土，用易经风水学的妙法。大家学易经的真理呢，好、哦、来普照了众生，啊，依法修行，改善家庭，然后修行你就能见性了，啊，就能生风净土，啊，同证西方极乐国，啊，说西方极乐世界呢，啊，净土呢，就有如风水真经所开示的。啊、曾经一位信众大德他来啊，风水真经读了两三遍以后，他就来问我说：“师父啊，啊，西方极乐世界真的像风水真经这样吗？”“是啊，就这样啊。”“哦，那你怎么样能证明给我看吗？告诉我。”我说你依照洪水真经你一直诵，你就可以由心莲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以洪水经真经相辉映。所以这些信徒呢很高兴的，他好，
那回去的又送送送送他一个月后，有一天晚上，啊，他实在睡着了，啊，就不知道哪一个活菩萨呢，就把他带到天界去，啊，去天界一看呢，哇，那里的风水，啊，那种清净的形象，有如风水真经所开示的。哦，很高兴，一户一户的走，一户一户的看，哦，那里住的人都是很平安，啊，都很和谐，啊，都没有那个紧紧张张，也没有横眉竖脸呐，哦，那都没有，都很和谐。啊，那走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以后，啊，等逛街嘛，啊，他就见到一尊就是王禅老祖。好，在那边坐在一个凉亭，啊，坐在那边呢，啊，也在下棋，啊，那这一位我们的信徒啊，啊，看了一位，哎，好像是老祖熟悉的，留了长长的白白的，啊，头上长了髻，啊，在那的桌上，啊，在那边，啊，下棋，啊，以很多人在下棋，那老祖跟他。啊，看到来就在叫他进来，他就过去了。哎，啊，他你终于到了，你有疑问，希望极乐世界啊，瑞相净土，那今天你看的怎么样？哇，这信徒好高兴哦，一下子高兴，大笑，等下画起来，把他的太太家里的孩子全部吵醒了。以为他爸爸什么事情了啦，我们的信徒再好高兴的书，请你风水真经一定要传，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各位莲座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啊，各姓氏堂上祖先祖祖灵啊，以及啊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地基主、烟灰转动珠灵啊，山河西涧啊，入头入水尾啊，所居住的三界万灵，无始男女孤魂众等啊。今天我们尊天法师啊，来供养法院经宝啊，目的啊是期望各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尤其中华民族5000年来所发生的3762次。大小战争，汪族军民怨灵啊，各姓氏的祖灵等等呢，皆得听经闻法，心开意解啊，不要再坠入六道轮回，会坠入六道轮回的原因啊，也是人的思维没有得到正确的人生观和宗教观的时候啊，我们的祖灵、我们的守护神啊，守护灵就是祖先，也会一起跟我们坠入黑暗的地狱啊，一直坠下去，投胎转世到六道群星，这是非常可怕和可怜啊，所以维新正教教主王禅老祖啊，才慈悲的告知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平时要多做善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而我们善良的思维都是光明天，恶念的思想思维就黑暗的地狱。是一个很简单的，大家都知道的，但你怎么样能够做到、体会到是恶念的或是善念？往往我们很多的善念会产生恶果，而你的恶念开始也会产生善果。原因在哪里？恶念产生的善果。

0: 就是有福报，接受宗教的熏陶修行，啊，一念之间，啊，我们就能够顿悟无生，啊，这个当然是新的真理呀，所以就能跳脱黑暗的地狱世界，灵性的光辉就会开发出来。而若是开始善念念，结果是恶念恶因果的时候，啊，恶的果就会发生。那么你怎么样知道是果会发生恶果呢？啊，除了你有宗教的修行，啊，依法修行以外，你就是学习易经，啊，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所以易经是相对论，而且也是绝对论，但是绝对，啊，中也含藏的相对论，所以这个是就是需要我们有好的环境空间来修行。所以本维新圣教尊天华子，啊，除了在台湾设立宗教学院维新圣教学院易经大学以外，我们成立了维新电视台，啊，时时刻刻都在播出唤醒灵性觉性的上圣心法，维新圣教的教义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么多道堂，而道堂的真实意，啊，就是让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十方善信大德、善知识们，能够进入修行，依法修行，啊，依教奉行，啊，能够成就佛果位的一个道场，啊，所以等种种我们的天命，就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啊，我们种种的法会活动，就是天下一家亲，名扬两界同关照。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啊，我们每年都参加，而且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在每年的1月1日，啊，我们在林口大体育馆汇集36,000众的，啊，这各姓氏善信大德。

都来召集自己的列祖列宗诸子灵，还邀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子灵来去祭祖大典会堂，仰仗王禅老祖天威、玉皇大帝、诸佛菩萨的威德力啊，天威，还宗教的法仪和世间学术的法仪相互融合，举办的联合祭祖大典，这是百千万劫而难遭遇的一个好因缘、好机会。可惜啊，我们很多人啊忽略了这一点的重要性，这是干预到、牵涉到我们祖先啊的灵性啊，是不是能够借由我们所有祖祖孙孙们啊，大家在一定共同的时间来祭祖大典会堂，仰仗天威，王禅老祖的天威，诸佛菩萨的天威加持灌顶，明阳两界而列祖先灵啊，皆得观自在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在世间上啊，短短几十年，我们是要借用各种的因缘啊，借重诸佛菩萨圣贤啊所修行所悟的真理，借由宗教的方式啊，才能够进入我们灵魂界列祖列宗的心中，又如我们的祖先诸圣灵啊，冤亲债主也好啊，无时男女孤魂啊，还是我们英灵，或者医护啊，病人身上的医护灵，能够借由这个因缘进入内心里面啊，叫做天人合一啊，这也叫做明阳两界同观照啊，这是唯心圣教啊，所有贤士同修共同护起的天命。所以今日今时啊，王禅老祖慈悲啊，开了方便法门啊，在台湾净土禅机山仙佛寺，我们仙罗禅堂啊，深坛来招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世界816战争王子金明认领，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大小战争王子朱彦龄啊，以及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的917天主帝王总统朱彦龄啊，日本124天皇朱彦龄，韩国啊以来202天主帝王总统朱建宁，以及各姓氏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还有地球195个国家愿推软动诸灵啊，所有

0: 我们所工作的人位都是以宗教的法仪，早上开始早课诵经，然后每天上午诵经啊，朝请，然后仰仗佛力转施所诵的经宝的功德力啊，这即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所以我没有讲出来，有的就不理解，非常的可惜啊。讲出来了，若是不知道珍惜这段的缘，也是很可惜啊。所以今天新红啊，己亥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啊，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啊，先以解冤释结、消灾化劫，然后世界和平啊，为我们的宗旨和目的啊。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的慈悲啊，是没有办法用世间凡人来形容啊。我们很多人啊，都误会鬼谷子就算命师的祖师啊。这事实上，王禅老祖是世界和平的大神啊，天下太平的大神，也是五路财神的祖师啊。无论士农工商、兵家、法家啊、艺术家啊、宣传家、广告家啊等等呢，都融于一身，这鬼谷子王禅老祖的智慧之中。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所以我们理解到上天因应时间因应时节消灾化解我们就很幸运的承蒙王禅老祖的慈悲，台湾祖师慈悲，观世音菩萨慈悲，诸佛菩萨的慈悲再到世间上来创造人间净土，个人有个人的一块净土，是小净土我们要将这个净土汇集起来，就是成就为极乐净土、南天净土唯心净土，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位名扬两界

列祖列宗诸属灵共同所要成就的净土啊，唯心净土。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先由啊众生的不安，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啊的妙法，加上宗教三合一融为一炉，来啊给予众生有利啊，先得到平安，再进入光的修行啊，进而达到各个成圣成贤。所以我们唯心圣教啊，所有的贤士同修法号皆为贤士，贤士也就是真人。贤士第一就真人，道家的真人，佛家的菩萨，法家我们是贤士圣啊等等，都是我们的尊严。所以各位同兄啊，我们要理解啊，王禅老祖开创这一片人间净土，在禅机山宣佛寺，由这里就出发，然后迈向到地球宇宙虚空。

虚空明阳两界天人啊，这个就是啊，本位心圣教啊，这每次的法会的一年啊的基础，这由台湾为基础，所以台湾为世界啊，世界大世界、中世界、小世界，小世界自己个人心灵的思维境界，就是小世界啊，就自己时时得到心安。而洋人的心安啊，也是我们阴界人的心安，列祖列宗的心安啊。所以宗教的修行和一般的社会活动有一个天一个地之别啊。所以宗教的活动修行，这个是宗教活动修行法会修行，包含了世间人的活动

啊，这一世间人的各种的活动，是短暂的，融在这光中的一个小微尘，所以我们一直执着世间的名利。 啊，在这里斤斤计较，不是不可以，而是我们要跟随着宗教心灵领域的扩大、广泛的吸收智慧、爱心，有如。 我们这一堂的法会，有这么多的同修轮流回来当义工，一大早来到仙佛寺斋堂洗菜、切菜、煮菜，然后分装起来，一盘一盘的来供养。 所有的列祖列宗诸祖灵，所请的客有多少桌？百千万亿桌，一粒化三千，粒粒保持无饥饿。嗡菩提萨，嗡菩提萨利吽。啊，这即是我们修行则的。 心境和心念已功德天呐、啊！祝福各位。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7月1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7日。2月2日龙抬头法会，今天进入第104堂。这堂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发展，百业能够兴发，让台湾的人民能够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这是上天的旨意。诸佛菩萨为什么这么注重台湾平安？因为台湾这块宝岛是非常难得的民主自由的净土啊。因为是民主以民为主的净土，所以万教才得以齐华，唯心圣教才得以在这个地方生根发展，就是自由净土。似乎要举办一场像这样子的大法会，并不是一就可及的，是要经过很多的法一直延伸而来，才有办法举办这样子一场殊胜的龙抬头法会。早在民国82年8月4号，师父在总本山举办一堂99天的法会。这一堂法会是师父这些10年满10年，祭祀满10年而举办的99法会，一直到11月14日，总共99天。唯心弟子为这个99天的大法会深感赞叹，深感惊讶，怎么有一个道场举办99天的法会呢？这就是唯心圣教啊。在这99天法会，师父都一直带着弟子们诵经念佛，尤其以念佛为主，并讲解《大阿弥陀经》，这样子日以继夜。有时候晚上，我们都跟着一起绕山，合掌绕山念佛。一直绕这样子的一个殊胜大法会，一堂接一堂，才有今天的2月2日龙抬头的大法会，这是来得不易呀。大法会到今天已经第104堂，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美国福特基金会对美国所有的人民做一个调查，结果是台湾安危就是美国的安危，达到66%的人民对于台湾如果有战争就是美国有战争，这就是展现了我们2月2日龙抬头法会的成果之一。第二个，美国国会300多位的

员全部通过，已经用了四十几年的名不正、名不正言不顺的台湾名字，在前些日子改了，台湾就是台湾，用两个很大的字证明这个国家叫做台湾啊，台湾。欧盟把侵略者苏联的所有在欧洲的财产冻结，拿了好几百亿、千亿的钱去向欧洲的国家买武器，给乌克兰来打苏联，这都是正义的展现啊。维新圣教所举办的二月二龙抬头展现的成果，似乎开始天上书是世间班啊，他在往生以前都一直对弟子们做这样子的交代，这也是老祖的旨意啊，天上书世间班。今天在这里所举办的二月二龙抬头就是天上事，但是来到了维新圣教总本山来举办，其实这是天上界的法会。我们能够来这里来恭送经典，来这里为十四大年未来服务，这是何等的荣幸啊，我们要珍惜耶。师父在八十二年的九九法会特别传了一个法，叫做无相忏悔，就是我们每个人早晚要念这个忏悔文。这个忏悔文写得非常清楚，弟子某某等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弟子从前以来所犯罪业、所犯罪过，皆由愚迷罪。我们诚心的忏悔，愿一时消灭，消灭这个业力，永不再被感染。这其中有愚迷，愚笨的愚，迷失的迷，愚迷的罪。第二个就是骄狂罪，骄傲的骄，狂就是狂妄、欺狂的狂，骄狂也是一个罪过，忏悔骄狂错。第三个，忏悔嫉妒的罪。这三个罪过是人呢死死的缠着每一个人的心灵，我们必须给予忏悔。愚迷、骄狂、嫉妒，在要修习念这个忏悔文之前，要先打坐。维新圣教的打坐跟其他人不一样，维新圣教的打坐是静下来反省忏悔啊。师父交代，晚上事情都做好了，你坐在椅子上，坐得轻轻松松的，开始反省、回想，我们从有记忆以来，从你很小还没有读幼稚园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你的样子是什么样，想到你那时候做了什么些事情，一直到了读幼稚园、读小学、读国中、高中，一直来
每一样事情

0: 也都拿出来想想看看，看哪里做不对，哪里做错了，马上给予忏悔。你在这整个人生的过程，你得罪了什么人？你向什么人发脾气？你向什么人做了不该做的事？马上在那观想中啊，跪下来向他顶礼忏悔，就是这样子。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每天从最小的时候一直渐渐来，每天做一段忏悔，忏悔完了再从头再一次，一直在99天里面来做这样子的忏悔。这就是反省忏悔，再来就是不要再做错了，叫做实践。在做这个打坐反省之前，还要非常诚心的合掌，用合掌就好了，来祈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来祈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以及十方如来，也祈请我们自己堂上列祖列宗，还有宗亲哦。书讲到宗亲，宗亲就是包括你的堂兄弟堂姐妹等等，我这范围是很广的，要邀请他们一起来共修，也邀请了冤亲债主，累世的冤亲债主一起来，要讲唯心弟子啊事情，哪里什么事情不顺，我今天有这个善因缘来得到这个宝贵的法，能够反省忏悔实践，求佛菩萨加持，一切圆满，我们会重新再起，继续往前做这样子的祈祷跟恭请之后，再开始念无相忏悔之法。这个法是非常宝贵的。前些日子一位善信女菩萨73年次，她来说她给人家就是拍一间早餐店来做，给对方权利金跟所有的客户都要给他，器具给他，他就拿了几万给他。结果这位早餐店拿到他的钱，就到他的正对面也开一家跟他一样的，这就是欺骗他啦，把钱拿走了，也在前面开一个跟他一样的，当然他的客户他的早餐的人员都去他对面嘛，他怎么可能来你这新开的呢？欺骗欺骗。但是这位女菩萨她就很懊恼很气，她说她的一生怎么都是这样子，她从出社会赚钱，他所遇到的朋友都是骗他，长大了交的男

说好朋友嘛，借他一下，结果人家拿去当诈骗集团的账户，他就被法官判刑。结果你看多可怜，法官叫他认罪呢。我们还有这种法官呢，为什么叫他认罪？因为他有破案的成果啊，他让这种不是诈骗的人认错他真的是诈骗呢，骗他说这样子我给你罪判的比较轻，这样子欺骗欺骗啊。同时也展现出这位女菩萨的愚迷啊，愚迷耶，自己有够愚的，都不晓得做判断，什么事情可以做不可以做。所以难怪师父传大家学易经啊，大人小孩皆聪明啊，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愚迷是有罪的哦，你愚笨跟迷失啊，你一样是有罪的。这就是师父所传的法。那我有把它用意啊，我说这位师姐啊，来照刚才讲的这种方法来修行，哦，卦象雷风横呢，动四六爻呢，阴卧是三合，子孙爻现在正旺呢，可见啊，无相忏悔法，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所传的法，真的可以救他呢。这位女菩萨的命卦也是够差的，追逐一顿秀气耶，命卦中哦，财无常啊，财又是五财，受到子水来冲破。我看了之后跟他讲，你一生被骗被欺负都是你的命啊，都是你的命耶，你不要怪任何人，人家看到你不给你骗一骗啊，不大舒服，就是喜欢骗你，别人都不骗，这是你自己招来的先世罪业啊！你前世可能就是跟你这些朋友一样都是骗人家的，今生今世你就是得到这样子的报应。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大家学易经，易经就是这么好，能够知道他先天所带来的命运，用这样子来安慰他，你的命就是这样啦，你不要怪别人，你的命就是这样子的命，你从现在开始必须修行，用老祖以及师父所传的话，你要反省忏悔实践，一直念无相忏悔文啊，这样子你才有重新见到光明的一天。在这里祝福所有来这里的法师讲师同修换贝师，今天来的法师有圆心法师以及圆慈法师，今天有圆恒法师来主坛，带着换贝师啊，以及所有同修来做法工，祝大家平安吉祥，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2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8日。2月2龙抬头，到今天已经进入第105坛。2月2龙抬头，法会是尊天法旨，承天为光，奉天承命。老子师尊以及师父非常有智慧，来举办这一场2月2龙抬头大法会。他的目的就是要让台湾平安，台湾人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兴发，百业能够兴隆，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以这样子的一个宗旨来举办2月2龙抬头大法会。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人民是非常勤劳的，也非常怕病。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中，所以台湾有很多的宫庙，太多的神圣，人民就是以这样子的宫庙，这么多的神圣来做一个依归，然后认真打拼，有的出国了，到国外去打拼。像我的父亲，从国小一毕业，就请他的哥哥帮他买一张船票，他就自己单身，拿着一张船票，只有去没有回来哦，就开始坐船去日本读书打拼。这是台湾人的写照。台湾人在全世界各地都是去那里经商、打拼、求生存。我们有一位师兄，他去了苏俄。台湾的人民、台湾这个国家、台湾这个地区都没有跟人家结怨，也没有常常欺负别人，所以我们的人民呢，自然的都没有仇恨感，往外打拼。他去到了苏俄之后，不晓得什么原因，就被关起来了。关起来之后，就剩下穿个内裤，就把他关着，一天一天的过。他突然想到，他的内裤有一个暗袋，放着一点点美金，他就把它拿100块的美金。他的眼色很好，他知道要拿给哪一个，他就拿给他，就放他出来了，就开始继续在俄罗斯做生意。这就是台湾人的写照啊！台湾人民在全世界196个国家都有商业，都有台湾人的足迹呀。老祖师尊非常有智慧，在这里举办2月2龙抬头，他的目的也为了台湾人民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在那里打拼。让他有尊严呐，让他能够平安。举办这样子的法会，就是这么可贵啊！2月2龙抬头，是上天的慈悲呀，上天的旨意，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大智慧，来举办这样子。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
台湾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能够发展、能够兴旺。台湾的高科技是全世界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台湾人民的努力打拼。在高科技里面上班是没有什么八点上班、五点下班的，是没有的哦，是责任制。你做到半夜十二点一点，你还是要做。半夜晚上两点回去睡觉了，公司通知你有状况，你在寒冷的冬天一样掀开棉被，直冲工厂去解决问题。像这样子的精神，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民、一个国家的人民愿意做的。所以我们可以很安心的，我们的高科技是全世界的国家没有办法跟上的，没有办法赶上的，就是台湾人民这种刻苦耐劳、尽职尽责、忠于工作这样子的台湾人民的精神是非常的可贵啊。二月二龙抬头，我们依照师父老祖师尊的指示，公设十四大年位，我们跟他们一起来共修，来共修圣法，让十四大年位诸灵能够灵光光强。灵光光强可以照顾的世界所有的人民，可以天人合一，继续迈向人类生活的平安与幸福来努力。台湾在2002年的 SARS 来到了台湾之后，老祖师尊就展现了他的威德力，在台中道场还没有建设的空地上来举办消灾祈福大法会，连续举办了七天。那时候的总统陈水扁到处参访，到底这个 SARS 什么时候会过去，最后来到了仙佛寺请教了师父以及老祖，师父就很明确地告诉他，进入六月令就会平息。他回去总统府向全国的人民报告，我们的 SARS 在几月几号，再经过几天就会结束，真的非常震撼。

0: 就是那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台湾脱离疫区。精准，精准，是维新圣教的可贵的地方。再来，到了2015年的登革热，登革热那时候从南部开始，那是很严重的，全身斑点，死亡率50%。老祖树尊以及师父就开始交代，各个道场开始要供养5种豆来祈福，来供养瘟神。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电工道场参拜红贤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有红豆，有绿豆，有黑豆，有白豆，也有黄豆，五种豆，用高脚盘供起来，下面要垫着寿金、福金、银爪，还有瓜爪，这四种金各七张，垫在盘子底下。三天一坛，三天一坛。到现在，台中道场已经供养了1166坛，从没有间断啊。供养这五种豆，它最困难的就是要怎么让这五种豆都会燃烧，都会化光。如果你金爪花蕊用撒的，我可以告诉你，火过了之后，打掉都。那时候就要考验维新弟子，如何让这五种豆能够完全燃烧，又不污染，又很干净。它所发出来的香气耶，充满着虚空法界，来供养瘟神啊，供养瘟神。所以台湾的瘟疫会比

叫平定。这也就是我们老祖师尊以及师父非常有智慧的地方，各个道场必须这样子来做的，来供养的。那做了500多坛之后，我感觉很累耶，3天一次，这要多少人力耶，而且在画的时候也很辛苦，我都跟罗作清师公卖画后，结果很惨呢，哦，没有背耶，又我看他很生气，老祖翠秀龙叮当啊，我吓一跳，赶快再做都不敢，到现在1100多坛我都不敢再去问了，目的还是为台湾平安，也是为台湾人民来祈福。维新圣教以这样子的一个宗旨来带领着维新弟子来努力，这是每个维新弟子应当做的。师父在开示《金刚经》的时候就说到，以前释迦牟尼佛告诉他的僧团要拿钵去托钵吃饭，不要自己煮，去托钵。释迦牟尼佛又讲，你只可以找7家哦，连续7家都没有人要给你饭吃，你就拿这个空钵回来就好了。这样子很辛苦的修行，就是告诉你，你要修行，要广结善缘。我们所有的维新弟子来做法工，就是广结善缘。我们来到世间，就是要广结善缘，要种下福田啊。这是师父以及老祖默默的不跟你讲道理，也不跟你讲为什么，就是叫你做就好。我们维新弟子自己要有智慧，自己要去悟，能够做要赶快做，要无怨无悔，一直向前走。这是我们一直为国的感恩，为国家的感恩，为台湾人民的感恩，我们必须做的。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为什么这么注重台湾平安？因为台湾没有平安，维新圣教就没有办法弘扬了。维新圣教是利人利天的大宗教，如果这个宗教不能够弘扬，那是非常的可惜呀。所以我们要让台湾平安，让台湾的人民生活有尊严，让台湾的人民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打拼，受到人家的尊重，最后他们都会回来台湾啊，这是他的根。因为台湾人民有一个特点，就是会拜祖先，拜祖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所有善信大德，你要非常注意，要非常注重拜祖先。拜祖先是根本啊，是一切的根本。我们要供养祖先，我们不要把祖先送到功德堂去，我们不要把祖先送到宫庙去，这样子是不对的。你不要认为你只有生女儿以后恐怕没人拜，你不要想那么多，你都要不死嘞。你不要想，就是一直拜，拜到你不能喘气，你也不要去理他，自然祖先会有安排的，你就好好的拜祖先，供养祖先，为祖先诵经，为祖先报名法会，为祖先供养财宝，供养斋串，这是做一个人的根本啊。我们一定要非常注重这个区块，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你才有幸福平安健康的一天。祝大家吉祥。今天来的法师有圆觉法师啊，有圆方电视台董事长，我们今天由圆彻法师来主谈，我们感恩啊这个范贝斯啊，来这里带领着14大联会
来共修

正法啊，上天的加持，让十四大莲位都得以往生净土啊，都能够成就果位，这是非常可贵的。祝大家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7月3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9日。今天法会进入第106堂，这个2月2龙抬头大法会。总共就是108堂。老子师尊以及师父非常有智慧，他要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能够发展，能够兴发，人民要生活能够安和乐利，首先啊要从14大年位来给予法缘供养啊，这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知道，这个地球是民阳两界共居存，不是只有人生长在这里，还有无量数的灵界生活在这一块的地球之上。心经也讲得很清楚，色空不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师父一直开示

冥界没有供养好，冥界没有安抚好，人是不可能平安的。我们可以看到师父啊，早在003交通部长的时候，他第一个，他为台湾铁路整个沿线给予做路基。那时候的台湾铁路常常出车祸，或是脱轨，或是有什么意外。那时候的铁路局局长带着各站站长一起来为台湾铁路啊，由师父所指导的路基法会，连续做了几次，铁路就开始平安了。我们也知道，中华航空公司很多的灾难，现在你看是不是好好的？中华航空公司在世界上排名前茅呢，非常的安全，而且服务非常好，品质非常好。这也是在003部长的时候，华航的董事长带着总经理非常诚心的用贵的来恭请师父给予指导。师父首先从阳宅，从他的总部给予规划，再来就是做法会呢，在现在新的桃园那个地方做法会，来超度往昔以来空难的这些诸灵呢。光有风水，光有阳宅，冥界的不做还是不会平安呢。这是老祖以及师父非常有远见的。有一次我去水里参加师父的弘法大会，阳宅学的传法大会，回来我的家就白天哦，小偷就进去里面绕一圈，把可以拿的都拿光了。我就跟师父报告，师父有好朋友进来巡视呢，把该拿的都拿光了。师父说好啊，这样比较省过。师父又跟我讲，你家附近的无始男女幽灵好兄弟不安，你要为他送地藏经。我说好，我就开始在家里的佛堂为我住家辖内的所有无始男女幽灵好兄弟送地藏经供养。师父跟我讲，连续7天，我7天做完之后就圆满了。好，经过了半年，过年到了，我就在家门口再整理一下环境。哎，我们那个地区的派出所主管呢，就来到我的面前跟我讲，好奇怪哦，你上次来报案哦，说有小偷窃盗，你从自你报案之后到现在已经半年了，我们这个地区都没有案件呢，也没有吸毒，也没有抢劫，也没有小偷，哦，非常平静呢，好奇怪哦。我马上就想到了，
师父叫我做的，为冥界来修行，真的是应验。师父在维新圣教里面一直做法会，师父在民国72年开始戒色祭祀，一直到82年10年所结的民粮两戒是无计其数啊。所以师父在82年的8月4号第一次举办99法会啊，目的就是要来超度所结诸缘诸灵，给予往生净土。师父非常注重冥界的这种修行，一直告诉维新弟子，你诵经你要回向给祖先，给你的冤亲债主，同时我们也要为这个地区的平安来努力。台中道场正在建设的时候，民国90年，师父告诉我，你要到附近的各商家各住家去跟他拜访，说台中道场在哪一天要举办法会，你们都不用钱，都来台中道场报名就好了，我们会帮忙你。其中有一户人家哦，事业做得很大呢，那个老板我去拜访他3次都没有遇到他，因为他太忙了，他都要白天事业晚上应酬。经过了一段时间，附近的同修来跟我报告说，那个老板死的呢。哈，我说怎么死的？他说在昨天晚上去应酬回来，他打电话跟他太太讲说，我今天有喝酒，我不开车，我坐小黄，他就坐小黄回来，回到文心南路与永春啊山路，在那里发生车祸，一撞就死了，死在那个交叉路口。我一听很难过，那我就从那时候起，我为台中道场辖内各道路有法会，仙佛寺有法会，台中道场有法会，我都为台中道场的大马路超度马路上的无死男女幽灵。从那时候起，民国92年、93年起到现在已经20几年了，台中道场附近都没有车祸，都非常平静。由此可以知道了，师父告诉我们，辖内附近如果不安，同修你可以为他报大莲位啊。很多同修都会，我看到每次法会很多同修为他家的附近道路高速公路各种路线呢都有为他们报名，所以台湾的车祸就一直渐渐减少。这是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为什么为他

0: 们报名，路上会平安呢？这是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这是真理呀，这是天理。师父这么认真啊，接受老祖师尊的指示，一直来办理各种法会，毋庸置疑的就是要安抚诸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五姓列祖列宗，都是每一次大法会的重要牌位。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维新圣教都没有分别，没有选择，都为他们做。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所有同修，你的祖先维新圣教总本山都为你们在做。维新圣教从来没有讲 一句话说我为你们做要得到什么好处，都没有，也不讲，就是一直默默的为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列祖列宗，一直为他们诵经供养法宝，供养斋串供养。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兴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较渐顿悟法门，啊，甲渐渐开悟诶，马上顿悟，甲渐渐开悟诶。那么咱这法门是顿悟法门，顿悟法门，你渐渐开悟，是讲迄是无啥合理啊。拄则甲各位讲，啊，我看了这精神啊，咱爱甲你悟着啊。我现在这时阵有五七，有一次，爱注意那么五七，这是顿悟啊！啊，你啊看了我啊，这个地角，听到啊地角，哎呀，我怎么贪嗔魔搞上去？释迦牟尼佛一住世的时，加一位一个其他的教派，啊来皈依的，一个老伙仔九十万岁啊！啊，九十多岁呢，伊甲说法的是，个人伫世间啊，上好嘅人，心平气和啦，上好嘅，心蛮上好嘅。啊，上可怜的呢，人你有偌济财产啊，你有偌济生气的人，搞生气、搞发火的人是上可怜。因为伊真搞生气呢，有一天要去断气的时，你脑海内你会想到你一世人唔完的人。啊！你脑海来咧，你下目睭咧，你会浮出，互你人人感觉真正，互你会生气，每家你生气的人，遐人拢是你，遐人啥人？魔镜现前，魔镜现前，魔镜现前，互你去生气，气了咧，压起来了，开灯的，马上对着地角，马上对着地角，迄、那个要救咧，足歹救的，真歹做。你看，咱叫七月盂兰盆节，盂兰盆节，盂兰盆，盂兰盆节嘞，莫见人要做伊老母。你看，爱费偌大的精神，偌大的精神，才伊老母才做起来。啊，伊老母在生是真够生气的人，啊，佫真够，感觉真正贪念，真贪，家庭真好过，真贪，而且呢，够生气，所以死了后呢，伫炼狱。另一个一地下块地，啊，那么啊，目犍连看到伊老母安尼呢，要去看伊老母的佛祖，啊，佛陀呢，慈悲甲示现，互伊去看到伊老母，看到伊老母伫地下个时啊，伊地要旁互老母食，还袂到嘴烧伊，摕物件要到互食，还袂到位，拢烧了了呀，大枵大艰苦，所以即、这个目犍连才请示佛陀怎么办？是要安怎？佛陀呢？啊，才开始，才搞一个传法会。利用七月的时阵，都节下，我拢无处理，法师拢无处理。啊，你才爱种足济大个盂兰盆的盆啊，吼，堆真济菜，啊，去供养着遐法师。啊，爱用钱财啥拢互遐法师，供养钱财，毋是法师爱钱诶，伊着实现互因老母看啦。因老母看，哎呦！我在生的时，拢钱，逐项拢一直欠，一直急急急急的时，未晓要去布施，互因老母马上顿悟着，是安尼的意思呢？毋是讲遐法师出家修行人爱钱呢？啊，所以，哎，这就叫伊爱去布施，着遐钱互法师呢？啊，伊老母着看看，互伊一个镜。去反省讲，伊咧在生的时，逐项代志遐尼贪念，吼遐尼无慈悲，袂晓要布施，死了后才会坠落地狱贪。然后咧，老母伫在生的时，吼真济物件食食咧，食无了毋好人，毋好人咧，结果咧，吼逐项直直讲安尼，哎，苦衷啦，等等咧，死了后咧，所以伊要食无通食。啊，那么爱用逐工的创新节气，互法师互人食，互遐开始念经是咱念经来念经，甲提醒伊的觉性。咱的念经爱各位念经的用意，就爱提醒恁的觉性，啊，提醒恁祖先，恁的祖先，恁的守护神，恁的万亲祭祖，啊，咱大家的恁个人的护法神定。所以咱共用念经，拢是伫。除了家己改歹习惯以外呢，咱得互遮个灵魂世界，因一块镜， 会当去反省，会当去忏悔，是这道理啊。所以创真济拢皇家，吼、哦，因老母啊，我在生的时，吼、哦，伫世间的时，我咧做事是袂晓遐，吼、哦，即摆咧，遐囝做好看，互伊一种忏悔，一种教育。啊，伊个也袂使哩，甲因老母讲毋对，做囝的人，做囝的人的做法。袂使你甲老爸老母讲你做毋对毋对毋对，迄是非常不孝，袂用讲。所以释迦牟尼佛伊的慈悲啊，才叫即个目犍连爱去，即、這个叫做供养真济护法师，这就是照因家的做法，互伊老母去看着，会当互觉醒。啊，一工无孝，两工无孝，三工无孝，十工一直做几五岁啊。逐工都去布施，互遮发出，互人食，啥呢？互因老母看，哎哟，我在生我袂晓安尼做，我可能在生个贪也贪袂了，因着来搞生气。然后，或者哎哟，面汤水来输好，遮发出，输好发出咪输好人呢？输好遮个法，输好遮慈悲的法，慈悲。老母伫世间呐。吼、哦，熬生气，啊贪贪未了，不要想要布施诶，啊功德不要想要做，干了一心一直贪，一直贪，一直贪诶时啊，莫怪死了后会落地噶，所以才有7月依兰盆诶法会啊。今日三宝寺参加人较侪，啊，我是大师咧，我再三要强调，吼、哦，这对是大人诶友好好多，啊是这囝咧，甲是大人即邀请。好、哦、来仰天佛力，来啊看听经闻法，哦，这有真大的功德存在。然后再甲伊老母斗起来，伊老母，你放弃掉过去的贪嗔痴傲生气，无智慧啊，贪贪累了啊，无慈悲心，无这个布施的心。啊！那老母当一旦一个念头变过了，马上对地狱就离开，离苦得乐。啊，囝替伊做诶，啊，替伊做功德。所以咱做囝人替老爸、老母对是大人去做功德。那么你有当去四个布施救济伊，去共布施，迄拢是一块镜，伫互咱是大人看。咱是大人祖先，伊过去毋捌安做，咱安做诶时啊，因会感觉互因一点哦，我囝仔遮出片，我囝仔我较早袂晓安尼做，好、啊，所以因互咱遮是咱互咱祖先一点即种诶心，一点即教化诶作用啊。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心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心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所以是一个月大大一个月才有开悟。那么咱请问各位，咱这位，哎呦，啊，祖先有够烦呢，都来超度呢，无度啊，无你想要叫祖先生呢？哈哈，想要叫祖先生呢？啊，阿伯，你敢都袂烦恁囝？你也无烦恁囝的事哦，烦咱的囝伊囝孙孙呢？咱即时呢，啊，马上修行顿悟，咱爱有成就。阿伯，你就别甲烦，你讲，你免甲拜，吼、哦，你免甲供养，你要拜拜阿公阿祖，出世哦。你若开悟，你若阿公阿祖嘛免互你拜啊，因为一人得道救助升天啊，一人得道救助升天去哩。啊，一人若无得道，一人若悟着耽误的误啦，错误的错误啦，悟着多一些啊，救助落地狱啊，对你落地狱啊，这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真侪人毋知影这道理。啊，原来咱想讲啊，发挥一届就煞，无想着一届咧，老祖开始讲，你有耳有目睭都听都听，无耳无目睭，干咧一个四田的译文的四田的空空了，蒙蒙渺渺来听者发一届就要开锅焦饼了。啊，所以各位啊，你毋好嫌讲啊，老师那当中遐一出头哈、啊，要超度哈、啊。我无叫你爱参加，我做我工课啊，我做我爱该做啊，有闲的就怎啊参加就超多啊，啊伊会做啥啦？那无闲的咱那不用去勉强，那也闲的别位的爱去超多啊。哦，所以各位啊，你免惊，我来办法互你免惊。那系啊，老师蛮不错啊。不过9月19，这个还爱玩不玩？嘿，这个爱玩不玩？嘿，是吧？好、哦，那。呵呵安尼，你有开过无？有炖过无？炖 过对啊，但你要看到鱼啊，尘劳世间这就烦恼啦。看人比，啊，你我是讲只句乎恁，迄个看哈、啊，世间尘劳都这多啦。这算炖过法门诶、欸。哦，足侪法师没有把这个道理讲出来，讲我炖入法门，炖入法门，炖入多伊，干嘛变他个炖炖啦？炖炖的法门。啊，是啊，啊，咱来看了山哦，不要有对立，莫有对立，哪个人中间莫有对立，好、哦，你若看到水海水啊，咱毋通有邪心，啊，咱若看了这里都波浪的时啊，毋通有烦恼的，咱毋好制造烦恼来，嘛毋好烦恼制造给别人，啊，咱若看了蛇，哎，这是有毒害，无论话嘛好，迄有毒害的到位。看了神啊鬼啦，这希望虚妄的，哦，蒙蒙飘飘的。看了骨甲鼻来鱼啊，你说啊，世间的电炉，哈、啊，你看了，哦，听了地家讲了地家，信了地家，哎呀，我冇贪心，不要有向我生气来，冇像迄个陌生人的老母安尼来，过来，咱都看了畜生啦，众生，咱都冇爱无冇无耻，咱爱有智慧。哦，是这样的，这就是咱顿悟法门的精神。你今等下要等下去拜阿弥陀，平子的心，啊，拜观世音菩萨，嘛是慈悲的心；啊，老祖你拜罗宗，嘛是慈悲的心啊。那爱看了罗宗嘛，爱慈悲的心嘛。啊，归国主，哈、啊，老祖啊，大陆写云梦山跟鬼谷子，迄本呢？啊，根据历史一直记载落来的吼，吼、哦，确实很精彩嘞，很精彩嘞。你所写的，即款拢是现伫咱生活史嘞，了。你先来看，有读过迄本啊？有读过野兽？有啊？安、啊、我印互你好无？好吼、哦，好啦。哎、欸，你来出钱诶？哎，顿悟嘞！哈 哈，我这还得，我这只提了，我提吼，而且还有都叫邱先生哦，啊，这叫人引，嘿，鬼谷子，云梦山里鬼谷子哈，来得下哎，你下下话，你说，哎呦，老祖啊，老祖鬼谷子心跑在台湾安尼俩，哦，你像即嘛，老祖是台湾所实现的，比当时的云梦山啊，伫大陆的实现的更加精彩。够较精彩呢，
嘿，我怎么发？很好玩，好像记忆犹新，哈，好像记忆力就新的就对了。好，真的是，恁听有无？听无都煞嘿，哦，不过因爱到处钱啊嘿，我在问邱先生，邱师兄因发一本偌济？好，云梦山有鬼谷子，这回因摕过来画嘛？较早我都讲鬼灭起来，看那老祖当时演化是啥，安尼我嘛知，啊 过来显地星，长行十善，啊，咱常常行十善，啊，天道马上就到呀。佛教的教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天家啦。诸恶莫作，各种恶，咱绝对唔好去做恶业。天堂就到位啊！咱若恶业做一大堆嘞，天堂未到位，地狱就先到啊！除掉人我，低调你甲我的分别心，哈，低调须弥陀，除掉人我的时，须弥就倒去啊，山就倒去啊！哈，去邪心啊，海水结，你去掉这邪心，海水就打去啊，海水就打去啊！好啊，烦恼无嘞。波浪我就要掉呀，烦恼那无，无烦恼，波浪就无去啊。好，毒害我袂记哩，咱要害别人，咱要莫去害别人。你要害别人的是，哦，咱当然会拄着咱是蛇。哦，那么呢，要毒害别人的心，怕唔见的是鱼甲龙就绝掉去啊，鱼龙就绝掉了。自心地上。自信地上，哦，觉性如来，宏大光明，我。

0: 哦，比如说生意，咱这两个门，咱清清净净，啊，能破六欲诸天呐、啊。咱然后比如说生意，咱的欲望六种的欲望，好、哦，咱人是世间上艰苦的欲望呀。哦，哎呦，这好朋友哦，伊只要财产有遮济，哦，伊只有钱，哈、哦，去因兜内拼吼。打拢打一个金啊！打哦，吊个遐水，我走到哪安尼尔？哎呦，人翁啊，穿西米露，阮的翁啊来牵猪哥，哈哈哈哈！你都去烦恼啊，对不？啊，所以咱来破六欲，然后比如说目睭看啊，恭喜你足有成就，听着好，伊个声音真好啊！你个恭喜，你有遮好个声音，然后比如说。嗯，这香，你的水呢？法国的香水啊，嗯，对嘞，哦，恭喜，阮家的香水哪像地波冷的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哈哈，你嘛足挽救的啊！你这是爱食来，喙齿食的，嗯，这食呢，吹这口味较好。啊，那这回咱三宝寺，啊，咱这回做迄个芋索啊，吼，卡啊嘿，哇，迄足好食，咸阁拄好，哈，迄皮阁安尼平淡平淡，那切切啊，哦，这个足好做，是麻糍索啊，吼，甲无闲他来做，我食遐济年，这回食啊上好食。我安尼即摆来，我如果烦恼，后年毋知遐好食无？是，所以你食了好物件，即、這个喙齿吼，咱的魔障呢，是玉魔神的魔障呢，遐烦恼呢。吼、哦，现在人伫世间到处是拢一寡口口凄凄、口口巴巴、口口巴巴、啊模模糊糊啊。啊，咱破六欲，咱的希望，啊，咱的希望。我是这目前是无啥希望，我就希望我世界卖战争就安尼尔。啊，这不是希望我不要有人类浩劫，不要有人类浩劫，唔通有人类这火劫造出来。好、啊，那这是我这我的欲望，and 比蛇生意，我的意念这么是安尼尔。啊，请啊有啊啦，啊，大家师兄师姐在请我做我西装裤遐一领，啊，衫遐一领，我穿个老。嘿，穿个棺材底拢要搞，吼、哦！我也没烦恼啊。啊，食，咱每年破了遐济，我食我也未枵着啊啦。咱像即个三宝寺破666，666度，啊666嘞吼！嘿，我若要食，我嘛是食有够啊，我若烦恼。啊，咱遐咱公公孙命，毋知啥去互公公孙命烦恼一个。啊，讲还啊，要破了嘞吼，破大了的时，啊，要赶去啊，送好这个孤儿院，啊，结果嘞，吼、啊，咱这个有一寡啊，本来孤儿艰苦的人要送互伊，结果艰苦的人拢无接着，拢生活真富裕的人摕了了，烦恼干呢？我方面烦恼啦，伊会替咱摕，代替咱摕去送人啦，替咱食啦，无要紧啦，嘿。伊干了烦恼，干老师啊，对不起啦，失礼啦嘿，我无多达成任务，我无要紧啦。哎，我人一含参加普渡嘛，无一傻傻跪到关灯也无要紧啦。哦，你莫去烦恼啦，你若去烦恼的是真正罪过。安尼以后若讲安尼阿伯发的，我白办，我若我办。

barbecue 啊，那我来买啊。啊，我哎，伊讲来捉他们无啦，伊无他们伊爱尔啦。我无要紧啊，到家闹啥对无？啊，破坏啊，是不是？所以咱人有六种的欲望，六种欲望咱爱要控制。啊，咱像这 David 拄只风筝拢甲加咧，较少，啊，这个只，这样愈跑愈好食。所以咱六个欲望，你若等咧跑，甲跑伤涩啊，哎呀，胃蛋咧就艰苦啊。拄只咱是师姐、师妹哦，啊，干来熬喘，恁会记哩？熬喘的人胃就有血问题啊。你爱记得对胃药啊，食好，用胃药啊，食好，食好，你心脏就袂喘啦，啊，嘛袂跳，哈哈哈，啊，袂喘，哎，袂婆婆菜啦，变上惊吼，所以咱大家会记得，咱的心脏病，心脏本来就是他的病，除非心脏出事出来，内底迄隔膜，吼，像隔膜有害去。那无心脏本来就无病，病对对来，对胃来。咱的胃若无好，哎，倒症。那像那呢，咱的胃内底的机能较无好啊，所以内底会发作那像那呢，喷，会造成喷起来。啊，面顶是黏薄薄啊，好、哦，咱较早咧开的什么什么药，开的啦。哦，这较喷的油诶，嘛去做啥来用遮呀？缩水啦，啊，缩水啦，哦，缩水啦，这里的面顶有一种缩水的，所以迄气你会积对心脏，这个心脏呢，迄心经会牵你心脏心经，迄条咱胃有一条心经牵你心脏的，迄你若吊顶答案是心脏会开始无力。这频率你也不赶快，心脏会颤，会那是一点话怎么卡掉嘞？是这卡掉你也未，也未吼，吼、哦，迄卡掉都要开刀啊！哦，所以这个都是胃的问题啊！啊、哦，那你欲望迄是欲嘛吼、哦？啊，自性内造，三毒即是啊，自性内造，贪嗔痴咱得除掉啊！自性，什么自性？恁有一个阿弥陀的本性，啊，恁有一个觉的性，佛的觉性，觉悟的性，觉悟就讲啊，我生气袂使哩啊，啊，想啊，我呐，烦恼达出袂使哩，想着讲我邪心袂使哩，啊，想着哪个人的对立我拢袂使安尼，啊，想着讲我袂使有这个这个的无痴贪嗔痴这想法。你若有这个自性来照，时时摕一把电火向来去照，内照，自性内照。你用你的心去看咱自己的心，看咱的好习惯、歹习惯。啊，以前咱一个师兄，伊就换了一个打坐啦，哦，一真舒服哦。鼻观心，心别眼观鼻啦，鼻观心啦，啊，心诶，那个观了就没有了啦。哦，这啊，怎样子？我讲吼，边啊，我就把它改讲，这样我边啊，咱这另外这信徒来，我讲你要学一下，我学一下。你要学一下吼，你当然看了鬼。哎，迄个我一直盯啦，我该来看嘞，迄个一直盯啊。他看嘞，哈、哦，法王哈，人上重要，上重要，诶，入定就是做个问心无愧，才有入定。若是讲，我这里明仔股票毋知起几点，哈、哦，哎呦，你根本都未搞入定入去倒位，哈哈，伊个心都咧想股票几点，你想定下来一看股票的起伏就对啦，伊就是嘞，我发爱讲股票，好行，你要行啊行。伊爱叮当，爱叮当，也惊惊。过时啊吼，我讲话咱信徒，你吼，你要做股票，你毋好学入定。你要入定的是，你做股票拢输伊，因为吼，佛祖未报股票，你看起起落落，达水未？吼，互你看你的缺点是倒位尔，未互你看讲即个都，股票起悬甲低低，悬悬低低未起。哈，听我讲，我卡着尾，盘盘起，我一下就出来啊。帅，过来接下来啊，老师，谢谢你给他开心，我来给他开心。
我来开始，然后你正常讲起就讲我，我哦，啊，你有开过，对。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大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开设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课程，现正热烈招生中，欢迎正期班持续学修的学员踊跃报名参加，把握机会。课程呢，以记易经基础理论为根基，结合了理论研习、实务应用以及生活实践，培养了终身学习的精神，传承了中华易学文化，并

0: 当易经智慧落实于家庭、事业，以及应用在生活、人生，提升智慧与实践能力。学习没有终点，智慧不断累积。诚挚邀请您加入大家学易经的行列，共同精进玄修，开启智慧人生的新篇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经验丰富、乐于分享的玄氏同修洪建智师兄。他在学习的道路上不断的精进学习，更在维新圣教学院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之中认真研修。今天我们就请他来分享他的学修心得。洪师兄阿弥陀佛。请您跟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以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正旗25班洪建智。那我从事的行业呢是金融保险业。
0: 小姐，那您是哪个道场的呢？
1: 我是台中道场，正旗25班。
0: 哦，台中道场正旗25班。哇，那也是学有一阵子了。
1: 是。
0: 那想向您询问一下您的学习经历，还有你的学艺机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是在前职的工作上，那可能有遭遇一些阻碍。那时候因缘际会之下，是刚好朋友介绍，那他帮我。带我到那个我们仙博寺，中本山仙博寺，那去请教老师，对对对。那后来因为就老师有帮我占卜嘛，
0: 对，
1: 那时候有帮我解决一些困难，生活上的困难，那还有那时候当时住家的风水并不如法，对，那老师有提出一个就是说解决方案，那后来我们回去试过之后，也真的是。当场立刻就改善了。
0: 哇，
1: 对，
0: 也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机缘呢。在我们中门的一个易经风水学的这个宗教的一个正法之下，也改善了你的一个生活。
1: 对，
0: 哇，而且我们的建智师兄也非常的年轻有为，就可以进到我们的中门学习，真的很难能可贵。
1: 是，
0: 那也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除了这个我们改善生活以外呢，有没有什么正道案例想跟我们的同修分享一下的？
1: 那时候因为工作上遇到一些阻碍，那刚好遇到公司的制度变革
0: 这样子。
1: 对，那可能我们就是可能要再花更多的时间努力这样子。那后来老师有占卜，就结合当年的那个牛年运势，那还有命卦，那还有一个住家的一个环境的改善，那也告诉我说，可能大概几月的时候还会有一次考验，你可能要注意什么事情？对，那时候我有听住，我有听到他的一些，就说嘱咐，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就是到时候你可能就是尽量怎么样去避免，让自己又深陷泥淖这样子。对对对，那后来我就有听从老师的建议，然后来那段时间是专心在。因为我本身本来就是从事业务的工作，
0: 对，
1: 然后重新再去开发，然后重新再去针对不同的这个课程去做比较更广度的努力，那后来慢慢整个局面上就稳住了这样子。
0: 哇，对对对，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经历耶。
1: 对，
0: 这样子运用一个正法，然后又应用在生活之中，
1: 是
0: 真的很棒。我们师父有开示，当我们忧疑难解之际，可以凡事用意，用意可以知天机，可以防晦未然，也可以趋吉避凶，改善您的生活。哇，真的是很那个印证的一个正道分享
1: 哎。是。
0: 对啊，而且有就实际应用之后又有改善，一定很有心得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那也想要向您询问一下呢，那您当初是这样子是怎么样的机缘呢？在你借由25届的正旗班嘛的学修之后，又想要进而的来到了我们这个维新圣教学院的一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来就读呢？
1: 其实以我们在初级班正级班上课这么多年的情况来看，那我其实一周 上一次课，一次大概上三个小时。
0: 对，
1: 其实老师要本着课纲本身书本里面所教的要能够尽量能够教到完整，其实难度相当的高。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在想说，那我们想要再针对我们，因为易经可以广泛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各个层面嘛。
0: 对。
1: 那我们希望它能够尽量能够为我们所用，因为我们学了这个学问嘛。对。那 基于那时候基于这个出发心，想说

0: 好吧，那学院现在目前他们有在增开
1: 嗯，
0: 周六周日的这个假日班，
1: 嗯，
0: 那我们就反正来上看看这样子，对对对，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当时的出发心呢，
0: 是
1: 就
0: 是
1: 这
0: 是，
1: 样秉持着一个学无止境的一个精神，
0: 对。
1: 对，在我们正期班很认真的去研修中累积了一些扎实的一个底蕴，又进而来到了我们的学院去研修这样子。
0: 是是，
1: 那想要向你询问呢，那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吸引你的一个特色，会让你想要去报名这个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呢？
0: OK，因为最早都是学易经卜卦，
1: 对。
0: 然后老师课堂上也会讲述风水的这个状况。可
1: 啊。
0: 是因为毕竟我们上课时间大部分都是晚上，
1: 对。
0: 对，那讲易经的部分，就是卜卦的部分，它其实应用在我们各个层面来讲，其实它应用的这个范围相当的广。那各行各业，每个人的家里的状况不太一样，家庭的环境不太一样，背景不太一样。那他在每个时候在占卜的时候，他所可能在设定的方式就不太一样。那我们想要去了解到更多整个这个易经的一个，就是说窥探它的全貌。对，那这门学问其实非常广泛呐、啊。
1: 对，
0: 我
1: 很
0: 觉
1: 博大精深的，
0: 得是没错，没错。那想要学到更不一样的层面，那所以想说，那我们假日的时间也不要把它浪费掉。对，
1: 哇，
0: 对，所以想说再精进这样子。哎，
1: 哇，
0: 是是。
1: 真的是非常的棒。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建智师兄非常的年轻有为，他在工作之余呢，也利用我们假日的时间去不断的精进学习。那你平常1到5的时间都是比较忙于工作的部分嘛？
0: 是的，没有错。
1: 哦，所以就可以好好的把握这个假日班的那个机会来学习。
0: 对，假日来讲也比较不会受到工作上的干扰。哦，那
1: 哦，
0: 我们家师姐其实也很帮忙，哦，
1: 啊，
0: 在家里帮忙带小孩。
1: 哦，就可以，
0: 那我可以很专心的哦，在学院专心的学修这样子。
1: 就可以更专心，不受打扰的在这个假日班学习，这样。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哇，真的很棒！然后我们的这个洪师兄，他也利用了我们这个推广教育的终身学习的大家学易经课程。然后他非常特色的是，他开在是周日跟周六的周末的时间，让大家来学习。所以，我们平常呢有工作在忙碌的同修呢，也可以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来到我们的假日班进行研修。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想向您询问呢，那你在我们进到我们的推广教育的终身学习的课程之中呢，您当初的自我期许是什么呢？
1: 基本上来说是希望，我们那时候就有把占卜的部分应用在我们住家的环境，那
0: 对。
1: 还有在购物的时候，也有把它纳为一个，就是说，可能我们一个评断或者说一个参考的依据。
0: 对。
1: 对，那其实，我们学修易经，基本上来讲，老师有说过嘛，我们其实人生没有所谓的失败的本钱。
0: 哦，
1: 对，
0: 对，
1: 那透过易经占卜的方式，让我们可以趋吉避凶。对，当初是希望能够借由这门学问，我们所学到这个，这个占卜的这个方式，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加确定我们要走的方向。对，是这样。
0: 哦，了解。所以我们当初就是期许自己可以，我们在我们未来的抉择之中，可以优于难解之际呢，可以运用易经的智慧来解决生活的烦忧。
1: 是的，
0: 了解。那想询问一下，那您这样子刚刚有听说您的学修经历在推广班的部分是已经4年了嘛？
1: 对。
0: 那想向你询问，像你这样学修过程啊，就是你在心境的变化跟自我的期许呢，有什么样的变化跟就是心得想跟大家分享的？
1: 推广教育来讲，它其
0: 对，
1: 实在，因为是假日班，那
0: 对，
1: 它可能时间上会比较充裕一点。
0: 是，
1: 那再来，老师能够讲的层面来讲。不管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面，我觉得是比正级班来的我觉得更高深。好，那基本上这本学问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大概都很不好意思的讲说，我们其实学到一点皮毛而已。那如果有机会能够让我们能够学到更多，那当然我们是非常开心的，对不对？那把我们学到的东西能够更广泛应用在我们家庭生活，然后工作。各方面，包括对于子女的教育的方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至少我都觉得透过占卜哦，方向不会差太多。对，因为你看着其实身边很多朋友啊、同学啊、客户啊，他们很多方式他们是不得其门而入，他们是面对人生当中的优疑难决，他们可能就是往往这个很神奇是，往往他会找寻那个他错的那个方向就去了。对，可是基本上我们就比较。在这方面，我们就比较能够找得到答案啊！对对对，我
0: 就可
1: 觉
0: 以
1: 得
0: 找到生活之中的明灯，这样子。
1: 是，我觉得还蛮幸运的。
0: 哇，真的非常的棒！我们的建智师兄呢，他在我们正奇班的学修之余呢，还进到了我们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跟就读，真的是非常的难能可贵。他也掌握了我们师父所传达给我们的精神，将我们的易经的智慧、风水学的智慧应用在生活之中，真的是非常的棒。那我想向你询问一下，您在推广教育的这个课程之中，是有什么吸引您的地方吗？
1: 像比如说，如果说像占卜方面来说
0: 对，
1: 八卦记录学这方面来说，其实因为它讨论层面更广，就是说，因为你正级班上的可能因为时数的关系，你其实没有办法在广度跟深度上面，你没办法去做得很非常的到位因为时间真的不够。对，
0: 对，
1: 那可是你透过这个推广教育的这个时间，基本上你可以，老师可以更。有时间更充裕的，能够来教你一些你可能平常想问的问题、想了解的答案，那甚至比较高深、比较甚至需要去技术层面的一个解卦的技巧，这个都是可以透过老师当面的这个教授，那你会得到不同的启发。
0: 哦，就
1: 对，
0: 可以在课堂上跟老师互动学习啊，讨论这样。
1: 是以后你在决定你的事项的方向的时候，其实你会更加的明确知道哦，原来。为什么我们在看卦跟老师在解卦，其实到底差在哪里？那它真正的诀窍在哪里？其实这个是老师在假日班来讲，我觉得会比较有时间去授予给同学的。对，
0: 哦，了解。
1: 嘿。
0: 因为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推广班呢，都是邀请了我们全台各地呢非常资历深厚的优秀法师
1: 是。
0: 来做学习。那他们在跟着师父呢长久以来的修习之中，也将他们的智慧宝藏凝结成一个智慧的一个系统性教导到我们的同修之中，让我们学习起来更有效率，是吗？
1: 是的，
0: 了解，那您刚刚有提到我们八卦基础学的课程，那想要向您询问一下，当时的授课老师，然后以及你当时老师的教学风格啊，还有什么你觉得可以值得推荐同学们来修这门课的一些地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那时候就是刚好我们那时候八卦基督学的这个授课老师是圆父法师，
0: 对。
1: 对，那其实他也是很就是说很正统的在教导由师父所传授的这个八卦基础学，那一点一滴的教我们从装卦、解卦，那取用神、记神等等之类的这些基础的一些课程基础方面一点一滴的教导我们这样子。那来到推广教育班，其实能够单纯就各个项目来说，它可以讨论的细节就又更加的广泛了。好，那我们在面对，比如说，我们在可能一般我们生活中所需的，我们的购车啦，然后购物啦，或是旅游啦，或是父母的健康啦，家中祖灵安否啦，小朋友上课要去哪上？
0: 升
1: 对，
0: 学，
1: 升学要念哪所学校？那可能光可能补习班，他要选哪一家？这个其实都是可以透过我们的易经占卜去得到一定的答案，
0: 而
1: 这样
0: 且也
1: 子。
0: 是非常重要的人生大事，
1: 是啊，
0: 对
1: 很
0: 呀、
1: 多很多我们身边的朋友帮小朋友选补习班，念了半年才发现，其实这个补习班并不适合他。或者说他可能你明明知道你可能你买这个房子啊、车子啊，都是人生大事。对，那可能就是可以避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算我们身在中门当中是相当的幸运。对。
0: 我们师兄刚刚讲了一句非常棒的话，我们师父有开示过我们人生没有失败的本钱，我们借由优疑难解之际，凡事用意就可以趋吉避凶，迈上我们光明的人生道路。
1: 是。
0: 那想要向你询问一下，您刚刚有说你八卦基础学是一跟二都有修习，那这样子一连串的这样子学修习。

0: 来呢，有什么样的心得呢？那这样子是一个系统连贯性的学习，又有怎么样的帮助呢？
1: 对，那时候其实他在整个课程的设计上面来讲，我们学生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渐进式的，由最简单的慢慢的加深它的难易程度，那能够到达比较进阶的8+3、8+4，那基本上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课程设计的一个模式。那学修这门这么博大精深的学问，
0: 对，
1: 的确也需要循规蹈矩，那一步一脚印的，对，循序渐进去精进自己，这样子，
0: 就脚踏实地的去深入了解这个学问，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哇，非常的棒。那想向你询问一下，那你们上课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对，是互动式的呢，还是就是下课可以跟老师讨论啊之类的？
1: 一开始我记得老师都会针对我们的了解我们不同的这个程度，那就是说也会跟我们做讨论，那希望能够因为来自于各个道场嘛，各个道场的一个学生学员，那可能老师也会针对每个不同的道场学生的一个程度，他去调整他教学的一个方向跟方式。那当然，因为我刚刚有讲因为是假日班的关系，所以时间上来讲相对比较充裕一点，
0: 对，
1: 所以老师就能够更能在我们比较不了解的地方，我们比较可能没那么清楚的地方，他会讲得更详细。那我觉得很受用，因为有时候在平常初级班，那时候上初级班嘛，初级班正级班的时候，有时候其实因为我们工作忙碌，我本身都是在外面从事业务的工作
0: 嘛，
1: 那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7点多了，刚好坐下来，那你刚好忙完一天了，对。啊，其实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难免都会觉得说，体力上来讲会比较我自己啦，所以我会觉得说，到借由这个假日班，能够补强我们可能那时候可能一知半解，都听得不是很清楚，或者是说自己可能当时老师有教，可是我们并没有吸收到的一个状况，在那时候可以得到一个补强，甚至知道说，你可能知道这个方面的一些解卦的技巧，你会知道可能自己的盲点在哪里。那我觉得可以解决我们自己心里那些可能平常想不透一个点，这样子。
0: 哇，
1: 对，
0: 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也讲到了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工作之余要怎么运用我们的假期时间来进修的一个这样子的心得分享。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0: 想向你询问呢，就是像您就是八卦基础学一跟二都已经修习完了嘛？
1: 对。
0: 对，那想请你一个过来人的角度来跟我们的可能现在想要报名啊，或者蠢蠢欲动的同学来分享，为什么要值得来修这门课的原因？你来到这门课呢，可以学修到什么？可以很帮助到自己生活的，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八卦基础，我的修习心得啊，小小心得分享啦。我觉得它很多的基础上的一个原则的部分，其实它会带到我们日后我们所学的更进阶的课程当中，你还终归还是要回到最原始的原理。对，那我觉得把基础打好，那一步一脚印把这门学问修习好，我觉得不只是对自己哦，也是对别人都是有帮助的。那你修习好，当别人在问你可能他有疑问的时候，那你可以借由我们所学的一个这门学问去帮助到他可能想知道的一个答案。那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对，那反正你可以反复去在心里验证说你自己学到底有没有确实能够达到去解决到问题。对，那有可能。

0: 今天是别人的问题，改天有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
1: 哦，
0: 对，
1: 哎，真的。
0: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的想法是，不是你不一定不是那个不是你，那不见得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只是有时候是时候还没到。对，因为我们可能身为现代人所面临到问题大同小异啦，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对，那我觉得可以借由别人的一个经验，那借由自己刚好帮人家占卜，那你可以从中学习到更多。对。
1: 哇，真的非常的棒！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听到我们这样子洪师兄的分享，可以知道我们学了这门智慧呢，可以去了解到我们不同的卦例应用在生活之中要怎么应用。我们唯心圣教的四圣谛是八卦基础学、增删补益、董公学整日以及妙法普传。那在这样子呢，我们这个八卦基础学的课程的一个研修之下，系统性的教学，将古代博大的精深的智慧、易经智慧应用于我们现在的生活之中。我们借由法师的教导，让我们去学习要如何应用，是这样吗？
0: 是。
1: 对，那想向你询问一下呢？那我们刚刚讲到了易经，那接下来想向你询问一下，在风水学的课程呢，你是选修了什么样的课程？是哪位法师教授的？那你的心得又是如何呢？
0: 我目前来讲，在推广教育所修习的是圆通所长他所教授的应用易经。对，那我们比较在假日，在礼拜六比较会安排就是。实地走访我们这些需要学习这些风水的这些宝地，对，那因为你在课堂上看到的都是图纸，哦，去一个绘画，然后看到的一个状况，可跟你人身历当下奇境所看到的面貌是整个山川大那个大地的风貌是立体的，对，那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实物上来讲，你会心得会更加印象中。印象会更加的
1: 深
0: 强
1: 刻
0: 烈、
1: 啊，
0: 深刻，然后你终于知道说为什么，可能人家说行万里路啊，
1: 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这样，
0: 对，所以我觉得实地去走访，那透过法师的教学，那我们回到课堂上，法师也会再一次跟我们再阐述一次，那个印象基本上来讲会忘不掉，就差不多就深刻在你心里了。那我们得到一个就说还不错，就是说的。我们下次再带家人去到同样的地方再旅游的时候，我们可以充当一个小小老师，
1: 好，因为你已经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0: 就可以
1: 了。
0: 跟家里的人分享说，为什么他要这么盖，为什么他
1: 了
0: 要这么做，
1: 解，
0: 那为什么
1: 哇，
0: 他建筑设计为什么要走这个方式，有他的道理，这样子。
1: 哇，我们建智师兄今天的分享真的非常的精彩。那也
0: 是。
1: 想要请你跟我们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分享，邀请一下他们来就读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大家学易经的课程。
0: 我非常推广这个我们推广教育班哦。那虽然是假日的时间，可是我觉得我们都已经花时间在初级班一路念到正期班。那我觉得正期班的课程来说，我们仅仅跟着正期班的课程，那在假日的时候又为自己增添了这个精进的一个方式跟学习的一个空间时间，那我觉得相当的好。那不仅能够让你在学习这门学问上面能够有更多应用的这个范围，然后在你这个实在使用这个法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可以其实应用的一个层面更加的深入。那我觉得不管是对自己、对家人，那我觉得甚至对周遭的这些朋友，我觉得都是相当的好的，非常正面的、非常殊胜的一个意义，这样子，对。
1: 哦，所以就也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这
0: 对，
1: 样。
0: 所以我是强烈的欢迎，强烈的推荐。那大家在时间许可情况下，能够来参与我们的假日推广班。对，
1: 好的，我们再次谢谢我们洪师兄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终身学习是持续充实自我、提升人生智慧的重要历程。易经更是一部蕴含了深厚哲理与生活智慧的经典，值得研读与深入体会。诚挚邀请您加入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透过课程的教学、共同研习、专题讲座、影片分享、户外实地教学及分组的研讨等。多元学习的方式，在专业师资的引导之下，让我们可以深入探索易经的理论与生活的应用。完成课程之后，将依教育部相关规定。

核发修读的证明证书。详细的招生资讯，请至维新圣教学院官网查询，或电洽049-220-9418，分机304，049-220-9418，分机304，由专人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残疾障碍先佛寺台中道场住持袁立，袁立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你看太极呢。好，好来，你这个给他跟给来，好吧。啊，这个。就很难的。点穴，这边都亮亮的时候，你要去找那个一个点最绿的、无同款的脱色的所在，穴就在这边。如果你规边都是黑黑的，中间一个白白的地方，规边乌乌的白白那个地方，穴就是点嘛。安尼简单无？等下家换你多，你再找看卖好无？好，
1: 安尼平五块无？我小安尼小，我安尼大家五块。安尼，小我哩
0: 玩。免主动下来，免主动下来。
1: 小小小老林块，你大
0: 家。好来，这个嘞，啊，那么至于立项，我们要看前面，等一下我告诉各位，啊，所以我们的太极里面，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点穴最简单就是这样来。啊，我们要看大局，有小局。平常有这个太极的，也是河流，也是会形成一个太极。啊，河流也是太极。那我们在台中道场，2月15日，老祖那个法座，好，我们埋了72地煞，是需要72地煞的。微信中的用铜做的啊，72摆好的时候送进完了啊，就刚好送进完的时候天上现吃 S 型，就这个形状照片照出来很漂亮。好，那这样好，已经告诉我们阳中阴，阴中阳是一个大的调和，天地的感应。好，那这个地方好了，可以抬到 旁边了哈。哎，给它切掉哈，我加个尾哈。啊，这个土地，它阳中会起阴，会吐出来的地方。如果再认人体的力学、人体的结构学来讲，啊，这个就躺着，把都碰碰啊，丹田捧出来叫做丹田哦。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怀孕了，捧起来一点就是。穴，胎就是穴，按照我们肚子里面捧起来，这条呢，穴就在这里，正气在那边。那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个正气，这个穴，你们要怎么去看？啊，你们不要挤进来哦。啊，你们看，先从后面看，这根筋下去好吧？啊，你看，虽然是我们都有砍了。但是这个地方，这里所在，好，这里到这里的，到这里颜色，我看啊，你说吧，你们看这个地方像一个大的圆圈，大圆圈在这边来，哇，好快吗？好，你接着来，好，这边就下来，刚才在想光。最亮，啊，落下来，落下来，你看穴，目睭要闭紧。好，这个这两张，它会变色了，自然变色。好，都绿绿的，是安那里搞的家？好，气呢就从这里过来。哦，这里过来以后呢？就到这个地方来，啊，从这里过来，啊，您退后一点，啊，退后一点，啊，小朋友，你退后，嘿，啊，阿公公在讲话，你们哈，啊，你们注意看，就这里，啊，穴落到这里来，啊，这个气就挤到这边来，啊，到这边来，你们注意看哦，哎。这里我站的地方一个圆圆的有没有 有看过？知无？知。啊，这一个，在这个地方来，这样看来，这里颜色，草的颜色特别的，比较绿。啊，那么这个地方的蓝天呢，那里肚子发抖，丹田的地方，啊，丹田的地方，啊，那这个叫穴，叫太极，

0: 这里一个太极，我围了圆圆的一个太极，你我卡这里，后边气就从这边落下来，啊，一两张，啊，就告诉你，啊，我从这里来了，啊，你还要看哎，哦，所以目睭嘞，哎，就今日都讲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就是安尼来啊，真水哦，你爱个拜拜耶，啊，好啦，啊，这个。你看，再看后山，后山这就有靠。你看那画杆的家的球啊，颜色，啊、哦，你看，啊、哦，你们自己看，好来，后山的颜色。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一个圆圈圈的，你弄开吗？不赶快的行哦。啊，在这里哈，中间有一个很自然，哎起来，哎一个气，好，那就。我围那个五曲啊，后面就五曲先，好来，来我围啊，好。好，后边啊，那叫球啊，哦，一张四角球做大张了，只吼，啊，将顶啊，只一根电线杆，啊，电线杆来，啊，只一张嘞吼，好，将顶啊，好，这一个地方。啊，加五只球啊！哦，这两棵树，你接着围出来。好、哦，加了一棵树。好、哦，这是这开开矮点来，好、哦、矮一点，哎，好了，好滑。好、哦，这里你们要用眼睛，不是看它，你刚才看这里球啊，很自然，很自然，有个圆圈圈的，你看有无？加一张球啊卡。在球啊卡遐，好，一直转看，点一条卡遐，形成一个球，那叫做五曲星，这五曲星一个圆圈，啊，圆圈呢，就是圆圈爱卡来，探卡也卡来，好，一个上半圆，下半圆叠卡，上半圆，下半圆，这一个气口在这里。画不？哇！啊，哇！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0: 之前咱招聘师姐，因爸爸老菩萨哈，哎，伊讲这卡到卡到有六，啊，这是地，这是地是没有错，咱六一定爱六个是地，啊是地嘞，它本身嘞，这里嘞一个头骨土啊，头有那个骨。那么这个地方呢，你们看它也颜色一点花亮，好、哦，这点点点点，这里连的，这连的，好、哦，很自然，有这里 S 型，看有无？一个太极的型 S， 那胃亏得力，然后胃亏嘞， 迄个味。

0: 啊，这个叫做无香味。啊，你若有香味、檀香的味、熟茶的味的时啊，这里就是到着的地点。仙佛寺大雄宝殿的所在，啊，极乐殿、天坛、弥陀讲堂，迄六块檀香、沉香味足重的。啊，较早啊，咱都还袂去迄个时啊，啊，咱的地主啦，伊讲我要足奇怪啊，阮这个地吼，阮遮做感觉足欢喜，有一种感觉咧。以后有一天因爱互庙里去，好，因一种感觉安尼。那么我有甲头喂开啊，哦，伊啥咧评判？哎呀，我哪知我要在卖卖。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赵碧师姐，因爸爸一到嘞，阿个老嘞，这礼拜接好伊查某囝，啊后生查某囝过来嘞，阿个接好，咱共同来经营。好、啊，这就是老鼠浮存的大趴尾、大花尾的迄个方式来呀。好、啊，佛殿啦，没有官网的啦，佛殿啦。好、啊，迄、那个又是更，叫做更殊胜。那么这所在你看，很自然。它会发亮一个光，你看无 ？S， 啊 S， 啊，你若看无，有看过？啊，先我后边人我来看，哎，那么退后一下，让的啊后面的红修，哎哎对啊。
1: 好了，
0: 有
1: 问
0: 题。我徛这个所在，脚足凉的，很凉，对脚底的凉起来不是冷哦。凉，啊，啊，你看这里一个 S， 哈、啊，好吧，太极，太极 ，S， 啊，好吧，啊，那起来我为了你看来，那那条都摆板起来哈，啊，这里卖就是在后边遐，对来，接到个家，就停住啊，就停住啊，哎，来。哦，这道题啊！
2: 两头秃了，这边一块嘛，那边一块。
0: 啊，这边是羊。啊，这阴。
2: 对的。
0: 好，安仁赛，好，你们看，这点穴呢，卖。这气底下来，好下来 ，S 型靠下呢，靠底下来，靠底下来，好，这是阴，这阴，这阳。那么他们去的时，这个为中心，这个为中心吗？对家，好，这样的向对头前去。好，那么向头前这是，是属于地炎龙，好，地炎龙啊，就是。这以山心象，好、以山心，哎，啊，以山心呢？啊，你要做什么卦？就做水泽节，水泽节卦，水泽节卦是什么意思？风神
3: 反将，
0: 啊，那个姜太公点368。360的心脏，点到尾换伊家己无有优势，啊叫做黄，这叫啥？啊，姜太公到个，到做啊，到尾伊无有优势，叫什么名？啊？什么公？
4: 九公。
0: 九公哦。
5: 禅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 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

他们讲的，我们没有这想超人，他叫阿弥陀佛啊，所以他是超越了所有一切。好，有位无位拢无要紧，大家有位倒啊。那么我们中前伫这个位啊，向着头前迄张，迄条做树啊真水，头前迄张啥树啊？木棉花，哦，木棉花，啊，啊，恁看吼，恁个水看，这个是著名的嘛，这个很明显，这个一个，啊，这一个 S 型。那我们去，啊，那么我们坐着，你贴腰，啊，贴腰嘞，咱厝庙，那要好神兴，神姐伫遮，人兴，伫厅中。啊，听中人个心中兴，人心两旺啊，所以这个所在啦，咱应该爱大听，哈、啊，爱去安尼来。啊！你看你起好未？啊！你那未放心要你起？啊！我们还是一个八卦型。啊！我们这个这点呢？我们这个穴，好、啊，咱就直接所在。好、啊，穴，咱直接留意。啊，人神两旺。好、啊，那么八卦型呢？主殿啊，这都是疗房。好、啊，你看啊，你起啊，你。含大了八卦神符号无？啊，咱家己训练先，了解较熟，啊，较熟。啊，这个哦，大殿看谁要负责，但是两年后才有通去。好、啊，啊，这边是恁家家己招，啊，恁家招，啊，招嘞，咱俩师兄嘞哈、啊，大家来扶持，哈、啊。啊，这门呢，爱收来水，收来水，嘿，啊，叫这个金国在这里，好、啊，听功了哦。好，这样你看，明白？嘿，安尼看我，好啦，这个中间就是这嘛，啊，中间这一点就在这里嘛，啊，啊，这所有拢去的外号嘛，去的周围个围起啊，啊，一个八卦城，啊，也是一个很八卦的那个精进道场，啊，好了，啊，今天呢，把各位介绍到这里。啊，这个苦星与皮星，苦星呢，一白白，一破罐起来，叫做苦星，然后辅仁大学叫苦星，啊是这个换倒过来，嘛叫做苦星，啊咧看这苦星安尼咧是啊，这地理你在对吹啊咯，伫迄边，主人伫迄边。这是要领哦，啊，虎星这边边

水金星，土星生金星，下往上升啊，这个主穴穴就在那边，所以一定神仙看得到。安尼我跟你讲，你今仔日一定神仙啊，对不对？哦，那不咧讲话就，啊你讲哦，黑个这边错了，这边拢好啊，基本即使都有极限拢好啊，啊所以这你明白？大叔这边边。换只关关一只，啊，关关一只是，就是血隔在这边，啊，有可能感冒，啊，是啦，啊，啊，好，那是叫火星，我隔在这边来。啊，这边会结黑无？因为左辅右脾，左边爱辅星，右边爱火星，足简单的道理。啊，咱假使啊，现在两边额头起来小讲，两边额头起来来搞啦。啊，这边是火星，火星属火。小木哎，啊，入相，辅星为相，脾星为将，还在说，啊，出将，入相，安尼尔，你听有无？这是足简单的哦，你莫搞错了，搞错了吼，红笑死哦，你是哇，这红在地啊，结果找一个合欢鬼都无，晓得哩。啊，所以咱若看虎星，叫做咱阿一只，安尼起来也起来。啊，这边呢，你就可以火星这边先，啊，山形就一点点点点啦，就脾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今天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日，甲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亥时22:43交白露节气，节后为丁酉月，月三煞在东方。节前月见日凶，节后宜出行修方动土新宫定丧拴架入宅安葬，开张做仓库牛羊栏圈次吉。日三煞在南方。明天9月8日星期二，农历7月27日乙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月见日凶。

三煞在东方。后天九月九日星期三，农历七月二十八日，丙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

0: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今天我们照常上课，还没上课以前呢，要为各位来讲解大凡士的风水宝地，藏了无限的天机密。所以大凡士的风水宝地，地灵人杰啊，络脉是从中央山脉一直转到琼林乡，到水坑村，常在这里络脉非常的妙啊，所以大凡士

这里主穴有三脑象，地水师卦六爻，这个大穴必有辅穴。

这个老虎的虎穴啊，虎鲨转到这里来结一个穴，说着这个奶水，中间主穴。坐西向东，酉山卯向，地水师卦。当时我点到这个穴出来，因为大的穴要建设，要经过很长的考验，啊，才会让大师兄圆通禅师。能够兴建起造，那么这个穴就等住持啊，在这里住持了，往生了，成道了。这个虎穴啊，留给住持在这里。安放他的灵骨以外，将来也安放啊，你们大师兄的夫人，大师姐，百年后，他的灵骨安在这里，夫妻继续共转法轮，所以这个穴。是老虎穴，所以我明白取下一个是虎啸天威，虎啸天威的宝穴在这里，所以我这里就排一个大石头，禅机就在这个大石头，若是。没有安住这个石头，啊，老虎会很凶。啊，你们这些弟子不听话，他就只在咬你们，天偷看。所以老祖就在这个穴的前面安一个。大石头挡住这个煞气，啊，也叫这个穴在那里好好修行。所以，在半个月前，啊，晚上。做梦会梦，啊，看到你大师兄，他的圣灵来看我，啊，从石头跳过来，伊讲你看我功夫好啊，我的功夫当然比较较好啊，伊用我咋跳啊？啊！我在

0: 光华这里，在这门口天公楼这里，啊，来讲一功夫安尼好，然后用走了，再回去，回去呢，一、那个九桃变作一座山，一座山，真大座的山。他就用走路弯弯曲曲的走到山顶上来，跟我说再见了。啊，他都称我老师，再见了。啊，他就往里面下去了，又回归到灵谷的祖师堂啊，这个在启示什么？启示说他也已经证到阿罗汉果，阿罗汉上去了。地球有五百月的阿罗汉，五百尊者。相对的，他也是一位尊者，我为他高兴，赞叹他再生，他修行，他都修忍入恨，什么都不计较，啊，只要做就对了，没有时间在那边斤斤计较。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哎，修，往前行。这个在提示各位回心弟子，你们修行，在这个宝地会有很多的障碍，内部的障碍，外来的障碍，都在考到，尤其最不可思议的，从天上界光降下来考到的特别多，天上界考到你也看不到。圆朝法师好多次啊，向我报告，常常天上啊，云彩，天上的星光，天上的法界三界众生、天人众等，啊，常常视线这个灵光。这即是天上界对人间界的考道，你能看到啊？啊，圆照法师，我请你有时间把电脑打开来，放给他们看，给同学看，看得很高兴，但是我烦恼的不得了。我怕这地主和天上界圣灵啊，仙佛啊，来考到考考架都翘翘，怕你拖下喘，恁有去地角的无？啊，好宝地在这里。要在这里当住持，要有天命，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也希望圆照法师好好修，好好带向正确的方向，大家一起灵性升华。这样你的功德无量啊，也不会辜负啊老祖赐给我们这块宝地，也不会辜负圆通禅师他的努力啊。自从圆通禅师开山祖啊，圆满涅槃之后，啊，一年多来风风雨雨、磨磨考考、内外煎熬，啊，我感恩老祖用这个方式来考验。来磨练我们所有的同修弟子啊，唔知咱的同修弟子有悟到无？啊，不要像一般寺庙、公庙的经营方式，里面先斗争，然后再啊，接引外来的信众大德参与斗争，那个不是神佛修成正果的啊，上圣心法啊。所以老祖啊，才提醒我们。阿姨，先
田泽贤挂在过婚事道场，而你们要是误啊，不牵则非贤，与他多说两句没有用。所以在宜兰县警察局，当时副局长郭俊儒在当地的民情文化啊，都会来关说，一天圆吾法师要我啊给他智慧，我笔拿来了，毛笔写拿来了，写了千泽贤，给他挂在他的座位的后面。

0: 这些地方民意代表一进来看到他背后千卓贤，哟，来，副局长，我们到外面谈好不好？讲不要紧啦，哎呦，姐姐家讲就好啊啦。遐民意代表都头脑都足精诶，所以圆悟法师笑一笑，了解到众生的习性，这个是千德贤的功德力耶。后来他在宜兰副局长将近2年，很多难以排解的问题也都解开，让百姓步向正轨。所以这个即是教育和教化，教育培养心性。教化就化解过去的恩怨情仇，化为的正心正念。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天瘟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瘟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瘟永息，天灾永息》。

所以，大环市，老子说为什么名字要叫大环市？民国82年九九华会，在仙佛寺，老祖盛世，啊，圆通弟子，接旨，啊，你在新竹要成立一座道场。名为大环寺，阿莲大师兄圆通，他很高兴啊，书生正合我意，所以就接了大环寺。我用毛笔写好的，给他接回来。所以他一直都很谦卑，很谦虚。所以这个政府。

和千泽贤，大环寺就是千泽贤的道场，所以社会到处有千泽贤，社会就和谐，社会就平安，国家就太平。所以老鼠从头到尾都是以学术

以学术来成就宗教，而宗教包容学术，这边是成就，这边是包容。这两个真言是我们维新政教大凡是的教育体制和宗教教育体制。今天啊，我们大凡是的住持圆朝法师。和八德道场延平法师，啊，两位都是一体。延朝法师，他从这里他已经拿到博士，修到博士毕业，而延平法师也正要修博士，而延平法师代表道这一音的部分，代表学宗教的部分，而延朝法师的道代表学士的部分，相互成就，那就是大道之圆满。相对的，我们各位同修啊，你们也要依止宗教和学士共同来修行，共同来学习。所以老祖传下来的话，千变万化，不是只有单向，而是从一开始，才有一化开天啊。民国73年7月23日开天，一化开天，再化辟地，到当下，而人立其中，万法生成，啊，这一切法，一切法，都在天地之间。上面是学士，啊，下面是文化，

0: 学术与文化都是一体的。所以在北部地区，大凡寺和八斗道场实现了道的总体圆满体，而说才有元朝、延平。啊，在这里共转法轮，啊，两位也是代表今天回来共修的所有同修，而你们不是元平与元朝两位，而是综合体，集以一身，集以一心。
1: 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所以各位同修，你们牺牲赚钱的时间回来接法，圆照法师很用心的接引我们的老同修回来共修啊，怎样不啊，唔通可能多下世间都系蒙蒙渺渺、斗斗争争，没完没了啊！到最后的结果，三寸气断，呜呼哀哉的时，哪呢？啊，所有得到拢无得到。啊，这个只是一般公庙啊的备考道，公庙的内部工作人员没有这个智慧，自己考自己，我顶你，你顶我，利益分割不同，所以就有斗争、竞争，这是很不好的思维。所以今天啊，我们把大环寺的风水宝地啊开示出来，那为什么？在大环寺的同修，而你们的思想、想法，啊，为什么会有这一个斗争、竞争啊的不好行为？因为有三卯相地水师，六爻变成山水蒙卦，蒙卦就是教育，而地水师先征，后教育，老祖为什么鼓励大家继续去读书？尤其圆照法师鼓励他去读博士，教育学的博士，优秀成绩毕业了，刚好你们大师兄涅槃了，回家了，就把这个担子留下来，由圆照法师来带领各位一起学习教育。啊，原来你们大师兄圆通禅师他的涵养修忍辱，大家都好，你也好，伊也好，你也对，伊也对，大家都对，所以把大环寺全部整合起来了，他就走了， 留下来给元朝，要他来带大家一起朝向学术学术。大凡事才不会枉费天机，所以我们在大凡事这里孙子人人共修，或是学道的同修，我鼓励送给各位名言啊，忍让千忍让谦逊，谦逊啊，利他，到最后是和平，是宝。大凡事是宝，第一要忍让，第二要谦逊啊，第三要和谐利他啊，第四是和平，是老祖道教慈航他的教育方向，这四个金言良语，那即是地水师地水师卦。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地水师受战争，那么这一个穴，佛佛的下面一次水有甘露水，在山上泉水怎么涌上来的？好，我交代圆朝法师，这个水是显水，有开启智慧的功德力啊！这即是地水师战争，佛降下来化解人世间的战争，化为血，化为水，化为水啊！这个即是这个风水学，地水师上圣的妙中妙。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庙，这个庙。

0: 老祖才开始要建一座庙中庙，啊，你们大师兄圆通禅师，他听到我说这里要盖庙中庙，愣一下哦，我悟了，我悟了，我一定把它办好。在台湾，庙中庙只有大凡寺，庙中庙，庙内佛所坐下的下方，一个七彩宝，七彩宝穴，这个穴会。啊，露出吐出泉水啊，这个泉水是化解人世间的恩怨情仇的斗争，血化为水，所以药师佛把这个血用他的法座坐下来，化为水，甘露、圣水、仙水，有日月光菩萨守在这里，你们大师兄圆通禅师，圣灵回去。在药师佛旁边守着大凡寺维新圣殿，药师佛的身边在照顾这个圣水，所以你们大师兄能去行行啊！我你的行行，我知你的天命，你就是过这个罪啊！这里化干戈，习战争，所以大师兄从头到尾啊，一直在请命。师父啊，世间这么乱，世间这么乱，这个战争那么多，要怎么办？请示师尊，怎么样来化解这个干戈习战争？一直常常跪着求。我说你的慈悲我知道了，尽在不言中。有一天你就会悟了，所以大凡寺的维新圣殿，佛座下的石头大石之下，啊，这个泉水，这是华雨甘露圣水，也是仙水。啊，这个仙水我们不提供十方善信大德来取这个水，因为有限，而是在佛日月光菩萨镇守加持，将世间的恩怨情仇的血转化为甘露圣水，世界就和平，人间就太平了。现在人间有没有和谐？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我们继续

来这里，我们到大殿香点起来祈祷，东方药师佛、日月光菩萨、黄禅老祖加持，龙天护法保昌。

0: 会如愿的啦，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1、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

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澎湖道场住持圆富法师。在我龙边的是严成儒讲师。
1: 各位电视机前的善信大众，阿弥陀佛。我是麻豆道场的严成儒讲师，目前呢，是麻豆初级九班的班导师，预备在下个月9月7号开麻豆初级十班，欢迎麻豆地区及附近有想要了解易经风水的可以大家一起来研究。阿弥陀佛。
0: 好，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0: 好，在我虎边的是温怡珍讲师。
3: 法师好。
0: 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2: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龙潭天一道场主任温怡珍讲师。今天很高兴来这个用意利人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很的妙法为风水易经。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今天呢我们高兴请到两位讲师呢，要跟来大家介绍这个案例，那么首先呢，我们请这个严成儒讲师来为大家做分享，请。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师父开示说凡事皆占，所以呢，在我们。

这几年当中呢，是觉得，哎，真的是对我们生活上帮助太大了。那有一位师姐呢，因为身体呢，她去健康检查，然后检查出有什么肝气泡，还有小硬块，还有肾、脾、胆，都四处都有结石。那有人就介绍她过来啊，去波经理疗，然后呢？通常呢，客人要是来的话，我都会先占卦，那借由这个占卦，相应啊，看是不是啊，他身体状况跟占卦是不是有符合啊？果然哦，那个在庚午年不，那个甲午年庚午月乙丑日，然后就占他身体吉凶，然后得到水风井之。简卦，那水风井之简卦，哎，我在想说，哇，那是不是脚也有问题了？好，那我就看他的动摇，哦，他的动摇是动了应爻父母月球日克又空亡，然后又动化啊克出，因为在那个中医的论述哈，我们是认为他是心经呐过旺。所以啊，他的睡眠问题引起了他的三焦的问题啊，应该都有，睡眠的问题障碍了。于是我就问他说：“你睡眠是不是不好？”他回答说：“是很不好。”那我又再问他说：“那你的肩颈呢？肩颈如何？”他说：“整个背都痛到不知道怎么形容。”好。那我再又看三四爻是官鬼爻，第三爻、第四爻都是官鬼爻。那生金跟酉金，那月克日生。那我们一般呢，我们占卦呢都是用官鬼就是病因嘛，官鬼就是病因。所以呢，师父也开示过，在三四爻就是大概我们的腰部啊跟斜这里啊。那在中医的经络。这个支五流注研判，我们就判定它是肾经跟膀胱经已经严重的受损了，因为它是被克为死嘛，所以经查问，确实跟它的那个检查出来的有相符合，因为它有肾结石，那也有频尿，再来我们看它的四爻，四爻。七财月生日旺啊，但是空亡哈。虽然说旺不为空，可是呢，我们还是要以它的病因来论述。所以五爻是在心脏的部分，所以应该是有呼吸障碍啊。那心包经呢也有阻碍了。那饮食呢它也有问题了。所以我就问他，你敢吃会累？然后他就说啊。我唔知道要安怎讲呢，吼！我就讲安尼哦，你的呼吸安怎？伊讲我呼吸足不顺畅哦，唔是讲呼吸困难而已，是要很用力安尼，要很用力的吸一下，它才可以吸到空气。哇，那真的是很严重。那再来，我们看第六爻父母爻子水月破日克哦，那因为子。只在支五六柱里面，我们判定它就是胆经呐，胆经啊，肝胆相照，所以呢，胆经肝经应该也很严重了。所以我问他说，你排便如何？他说还蛮困难的，每天都一早起来就灌很多水，那经证实，就整个这样问下来，他还跟我讲一句说。伊规工拢无食，也未感觉枵呢，足奇怪。规工拢无食哦，都不会觉得饿，而不是一天这样而已，是长期下来都这样。所以整个问下来就 bingo 了。所以呢，后来就以他的问题用波经的疗法哈，帮他处理过。他严重阻塞，他说他也真的是很严重，严重到已经也有什么耳鸣。而且整个脖子要转的时候，不是像我们这样转哦，它是整个人都要转过去，这样才能转，等于是脖子不能动了啦。
所以。

0: 也没有办法动了啦。那因为卦中父母爻又空又破啊，又有可能哈，我就说，应该是主灵呐，主灵有可能是出问题了，所以我就建议说，这样帮你处理，但是我觉得哈，你这个祖先方面哈，还是查一下哈，他也很积极哦，然后就去查了。哦，那查了，果真是祖先的风水出问题。那现在哦，是积极的在处理中。那我这个案例分享到这里啊，感谢大家聆听，谢谢，还给主持人。
1: 好，谢谢。那么，我感谢那个我们严成儒讲师呢，跟我们分享他刚刚讲的这个占卜呢，那么他为什么会连接到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的疾病啊？那么我们所谓的医同源，就是说医生呢，他医理他是以我们的五行以五行那么来论断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那就是对应金木水火土，那这种五行的生克就会造成，就会知道说你的病因是在哪里那么透过我们所谓的实际的这个诊断所以才会讲说医同源我们占卜就可以知道说他的毛病在哪里。好，接着我们请。我们湖边的
2: 阿弥陀
1: 嘿，
2: 佛，无影
1: 那
2: 无
1: 魏
2: 踪。
1: 征讲师那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案例。
2: 好，谢谢。
3: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首先呢，我要分享这个案例之前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心中的喜悦，就是协议金。协议金呢，它可以让我们先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因为有一天呢，就无形中碰到一个很久没有碰面的一个师姐，然后我看她，就是脸色不是很好，然后好像心事重重，在跟他聊天当中呢，发现到他就是担心自己的孩子最近呢，常常已经很久以来，就是晚上都出去，然后到3更半夜，甚至天亮才回来，然后担心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这个孩子呢，本来就是很乖巧的，然后他也是当一个公务人员。那公务人员正常上下班，就是已经很安逸，但是晚上呢却天天不在家。那他妈妈问他说：“你为什么晚上都去哪里？”他说：“都去找朋友聊天。”那有天天聊天，可以天天聊到3更半夜，甚至天亮才回来嘛？然后我就跟他妈妈说：“你找时间来我们天一道场，请老祖帮你解你心中的忧郁啊，天下父母心哈。”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师姐就跟我约了一个时间，来到天一道场，来跟老祖请示。那么，把心里事情告诉老祖之后呢，那我就透过这个易经的

0: 占卜来跟他占，说为什么自己的孩子经常半夜不回家的原因何在？那结果占出来呢是四爻七财暗动，然后官鬼动化禁神，然后让这个四爻去泄。那所以我很明白的告诉他说，问他说你的小孩子会不会打麻将啊，或者是赌博之类的？他就想一想就说会。我说那应该就是去赌博了，因为沉迷赌博会沉迷，让你自己暗动，用钱去暗动。好，那我就跟他说，你小孩子不跟你说实话，那么你用我们维新圣教有传一个妙法师父传一个妙法呢，就是赌博、酗酒甚至同性恋的这种妙法，可以让这个这些孩子迷途知返。那也要感谢呢这个妙法，当时也是透过我们台中台商会的原生法师。原生法师他当时有一个他的学员的朋友，就是那位师姐了哈，因为先生呢天天酗酒，甚至会打骂他，然后闹得家里很不安宁，也会抽烟酗酒。然后他来到台中道场请教原生法师，那原生法师呢，那他慈悲之心哈，就把这个事情呢去请示师父，所以师父就传了一个，就是赌博、酗酒哈，然后还有就是抽烟呐，还有包括同性恋这种的妙法，来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那因为有这个妙法之后呢，我就用意占卜，占卜说，如果用这个师父所传的这个赌博酗酒的妙法来化解他身上的依附灵，并且恭送金刚经对这个某某人是否有帮助，结果呢连续动摇来相生是很有效的。那我就跟师姐说，我们中门都有医药收都有印好的这个赌博酗酒的文书，请他带回去，然后认真的去攻读这个金刚经。当然读得越多让他越有智慧就越好。这个师姐呢，每读完一个礼拜就把那个文书拿过来，我们天一道长来奉化。结果隔不到半年，他的小孩子已经渐渐的就不出门了，晚上也不出门了，然后也好转了，偶尔就是会假日的时候吃个饭，大概不超过11点就回来了。所以这个妙法让我们觉得很受益哈，那利益我们周边的人，利益自己家庭，如果有这些问题的都可以用。我们真的是很感谢这个维新圣教师父所传这个妙法，所以呢才能够趋吉避凶这个以上这个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妙法是普利人天，所以呢学易经多来接触我们维新圣教，你周边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迎刃而解在此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好，谢谢法师的分享。那么师父常讲凡事皆占那么遇到有问题或者是说没办法解决的，或者是说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如果说有事情，那你就是多占那么心诚则灵凡事呢就是要放下那么正常的生活这个也是很重要好，接着我们再来请颜承儒讲师再跟我们来分享。
2: 好，谢谢主持人。有一位师姐她就很久没有跟我联络啊，忽然间呢有一天呢她就打电话来跟我说我想到你那边跟你聊聊可以吗？那我就说可以啊，那可是要约个时间那所以他就跟我约个时间。那约好了之后呢他要来之前呢我就先占了一卦他到底是什么事情，结果是得到地雷复之尊卦。地雷复，夫妻反目可能夫妻出了夫妻之间可能出现什么问题那我就没讲那 他来了。

0: 然后我就请他坐，然后说啊，为什么看到他瘦成那个样子？哦，然后这位师姐就开始讲，哦，长期的啊受丈夫的啊一些啊相处实在受不了，哈啊这个。师姐呢，也就是因为是家庭因素，长期处于惊恐之中啊，啊，身体负荷不了，所以呢，哦，难怪她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因为由卦中哈，也可以看出啊，哈，这个地雷复之尊卦，哈，那首先判断我们就夫妻的问题，哎，是对的，然后再来看她的四爻，哦，月旺日生，哦，应该。身体还好吧？可是再看下去哦，因为看他的四爻，我是觉得他还有本人宫靠本呐、啊，哦，可能以前就是很健康宝宝啦。那再来我们看印爻，印爻是兄弟月球日休，然后又克四爻就合克，哦，那这在中医的经络哦，也是把它判断是肝经跟胆经。哦，啊那阻塞，我说你睡眠是不是很不好？哦，他说，因为哈、哦，老公哈、哦、很凶，啊常常都无理取闹，然后呢，他不敢睡在他们夫妻房，他就去睡到那个女儿那一间，然后就锁住自己锁在里面，啊、然后锁了一整夜，一定会啊、憋尿，他说他都憋到不行了，他才啊、跑出去尿一下。哦，实在很可怜哈、哦。那再来呢？第五爻七财爻亥水白虎动化兄弟回头客，哇，那真的是啊、是我们用中医来论，还是一样是心包跟三焦经严重受损，因为他长期处于这个惊吓啊惊恐，他就整个痰中就锁住，那锁住就会引起很多毛病。心肝脾肺肾几乎都会被他干扰到，所以呢，已经很严重，所以他说几乎是没有在睡觉，那卦中的父母爻伏藏又休囚无力，所以，哎，我在判断哦，怎么会变这样？他休囚无力又伏藏，所以我就问他说，哎，老公什么时候变这样？因为之前是觉得他们是好像是。天生的一对，哎，怎么忽然间变这样？他说大概两三年，哦，才开始变的，哦，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看你是，啊，这个卦，其实你要来之前呢、啊，我有占你卦，好、哦，看能不能为你解忧啦，好、哦，啊，所以呢，他才告诉我说，有，他真的是很严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那我说，那我看卦呢，可能你的主灵呢，是不是要查一下？他才告诉我说，因为婆婆有往生，然后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婆婆有让她梦见，来找她。我说，那你应该要问一下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再来呢，我们在卦中也印证到师姐。他说他的右手的肩颈哈是抬不起来了，已经抬不起来，也转不过去了。啊，说哦好，那就从经络那边哦帮他放松一下，就发现哦他的心包跟三焦经。我说你这很容易中风哎，你要小心呢。哦，所以他几乎都阻塞了。那我判断就是因为他都长期的惊吓。啊，惊吓全部痰中就锁住，所以他的五脏六腑绝对会有影响到。那经过一番的折腾理疗后呢，哦，他的手终于还可以动了哈。所以我们老祖的卦真的好准哈，复就是循环，循环就是缓缓就是回到原位哦。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不堪回首啦！以这类夫妻因为身体会如此，都是因为心情所以当然我们要劝他放松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劝有用吗？当然是没有用了哈。因为一个人处在长期的惊吓之中，或者魂飞魄散所以唯一庆幸的就是他的身体还撑得住。哦，目前够笨啦，所以这也印证了师父开示的一句话，说好做啥，祖灵不安，我们阳界的子孙也就不会安，所以欢迎大家有缘的信众朋友大家都进来学易经，我们全省各地都有分寺道场，欢迎大家都来接法，接什么法？平安的法，好，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谢
1: 好，
0: 谢
1: 谢
0: 主
1: 谢
0: 持
1: 演
0: 人。
1: 讲师跟我们分享。好，我们在生活中呢，其实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喜怒哀乐，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所有的这个脏器以及我们的这个能量所以就是一定要放下。很多事情要一定要放下，要看得开。再来请我们的温怡珍讲师来
0: 谢
1: 帮我们分享他的这个案例。
2: 好，谢谢。今天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案例就是呢，健康就是财富。一个人如果身体上有了毛病，不但呢生病了，会心情不美丽，也会拖累到家人。在我们天一道场呢，有一个师姐，她就是固定来做我们这个诵经的早课跟晚课的祈福。然后做着做着呢，突然间有一天呢，就是下床也不能下，然后呢走路也很难，行动不太方便，然后都要弯着腰。哎，我们就问她说：“你怎么会这样？”她说：“不知道。”然后可能是就是一动了就会痛，那结果去台大检查呢，就是脊椎的地方长了骨刺。那医生建议他要开刀，可是这个师姐呢又不愿意去开刀。那后来他就去听旁边有一些师兄师姐也很热心就请他说啊，到哪边哪边去看看啊。然后他就去了很多，包括他本人住中坜，包括也坐车到了南投去看去做整复，然后又到了台北去做。桃园去做，到处去做，做了好几个都没有改善，然后又去手机打开来，网路找了七八家，然后就有一天呢，终于忍不住了，就跑来找我说：“他说老师，老师，你帮我占卦，看这几家哪一家对我有效。”然后好了，就依他嘛，帮他占，占了七家，没有一家可以的。不是六冲卦，就是子孙福长，不然就是空亡。我说奇怪，为什么你这个 脊椎长骨刺，怎么都没有一家适合你。我说你的命卦，就把他的命卦排来看看。结果一看啊，这个命卦，封地官，刚好呢，今年是属马5年，然后子孙呢岁破。

0: 福长又岁破，然后自己本身生肖也属马，今年又犯太岁。因为看了命卦之后，我很铁定的跟他说，你这个命卦今年福德不够，你必须积福德。他说：“老师，我天天诵经，天天做早课，这样还不够吗？”我说：“那个是为众生利益众生，不是利益你自己，还是不够啊！你要多念经。”后来呢，就跟他占了一个卦。如果说用我们维新圣教师父所传的拜忏，拜忏就是拜祈福香案，这个法仪对他的身体是否有帮助？那当时站下来，我就跟他说：“你有救了，因为。”望相，子孙要望相，然后那个兄弟爻又动来生他，只是要他花了一点点的钱来拜这个祈福香案。那因为他住家的地方呢不适合，不方便摆设，所以我就答应他在天一道场，在我们大殿里面让他去做这个祈福香案，请他自己亲自做。结果就开始拜了祈福香案，拜那个贺岁拜忏，然后拜了一个礼拜。整整拜一个礼拜，我是希望他拜三个礼拜，没想到拜第三天，他走路就不用驼背了，就很挺直的走了。然后拜了一坛之后，他就不痛了。我说不痛还是要拜啊，把他福德拜多一点。结果这个师姐不痛了，就忘了要拜忏了，然后就好了。所以这个用意占卜让你真的是不可思议，因为四处呢求医，当然我们现在的医学很发达。那但是很多东西呢，还是要用宗教的力量，来能够化解这个病痛，所以呢，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呢，除了有易经、有风水，还有宗教，可以三个融合为一炉，所以呢，还没有学易经的同修，赶快来报名参加，学易经，家里多了一个人学的易经，你家里就多了一尊佛菩萨。好，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刚好9月6号，我们天一道场有新班招生，住在附近的同修也可以来，赶快报名参加啊，来一起来参加这个很好的妙法，可以让自己增长知识、保护家人的一个妙法哦，欢迎大家，谢谢，谢
1: 好，我们
0: 谢阿
1: 谢
0: 弥陀佛。
1: 谢温怡珍讲师跟我们来分享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来出生的时候呢，都是带着过去生的很多的业因，那么来到世间，所以在这个我们这个年运的这个流转中，六十甲子年运的流转中那么当这个元运如果是碰上了。你本来就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当然日子就不好过所以师父传了很多的妙法让我们来修行希望大家都能来进入我们维新圣教来修行接着我们再请我们延成儒讲师再来跟我们分享
2: 好，谢谢
1: 好，
2: 主
1: 谢
2: 持
1: 谢
2: 人。我现在要分享的还是占卦找病因。这个，我们师父就常说凡事皆占，尤其呢，我们这个找天医的卦哇，是准得不得了那个还有找他的病情。那有一天呢，就我接到一通电话，这个是陌生的，那他就直接要跟我预约时间。我说：“师姐啊，我好像没看过你呢，我们好像没见过面。”他说：“对，有人介绍他来，所以就约了。那我也一样，就是先占卦，看他是什么情形，因为这个人未曾见过，所以我就大概离预约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先占一下他的身体吉凶，因为他有直接说他要找我问身体的问题嘛，所以我给他留了一些资料，基本资料，然后就帮他占卦，就得到乙酉月乙未日，得到雷火风之简卦。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一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然后呢，剪卦，就是掰卡行路嘛，所以我就想说哈，那应该是跟脚也有关系了，所以雷火风是古劲重明嘛，那又变成水山剪掰卡行路啊，肯定。是脚的问题，那我就看这个卦中啊，四爻，父母白虎生金啊，月旺日生啊，但是他动化是回头生，所以这个人原本身体应该是很健康的是很健康才对那再来第一爻呢初爻我们子孙月破。日球又动化，光鬼克出又空亡，我就判说，这个人脚哈应该是有问题的所以而且可能还蛮严重的所以继续看下去第二爻就是光鬼月休日破那我判定他就是为胃肠的问题。还有胆经都有影响到。那再来第四爻七财无火月球又日休又动化出克出父母所以呢，我觉得他因为三四爻了，所以应该是心经也有问题，而且是严重影响到他的膀胱经了，所以他的走路就有问题了。那因为这个人首次见面彼此不了解，他是故意要考我呢，他故意要考我，所以我就依照这个卦问到他的痛处，他都不说他就说还好的，那我就想说还好，可是我就直言，因为我们看卦很有这个把握了，所以就跟他讲说你的脾胃大肠、膀胱、心经。五心包你的肾也是很严重的受损了呢。那因为第一次嘛，所以他都不想回话他都问什么他都不大想回那经过了一个多礼拜这样就完了，因为他不大想回，他就我也想说没关系反正他就来看看也好，然后。

大概经过了一个多星期，他又打电话又要来预约了。好，那我就想说，他都不说真话，那我再粘一次好了，我再粘一次看他到底是什么问题。那这一次粘出来是地水师之坤卦，好，那所地水师之坤卦，那第一爻呢是子孙爻空亡，好，那日月皆克，然后初爻呢，它就是它的角，所以我确定应该就是角，而且是由肺经引起的。那第二爻呢，官鬼月休日休，那动化七财回头生二爻，我们就是这个骨腿的问题，以这卡嘎啊，这大腿这里可能没什么力了哦。那他的脾胃火也已经发炎了。那第三爻呢，午火七财，都克出为囚嘛。那第三爻就是他的腰跟他的心经也无力，所以我判定，这个人应该也是吃了蛮多药物的啊，他应该都没有什么结果，所以应该已经第二次见面了哈，他就比较放心，就稍微透露一点点啊，你讲的啊有啦，我卡小看迄落啦吼。然后他做完之后哈，他就他也第二次也不大讲哦，就回去了。然后又马上不是他要回去的时候，又马上跟我约第三次。然后第三次来的时候，这样他比较有信心了哈。那我就直接告诉他说，其实你第一天来的时候我就有占卦，就是你的脚走路很困难哦。他此时才承认哦，他说哦，其实不瞒你说哈，我的双腿哈在走路哈都已经很麻，哎麻啦，所以确实走路是很困难。他说哈，他本来就不想跟我讲的，因为我要看你能不能找出我的问题点呐，但是因为他觉得说我说有占卦哈，他就不敢骗我。他说我安尼这卦嘛足准的呢，所以他才跟我讲说，对了是这样，所以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要一段时间哦，所以你不能拖哦，你再拖这样可能会卡歹好啦，然后。再来就是经过再来就停了三个月，他又打电话来了，那打电话我说哇，这个人真歹意了呢，因为已经很严重，他又不按时间，那怎么办呢？好吧，那就随便他，我们一切随缘呐哈。那他又约了三个月后他又再约。所以我就想说，哇，这类人要小心哦，所以我就又占了一卦他的身体就得到地天泰之简卦还是简卦，就很好笑，他占出来的都是简卦，都是掰卡行喽哈。所以我们来看他的第一爻，这次动了更多爻哈。第一爻就七财爻，月旺日克。动化兄弟回头客，那我们第一爻就是足嘛，就是卡哈，那也是有这个胃经呐，胃经、胆经、睡眠引起的这个脚问题。因为为什么会有脚问题？因为你的膀胱经不通，阻塞了，就是睡眠也不好，然后你的胃经也出现问题，所以整个塞，整个背都是塞住的，所以它就引起他的脚就走路就很难走。再来第二爻官鬼爻，月生日囚，动化生出二爻就是这个腿骨的问题，那他的心肺也无力。那再来我们看他动第五爻呢，第五爻是七财爻白虎月旺日克，动化兄弟回头客，然后又空化空，所以研判这个睡眠是严重影响到了三焦跟他的心包，那他来之后，我就以这个来把他抓出他的病症，那这个经过理疗确定确实。

0: 是心肺、胆经、肝经、脾经还有胃经，就等于是五脏六腑几乎都是差不多了。那他在 左小腿的外侧胆经哦，他有气结就排出来哦，然后他就坦诚哦，这个时候他就讲了更多了哦，他本来都没给你起嘛，就是本来都不想讲，然后再来就啊。坦白跟你讲哦，他说哦，因为在几年前，因为胸口哦被重物撞到过，好，然后当场撞了，当场昏迷，然后昏迷不醒哦，就送医急救，哦，那虽然是有好，但是有留下后遗症。那现在胸口只要碰触一下就会痛，好啊，所以呢，经过这个啊波筋理疗啊十几次之后，哦，他说。哇，感觉一块大石头是卸下来的那种感觉，而且哦脚啊那个脚本来他走路很麻，他说哈他在走路哈走几步就停下来啊捶捶一捶捶一捶，然后捶一捶捶一捶哈再可以再走这样哈，所以啊连续了几次哦，他说啊这样就好了哦，所以。我们的卦真的是不骗人哈啊，所以也欢迎各位啊，赶快进中门来接法。那我们麻豆道场呢，在9月7号要开麻豆初级持班啊，希望啊有缘的啊信众朋友大家都来接法啊。我分享到这里，阿弥陀佛。
1: 好，谢谢严成武讲师跟我们的分享。那么。为什么这个占卜会准啊？因为在大自然里面呢，啊，它就是有这种有五行的气，啊，那么这个五行的气呢，就可以对应到人。那我们要学习易经，就是要学习占卜，就是要天人合一，啊，就是帮我们的人的自心这个心呢，跟这个天地去结合。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卦会准啊？其实就是要透过我们的学习以及我们的修行，那么把我们的这个高度呢，抓到在这个超越的这个位置啊，自然这个卦就会准啊。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0: 那么我们这个病呢，其实很多的这个疾病，不只有人生的病，我们的这个就是说工厂啦，或者是说我们的住家啦，到底有什么病啊？那个也是一种疾病啊。那么或者是说孩子有什么问题啦，怎么样？这些都也都是是病。啊，那我们接着来请温医生讲师再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案例。
1: 这个案例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就是呢，有一个师姐，她也是在我们道场，有时候有来帮我们做做早晚课，突然间有一段时间没有来，那另外一个师姐呢，就也是很关心哦，就打电话问她说，哎，你怎么这么久没有来道场做早课啊？她说，我现在不能去送了。然后师姐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的喉咙，有长。"

0: 姐，我说那怎么办？她说下个礼拜就要去开刀了。我说啊，那你有没有一占卜呢？她说没有。我说要占哦，因为喉咙，你开刀，它里面的还有包括我们的声带，很多方面，怕会，万一你这个天衣不适合你，会影响到你其他的病变呢。所以她就，那当时她就马上就是，哦，拜托占卦一下。那我们就跟他占了一个卦，说手术吉凶如何？结果呢，占出来的卦呢，告诉他说，你如果去手术，会引发出其他的毛病，建议你是改用其他的方法试试看，因为这个也不是那种很急性的哈，可以试试看我们中医的方式。结果翻了很多的那个药草的书呢，有占了一个药草。哦，然后他就用这个去浸那个药酒来喝，然后喝了一段时间有比较好，有慢慢消，整整喝了半年，这个脖子这边的一个乒乓球这么大的都不见了，我看到他我吓一跳，我说，哎，你这个怎么都好了？他说对啊，我说你怎么喝的？他说只有早晚那么喝那么一次而已，就好了，哦，这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天医。那医生呢，在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找西医，用很快速的方法，用科学的方法来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也可以用我们的那个草药或者是中医的方式，也可以来解决，也可以用宗教的力量来解决，那就是看好你自己个人的福报。那这个师姐呢，我说你为什么当时用这一帖药？当时他的女婿呢是在做警察，然后有一天呢刚好车祸，车祸撞得很严重，肋骨都断了，然后在那个某一家医院呢，那医院也都没有跟他开刀，很紧急，当下有占了一个卦啊，在那个医院的加护病房要赶快移到另外一家医院去，因为那个医院可能天医不在那里，另外一家的医院才是他真正的天医。就请他就转院到另外一家去，就另外一家去，马上检查出来呢，不是肋骨断掉而已，是里面的那个，叫做什么，心脏主动脉剥离，主动脉剥离很严重哈，当下医生就把他开刀，手术完之后，一个礼拜就好了，这也是用于占卜，然后救了一命，否则的话，在原来的医院可能会拖到病情可能会比较严重一点。啊，这就是个人的福气跟天医，啊，因为这两种案例呢，用易占卜让他能够趋吉避凶，结果隔了没有，等这个师姐好了之后不到一两个月，我又碰到同样的案例，我就开始信心满满，因为这个案例跟这个师姐案例一模一样，就是也是喉咙长结节，但是这个结节呢，它没有这个师姐的这么大，大概它的一半左右。看得出来喉咙是有凸出来，但是没有像乒乓球这么大颗。然后也是用一占卜呢，让他就是占卦看看他吃这一帖哦有没有效。结果效果呢，那个子孙爻当下呢是休囚，但是是临日的，哎临日，所以我是觉得要吃一段时间就有效。那后来这个师姐呢也是就这样有照这样吃。结果到了上礼拜，我看他已经喉咙都没有了。好，这个都是用于占卜，真的是这样子案例呢。后面也又再碰到一个，是那种甲状腺亢进的。这种三个类似喉咙的案例呢，我也是如法炮制的呢，就是用于在占卜，结果都真的很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慈悲无国度哈，这种惊喜跟赞叹，真的是让人家无法言喻跟喜悦。所以呢，只能说这个是除了个人的福报之外，那宗教的力量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还没学易经的，赶快全省都有我们维新圣教的道场，可以去道场报名参加来上课接这个法就分享到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法喜，阿弥陀佛，谢谢。
1: 好，谢谢文讲师给我们的这个分享啊。那么其实宇宙间呢，它就是充满着这个 气数相啊。那么这个我们。

身体如果不通的话，那么它就会郁结，郁结就会产生这些结节啊。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身体也要五行都能够畅通啊，这样身体才会健康。那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颜成儒讲师啊，以及我们的温怡珍讲师啊，那么来跟大家分享这些非常精彩的案例啊，让我们一起来攻占王禅老祖教主天威啊。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七手鼎立啊。感谢您的收看。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6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1、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3: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继续来讲孩子卧室篇。小孩子啊，有时候啊，他莫名其妙对长辈不敬，有时候莫名其妙啊，他心性大变。你们可以问他。小孩子原来很乖，突然变有问题了。其中我们需要先问，说你们有没有安神位，或者安祖先的牌位，有没有变动过？往往有的人就是祖先的神位，他搞错了，才以小换大。好，比喻，好，这个。有的说是辈分排错了，祖先的辈分排错了，哎呀，颠倒排，子女不敬长辈，这很常常见到的例子。啊，如果我们安神位，我们人在这边，后面最高为大，后面的为神比较大。啊，这边呢是比较神国位比较小的，离我们比较近的国位比较小。那么祖先离我们近的前面的为大，一二三渐次的，啊，最后死的就在后面一直排，好，一直排，一直往后排，祖先排位。啊，比如说我们

这边，这是第一市，最大的。那么上面第二，啊，第三，后来如果再走了，就都排在最后是最快了。嘿，一个笑话。以前我们一位信徒啊，跟他讲老师，这样哦，以后他这样你这样来不够用哎，普通不够用。你们死的那么快吗？把他家水收起来了。孟涵讲，啊，过了差不多几个月了，他的老婆，就突然变，好像什么急性，肝炎猛暴性的，就死了。后面呢，真的就不够用。我说，那你找我，我说，老师啊，我老婆走了。你说不够用嘛？不够用可以再添啊，没有关系呀。啊，一个人的讲话都有一个征兆，当常常在讲笑话了，就没有事。哎，我20年前常常说啊，我死了以后你怎么样处理？20年后现在还活着嘛？有的连死也不敢谈的时候，哎呀，这个哈。到时候突然间连讲一句那个玄机的话，就马上应验呢。啊，还有我们一个信徒，啊，他的对他阿公，他过年呐，一大早起来跪呀，什么年糕，阿公背不起来呀，那跪叶子拿扒不开嘛，阿公背不起来呀，阿公爬不起来了。哦，他阿公吃些，什么阿公背起来，对啊，阿公念掉，阿公背不起来啊，又是补充一句，阿公黏住了，爬不出来，啊，那阿公呢，心里毛毛了，什么孙子，过年一大早就阿公就要背不起来，啊，完了，等一下呢，啊，背不起来，赶快背嘛，啊，这又拿过来，阿公啊，死啊，背不起来啊。还没初五就中风，这死过了中秋，那到元宵过了就死翘翘。哎，这个哈、哦，有时候你说天机吗？小孩子懂事吗？不是，但是一个很凑巧的事情，世间事一大堆啊、哦。还我们华航几年前空难了，就是我的同学。啊的两个女儿，啊，他们到日本，在名古屋那一次的，啊，名古屋那一次嘞，他要到日本买一些日本货衣服回来卖啊，在台中第一市场，啊，跟我同学啦，我女同学啦，啊，跟妈妈呢，妈妈，这次衣服，啊，买了，啊，我这次买少一点。我自己穿的就够了，我去走一走，穿的够了就好。哎呦，妈妈怎么会听到这一句话呢？我问她怎么你穿的就够啊？对呀、啊，我穿自己穿的够了就好，啊，其他以后再讲。啊，就在名古屋那一次，他就一个啊空难，啊，也是当然很不幸啦。但是一个人在讲一些话的时候。我们都稍微，如果听到不好的话语，一句化解的话，老祖开示了，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你讲什么？还有一句话，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你讲什么？要再问一次，好，他在讲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你讲什么？这句话很重要，你这样子可以化解，这可以化解一些，好，我们在灵魂世界的，啊，或者是一些不吉利的，所以我们呐、啊，若是各位，你们常常听到人讲不吉利的话，可以阿弥陀佛，那么我常常讲一些不吉利的，你们不必跟着念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哈、啊，
哎，来，主位你颠倒牌，颠倒牌的话，哦，像这个，你如果最小的牌这边，我们的主位呢，这边的是最大，一直渐退了，是规定的，规定的是这样。若是你把它颠倒了，小孩子一定不乖，一定不乖。你任你怎么样的天仙啊，任你要怎么念佛，还是没有效。这我看太多了，看太多了。而且呢，我们有的主位呢，祖先的神位，祖先主位呢，好，我们也不能颠倒邪。好，第一个。考是男的，脾是女的。好，张公骂，

好、哦、啊，三，好、哦，这个嘛呢是鼻是李是什么什么名？公，哈，之灵位，或是正灵，正灵位都可以写，这是正确的。好，若是你写了贤竹，好，这个考皮，考皮，好张，好，公慢，这个写法也不对，好，这也不对。好，或是贤竹，好，即使考，即使是皮，好，这个张不是解公，贤竹考三，好，李是某某某，然后下面写公，和写慢。这个是大错特错了，这个姓是天，名是地，姓天啊，名地，姓属于天，名属于地，所以姓氏就是天，啊，这个是地，才长幼有序，结果有的颠倒写，小孩子很多都不乖。很多不怪，哎，这个你讲讲你的，我走我的阳关道，嘿，老爸你讲你的，当打开，又颠倒牌，颠倒牌又写错了，所以小孩子呢，不是会很安定，因为阴阳颠倒，天地颠倒了，那就不对，在我们过去的讲这样才对，后来老祖呢开示呢。啊，这个是不对的写法，这不对的写法，这是正确的。所以各位，你们帮人写主牌，也要脸哦。那你们这本书呢，拜火求神，煮粥留荒哎。后面这一些呢，哎，对你有啊，以后可以帮助很多人，好，可以帮助很多人，好。啊，我们小孩子卧室哈，小孩子的床位不可在床上，也不可在厨房的灶台上，也不可在灶台之下。好啊，不可在厕所之上。我们现在有看到很多的住家呢，孩子的厕所因为太小，要打翻了。好，打翻了，结果把孩子的厕所压在，有的这个书房上，有的压在书桌上，甚至很多呢，他改了以后，公寓到一楼，原来设计好了，他买了，他就开始把它换了，结果挪移大法，按照你要怎么做呢？哎，结果差一大。差了，问题一大堆哦，啊，你房子去睡了人家的厕所之下，啊，那么或是你的书桌排在厕所之下，这个常常会发生的，啊，所以要住家在公寓要改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我们孩子书桌不可在厕所卫浴之上下，也是一样，啊，也不可以与厕所门对冲。小孩子的书桌也一样，小孩子的厕所这个卧室出来，这个很容易患上的，比如就是厕所。啊，建筑师的设计有的真糊涂哎。这个出来就和厕所门相对，

这绝对不平安。住这户的人啊，这个谁，无论大人小人，也很不平安。看了很多，啊，那你怎么改？有的这间呢，你也没有路可以改，啊，这里也变成有一间，你也没有路可以改，那你怎么办？啊，你只能把这个封起来，看能不能从这个改文进来了，从这样改进来，不然这一户人很不平安，无论大人小孩都一样，包括你的办公室。啊，以前三重光荣国中校长他们办公室出来就对厕所，所以那里的校长都很平安，做到退休哎，做到退休哎，不是只是这个做哎。做退休，啊，不是这个做退休，哎，是这一种做退休，在那边，学生管不了，老师也不听，哎，不会跟他怎么样，对，他自己教务主任去搞就好，坐在那边等着退休，哎，莫可奈何，啊，有的嘞，校长坐在家里退休，哎，怎么样嘞？生病。在家里做做退休很好哎，好，那就生病哦，所以这个厕所的问题啊，无论大人小人都一样，办公室也一样啊。好啊，孩子的卧室不可设在机器房旁边，biang biang biang biang，尤其在湖边，尤其比如说我们这个卧室在这边在。这里嘞，那么旁边有机器房，有机器在动，哦，在机器在动的时候，你绝对不要让它在那边躺卧去，会游离电，它一震动进来呢，就会游离电，会游离电，乱流电波，人呢就会脑神经会失掉平衡，啊、哦。啊，再来，小孩子卧室不可在阳台、水池下。好、啊，在上面有水池，孩子会坐不稳。好、啊，在，而且呢，孩子呢在水池下呢，水本来是阴电，本来就阴电，你在阴电之下呢，睡了这一边，孩子如果大人呢，啊，就是血压一定高。小孩子不是血压高，变成是心脏病。那心脏病，我以前有个老朋友，他儿子呢也是还蛮不错的，他就买一个别墅在台中美术馆旁边，啊，那上面呢他就做一个小游泳池，给他孩子玩。他睡的下面呢，上面是一间呢差不多十几平的游泳池。睡了，在那边没有多久嘞，小孩子起虾龟、黑姑、气喘病，啊，去那边常常呼吸不通，就送到医院去急诊。有一天呢，啊，老朋友呢，他到五街呢找我，他说他的孩子原来都好好了，不知道怎么搞了，啊，这个搬到这里来，小孩子身体一落千丈。开始气喘病怎么样了？我在直接联想着，哎，你顶上有没有大水塔？没有大水塔，但有大水池，嘿嘿，大水池，那么就水上面无形中就压了心脏无力，啊，支气管有问题，啊，肺也都成问题了。我叫他赶快把水捞掉。哦，它水哦，这个很难得嘞。我那个水池是花了20几万，不会漏水嘞。怎么我是命20几万，小孩子命买得到吗？糊涂。哦，那想一想也对啊，干脆就把它落掉了。啊，落掉以后呢，哎，渐渐好起来。所以我们有很多人住在公寓的最后最上一楼的话，小心最上面那一楼，假山来压。永不超生，好，那个水来压，哎，年纪大长了。

高血压，好，年纪小的，嘿，这个呼吸困难，这都会发生。我们书说不可在阳台下，阳台水池的假山水之下，同样的道理。这个床位不可放在神厅之上下方，神厅。但是有一种，你小孩子很乖了，你在神厅的上方会变不乖。小孩子不乖了，放在神厅的上面更不乖。那么不乖了，在神厅的下面会乖。这很乖的小孩子呢，在神厅的下面呢，会不乖，是吧？不乖的孩子，上面可以神厅压着床把它压住，会乖。那么其他上下其他呢，上神位的神上面，尤其在神的上面啊。好，我们在神厅在上，乖，你不乖，都是不可。下乖，不乖，这是吉，这不吉不吉。很灵，嘿嘿，很灵。我们有一些师兄、师姐的孩子，如果不乖了，我心里床会把它放在下面那个神位下面嘛。他渐渐就高一乖起来了啦。我们下面没有呢，上面可不可以？不可以哦。你在上面的话，乖一辈子更不乖，不乖呢，不乖的更不乖，乖了就不乖。可这样哦。神不是很慈悲吗？慈悲是慈悲，嘿，告诉你，你还是不用为妙。那么神厅的下，可以，这边不管乖与不乖，这都可以，只是在压在神位之下，压在神位下，神位的上下，上下。神类上下是这个现象那我们一位师姐呢，老公不乖，老师你看这个有没有效？让我们老公乖一点，嘿，我说你乖一点就好，你回来不要跟他写写量，写量太多的话，他看乱了，气得半死，不然好了，我跟他分床睡好不好？可以啊，我把我的老公床移到那边去，可以不可以？是这样可以哦，看你老公睡不睡。那就不然他就留下来从下面呢，他这两张床的方式，一张是老婆，一张是老公睡在下面。他说：“我的床在这里，不讲了。”有一天他就改了，老婆睡在神位没有压的这个地方，老公就睡在床位神位压的那一个床，真的老公有那段就比较乖的咯，比较乖，比较乖的，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呢，突然想起来，老公奇怪，我为什么都下班都想回来，不想出去，老婆问了搞什么名堂是不是？他就是想找到，要是老婆你把我压在神位下。你为什么这样？嫌我是老师说你有灾难，你有灾难，所以要睡在下面，神要保护，这样哦。好啦，那我就睡好了。他还是有责任的，就睡到现在，他还在睡，就平平安安无事了。有一次就到嫌我室来，中午一起吃饭。老师，我的海戏，什么代志啊？我老婆说，你说我有灾难？对呀，你有灾难了，灾难不少啊。那怎么呢？他老婆把我的床压在我们祖先神位的下面，

我睡了一觉到天明，好的，常常去，一下班了什么了就喜欢回来，啊，一起电视看了就开始睡，那不是很好吗？身体很好吗？不造这恶业不造业吗？种福音吗？他说的也是啦，啊，如果我睡让我的孩子睡好不好？还那么你呢？好，我睡另外一间呢、啊？哎，不行，你的灾难还没过，还有好多年。好多人，这里是普度众生吗？是不是？哦，所以我们普度众生有各种方法。那我这么多年来，有好几十万的信徒，啊、哦，几十万信徒的各种的奇奇怪怪的案例，哦，真的说也说不完。哦，想到了，碰到了，我就讲给你们听一下哈、哦。再来，孩子，这个。这是床位书桌啦，是右方不可马达转动。各位，我们的孩子睡了，右边的脱衣机、脱水机、洗衣机，你尽量把它移开。嘿，好了，不谈那个，都是很讨厌的事情。别是阳台。好，如果孩子你的。好，或者呼吸也一样。你在这边有这边好脱水机的话，这是可以，可以就比较没有事。好，能够最好嘞，好能移到稍微离一个距离，当然是最好。好，这样是最好，这样平平。那么你在这里有阳台，脱衣机、洗衣机。好，你在这里。好，或者小孩子、大人也一样，这边觉得是凶，觉得是凶，好，印证了很多，好，先看到，哎呦，你床位，啊，那么如果你要把它改这样来，你们一定要改的更糟糕，更糟糕，啊，这更凶，大凶，这个头，啊，我们头的后面。这洗衣机、脱水机一动，虽然你没有在那边睡，变成有一个磁场，乱的磁场在这边，乱磁场在这边，所以乱的磁场在这边呢，好，所以这边是凶，乱的磁场是大凶。哦，啊，在这边呢，它磁场虽然是比较乱一点，但是在龙边就没问题。那如果这里，你就移出来嘛，移出来，嘿，把它移出来就好了。这样的挤，离一个空间，好、哦，印证了结果是这样来。你在湖边呢，这里呢，如果夫妻吵架特别多，乱的磁场嘛。不然，我们的孩子在读书，书桌在这里呢，好、哦，孩子呢，他心会乱，或是他呢感冒，这感冒的机会特别特别的多，好、哦，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小心，要注意，好、哦，那再来，啊，孩子床头不可冷气冲击，孩子的床头呢，我们不要有冲击，冷气，我们在睡觉达到完全静止状态的时候，它也没有停。我们脑神经没有办法停，没有办法停呢，我们的脑神经一定会衰弱，就很不好。啊，我们也不可靠，床头不可靠厕所马桶前后。啊，我们的书桌床位不坐厕所和马桶的前后，也最好不要有高堆物来压迫。啊，除了。临时地震会伤人以外呢，我们还是要顾虑啊，这个太高的压迫，我们的眼睛呢会影响形成一个人，好、啊，他的心神不安。啊，孩子的书桌不可放音响，你放音响呢，啊，一面听音响呢，定力高的人小孩子不多，定力高的不多。那么如果你要放音响，放了音乐呢？
尽量要尽量轻的音念，但是无论再怎么样的音念呢，我化解印证的结果都不是很妥当，所以孩子床头不放录音机，脑神经会衰弱啊。这个，不可放会响的闹钟，嘿，两者不要者，脑神经一次、两次、三次，啊，见日积月累，有时候我们会吓了一跳，在我们在旁边远一点就好了。这一点呢，是因为我们在睡觉，有时候会在做梦，做梦的时候，你会一些在梦中突然想起来，魂魄会飞散。以上我们学生小孩子沃斯片到这为止，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看看这个有水，这个有水，说这一句，喊了喊这个有水，说这一句，呀啦啦啦啦啦啦，有水，这个有水，说这一句，喊喊喊这个有水，说这，喊了啦啦啦啦啦，有水，这个有水，说这，喝了啦啦啦啦啦，有水，喊了喊这个有水，这个有水，说啦啦啦啦啦，喝这个有水，说，啦啦啦啦啦，喝这个有水，说这，说。

哈啦哒啦哒啦哒啦，哈斯克的要睡着睡，哈斯克的要睡着睡，亚啦哒啦哒啦哒啦，哈斯克的要睡着睡，亚哈斯克的要睡着睡，哈哈斯克的要睡着睡，哈啦哒啦哒啦哒啦，哈斯克的要睡着。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7月1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7日。2月2日龙抬头法会，今天进入第104堂。这堂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发展，百业能够兴发，让台湾的人民能够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这是上天的旨意。诸佛菩萨为什么这么注重台湾平安？因为台湾这块宝岛是非常难得的民主自由的净土啊。因为是民主以民为主的净土，所以万教才得以齐华，唯心圣教才得以在这个地方生根发展，就是自由净土。似乎要举办一场像这样子的大法会，并不是一就可及的，是要经过很多的法一直延伸而来，才有办法举办这样子一场殊胜的龙抬头法会。早在民国82年8月4号，师父在总本山举办一堂99天的法会。这一堂法会是师父这些整年满10年，祭祀满10年而举办的99法会，一直到11月14日，总共99天。唯心弟子为这个99天的大法会深感赞叹，深感惊讶，怎么有一个道场举办99天的法会呢？这就是唯心圣教啊。在这99天法会，师父都一直带着弟子们诵经念佛，尤其以念佛为主，并讲解《大阿弥陀经》，这样子日以继夜。有时候晚上，我们都跟着一起绕山，合掌绕山念佛。一直绕这样子的一个殊胜大法会，一坛接一坛，才有今天的2月2日龙抬头的大法会，这是来得不易呀。大法会到今天已经第104坛，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美国福特基金会对美国所有的人民做一个调查，结果是台湾安危就是美国的安危，达到66%的人民对于台湾如果有战争就是美国有战争，这就是展现了我们2月2日龙抬头法会的成果之一。第二个，美国国会300多位的议员全部通过，已经用了40几年的名不正名不正言不顺的台湾名字，在前些日子

来了，台湾就是台湾，用两个很大的字证明这个国家叫做台湾啊，台湾。欧盟把侵略者苏联的所有在欧洲的财产冻结，拿了好几百亿千亿的钱去向欧洲的国家买武器给乌克兰来打苏联，这都是正义的展现啊。维新圣教所举办的二月二龙抬头展现的成果似乎开始，天上书是世间班啊，他在往生以前都一直对弟子们做这样子的交代，这也是老祖的旨意啊，天上书世间班。今天在这里所举办的二月二龙抬头就是天上事，但是来到了维新圣教总本山来举办，其实这是天上界的法会。我们能够来这里来恭诵经典，来这里为十四大年未来服务，这是何等的荣幸啊，我们要珍惜耶。师父在82年的九九法会特别传了一个法叫做无相忏悔，就是我们每个人早晚要念这个忏悔文。这个忏悔文写得非常清楚，弟子某某等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弟子从前以来所犯罪业、所犯罪过，皆由愚迷罪。我们诚心的忏悔，愿一时消灭，消灭这个业力，永不再被感染。这其中有愚迷，愚笨的愚，迷失的迷，愚迷的罪。第二个就是骄狂罪，骄傲的骄，狂就是狂妄、欺狂的狂，骄狂也是一个罪过，忏悔骄狂错。第三个，忏悔嫉妒的罪。这三个罪过是人呢，死死的缠着每一个人的心灵，我们必须给予忏悔。愚迷、骄狂、嫉妒，在要修习念这个忏悔文之前，要先打坐。维新圣教的打坐跟其他人不一样，维新圣教的打坐是静下来反省忏悔啊。师父交代，晚上事情都做好了，你坐在椅子上，坐得轻轻松松的，开始反省、回想，我们从有记忆以来，从你很小还没有读幼稚园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你的样子是什么样，想到你那时候做了什么些事情，一直到了读幼稚园、读小学、读国中、高中，一直来，每一样事情都拿出来想想看看，看哪里做不对，哪里做错了，马上给

0: 忏悔。你在这整个人生的过程，你得罪了什么人？你向什么人发脾气？你向什么人做了不该做的事？马上在那观想中啊，跪下来向他顶礼忏悔，就是这样子。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每天从最小的时候一直渐渐来，每天做一段忏悔，忏悔完了再从头再一次，一直在99天里面来做这样子的忏悔。这就是反省忏悔，再来就是不要再做错了，叫做实践。在做这个打坐反省之前，还要非常诚心的合掌，用合掌就好了，来祈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来祈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以及十方如来，也祈请我们自己堂上列祖列宗，还有宗亲哦。师父讲到宗亲，宗亲就是包括你的堂兄弟堂姐妹等等，我这范围是很广的，要邀请他们一起来共修，也邀请了冤亲债主，累世的冤亲债主一起来，要讲唯心弟子啊事情，哪里什么事情不顺，我今天有这个善因缘来得到这个宝贵的法，能够反省忏悔实践，求佛菩萨加持，一切圆满，我们会重新再起，继续往前做这样子的祈祷跟恭请之后，再开始念无相忏悔之法。这个法是非常宝贵的。前些日子一位善信女菩萨73年次，她来说她给人家就是拍一间早餐店来做，给对方权利金跟所有的客户都要给他，器具给他，他就拿了几万给他。结果这位早餐店拿到他的钱，就到他的正对面也开一家跟他一样的，这就是欺骗他啦，把钱拿走了，也在前面开一个跟他一样的，当然他的客户他的早餐的人员都去他对面嘛，他怎么可能来你这新开的呢？欺骗欺骗。但是这位女菩萨她就很懊恼很气，她说她的一生怎么都是这样子，她从出社会赚钱，他所遇到的朋友都是骗他，长大了交的男朋友都是骗他的钱，结婚了先生也骗他的钱，交了好几十年的好朋友也骗他的钱，好朋友向他借存款簿讲得天花乱坠，他的先生说好朋友嘛借他一下，结果人家拿去当诈骗集团的账户，他就被法官判刑，结果你看多可怜，法官叫他认罪呢，我们还有这种法官呢，为什么叫他认罪？因为他有破案的成果啊，
他让这种不是诈骗的人认错他真的是诈骗呢，骗他说这样子我给你罪判的比较轻，这样子欺骗欺骗啊。同时也展现出这位女菩萨的愚迷啊，愚迷自己有够愚的，都不晓得做判断，什么事情可以做不可以做。所以难怪师父传大家学易经啊，大人小孩皆聪明啊，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愚迷是有罪的哦，你愚笨跟迷失啊，你一样是有罪的。这就是师父所传的法，那我有把它用意啊，我说这位师姐啊，来照刚才讲的这种方法来修行，哦，卦象雷风横呢，动四六爻呢，阴我是三合子孙爻，现在正旺呢，可见啊，无相忏悔法，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所传的法，真的可以救他呢。这位女菩萨的命卦也是够差的，追追顿秀气耶，面挂中哦，财无常啊，财又是五财，受到子水来冲破。我看了之后跟他讲，你一生被骗、被欺负，都是你的命啊，都是你的命耶，你不要怪任何人。人家看到你不给你骗一骗了，不大舒服，就是喜欢骗你，别人都不骗，这是你自己招来的先世罪业啊！你前世可能就是跟你这些朋友一样都是骗人家的，今生今世你就是得到这样子的报应。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大家学易经，易经就是这么好，能够知道他先天所带来的命运，用这样子来安慰他，你的命就是这样啦，你不要怪别人，你的命就是这样子的命，你从现在开始必须修行，用老祖以及师父所传的话，你要反省、忏悔、实践，一直念无相忏悔文啊，这样子你才有重新见到光明的一天。

在这里祝福所有来这里的法师、讲师、同修、换贝师。今天来的法师有圆心法师以及圆慈法师，今天有圆恒法师来主谈，带着换贝师啊，以及所有同修来做法工，祝大家平安吉祥，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0: 护持维新殿士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2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8日。2月2龙抬头，到今天已经进入第105坛。2月2龙抬头法会，是尊天法旨，承天为光。奉天承命，老子师尊以及师父非常有智慧，来举办这一场2月2龙抬头大法会。他的目的就是要让台湾平安，台湾人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兴发。百业能够兴隆，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以这样子的一个宗旨来举办2月2龙抬头大法会。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人民是非常勤劳的，也非常怕拼。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中，所以台湾有很多的宫庙，太多的神圣，人民就是以这样子的宫庙，这么多的神圣来做一个依归，然后认真打拼，有的出国了。到国外去打拼，像我的父亲从国小一毕业就请他的哥哥。

帮他买一张船票，他就自己单身拿着一张船票，只有去没有回来哦，就开始坐船去日本读书打拼。这是台湾人的写照。台湾人在全世界各地都是去那里经商打拼求生存。我们有一位师兄，他去了苏俄。台湾的人民，台湾这个国家，台湾这个地区都没有跟人家结怨，也没有常常欺负别人，所以我们的人民呢，自然的都没有仇恨感，往外打拼。他去到了苏俄之后，不晓得什么原因就被关起来了。关起来之后就剩下穿个内裤，就把他关着，一天一天的过。他突然想到他的内裤有一个暗袋放着一点点美金，他就把他拿100块的美金。他的眼色很好，他知道要拿给哪一个，他就拿给他，就放他出来了，就开始继续在俄罗斯做生意。这就是台湾人的写照啊！台湾人民在全世界196个国家都有商业，都有台湾人的足迹啊。老祖师尊非常有智慧，在这里举办2月2龙抬头，他的目的也为了台湾人民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在那里打拼，让他有尊严啊，让他能够平安。举办这样子的法会就是这么可贵啊。2月2龙抬头是上天的慈悲啊，上天的旨意，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大智慧，来举办这样子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能够发展，能够兴旺。台湾的高科技是全世界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台湾人民的努力打拼。在高科技里面上班是没有什么8点上班5点下班的，是没有的哦，是责任制。你做到半夜12点1点你还是要做，半夜晚上2点回去睡觉了，公司通知你有状况，你在寒冷的冬天一样掀开棉被直冲工厂去解决问题。像这样子的精神，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民，一个国家的人民愿意做的，所以我们可以很安心的，我们的高科技是全世界的国家没有办法跟上的，没有办法赶上的，就是台湾人民这种刻苦耐劳、尽职尽责、忠于工作，这样子的台湾人民的精神是非常的可贵啊。2月2龙抬头，我们依照师父老祖师尊的指示，公社14大年位，我们跟他们一起来共修，来共修圣法，让14大年位诸灵能够灵光光强，灵光光强可以照顾的世界所有的人民，可以天人合一，继续迈向人类生活的平安与幸福来努力。台湾在2002年

0: 的 SARS 来到了台湾之后，老祖师尊就展现了他的威德力，在台中道场还没有建设的空地上来举办消灾祈福大法会，连续举办了7天。那时候的总统陈水扁到处参访，到底这个 SARS 什么时候会过去？最后来到了仙佛寺请教的师父以及老祖，师父就很明确地告诉他，进入六月令就会平息。他回去总统府向全国的人民报告，我们的 SARS 在几月几号，再经过几天就会结束。真的非常震撼，就是那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台湾脱离疫区。精准，精准，是维新圣教的可贵的地方。再来，到了2015年的登革热，登革热那时候从南部开始，那是很严重的，全身斑点，死亡率50%。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就开始交代，各个道场开始要供养5种豆来祈福，来供养瘟神。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有红豆，有绿豆，有黑豆，有白豆，也有黄豆，五种豆，用高脚盘供起来，下面要垫着寿金、福金、银爪，还有瓜爪，这四种金各7张，垫在盘子底下。3天一坛，3天一坛。到现在，台中道场已经供养了1166坛，从没有间断呐。供养这五种豆，它最困难的就是要怎么让这五种豆都会燃烧，都会化光。如果你金爪花蕊用撒的，我可以告诉你，火过了之后，打掉都。那时候就要考验唯心弟子，如何让这五种豆能够完全燃烧，又不污染，又很干净。它所发出来的香气耶，充满着虚空法界，来供养瘟神啊，供养瘟神。所以台湾的瘟疫会比较平定。这也就是我们老祖师尊以及师父非常有智慧的地方，各个道场必须这样子来做的，来供养的。那做了500多坛之后，我感觉很累耶，3天一次，这要多少人力耶？而且在画的时候也很辛苦，我都甲罗做清洗工卖花后哦，结果很惨呢，哦，没有背耶，又。我看他很生气，老祖吹起龙叮当啊！我吓一跳，赶快再做都不敢。到现在1100多坛，我都不敢再去问了。目的还是为台湾平安，也是为台湾人民来祈福。唯心圣教以这样子的一个宗旨，来带领着唯心弟子来努力，这是每个唯心弟子应当做的。师父在开示《金刚经》的时候就说到，以前释迦牟尼佛告诉他的僧团，要拿钵去托钵吃饭，不要自己煮，去托钵。释迦牟尼佛又讲，你只可以找7家哦。连续7家都没有人要给你饭吃，你就拿这个空钵回来就好了。这样子很辛苦的修行，就是告诉你，你要修行，要广结善缘。我们所有的唯心弟子来做法工，就是广结善缘。我们来到世间，就是要广结善缘，要种下福田啊。这是师父以及老祖默默的，不跟你讲道理，也不跟你讲为什么，就是叫你做就好。我们唯心弟子自己要有智慧，自己要去悟，能够做要赶快做，要无怨无悔，一直向前走。这是我们一直为国的感恩，为国家的感恩，为台湾人民的感恩，我们必须做的。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为什么这么注重台湾平安？因为台湾没有平安，唯心圣教就没有办法弘扬了。唯心圣教是利人利天的大宗教，如果这个宗教不能够弘扬，那是非常的可惜呀。所以我们要让台湾平安，让台湾的人民生活有尊严，让台湾的人民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打拼，受到人家的尊重，最后他们都会回来台湾呐，这是他的根。因为台湾人民
有一个特点，就是会拜祖先，拜祖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所有三姓大德，你要非常注意，要非常注重拜祖先。拜祖先是根本啊，是一切的根本。我们要供养祖先，我们不要把祖先送到功德堂去，我们不要把祖先送到宫庙去，这样子是不对的。你不要认为你只有生女儿，以后恐怕没人拜，

你不要想那么多，你说要不要死呢？你不要想，就是一直拜，拜到你不能喘气，你也不要去理他，自然祖先会有安排的，你就好好的拜祖先，供养祖先，为祖先诵经，为祖先报名法会，为祖先供养财宝，供养斋串，这是做一个人的根本啊，我们一定要非常注重这个区块，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你才有幸福平安健康的一天。祝大家吉祥。今天来的法师有圆觉法师啊，有圆方电视台董事长，我们今天由圆彻法师来主谈，我们感恩啊这个范贝斯啊来这里带领着十四大莲位来共修圣法啊，上天的加持让十四大莲位都得以往生净土啊，都能够成就果位，这是非常可贵的。祝大家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巴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7月3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9日。今天法会进入第106坛，这个2月2龙抬头大法会。总共就是108坛。老子师尊以及师父非常有智慧，他要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能够。

发达，能够发展，能够兴发，人民要生活能够安和乐利，首先呢、啊，要从十四大廉位来给予法眼供养啊，这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知道，这个地球是民阳两界共居存，不是只有人生长在这里，还有无量数的灵界生活在这一块的地球之上。心经也讲得很清楚，色空不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师父一直开示，冥界没有供养好，冥界没有安抚好，人是不可能平安的。我们可以看到师父啊，早在003交通部长的时候，他第一个，他为台湾铁路整个沿线给予做路基。那时候的台湾铁路常常出车祸，或是脱轨，或是有什么意外。那时候的铁路局局长带着各站站长一起来为台湾铁路啊，由师父所指导的路祭法会，连续做了几次，铁路就开始平安了。我们也知道中华航空公司很多的灾难，现在你看是不是好好的？中华航空公司在世界上排名前茅呢，非常的安全，而且服务非常好，品质非常好。这也是在003部长的时候，华航的董事长带着总经理非常诚心的用贵的来恭请师父给予指导。师父首先从阳宅，从他的总部给予规划，再来就是做法会呢，在现在新的桃园那个地方做法会，来超度往昔以来空难的这些诸灵呢。光有风水，光有阳宅，冥界的不做还是不会平安呢。这是老祖以及师父非常有远见的。有一次我去水里参加师父的弘法大会，阳宅学的传法大会，回来我的家就白天哦，小偷就进去里面绕一圈，把可以拿的都拿光了。我就跟师父报告，师父有好朋友进来，孙孙呢把该拿的都拿光了。师父说好啊，这样比较生狗。师父又跟我讲，你家附近的无始男女幽灵好兄弟不安，你要为他送地藏经。我说好，我就开始在家里的佛堂为我住家辖内的所有无始男女幽灵好兄弟送地藏经供养。师父跟我讲，连续七天。

我七天做完之后，啊，就圆满了。好，经过了半年，过年到了，我就在家门口再整理一下环境。

吸毒，也没有抢劫，也没有小偷，哦，非常平静呢，好奇怪哦。我马上就想到了，师父叫我做的，为冥界来修行，真的是应验。师父在维新圣教里面一直做法会，师父在民国72年开始戒色祭祀，一直到82年10年所结的冥梁两界是无计其数啊。所以师父在82年的8月4号第一次举办99法会啊，目的就是要来超度所结诸缘诸灵，给予往生净土。师父非常注重冥界的这种修行，一直告诉维新弟子，你诵经你要回向给祖先，给你的冤亲债主，同时我们也要为这个地区的平安来努力。台中道场正在建设的时候，民国90年，师父告诉我，你要到附近的各商家各住家去跟他拜访，说台中道场在哪一天要举办法会，你们都不用钱，都来台中道场报名就好了，我们会帮忙你。其中有一户人家，哦，事业做得很大呢，那个老板我去拜访他3次都没有遇到他，因为他太忙了，他都要白天事业晚上应酬。经过了一段时间，附近的同修来跟我报告说，那个老板死的呢。哈，我说怎么死的？他说在昨天晚上去应酬回来，他打电话跟他太太讲说，今天有喝酒，我不开车，我坐小黄，他就坐小黄回来，回到文心南路与永春啊山路，在那里发生车祸，一撞就死了，死在那个交叉路口。我一听很难过，那我就从那时候起，我为台中道场辖那个道路有法会，仙佛寺有法会，台中道场有法会，我都为台中道场的大马路超度马路上的无始男女幽灵。从那时候起，民国92年、93年起到现在已经20几年了，台中道场附近都没有车祸，都非常平静。由此可以知道了，师父告诉我们，辖内附近如果不安，同修你可以为他报大莲位啊。很多同修都会，我看到每次法会很多同修为他家的附近道路高速公路各种路线呢，都有为他们报名，所以台湾的车祸
就一

0: 值渐渐减少，这是不可思议呀、啊，不可思议！为什么为他们报名，路上会平安呢？这是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这是真理呀、啊，这是天理。师父这么认真啊，接受老祖师尊的指示，一直来办理各种法会，毋庸置疑的就是要安抚诸灵。中华民族五千年来，1561姓列祖列宗，都是每一次大法会的重要牌位。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维新圣教都没有分别，没有选择，都为他们做。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所有同修，你的祖先维新圣教总本山都为你们在做。维新圣教从来没有讲 一句话说我为你们做要得到什么好处，都没有，也不讲，就是一直默默的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列祖列宗，一直为他们诵经供养法宝，供养斋串供养。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和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弘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各位莲座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啊，各姓氏堂上祖先祖祖灵，

以及各位的礼节、宴请、债主、地基主、愿会长、董诸灵，山河西建，路途如水为，所居住的三界万灵，无时男女孤魂众等。 今天我们尊天法子，来供养法院经宝，目的是期望各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 尤其中华民族5000年来所发生的3762次大小战争、汪蜀军民殿灵，各姓氏的祖灵等等呢，皆得听经闻法，心开意解，不要再坠入 六道轮回，会坠入六道轮回的原因，也是人的思维没有得到正确的人生观和宗教观的时候，我们的祖灵，我们的守护神。 守护灵就是祖先，也会一起跟我们坠入黑暗的地狱，一直坠下去，投胎转世到六道群星，这是非常可怕和可怜呐！所以。 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才慈悲的告知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平时要多做善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善良的思维都是光明天。 恶念的思想、思维，就黑暗的地狱，是一个很简单的，大家都知道的。但你怎么样能够做到、体会到是恶念或是善念？往往我们很多的善念会产生恶果。 而你的恶念开始也会产生善果，原因在哪里？恶念产生的善果，就是有福报，接受宗教的熏陶修行，一念之间，我们就能够 顿悟无声，这个是新的真理呀，所以就能跳脱黑暗的地狱世界，灵性的光辉就会开发出来。若是开始善因缘，结果 是恶念、恶因果的时候，恶的果就会发生。那么你怎么样知道是果会发生恶果呢？除了你有宗教的修行，依法修行以外，你就是学习易经。

0: 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境。啊，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所以易经是相对论，而且也是绝对论。但是绝对啊，中也含藏着相对论，所以这个是就是需要我们有好的环境空间来修行。所以本维新圣教尊天华子啊，除了在台湾设立宗教学院维新圣教学院易经大学以外，我们成立了维新电视台啊，时时刻刻都在播出唤醒灵性觉性的上圣心法，维新圣教的教义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么多道堂啊？道堂的真实意啊，就是让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十方善信大德、善知识们，能够进入修行，依法修行啊，依教奉行啊，能够成就佛果位的一个道场啊。所以等种种我们的天命，就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啊。我们种种的法会活动，就是天下一家亲，名扬两界同关照。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啊，我们每年都参加，而且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在每年的1月1日，啊，我们在林口大体育馆汇集36000众的啊的各姓氏善信大德。
1: 都来召集自己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啊，邀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来其祭祖大典会堂，啊，仰仗王禅老祖天威玉皇大帝诸佛菩萨的威德力，啊，天威。 以宗教的法仪和世间学术的法仪相互融合，举办的联合祭祖大典，这是百千万劫啊难遭遇的一个好因缘、好机会。可惜啊，我们很多人。 啊，忽略了这一点的重要性，这是干预到牵涉到我们祖先啊的灵性啊，是不是能够借由我们所有祖祖孙孙们啊，大家在一定共同的时间来祭祖大典会堂。 仰仗天威，王禅老祖的天威，诸佛菩萨的天威，加持灌顶，明阳两界，啊，列祖仙灵，啊，皆得观自在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在世间上。 短短几十年，我们是要借用各种的因缘，啊，借重诸佛菩萨、圣贤，啊，所修行、所悟的真理，借由宗教的方式，啊，才能够进入我们的灵魂界。 列祖列宗的心中，有如我们的祖先、诸圣灵，啊，冤亲债主也好，啊，无时男女孤魂，啊，还是我们婴灵，或者医护啊病人身上的医护灵，能够借由这个因缘。 进入内心里面，啊，叫做天人合一，啊，这也叫做明阳两界同观照，啊，这是唯心圣教，啊，所有贤士同修共同护起的天命，所以。 今日今时，啊，王禅老祖慈悲，啊，开了方便法门，啊，在台湾净土禅寂山仙佛寺，我们禅仙罗禅堂，啊，僧坛来招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 啊，世界816次战争王子金明彦龄，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王子朱彦龄，啊，以及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的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啊，日本124位天皇朱建龄。 韩国啊以来 202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龄，以及各姓氏堂上列祖列宗朱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还有地球195个国家愿会软动朱灵，稍有我们所工作的人位，都是以宗教的法仪，早上开始早课诵经，然后每天上午诵经，招请，然后仰仗活力，转施所诵的经宝的功德力，这即是王禅老子的天威啊！所以我没有讲出来，有的就不理解，非常的可惜。讲出来了，若是不知道珍惜这段的缘，也是很可惜。所以今天新红己亥年，恭祝阿弥陀佛活诞，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先以解冤释结、消灾化劫，然后世界和平，为我们的宗旨和目的。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的慈悲，是没有办法用世间凡人来形容。我们很多人都误会鬼谷子就算命师的祖师，这事实上王禅老祖是世界和平的大神啊，天下太平的大神，也是五路财神的祖师。无论士农工商、兵家、法家、艺术家、宣传家、广告家等等呢，都融于一身这鬼谷子王禅老祖的智慧之中。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所以我们理解到啊，上天因应时间啊，因应啊时节，消灾化解啊，我们就很幸运的啊，承蒙王禅老祖的慈悲，台湾祖师慈悲，观世音菩萨慈悲，诸佛菩萨的慈悲啊，再到世间上来创造人间净土，个人有个人的一块净土，是小净土啊，我们要将这个净土汇集起来，就是成就为极乐净土、南天净土啊、唯心净土，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位名扬两界啊，列祖列宗、诸祖灵共同所要成就的净土啊，唯心净土。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先由啊众生的不安，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啊的妙法，加上宗教三合一融为一炉，来啊给予众生有利啊，先得到平安，再进入光的修行啊，进而达到各个成圣成贤。所以我们唯心圣教啊，所有的贤士同修法号皆为贤士，贤士也就是真人，

显示第一这真人，道家的真人，佛家的菩萨，法家我们是贤士圣啊等等，都是我们的尊严。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要理解啊，王禅老祖开创这一片人间净土，在禅机山宣佛寺，由这里就出发，然后迈向到地球宇宙虚空。啊，虚空明阳两界天人，啊，这个就是啊，本位心圣教啊，这每次的法会的一年啊的基础，这由台湾为基础，所以台湾为世界啊，世界大世界、中世界、小世界。小世界自己个人心灵的思维境界就是小世界啊，就自己时时得到心安，而洋人的心安啊，也是我们阴界人的心安，列祖列宗的心安啊，所以宗教的修行和一般的社会活动有一个天一个地之别呀。所以宗教的活动修行，这个是宗教活动修行法会修行，包含了世间人的活动，而在于世间人的各种的活动是短暂的，融在这光中的一个小微尘，所以我们一直执着世间的名利啊，在这里斤斤计较啊，不是不可以，而是我们要啊，是跟随着宗教心灵领域的扩大广泛的吸收智慧爱心啊，有如我们这一堂的法会有这么多的同修轮流回来当义工，一大早来到宣佛寺斋堂洗菜切菜。

煮菜，然后分装起来，啊，一盘一盘的来供养所有的列祖列宗诸祖灵所请的客。有多少桌？百千万亿桌，一粒化三千，粒粒宝石无饥饿。嗡普利娑，嗡普利实利吽。啊，这即是我们修行者的心境和心念，以功德天呐、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继续来讲孩子卧室篇。小孩子啊，有时候啊，他莫名其妙对长辈不敬，有时候莫名其妙啊，他心性大变。你们可以问他。小孩子原来很乖，突然变有问题了。其中我们需要。

先问说你们有没有安神位或者安祖先的牌位，有没有变动过？往往有的人就是祖先的神位，他搞错了，才以小换大。好，比喻，好，这个有的人或是辈分排错了，祖先的辈分排错了。哎呀，颠倒排，子女不敬长辈，这很常常见到的例子。啊，如果我们安神位，我们人在这边，后面最高为大，后面的为神比较大。啊，这边呢是比较神国位比较小的，离我们比较近的国位比较小。那么祖先离我们进的前面的为大，一二三渐次的，和最后死的就在后面一直排，好一直排，一直往后排，祖先排位，比如说我们

这边，这是第一市最大的，那么上面第二，啊，第三，后来如果再走了，就这排在最后是最快了。嘿，一个笑话，以前我们一位信徒啊，跟他讲老师，这样哦，以后。他这样，你这样来不够用哎，普通不够用，你们死了那么坏吗？把传家水收起来了，不敢讲。啊，过了差不多几个月了，他的老婆，就突然变，好像什么急性肝炎猛爆性的，就死了。后面呢？真的就不够用，我说，那你找我，我说，老师啊，我老婆走了，你说不够用嘛？不够用可以再添啊，没有关系啊。啊，一个人的讲话都有一个征兆，当常常在讲笑话了，就没有事。哎，我20年前常常说啊，我死了以后你怎么样处理？20年后现在还活着吗？有的连死也不敢谈的时候，哎呀，这个哈、哦，到时候突然间连讲一句那个玄机的话，就马上应验呢。啊，还有我们一个信徒，啊，他的，这他阿公，他过年呐、啊，一大早起来跪呀、啊，什么年糕，阿公背不起来呀、啊，那跪叶子拿扒不开嘛。阿公背不起来啊！阿公爬不起来了。哦，他阿公吓死，什么阿公背起来？对啊，阿公念掉，阿公背不起来啊！又是补充一句，阿公黏住了，爬不出来。啊，那阿公呢？心里毛毛了，什么孙子？过年一大早就阿公就背不起来。啊，那等一下呢？啊，背未起来，赶快背嘛！啊，这又拿过来，阿公啊，死啊，背未起来啊！还没初五就中风，这死过了中秋，那到元宵过了就死翘翘。哎，这个哈、哦，有时候你说天机吗？小孩子懂事吗？不是，但是一个很，哎。凑巧的事情，世间事一大堆，啊、哦，还我们华航几年前空难了，就是我的同学，啊的两个女儿，啊，他们到日本，在名古屋那一次的，啊，名古屋那一次的，他要到日本买一些日本货衣服回来卖啊，在台中第一市场，啊，跟我同学的。

和女同学啦。好，跟妈妈呢，妈妈，这次衣服，哦，买了，啊，我这次买少一点，我自己穿的就够了，我去走一走，穿了够了就好。哎呦，妈妈怎么这会听到这一句话呢？好，问他怎么你穿的就够好？对呀，我穿自己穿的够了就好，好，其他以后再讲。好，就在名古屋那一次，他就一个空难，也是当然很不幸啦。但是一个人在讲一些话的时候，我们都稍微如果听到不好的话语，一句化解的话，老祖开示了，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你讲什么？还有一句话，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你讲什么？要再问一次，好，他在讲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你讲什么？这句话很重要，你这样子可以化解，这可以化解一些，好，我们在灵魂世界的，或者是一些不吉利的，所以我们呢，若是各位。你们常常听到人讲不吉利的话，可以阿弥陀佛。那么我常常讲一些不吉利的，你们不必跟着念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哈，哎，来，主位你颠倒牌，颠倒牌的话，像这个，你如果最小的牌这边，我们的主位呢，这边的是最大。一直渐退了，是规定的，规定的是这样。若是你把它颠倒了，小孩子一定不乖，一定不乖。你任你怎么样的天仙啊，任你要怎么念佛，还是没有效。这我看太多了，看太多了。而且呢，我们有的主位呢，祖先的神位，祖先主位呢，我们也不能颠倒邪。好，第一个。考是男的，脾是女的。好，张公骂。好三，这个骂呢是鼻是李氏，什么什么名？公之灵位。或是正灵位都可以写，这是正确的。好，若是你写了贤竹，好，这个考皮。桃皮，好张，好，公骂，这个写法也不对，好，这也不对，好，或是贤竹，好，即使考，即使是皮，好，这个张不是解公，贤竹考。三，你是某某某，然后下面写公，和写骂，这个是大错特错了。这个姓是天，名是地，姓天，名地。姓属于天，名属于地，所以姓氏就是天，这是地，才长幼有序，结果有的颠倒邪，小孩子很多都不乖，很多不乖，哎，这个你讲讲你的，我走我的阳关道，嘿，老爸你讲你的，
当打开

又颠倒牌，颠倒牌又写错了，所以小孩子呢，不是会很安定，因为阴阳颠倒，天地颠倒了，那就不对。在我们过去的讲，这样才对。后来老祖呢开示呢，啊，这个是不对的写法，这不对的写法，这是正确的。所以各位，你们帮人写主牌也要脸哦。那你们这本书呢，拜火求神，煮粥留荒哎，后问这一些呢，哎，对你有啊，以后可以帮助很多人，好，可以帮助很多人，好。啊，我们小孩子卧室哈，小孩子的床位不可在床上，也不可在厨房的灶台上，也不可以在灶台之下。好啊，不可在厕所之上。我们现在有看到很多的住家呢，孩子的厕所因为太小，被打翻了。好，打翻了，结果把孩子的厕所压在，有的这个书房上，有的压在书桌上，甚至很多呢，他改了以后，公寓到一的原来设计好了，他买了，他就开始把它换了，结果挪移大法，按照你要怎么做呢？哎，结果差了问题一大堆哦，啊，你房子去睡了人家的厕所之下，啊，那么或是你的书桌排在厕所之下，这个常常会发生的，啊，所以要住家在公寓要改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我们孩子书桌不可在厕所卫浴之上下，也是一样，啊，也不可以与厕所门对冲。小孩子的书桌也一样，小孩子的厕所这个卧室出来，这个很容易患上的，比如就是厕所。啊，建筑师的设计有的真糊涂哎。这个出来就和厕所门相对，这绝对不平安。住这一户的人啊，这个谁，无论大人小人，也很不平安，看了很多，啊，那你怎么改？有的这间呢，你也没有路可以改，啊，这里也变成有一间，你也没有路可以改，那你怎么办？啊，你只能把这个封起来，看能不能从这个改文进来了，从这样改进来。不然这一户人很不平安，无论大人小孩都一样，包括你的办公室。啊，以前三重光荣国中校长他们办公室出来就对厕所，所以那里的校长都很平安，做到退休哎，做到退休哎，不是只是这个做哎，做退休。啊，不是这个做退休，哎，是这一种做退休，在那边学生管不了，老师也不听，哎，不会跟他怎么样，对，他自己教务主任去搞就好，坐在那边等着退休，哎，莫可奈何，啊，有的嘞，校长坐在家里退休，哎，怎么样嘞？生病，在家里坐着退休很好，哎。好，那就生病。哦，所以这个厕所的问题，啊，无论大人小人都一样，办公室也一样啊。好，啊，孩子的卧室不可设在机器房旁边，砰砰砰砰，尤其在湖边，尤其比如说我们这个卧室在这边，在这里嘞，那么旁边有机器房。有机器在动，哦，在机械动的时候，你绝对不要让它在那边躺卧去，会游离电，它一震动进来呢，就会游离电，

一旦乱流电波，人呢就会脑神经会失掉平衡，再来，小孩子卧室不可在阳台、水池下，在上面有水池，孩子会坐不稳，而且呢，孩子呢在水池下呢，水本来是阴电，本来就阴电。你在阴电之下呢，睡了这一天，孩子如果大人呢，就是血压一定高。小孩子不是血压高，变成是心脏病。那心脏病，我以前有个老朋友，他儿子呢也是还蛮不错的，他就买一个别墅在台中美术馆旁边，那上面呢？他就做一个小游泳池，给他孩子玩。他睡了下面呢，上面是一间呢，差不多十几平的游泳池。睡了在那边没有多久呢，小孩子起虾龟、黑姑、气喘病，去那边常常呼吸不通，就送到医院去急诊。有一天呢，老朋友呢，他到五街的找我，他说他的孩子原来都好好了，不知道怎么搞了，搬到这里来，小孩子身体一落千丈，开始气喘病，怎么样了？我就直接联想着，哎，你顶上有没有大水塔？没有大水塔，但有大水池，嘿嘿，大水池，那么就水上面无形中就压了心脏无力。支气管有问题，肺也都成问题了。我叫他赶快把水捞掉。他水哦，这个很难得嘞。我那个水池是花了20几万，不会漏水的，怎么我生病20几万，小孩子命买得到吗？糊涂。那想一想也对啊，干脆就把它捞掉了。捞掉以后呢，渐渐好起来。所以我们有很多人住在公寓的最后最上一楼的话，小心最上面那一楼，假山来压，永不超生，那个水来压，年纪大长了高血压，年纪小的，这个呼吸困难，这都会发生，我们书桌不可在阳台下。阳台水池的假山水之下，同样的道理。这个床位不可放在神厅之上下方，神厅。但是有一种，你小孩子很乖了，你在神厅的上方会变不乖。小孩子不乖了，放在神厅的上面更不乖。那么不乖的，在神厅的下面会乖，这很乖的小孩子呢，在神厅的下面呢会不乖，是吧？不乖的孩子上面可以神厅压着床把它压住，会乖。那么其他上下其他呢上神位的神上面，尤其在神的上面。我们在神清在上，乖，你不乖，都是不可。下乖，不乖，这是急，这不急不急。很灵，嘿嘿，很灵。我们有一些师兄师姐的孩子，如果不乖了，我心里床会把它放在下面那个神位下面嘛。他渐渐就高一乖起来了啦。我们下面没有呢，上面可不可以？不可以哦。你在上面的话，乖一辈子更不乖，不乖呢，不乖的更不乖，乖了就不乖。这样哦。
神不是很慈悲吗？

哎，慈悲是慈悲，嘿，告诉你，好，你还是不用为妙。那么神殿的下，可以，啊，这边不管乖与不乖。

乱了，气得半死。好，不然好了，我跟他分床睡好不好？可以啊，我把我的老公床移到那边去，可以不可以？是这样可以哦，看你老公睡不睡。好，那就不然他就留下来，从下面呢，他这两张床的方式，一张是老婆，一张是老公睡在下面，他说，我的床在这里，不讲了，有一天。他就改了，改了。老婆睡在神位没有压的这个地方，老公就睡在床位神位压的那一个床。真的，老公有那段就比较乖的咯，比较乖，比较乖的。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呢，突然想起来，老公奇怪，我最什么为什么都下班都想回来，不想出去？老婆问了，搞什么名堂是不是？他就是想，糟糕，哇！要是老婆，你把我压在神位下，你为什么这样？嫌我是老师说你有灾难，你有灾难，所以要睡在下面，神要保护，这样哦，好啦，那我就睡好了。他还是有责任的。就睡到现在，他还在睡，就平平安安无事了。有一次就到新博士来，中午一起吃饭，老师我的海系，我上面代级啊。我老婆说，你说我有灾难？对呀，你有灾难了，灾难不少啊。那怎么呢？他老婆把我的床压在我们祖先神位的下面，我睡了一觉到天明。就常常洗，一下班了什么了就喜欢回来，一洗电视看了就开始睡，那不是很好吗？身体很好吗？不造者恶业不造业吗？重苦运吗？他说的也是啦，如果我睡让我的孩子睡好不好？那么你呢？我睡另外一间呢？不行，你的灾难还没过，还有好多年。好多人，这里是普度众生吗？是不是？所以我们普度众生有各种的方法。那我这么多年来，有好几十万的信徒，几十万信徒的各种的奇奇怪怪的案例，真的说也说不完。想到了，碰到了，我就讲给你们听一下哈。再来，孩子，这是床位书桌啦，是右方不可马达转动。各位，我们的孩子睡了，右边的拖衣机、脱水机、洗衣机，你尽量把它移开。不谈那个，都是很讨厌的事情。比如是阳台。如果孩子你的。或者夫妻也一样，你在这边有这边脱水机的话，这是可以就比较没有事。能够最好嘞，能移到稍微离一个距离，当然是最好。这样是最好，这样平平。那么你在这里有阳台、拖衣机、洗衣机，你在这里。或者小孩子、大人也一样，这边觉得是凶，觉得是凶，印证了很多，先看到，你床位，那么如果你要把它改这样来，你们一定要改到更糟糕，更这样更糟糕，这更凶，大凶，这个头，我们头的后面。这洗衣机、脱水机一动，虽然你没有在那边睡，变成有一个磁场，乱的磁场在这边，乱磁场在这边，所以乱的磁场在这边呢，所以这边是凶，乱的磁场是大凶。在这边呢，它磁场虽然是比较乱一点，但是在龙边就没问题。
那如果这里你就移出来嘛。

移出来，嘿，把它移出来就好了。这样的几，一个空间，好、哦，印证了结果是这样来。你在湖边呢，这里呢，如果夫妻吵架特别多，乱了时常嘛，不然我们的孩子在读书，书都在这里呢，好、哦，孩子呢，他心会乱，或是他呢感冒，这感冒的机会特别特别的多。好、哦，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小心，要注意。好、哦，那再来，啊，孩子床头不可能去冲击，孩子的床头呢，我们不要有冲击，冷气。我们在睡觉达到完全静止状态的时候，它也没有停，我们脑神经没有办法停，没有办法停呢，我们的脑神经一定会衰弱，就很不好。啊，我们也不可靠。床头不可靠厕所马桶前后，啊，我们的桌、书桌、床位不坐厕所和马桶的前后，也最好不要有高堆物来压迫。啊，除了临时地震会伤人以外呢，我们还是要顾虑啊，这个太高的压迫，我们的眼睛呢会影响形成。一个人，好，他的心神不安，啊，孩子的书桌不可放音响，你放音响呢，啊，一面听音响呢，定力高的人不，小孩子不多，定力高的不多。那么如果你要放音响，放的音乐呢，啊，尽量轻的音乐，但是无论再怎么样的音乐呢，我。化解印证的结果都不是很妥当，所以孩子床头不放录音机，脑神经会衰弱。啊，这个不可放会响的闹钟，嘿，两者，脑神经一次、两次、三次，啊，见日积月累，有时候我们会吓了一跳。哦，我们在旁边远一点就好了。哦，梦中突然想起来。魂魄会飞散，好，以上我们学生和小孩子卧室篇到这为止，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开设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课程，现正热烈招生中，欢迎正期班持续学修的学员踊跃报名参加，把握机会。课程呢，以记易经基础理论为根基，结合了理论研习、实务应用以及生活实践，

0: 培养了终身学习的精神，传承了中华易学文化，并将易经智慧落实于家庭、事业，以及应用在生活、人生，提升智慧与实践能力。学习没有终点，智慧不断累积。诚挚邀请您加入大家学易经的行列，共同精进选修，开启智慧人生的新篇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经验丰富、乐于分享的贤士同修洪建智师兄。他在学习的道路上不断的精进学习，更在维新圣教学院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之中认真研修。今天我们就请他来分享他的学修心得。洪师兄，阿弥陀佛。嘿，请您跟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以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正旗25班洪建智。那我从事行业呢是金融保险业。
0: 了解，那您是哪个道场的呢？
1: 我是台中道场正旗二十五班。对，
0: 台中道场正旗25班，哇，那也是学有一阵子了。
1: 是。
0: 那想向您询问一下您的学习经历，还有你的学艺机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是在前职的工作上，那可能有遭一些阻碍。那时候因缘际会之下，是刚好朋友介绍，那他帮我带我到那个我们仙佛寺，钟南山仙佛寺，那去请教老师。对对对，那后来因为就老师有帮我占卜嘛。那时候有帮我解决一些困难，生活上的困难。那还有那时候当时住家的风水并不如法，对。那老师有提出一个就是说解决方案。那后来我们回去试过之后，也真的是当场立刻就改善了。
0: 哇，也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机缘呢。
1: 对对对，对。
0: 在我们宗门的一个易经风水学的这个宗教的一个正法之下，也改善了你的一个生活。哇，而且我们的建智师兄也非常的年轻有为，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宗门学习，真的很难能可贵。
1: 是，
0: 那也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除了这个我们改善生活以外呢，有没有什么正道案例想跟我们的同修分享一下的？
1: 那时候因为工作上遇到一些阻碍，那又刚好遇到公司的制度变
0: 哦，
1: 卦，
0: 变革这样子。
1: 对对对，那可能我们就是可能要再花更多的时间努力这样子。那后来老师有占卜，就结合当年的那个牛年运势，那还有命卦。那还有一个住家的一个环境的改善，那也告诉我说，可能大概几月的时候还会有一次考验，你可能要注意什么事情？对，那时候我有听到他的一些，就说嘱咐，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就是到时候你可能就是尽量怎么样去避免，让自己又深陷泥淖这样子。对对对，那后来我就有听从老师的建议，然后来那段时间是专心在，因为我本身本来就从事业务的工作，然后重新再去开发，然后重新再去针对不同的这个课程去做比较更广度的努力，那后来慢慢整个局面上就稳住了这样子。对对
0: 哇，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经历耶！
1: 对
0: 这样
1: 对。
0: 子运用一个阵法，然后又应用在生活之中，
1: 是。
0: 真的很棒。我们师父有开示，当我们忧疑难解之际，可以凡事用意，用意可以知天机，可以防患未然，也可以趋吉避凶，改善您的生活。哇，真的是很那个印证的一个正道分享哎，
1: 是，
0: 对啊，而且有就实际应用之后又有改善，一定很有心得这样子
1: 对对
0: 哇。
1: 对对，
0: 那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呢，那您当初是这样子是怎么样的机缘呢？在你借由25届的正旗班嘛的学修之后，又想要进而的来到了我们这个维新圣教学院的一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来就读呢？
1: 其实，以我们在初级班、正级班上课这么多年的情况来看，那我其实，一周上一次课，一次大概上3个小时。其实老师要本着课纲，本身书本里面所教的，要能够尽量能够教到完整，其实难度相当的高。对，那其实我们在想说，那我们想要再针对我们，因为 易经可以广泛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各个层面嘛。
0: 对。
1: 那我们希望能够它能够尽量能够为我们所

0: 用，因为我们学了这个学问嘛。对，那基于那时候基于这个出发，心想说，好吧，那学院现在目前他们有在增开周六周日的这个假日班，那我们就反正来上看看这样子。对对对。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当时的出发心呢，
0: 是
1: 就
0: 是
1: 这
0: 是，
1: 样秉持了一个学无止境的一个精神，
0: 对，
1: 对，在我们正期班很认真的去研修中累积了一些扎实的一个底蕴，又进而来到了我们的学院去研修这样子。
0: 是是，
1: 那想要向你询问呢，那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吸引你的一个特色，会让你想要去报名这个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呢？
0: OK，因为最早都是学易经卜卦。然后老师课堂上也会讲述风水的这个状况，可是因为毕竟我们上课时间大部分都是晚上，对，那讲易经的部分就是卜卦的部分，它其实应用在我们各个层面来讲，其实它应用的这个范围相当的广，那各行各业每个人的家里的状况不太一样，家庭的环境不太一样，背景不太一样，那他在每个时候在占卜的时候，他所可能在设定的方式就不太一样。那我们想要去了解到更多，整个这个易经的一个，就是说窥探它的全貌。对，那这门学问其实非常广泛呐、啊。
1: 对，
0: 我
1: 很
0: 觉得
1: 博大精深的，
0: 是没错没错。那想要学到更不一样的层面，那所以想说，那我们假日的时间也不要把它浪费掉。对
1: 哇，
0: 对，所以想说再精进这样子。哎，
1: 哇，
0: 是是。
1: 真的是非常的棒！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建智师兄非常的年轻有为，他在工作之余呢，也利用我们假日的时间去不断的精进学习。那你平常1到5的工的时间都是比较忙于工作的部分嘛？
0: 是的，没有错。
1: 哦，所以就可以好好的把握这个假日班的这个机会来学习。
0: 对，假日来讲也比较不会受到工作上的干扰。哦，那我们家师姐其实也很帮忙，哦，在家里帮忙带小孩，
1: 就可以，
0: 那我可以很专心的，哦，在学院专心的学修这样子。
1: 就可以更专心，不受打扰的在这个假日班学习，这样。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哇，真的很棒！然后我们的这个洪师兄，他也利用了我们这个推广教育的终身学习的大家学易经课程。然后他非常特色的是，他开在是周日跟周六的周末的时间，让大家来学习。所以，我们平常呢有工作在忙碌的同修呢，也可以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来到我们的假日班进行研修。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想向您询问呢，那你在我们进到我们的推广教育的终身学习的课程之中呢，您当初的自我期许是什么呢？
1: 基本上来说是希望，我们那时候就有把占卜的部分应用在我们住家的环境，
0: 对。
1: 那还有在购物的时候，也有把它纳为一个，就是说，可能我们一个评断或者说一个参考的依据。
0: 对。
1: 对，那其实，我们学修易经，基本上来讲，老师有说过嘛，我们其实人生没有所谓的失败的本钱。对，
0: 对，
1: 那透过易经占卜的方式，让我们可以趋吉避凶。对，当初是希望能够借由这门学，我们所学到这个。这个占卜的这个方式，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加确定我们要走的方向，对，是这样。
0: 了解。所以，我们当初就是期许自己可以，我们在我们未来的抉择之中，可以优于难解之际呢，可以运用易经的智慧来解决生活的烦忧。
1: 是的。
0: 了解。那想询问一下，那您这样子刚刚有听说您的学修经历在推广班的部分是已经4年了嘛？
1: 对。
0: 那想向你询问，像你这样学修过程啊，就是你在心境的变化跟自我的期许呢，有什么样的变化跟就是心得想跟大家分享的？
1: 推广教育来讲，它其实在因为是假日班，
0: 对，
1: 那它可能时间上会比较充裕一点。
0: 是，
1: 那再来，老师能够讲的层面来讲，不管在广度还深度上面。

0: 我觉得是比正级班来的更，我觉得更高深。好，那基本上这本学问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大概都很不好意思的讲说，我们其实学到一点皮毛而已。那如果有机会能够让我们能够学到更多，那当然我们是非常开心的，对对。那把我们学到的东西能够更广泛应用在我们家庭生活，然后工作各方面，包括对于子女的教育的方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至少我都觉得透过占卜哦，方向不会差太多。对，因为你看着其实身边很多朋友啊、同学啊、客户啊，他们很多方式他们是不得其门而入，他们是面对人生当中的优疑难决，他们可能就是往往这个很神奇是，往往他会找寻那个他错的那个方向就去了。对，可是基本上我们就比较在这方面，我们就比较能够找得到答案啊。对对对，
1: 就
0: 我
1: 可以
0: 觉得
1: 找到生活之中的明灯，这样子。
0: 是，我觉得还蛮幸运的。
1: 哇，真的非常的棒！我们的建智师兄呢，他在我们正奇班的学修之余呢，还进到了我们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跟就读，真的是非常的难能可贵。他也掌握了我们师父所传达给我们的精神，将我们的易经的智慧、风水学的智慧应用在生活之中，真的是非常的棒。那我想向你询问一下，您在推广教育的这个课程之中，是有什么吸引您的地方吗？
0: 像比如说，如果说像占卜方面来说八卦记录学这方面来说，其实因为它讨论层面更广，那就是说，因为你正级班上的可能因为时数的关系，你其实没有办法在广度跟深度上面，你没办法去做得很非常的到位因为时间真的不够。对，那可是你透过这个推广教育的这个时间，基本上你可以，老师可以更有时间更充裕的，能够来教你一些你可能平常想问的问题、想了解的答案，那甚至比较高深、比较甚至需要去技术层面的一个解卦的技巧，这个都是可以透过老师当面的这个教授，那你会得到不同的启发。
1: 哦，就
0: 对，
1: 可以在课堂上跟老师互动学习啊，讨论这样。
0: 是以后你在决定你的事项的方向的时候，其实你会更加的明确知道哦，原来为什么我们在看卦跟老师在解卦，其实到底差在哪里？那他真正的诀窍在哪里？其实这个是老师在假日班来讲，我觉得是比较有时间去授予给同学的。对，
1: 哦，了解。因为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推广班呢，都是邀请了我们全台各地呢非常资历深厚的优秀法师
0: 是。
1: 来做学习。那他们在跟着师父呢长久以来的修习之中，也将他们的智慧宝藏凝结成一个智慧的一个系统性，教导到我们的同修之中，让我们学习起来更有效率，是吗？
0: 是的，
1: 了解，那您刚刚有提到我们八卦基础学的课程，那想要向您询问一下，当时的授课老师，然后以及你当时老师的教学风格啊，还有什么你觉得可以值得推荐同学们来修这门课的一些地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那时候就是刚好我们那时候八卦基础学的这个授课老师是元富法师。对，那其实他也是很，就是说很正统的，在教导由师父所传授的这个八卦基础学，那一点一滴的教我们从装卦、解卦，那取用神、忌神等等之类的这些基础的一些课程基础方面一点一滴的教导我们这样子。那来到推广教育班，其实能够单纯就各个项目来说，它可以讨论的细节就又更加的广泛了。好，那我们在面对，比如说，我们在可能一般我们生活中所需的，我们的购车啦，然后购物啦，或是旅游啦，或是父母的健康啦，家中祖灵安否啦，小朋友上课要去哪上？
1: 升
0: 对，
1: 学，
0: 升学要念哪所学校？那可能可能补习班，他要选哪一家？这个其实都是可以透过我们的易经占卜去得到一定的答案，
1: 而
0: 这样
1: 且也
0: 子。
1: 是非常重要的人生大事，
0: 是啊，
1: 对呀。
0: 很多我们身边的朋友帮小朋友选补习班，念了半年才发现，其实这个补习班并不适合他。或者说他可能你明明知道，你可能你买这个房子啊、车子啊，都是人生大事。对，那可能就是可以避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算我们身在中门当中是相当的幸运。对。
1: 我师兄刚刚讲了一句非常棒的话，我们是。

0: 我开始过我们人生没有失败的本钱，我们借由优疑难解之际，凡事用意就可以趋吉避凶，迈上我们光明的人生道路。
1: 是。
0: 那想要向你询问一下，您刚刚有说你八卦基础学是一跟二都有修习，那这样子一连串的这样子学修下来呢，有什么样的心得呢？那这样子是一个系统连贯性的学习，又有怎么样的帮助呢？
1: 对，那时候其实他在整个课程的设计上面来讲，我们学生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诶，它是一个渐进式的，由最简单的慢慢的加深它的难易程度，那能够到达比较进阶的八卦三、八卦四，那基本上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课程设计的一个模式。那学修这么博大精深的学问，的确也需要循规蹈矩。那一步一脚印的，对，循序渐进去精进自己，这样子，
0: 就
1: 对，
0: 脚踏实地的去深入了解这个学问，这样
1: 没
0: 子，
1: 错，没错，
0: 哇，非常的棒。那想向你询问一下，那你们上课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对，是互动式的呢，还是就是下课可以跟老师讨论啊之类的？
1: 一开始我记得老师都会针对我们的了解我们不同的这个程度，那就是说也会跟我们做讨论。那希望能够，因为来自于各个道场嘛，哈，各个道场的一个学生学员，那可能老师也会针对每个不同的道场学生的一个程度，他去调整他教学的一个方向跟方式。那当然，因为我刚刚有讲，因为是假日班的关系，所以时间上来讲相对比较充裕一点，对，所以老师就能够更能在我们比较不了解的地方，我们比较可能没那么清楚的地方，他会讲得更详细。那我就觉得，诶，很受用，因为有时候在平常初级班，好，那时候上初级班嘛，哈，初级班、正级班的时候，有时候其实因为我们工作忙碌，我本身都是在外面从事业务的工作嘛，那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诶，好像7点多了，刚好坐下来，那你刚好忙完一天了，对。啊，其实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难免都会觉得说，哦，体力上来讲会比较对，我自己啦，所以我会觉得说，诶，到借由这个假日班，能够补强我们可能那时候可能一知半解，都听得不是很清楚，或者是说自己可能当时老师有教，可是我们并没有吸收到的一个状况，啊，在那时候可以得到一个补强，啊，甚至知道说，诶，你可能知道这个方面的一些解卦的技巧，你会知道可能自己的盲点在哪里。哦，那我觉得可以解决我们自己心里那些可能平常想不透的一个点，这样子，
0: 哇，
1: 对不对？
0: 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也讲到了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工作之余要怎么运用我们的假期时间来进修的一个这样子的心得分
1: 是。
0: 享。
2: 易经心法妙难文，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也想向你询问呢，就是像您就是八卦基础学一跟二都已经修习完了嘛？
1: 对
0: 对，那想请你一个过来人的角度来跟我们的可能现在想要报名啊，或者蠢蠢欲动的同修来分享，为什么要值得来修这门课的原因？你来到这门课呢，可以学修到什么？可以很帮助到自己生活的，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八卦基础它的我的修习心得啊，小小心得分享啦，我觉得它很多的基础上的一个原则的部分，其实它会带到我们日后我们所学的更进阶的课程当中，你还终归还是要回到最原始的原理。
0: 嗯，
1: 对。那我觉得把基础打好，那一步一脚印把这门学问修习好，我觉得不只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都是有帮助的。那你休息好，当别人在问你可能他疑问的时候，那你可以借由我们所学的一个这门学问去帮助到他可能想知道的一个答案。那我觉得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对，那反而你可以反复去在心里验证说你自己学到底有没有确实能够达到

0: 去解决到问题。对，
1: 嗯，
0: 那有可能今天是别人的问题，改天有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
1: 哦，
0: 对，
1: 哎，真
0: 所
1: 的。
0: 以有时候我觉得我的想的想法是，不是你不一定不是那个不是你，那不见得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只
1: 嗯，
0: 是有时候是时候还没到。
1: 啊，
0: 啊，对对，因为我们可能身为现代人所面临到问题大同小异的，多多
1: 嗯，
0: 少少都会遇到。
1: 对，
0: 对，那我觉得可以借由别人的一个经验，那借
1: 嗯，
0: 由自己刚好帮人家占卜，那也可以从中学习到更多。对。
1: 哇，真的非常的棒！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听到我们这样子洪师兄的分享，可以知道我们学了这门智慧呢，可以去了解到我们不同的卦例应用在生活之中要怎么应用。我们唯心圣教的四圣谛是八卦基础学、神山卜易、董公学整日以及妙法普传。那在这样子呢，我们这个八卦基础学的课程的一个研修之下，系统性的教学，将古代博大的精深的智慧、易经智慧应用于我们现在的生活之中。我们借由法师的教导，让我们去学习要如何应用，是这样吗？
0: 是。
1: 对，那想向你询问一下呢？那我们刚刚讲到了易经，那接下来想向你询问一下，在风水学的课程呢，你是选修了什么样的课程？是哪位法师教授的？那你的心得又是如何呢？
0: 我目前来讲，在推广教育所修习的是圆通所长，他所教授的应用易经。对，那我们比较在假日，在礼拜六比较会安排就是。实地走访我们这些需要学习这些风水的这些宝地，对，那因为你在课堂上看到的都是图纸，哦，去一个绘画，然后看到的一个状况，可跟你人身历当下奇境所看到的面貌是整个山川大那个大地的风貌是立体的，对，那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实物上来讲，你会心得会更加印象中。印象会更加的
1: 深
0: 强
1: 刻
0: 烈、
1: 啊，
0: 深刻，然后你终于知道说为什么，可能人家说行万里路啊，
1: 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这样，
0: 对，所以我觉得实地去走访，那透过法师的教学，那我们回到课堂上，法师也会再一次跟我们再阐述一次，那个印象基本上来讲会忘不掉，就差不多就深刻在你心里了。那我们得到一个就说还不错，就是说的。我们下次再带家人去到同样的地方，在旅游的时候，我们可以充当一个小小老师，
1: 好，因为你已经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0: 就可以
1: 了。
0: 跟家里的人分享说，为什么他要这么盖，为什么他
1: 了
0: 要这么做，
1: 解，
0: 那为什么
1: 哇，
0: 他建筑设计要什么要走这个方式，有他的道理，这样子。
1: 哇，我们见智师兄今天的分享真的非常的精彩。那也
0: 是。
1: 想要请你跟我们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分享，邀请一下他们来就读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大家学易经的课程。
0: 我非常推广这个我们推广教育班哦。那虽然是假日的时间，可是我觉得我们都已经花时间在初级班一路念到正级班。那我觉得正级班的课程来说，我们仅仅跟着正级班的课程，那在假日的时候又为自己增添了这个精进的一个方式跟学习的一个空间时间。那我觉得相当的好。那不仅能够让你在学习这门学问上面能够有更多应用的这个范围，然后在你这个实在使用这个法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可以其实应用的一个层面更加的深入。那我觉得不管是对自己、对家人，那我觉得甚至对周遭的这些朋友，我觉得都是相当的好的，非常正面的、非常殊胜的一个意义，这样子，对。
1: 哦，所以就也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这
0: 对，
1: 样。
0: 所以我是强烈的欢迎，强烈的推荐。那大家在时间许可情况下，能够来参与我们的假日推广班。对，
1: 好的，我们再次谢谢我们洪师兄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终身学习是持续充实自我、提升人生智慧的重要历程。易经更是一部蕴含了深厚哲理与生活智慧的经典，值得研读与深入体会。诚挚邀请您加入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透过课程的教学、共同研习、专题讲座、影片分享、户外实地教学及分组的研讨等多元学习的方式，在专业师资的引导之下，让我们可以深入探索易经的理论与生活的应用。 完成课程之后，将依教育部相关规定

核发修读的证明证书。详细的招生资讯，请至维新圣教学院官网查询，或电洽049-220-9418，分机304，049-220-9418，分机304，由专人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澎湖道场住持圆富法师。在我龙边的是严成儒讲师。
1: 各位电视机前的善信大众，阿弥陀佛。我是麻豆道场的严成儒讲师，目前呢是麻豆初级九班的班导师，预备在下个月9月7号开麻豆初级十班，欢迎麻豆地区及附近有想要了解易经风水的可以大家一起来研究阿弥陀佛。
0: 好，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0: 好。

0: 在我虎边的是温怡珍讲师，
1: 老师好，
0: 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1: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龙潭天一道场主任温怡珍讲师，今天很高兴来这个用意利人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很的妙法为风水易经，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今天呢我们高兴请到两位讲师呢要跟来大家介绍这个案例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请这个严成儒讲师啊来为大家做分享，请。
2: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师父开示说凡事皆占啊，所以呢在我们这几年当中呢是觉得真的是对我们生活上帮助太大了。那有一位师姐呢，因为身体呢，她去健康检查，然后检查出有什么肝气泡，还有小硬块，还有肾、脾、胆，都四处都有结石。那有人就介绍她过来去波筋理疗。然后呢，通常呢。客人要是来的话，我都会先占卦，那借由这个占卦，相应看是不是他身体状况跟占卦是不是有符合，果然那个在庚午年不，那个甲午年庚午月乙丑日，然后就占他身体吉凶，然后得到水风井之。简卦，那水风井之简卦，我就想说，哇，那是不是脚也有问题了？好，那我就看他的动摇，他的动摇是动了应爻父母月球日克又空亡，然后又动化克出，因为在那个中医的论述哈，我们是认为他是心经呐过旺。所以他的睡眠问题引起了他的三焦的问题应该都有睡眠的问题障碍了。于是我就问他说：“你睡眠是不是不好？”他回答说：“是很不好。”那我又再问他说：“那你的肩颈呢？肩颈如何？”他说：“整个背都痛到不知道怎么形容。”好。那我再又看三四爻是官鬼爻，第三爻、第四爻都是官鬼爻。那申金跟酉金，那月克日生。那我们一般呢，我们占卦呢都是用官鬼就是病因嘛，官鬼就是病因。所以呢，师父也开示过，在三四爻就是大概我们的腰部跟斜这里那在中医的经络。这个支五流注研判，我们就判定它是肾经跟膀胱经已经严重的受损了因为它是被克为死嘛所以经查问，确实跟它的那个检查出来的有相符合，因为它有肾结石，那也有频尿再来我们看它的四爻，四爻。七财月生日旺但是空亡虽然说旺不为空，可是呢我们还是要以它的病因来论述，所以五爻是在心脏的部分，所以应该是有呼吸障碍那心包经呢也有阻碍了，那饮食呢它也有问题了，所以我就问他你敢吃会累，然后他就说我唔知要安怎讲呢，我讲安尼哦，你的呼吸安怎？伊讲我呼吸足不顺畅哦，唔是讲呼吸困难而已，是要很用力安尼，要很用力的吸一下，它才可以吸到空气。哇，那真的是很严重。那再来我们看第六爻父母爻子水月破日克那因为子。子在子午流注里面，我们判定它就是胆经呐，胆经肝胆相照，所以呢，胆经肝经应该也很严重。

0: 懂了，所以我问他说：“你排便如何？”他说：“还蛮困难的，每天都一早起来就灌很多水啊。”那经证实啊，就整个这样问下来，他还跟我讲一句说：“啊，伊规工拢无食嘛，未感觉枵呢，足奇怪，规工拢无食哦，都不会觉得饿，而不是一天这样而已，是长期下来都这样。”哦，所以整个问下来就 bingo 了，所以呢，后来就以他的问题哈，用波金的疗法哈，帮他处理过哦，他严重阻塞，他说哈，他已真的是很严重，严重到已经也有什么耳鸣，而且整个脖子要转的时候，不是像我们这样转哦，他是整个人都要转过去，这样才算才能转哈，等于是脖子不能动了啦。哦，所以也没有办法动了啦。那因为卦中父母爻又空又破啊，又有可能哈，我就说，应该是主灵呐，主灵有可能是出问题了，所以我就建议说，这样帮你处理处理，但是我觉得哈，你这个祖先方面哈，还是查一下哈，他也很积极哦，然后就去查了。哦，那查了，果真是祖先的风水出问题。那现在是积极的在处理中。那我这个案例分享到这里啊，感谢大家聆听，谢谢，还给主持人。
1: 好，谢谢。那么，我感谢那个我们严成儒讲师呢，跟我们分享他刚刚讲的这个占卜呢，那么他为什么会连接到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的疾病啊？那么我们所谓的医同源，就是说医生呢，他医理他是以我们的五行啊，以五行那么来论断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那就是对应金木水火土，那这种五行的生克啊，就会造成，就会知道说你的病因是在哪里那么透过我们所谓的实际的这个诊断所以才会讲说医同源我们占卜就可以知道说他的毛病在哪里。好，接着我们请，我们湖边的
2: 阿弥陀
1: 那温真讲师那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案例。
2: 好，谢谢。
3: 500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岸五转易药出版社。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呢，我要分享这个案例之前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心中的喜悦，就是协议金。协议金呢，它可以让我们先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因为有一天呢，就无形中碰到一个很久没有碰面的一个师姐，然后我看她就是脸色不是很好，然后好像心事重重。在跟她聊天当中呢，发现到她就是担心自己的孩子最近呢，常常已经很久以来，就是晚上都出去，然后到三更。

0: 半夜甚至天亮才回来，然后担心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这个孩子呢，本来就是很乖巧的，然后他也是当一个公务人员。那公务人员正常上下班就是已经很安逸，但是晚上呢却天天不在家。那他妈妈问他说：“你为什么晚上不去哪里？”他说：“都去找朋友聊天。”那有天天聊天，可以天天聊到三更半夜，甚至天亮才回来嘛。然后我就跟他妈妈说：“你找时间来我们天一道场，请老祖帮你解你心中的忧郁啊，天下父母心哈。”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师姐就跟我约了一个时间，来到天一道场，来跟老祖请示。那么，把心里事情告诉老祖之后呢，那我就透过这个易经的占卜来跟他占，说为什么自己的孩子经常半夜不回家的原因何在？那结果占出来呢是四爻七财暗动，然后官鬼动化禁神，然后让这个四爻去泄。那所以我很明白的告诉他说，问他说你的小孩子会不会打麻将啊，或者是赌博之类的？他就想一想，就说会。我说那应该就是去赌博了，因为沉迷赌博会沉迷，让你自己按动，用钱去按动。好，那我就跟他说，你小孩子不跟你说实话，那么你用我们维新圣教有传一个妙法啊，师父传一个妙法呢，就是赌博、酗酒啊，甚至同性恋的这种妙法，可以让这个这些孩子迷途知返。那也要感谢呢这个妙法，当时也是透过我们台中台商会的圆生法师，圆生法师他当时有一个他的学员的朋友，就是那位师姐了哈。因为先生呢天天酗酒，甚至会打骂他，然后闹得家里很不安宁，也会抽烟酗酒。然后他来到台中道场请教圆生法师，那圆生法师呢，那他慈悲之心哈，就把这个事情呢去请示师父，所以师父就传了一个就是赌博、酗酒哈，然后还有就是抽烟呐，还有包括同性恋这种的妙法来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那因为有这个妙法之后呢，我就用易占卜，占卜说如果用这个师父所传的这个赌博酗酒的妙法来化解他身上的依附灵，并且恭诵金刚经对这个某某人是否有帮助，结果呢连续动摇来相生是很有效的。那我就跟师姐说，我们中门都有医药师都有印好的这个赌博酗酒的文书，请他带回去，然后认真的去攻读这个金刚经，当然读得越多让他越有智慧就越好。这个师姐呢，每读完一个礼拜，就把那个文书拿过来，我们天一道长来奉化。结果隔不到半年，他的小孩子已经渐渐的就不出门了，晚上也不出门了，然后也好转了，偶尔就是会假日的时候吃个饭，大概不超过11点就回来了。所以这个妙法让我们觉得很受益哈。那利益我们周边的人，利益自己，家庭如果有这些问题的都可以用，我们真的是很感谢这个维新圣教师父所传这个妙法，所以呢才能够趋吉避凶啊。这个以上这个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妙法是普利人天，所以呢学易经多来接触我们维新圣教，你周边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迎刃而解。在此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好，谢谢
0: 谢
1: 法
0: 谢法
1: 师的
0: 师。
1: 分享。好，那么师父常讲，凡事皆占。那么遇到有问题，或者是说没办法解决的，或者是说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如果说有事情，那你就是多占。那么心诚则灵。凡事呢，就是要放下。那么正常的生活，这个也是很重要。 好，接着我们再来请那严承儒讲师再跟我们来分享。
2: 好，谢谢主持人。有一位师姐哈，她就很久啊没有跟我联络，然后忽然间呢，有一天呢，她就打电话来跟我说，我想到你那边跟你聊聊，哎，可以吗？那我就说可以呀，那可是要约个时间，那所以他就跟我约个时间。那约好了之后呢，他要来之前呢，我就先占了一卦，他到底是什么事情？结果是得到地雷父之尊卦，好，地雷父，夫妻反目，可能夫妻出了，夫妻之间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哦。那我就没讲哈，那他来了，然后我就请他坐，然后说啊，为什么看到他瘦成那个样子？哦，然后这位师姐就开始讲，哦，长期的受丈夫的一些相处实在受不了，好啊，这个师姐呢，也就是因为是家庭因素，长期处于惊恐之中啊。身体负荷不了，所以呢，难怪他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因为由卦中哈也可以看出啊，哈，这个地雷父之尊卦，哈，那首先判断我们就夫妻的问题，是对的。然后再来看他的四爻，哈，月旺日生，应该身体还好吧？可是再看下去哦。因为看他的四爻，我是觉得他还有本，人说靠本啦，可能以前就是很健康宝宝啦。那再来我们看应爻，应爻是兄弟，月球日休，然后又克四爻，就合克，那这在中医的经络也是把它判断是肝经跟胆经，那阻塞。我说你睡眠是不是很不好？他说因为老公很凶啊，常常都无理取闹，然后呢，他不敢睡在他们夫妻房，他就去睡到那个女儿那一间，然后就锁住自己锁在里面，然后锁了一整夜，一定会憋尿。他说他都憋到不行了，他才跑出去尿一下，实在很可怜哦。那再来呢，第五爻七财爻亥水白虎动化兄弟回头客，哇，那真的是是我们用中医来论，还是一样是心包跟三焦经严重受损，因为他长期处于这个惊吓啊惊恐，他就整个痰中就锁住，那锁住就会引起很多毛病啊，心肝脾肺肾几乎都会被他干扰到。所以呢，已经很严重，所以他说几乎是没有在睡觉。那卦中的父母爻伏藏又休囚无力，所以，我在判断哦，怎么会变这样？他休囚无力又伏藏，所以我就问他说，老公什么时候变这样？因为之前是觉得他们是好像是天生的一对，怎么忽然间变这样？他说大概两三年才开始变的，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看你是这个卦，其实你要来之前呢，我有占你卦，看能不能为你解忧啦，所以呢他才告诉我说，有，他真的是很严重。
3: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二。询问电话077172769。
4: 天温永习，
3: 天灾永期。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

0: 那我说，那我看卦呢，可能你的主灵啊，是不是要查一下？他才告诉我说，因为婆婆有往生，然后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婆婆有让她梦见，哦，来找她。我说，那你应该要问一下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再来呢，我们在卦中也印证到师姐。他说他的右手的肩颈哈是抬不起来了，已经抬不起来，也转不过去了。说哦好，那就从经络那边哈帮他放松一下，就发现哈他的心包跟三焦经。我说你这很容易中风哎，你要小心哎。所以他几乎都阻塞了。那我判断就是因为他都长期的惊吓。惊吓全部痰中就锁住，所以他的五脏六腑绝对会有影响到。那经过一番的折腾理疗后呢，他的手终于还可以动了哈。所以我们老祖的卦真的好准哈，复就是循环就是往返哈，就是回到原位哦。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不堪回首了。以这类夫妻哈，因为身体会如此，都是因为心情啊，所以当然我们要劝他放松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劝有用吗？当然是没有用了哈。因为一个人处在长期的惊吓之中，或者魂飞魄散呐，所以唯一庆幸的哈，就是他的身体还撑得住。目前够笨啦，所以这也印证了师父开示的一句话，说好做啥，主灵不安，我们阳界的子孙也就不会安，所以欢迎大家有缘的信众朋友大家都进来学易经，我们全省各地都有分寺道场，欢迎大家都来接法，接什么法？平安的法。好，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谢谢主持人，谢谢林讲师跟我们分享。好，我们在生活中呢，其实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喜怒哀乐，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所有的这个脏器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能量啊，所以就是一定要。放下啊，很多事情要一定要放下，要看得开啊。那接着我们再来请我们的温怡珍讲师啊，来帮我们分享他的这个案例。
2: 好，谢谢。今天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案例哈，就是呢，健康就是财富。一个人如果身体上有了毛病，不但呢生病了，会心情不美丽，也会拖累到家人。在我们天一道场呢，有一个师姐，她就是固定来做我们这个诵经的早课跟晚课的祈福。然后做着做着呢，突然间有一天呢，就是下床也不能下，然后呢走路也很难，行动不太方便，然后都要弯着腰。我就问她说：“你怎么会这样？”她说：“不知道。”然后可能是。就是一动了就会痛，那结果去台大检查呢，就是脊椎的地方长了骨刺，那医生建议他要开刀，可是这个师姐呢又不愿意去开刀，那后来他就去听啊，旁边有一些师兄师姐也很热心啊，就请他说啊到哪边哪边去看看啊，然后他就去了很多，包括啊他本人住中立，包括也坐车到了南投去看，去做整复，然后又到了台北去做，桃园去做，到处去做，做了好几个都没有改善，然后又去网手机打开来网路找了七八家，然后就有一天呢，终于忍不住了，就跑来找我说，他说老师，你帮我占卦，看这几家哪一家对我有效，然后。好了，就依他嘛，帮他占，占了七家，没有一家可以的，不是六冲卦，就是子孙福长，不然就是空亡。

0: 奇怪，为什么你这个脊椎长骨刺怎么都没有一家适合你？我说你的命卦就把他的命卦排来看看，结果一看啊，这个命卦封地官，刚好呢今年是属马五年，然后子孙呢岁破，福长又岁破，然后自己本身生肖也属马，今年又犯太岁。因为看了命卦之后，我很铁定的跟他说：“你这个命卦今年福德不够，你必须积福德。”他说：“老师，我天天诵经，天天做早课，这样还不够吗？”我说：“那个是为众生利益，众生不是利益你自己，还是不够啊！你要多念经。”后来呢，就跟他占了一个卦。如果说用我们维新圣教师父所传的拜忏拜忏就是拜祈福香案。这个法仪对他的身体是否有帮助？那当时站下来，我就跟他说：“你有救了，因为旺相，子孙爻旺相，然后那个兄弟爻又动来生他，只是要他花了一点点的钱来拜这个祈福香案。那因为他住家的地方呢，不适合，不方便摆设，所以我就答应他在天一道场，在我们大殿里面让他去做这个祈福香案，请他自己亲自做。”结果就开始拜了祈福香案，拜那个贺岁拜忏，然后拜了一个礼拜，整整拜一个礼拜。我是希望他拜三个礼拜，没想到拜第三天，他走路就不用驼背了，就很挺直的走了。然后拜了一坛之后，他就不痛了。我说不痛还是要拜啊，把他福德拜多一点。结果这个师姐不痛了，就忘了要拜忏了，然后就好了。所以这个用意占卜让你。真的是不可思议，因为四处呢求医，当然我们现在的医学很发达哦，那但是很多东西呢还是要用宗教的力量来能够化解这个病痛所以呢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呢，除了有易经、有风水，还有宗教可以三个融合为一炉，所以呢还没有学易经的同修。赶快来报名参加，学易经，家里多了一个人学的易经，你家里就多了一尊佛菩萨，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刚好9月6号，我们天一道场有新班招生，住在附近的同修也可以来，赶快报名参加，来一起来参加这个很好的妙法，可以让自己增长知识，保护家人的一个妙法。欢迎大家，谢谢，谢
1: 好，我们
0: 谢，阿
1: 谢
0: 弥陀佛。
1: 谢温怡珍讲师跟我们来分享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来出生的时候呢，都是带着过去生的很多的业因，那么来到世间。所以在这个我们这个年运的这个流转中，六十甲子年运的流转中那么当这个元运如果是碰上了。你本来就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当然日子就不好过所以师父传了很多的妙法让我们来修行希望大家都能来进入维新圣教来修行接着我们再请我们延成儒讲师再来跟我们分享
2: 好，谢谢
1: 好，
2: 主
1: 谢
2: 持
1: 谢
2: 人。
1: 好。
2: 我现在要分享的还是占卦找病因。这个我们师父就常说凡事皆占，尤其呢我们这个找天医的卦哇，是准得不得了那个还有找他的病情。那有一天呢，就我接到一通电话，这个是陌生的，那他就直接要跟我预约时间。我说，师姐，我好像没看过你呢，我们好像没见过面。他说，对，有人介绍他来，所以就约了。那我也一样，就是先占卦。看他是什么情形，因为这个人未曾见过，所以我就大概离预约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

0: 时，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先沾一下他的身体吉凶，因为他有直接说他要找我问身体的问题嘛，所以我给他留了一些资料，好，基本资料，然后就帮他占卦，就得到乙酉月乙未日，得到雷火风之简卦。
1: 秀气临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静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奇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然后呢，剪卦，就是掰卡行路嘛，所以我就想说哈，那应该是跟脚也有关系了，所以雷火风是古劲重明嘛，那又变成水山剪掰卡行路啊，肯定。是脚的问题，那我就看这个卦中啊，四爻，父母白虎生金啊，月旺日生啊，但是他动化是回头生，所以这个人原本身体应该是很健康的是很健康才对那再来第一爻呢初爻我们子孙月破。日球又动化，光鬼克出又空亡，我就判说，这个人脚哈应该是有问题的所以而且可能还蛮严重的所以继续看下去第二爻就是光鬼月休日破那我判定他就是为胃肠的问题。还有胆经都有影响到。那再来第四爻七财无火月球又日休又动化出克出父母所以呢，我觉得他因为三四爻了，所以应该是心经也有问题，而且是严重影响到他的膀胱经了，所以他的走路就有问题了。那因为这个人首次见面彼此不了解，他是故意要考我呢，他故意要考我，所以我就依照这个卦问到他的痛处，他都不说他就说还好的，那我就想说还好，可是我就直言，因为我们看卦很有这个把握了，所以就跟他讲说你的脾胃大肠、膀胱、心经。五心包你的肾也是很严重的受损了呢。那因为第一次嘛，所以他都不想回话他都问什么，他都不大想回那经过。

过了一个多礼拜，好，这样就完了。因为他不大想回，我也想说没关系啊，反正他就来看看也好。然后大概经过了一个多星期，他又打电话又要来预约了。好，那我就想说，他都不说真话，那我再粘一次好了，我再粘一次看他到底是什么问题。那这一次粘出来是地水师之坤卦。哦，那所地水师之坤卦，那第一爻呢是子孙爻空亡，哦，那日月皆克，然后初爻呢，它就是它的角，所以我确定应该就是角，哦，而且是由肺经引起的。那第二爻呢，官鬼月休日休，哦，那动化七财回头生二爻，哦，我们就是这个骨腿的问题哦，以及脚啊，这大腿这里可能没什么力了哦。那他的脾胃火也已经发炎了。那第三爻呢，午火七财，都克出为囚嘛。那第三爻就是他的腰跟他的心经也无力哦，所以我判定，哦，这个人应该也是吃了蛮多药物的啊，他应该都没有什么结果。哦，所以应该，已经第二次见面了哈，他就比较放心，哦，就稍微透露一点点啊，你讲的啊有啦，我卡小快迄落啦哦，然后他做完之后哈，他就他也第二次也不大讲哦，就回去了，然后又马上不是他要回去的时候，又马上跟我约第三次，然后第三次来的时候，这样他比较有信心了哈，那我就直接告诉他说，其实你第一天来的时候我就有占卦，就是你的脚走路很困难哦。他此时才承认哦，他说哦，其实不瞒你说哈，我的双腿哈在走路哈都已经很麻，会麻啦，哦，所以确实走路是很困难。他说哈，他本来就不想跟我讲的，因为我要看你能不能找出我的问题点呐，但是因为他觉得说我说有占卦哈，他就不敢骗我。他说我安尼这卦嘛足准的呢，哦，所以他才跟我讲说，对了，是这样，哦，所以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要一段时间哦，哦，所以你不能拖哦，你再拖这样可能会卡歹好啦，哦，然后再来就是经过再来就停了3个月，他又打电话来了，哦，那打电话我说哇，这个人真歹去了呢，因为已经很严重，他又不按时间，那怎么办呢？好吧，那就随便他，我们一切随缘啦哈，那他又约了哦，3个月后他又再约。哦，所以我就想说，哇，这类人哦要小心哦，所以我就又占了一卦哈，他的身体哦，就得到地天泰之简卦哦，还是简卦，哦，就很好笑，他占出来都是简卦，都是掰卡讲喽哈。所以我们来看他的第一爻，这次动了更多爻哈。第一爻就七财爻，月旺日克。动画兄弟回头客，那我们第一爻就是卒嘛，就是卡哈，那也是有这个胃经呐，哦，胃经、胆经、睡眠引起的这个脚问题。因为为什么会有脚问题？因为你的膀胱经不通，阻塞了，好，就是睡眠也不好，然后你的胃经也出现问题，所以整个塞塞塞，整个背都是塞住的，啊，所以它就引起他的脚就走路就歹行，哈。再来第二爻，官鬼爻，月生日囚，动化生出，二爻哈，二爻就是这个腿骨的问题，哈。那他的心肺也无力。那再来我们看他动第五爻呢，第五爻是七财爻，白虎。月旺日克，动化兄弟回头客，然后又空化空，哦，所以研判这个睡眠是严重影响到了三焦跟他的心包，哦，那

0: 他来之后，我就以这个来把他抓出他的病症。那这个那个经过理疗，确定确实是心肺、胆经、肝经、脾经还有胃经，就等于是五脏六腑几乎都是差不多了。那他在左小腿的外侧胆经哦，他有气结就排出来哦，然后他就坦诚哦。这个时候他就讲了更多了，他本来都没跟你起嘛，就是本来都不想讲，然后再来就坦白跟你讲哦，他说因为在几年前，因为胸口哦被重物撞到过，然后当场撞了，当场昏迷，然后昏迷不行就送医急救，那虽然是有好。但是有留下后遗症，那现在胸口只要碰触一下就会痛，所以呢，经过这个波筋理疗十几次之后，他说，哇，感觉一块大石头是卸下来的那种感觉，而且脚那个脚本来他走路很麻，他说他在走路走几步就停下来啊，捶一捶。然后捶一捶哈，再可以再走，这样，所以连续了几次，他说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们的卦真的是不骗人哈，所以也欢迎各位赶快进中门来接法。那我们麻豆道场呢，在9月7号要开麻豆初级持班希望有缘的。信众朋友，大家都来接法我分享到这里，阿弥陀佛。
1: 好，谢谢严成宇讲师跟我们的分享。那么，为什么这个占卜会准因为在大自然里面呢它就是有这种有五行的气那么这个五行的气呢，就可以对应到人。那我们要学习易经，就是。要学习占卜，就是要天人合一就是帮我们的人的自心，这个心呢跟这个天地去结合。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卦会准其实就是要透过我们的学习以及我们的修行，那么把我们的这个高度呢抓到在这个超越的这个位置自然这个卦就会准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那么我们这个病呢，其实很多的这个疾病，不只有人生的病，我们的这个就是说工厂啦，或者是说我们的住家啦，啊，到底有什么病啊？那个也是一种疾病啊。那么或者是说啊，孩子有什么问题啦，怎么样？这些都也都是是病啊。那我们接着来请温医生讲师再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案例。
1: 这个案例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

0: 是呢，有一个师姐，她也是在我们道场，有时候有来帮我们做早晚课。突然间有一段时间没有来，那另外一个师姐呢，就也是很关心哦，就打电话问她说：“哎，你怎么这么久没有来道场做早课啊？”她说：“我现在不能去送了。”然后师姐就问她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的喉咙，有长东西啊，喉咙长东西呢。”所以不能去送的。那时候我也好奇，所以呢，有一次刚好在上课碰到这个师姐，我就请问她说：“哎，你怎么了？”她就刚好就那天冬天嘛，她就翻开她这个脖子给我看，哇，脖子长了一个像乒乓球这么大的在这边。哦，那我说那是什么东西？她说是医生判说是喉咙长结节。哦，从这一个师姐身上才知道医学有一个名词叫做结节，喉咙长结节。我说那怎么办？她说下个礼拜就要去开刀了。我说啊，那你有没有一占卜呢？她说没有。我说要占哦，因为喉咙你开刀，它里面的还有包括我们的声带，很多方面，怕会万一你这个天衣不适合你，会影响到你其他的病变呢。所以他就，那当时他就马上就是，哦，拜托占卦一下。那我们就跟他占了一个卦，说手术吉凶如何。结果呢，占出来的卦呢，告诉他说，你如果去手术，会引发出其他的毛病，建议你是改用其他的方法试试看，因为这个也不是，那种很急性的哈，可以试试看我们中医的方式。结果翻了很多的那个药草的书呢，有沾了一个药草哦，然后他就用这个去浸那个药酒来喝，然后喝了一段时间有比较好，有慢慢消，整整喝了半年，这个脖子这边的一个乒乓球这么大的都不见了，我看到他有吓一跳，我说，哎，你这个怎么都好了？他说：“对啊。”我说：“你怎么喝的？”他说：“只有早晚那么喝那么一次而已，就好了。”哦，这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天医。那医生呢，在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找西医，用很快速的方法，用科学的方法来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也可以用我们的草药或者是中医的方式，也可以来解决，也可以用宗教的力量来解决，那就是看好你自己个人的福报。那这个师姐呢，我说你为什么当时用这一帖药？当时她的女婿呢是在做警察，然后有一天呢刚好车祸撞得很严重，肋骨都断了，然后在那个某一家医院呢，那医院也都没有跟他开刀，很紧急。当下有占了一个卦，哦，在那个医院的加护病房，要赶快移到另外一家医院去，因为那个医院可能天医不在那里，另外一家的医院才是他真正的天医，就请他就转院到另外一家去，就另外一家去，马上检查出来呢，不是肋骨断掉而已，是里面的那个叫做什么心脏主动脉剥离。主动脉剥离很严重哈，当下医生就把他开刀，手术完之后，一个礼拜就好了。这也是用于占卜，然后救了一命。否则的话，在原来的医院可能会拖到病情可能会比较严重一点，这就是个人的福气跟天医，因为这两种案例呢，用于占卜，让他能够趋吉避凶。结果隔了没有，等这个师姐好了之后，不到一两个月。我又碰到同样的案例，我就开始信心满满，因为这个案例跟这个师姐案例一模一样，就是也是喉咙长结节，但是这个结节呢，它没有这个师姐的这么大，大概它的一半左右，看得出来喉咙是有凸出来，但是没有像乒乓球这么大颗，然后也是用一占卜呢，让他就是占卦看看他吃这一帖哦有没有效，结果效果呢？那个子孙爻，当下呢是休囚，但是是零日的，哎，零日，所以我是觉得要吃一段时间就有效。那后来这个师姐呢，也是就这样有照这样吃，结果到了上礼拜，我看她已经喉咙都没有了。好，这个都是用于占卜，真的是这样子案例呢， 后面也 又再碰到一个是那种甲状腺亢进的，这种三个类似喉咙的案例呢，我也是如法炮制的，就是用意在占卜，结果都真的很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慈悲无国度，这种惊喜跟赞叹真的是让人家无法言喻跟喜悦。所以呢，只能说这个是除了个人的福报之外，那宗教的力量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还没学易经的赶快，全省都有我们维新圣教的道场可以去道场报名参加来上课接这个法啊。这分享到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法喜，阿弥陀佛，谢谢。
1: 好，谢谢文讲师给我们的这个分享啊。那么其实宇宙间呢，它就是充满着这个气数相啊。那么这个我们身体如果不通的话，那么它就会郁结，郁结就会产生这些结节啊。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身体也要五行都能够畅通啊，这样身体才会健康。那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严成儒讲师啊，以及我们的温怡珍讲师啊，那么来跟大家分享这些非常精彩的案例啊，让我们一起来攻占王禅老祖教主天威啊。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七手鼎立啊。感谢您的收看。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

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咸是众耳，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咱禅宗有一顿甲渐顿悟法门，啊，甲渐渐开悟的，马上顿悟，甲渐渐开悟的。那么咱这法门是顿悟法门，顿悟法门，你渐渐开悟，是讲迄是无啥合理啊？拄则甲各位讲，啊，我看到这精神啊，咱爱甲你悟着啊。我现在这时阵有五七，有一次，爱注意咱无五七，这就顿悟啊。啊，你啊看到我啊，这了地角，听到啊地角，哎呀，我怎么贪嗔魔搞上去？释迦牟尼佛一住世一时，甲这位。一个其他的教派，啊，来皈依的，一个老伙仔九十外岁啊，啊，九十外岁呢，伊甲说法的是，个人伫世间啊，上好嘅人，心平气和啦，上好嘅，心安上好嘅，啊，上可怜的呢，日日有偌济财产啊，了了就生气的人，搞生气、搞发火的人是上可怜，因为伊真搞生气的。有一天要去断开的时，你脑海内你会想到你一世人唔完的人，啊，你脑海内咧，你下目睭咧，你会浮出，互你人感觉真正，互你会想起，要叫你想起的人，遐人拢是你，遐人啥人？魔镜现前，魔镜现前，魔镜现前，互你去想起，去了咧，拿起来了，开灯去。马上对着这个，马上对着这个，迄个要救嘞，足歹救嘞，真歹做。你看咱只要七月依然。

0: 节，盂兰盆节，盂兰盆，盂兰盆节嘞，莫见人要度伊老母，你看爱费偌大的精神，偌大的精神，才伊老母才度起来。啊，伊老母在生是真够想屁的人，啊，佫真够，感觉真正贪念，真贪，家庭真好过，真贪，而且呢，够想屁，所以死了后呢，伫炼狱、炼狱的地下内底。啊，那么啊，目犍连看到伊老母安尼呢，要去看伊老母的佛祖，啊，佛陀呢，慈悲甲示现，互伊去看到伊老母。看到伊老母伫地下的时啊，伊第一旁，互老母食，还袂到嘴烧伊，摕物件要到，互食，还袂到位，拢烧了了呀，大枵，大艰苦。所以，即、这个目犍连才请示佛陀，怎么办？是要安怎？佛陀呢？啊，才开始，才搞一个传法会，利用7月的时阵都节下，我拢无处理，法师拢无处理。啊，你才爱种种足济大的盂兰盆的盆啊，吼，堆真济菜，啊去供养着遐法师，啊爱用钱财啥拢互遐法师，供养钱财，毋是法师爱钱诶，伊着实现互因老母看啦。因老母看，哎哟，我在生的时，拢钱，逐项拢一直欠，一直急急急急的是，未晓要去布施，互因老母马上顿悟着，是安尼的意思呢？毋是讲遐法师出家修行人爱钱呢？啊，所以，哎，这就叫爱去布施，就遐钱互法师呢？啊，伊老母就看看，互伊即行去反省讲伊咧，在生的时，逐项代志遐尼贪念，吼，遐尼无慈悲，袂晓要布施，死了后才会坠落地狱贪。然后咧，老母伫在生的时，吼，真济物件食食咧，食无了，毋好人。唔好人咧，结果咧，吼，逐项直直讲啊咧，哎，苦衷啦，等等咧，死了后咧，所以伊要食无当食。啊，那么爱用逐工的创真济去，互法师互人食，互遐开始念经是咱念经来念经，甲提醒伊的觉性。咱的念经爱各位念经的用意，就啊提醒恁的觉性，啊提醒恁祖先，恁的祖先，恁的守护神，恁的万亲祭祖，啊，咱大家的恁个人的护法神顶，所以咱供养念经，拢是伫。除了家己改歹习惯以外呢，咱得互遮个灵魂世界，因一块镜会当去反省，会当去忏悔，是这道理啊。所以创真济拢皇家，吼、哦，因老母啊，我在生的时，吼、哦，伫世间的时，我咧做事的时，袂晓遐，吼、哦，即摆呢，遐囝做好看，互伊一种忏悔，一种教育。啊，伊个也袂使哩，甲因老母讲毋对，做囝的人。做囝的人的做法，袂使你甲老爸老母讲你做毋对毋对毋对，迄是非常不孝，袂用讲。所以释迦牟尼佛伊的慈悲啊，才叫即个目犍连爱去，即、这个叫做供养真济护法师，这就是照因囝的做法，互伊老母去看着，会当互觉醒。啊，一工无孝，两工无孝，三工无孝，逐工一直做几个月啊。逐工都去布施，互遮法师，互人遮啥呢？互因老母看，哎哟，我在生我袂晓安尼做，我可能在生个贪也贪袂了，因着来搞生气。然后，或者哎哟，面汤水来输好遮法师，输好法师咪输好人呢？输好遮个法，输好遮慈悲的法，慈悲。老母伫世间呐。哦，熬生气，啊贪贪未了，不要想要布施诶，啊功德不要想要做，干了一心一直贪，一直贪，一直贪诶时啊，莫怪死了后会落地噶，所以才有7月依兰盆诶法会啊。今日是今年三宝寺参加人较侪，啊，我是大师咧，我再三的强调，吼、哦，这对是大人诶友好好多，啊是这囝咧，甲是大人即邀请。好，来仰天佛力，来啊看听经闻法，哦，这有真大的功德存在。然后再甲伊的老母躲起来， 哎，老母，你放弃掉过去的贪嗔痴傲想气，无智慧，啊，贪累了，啊，无慈悲心，无这个布施的心。啊，那老母当一旦这个念头变过了，马上在地界就离开离苦得乐。阿囝替伊做诶，啊，替伊做功德。所以咱做囝人替老爸、老母对许多人去做功德。那么你有当去四个布施救济院去共布施，迄拢是一块镜，伫互咱是大人看。咱是大人祖先，伊过去毋捌安做，咱安做诶时啊，因会感觉互因一点哦，我囝仔遮出皮，我囝仔我较早袂晓安尼做，好、啊，所以因互咱遮是咱互咱祖先一点即种诶心，一点即教化诶作用啊。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所以是一个月一个月才有开悟。那么咱请问各位，咱这位，哎呦，啊，祖先有够烦呢，总在超度呢，无度啊，无你想要叫祖先生呢？哈、啊、哈，想要叫祖先生呢？我、啊、阿伯，你敢特别烦恁囝？你也无烦恁囝的时候，烦咱的囝一家孙孙呢？咱这些呢，马上修行顿悟，咱爱有成就。阿伯，你就别甲烦，你讲，你免甲拜，吼、哦，你免甲供养，你要拜拜阿公阿祖，出世哦。你若开悟，你那个阿公阿祖嘛免互你拜啊，因为一人得道救助升天呐、啊，一人得道救助升天去哩。啊，一人若无得道，一人若悟着耽误的误啦，错误的错误啦，悟着多一些啊，救助落地噶噶，对你落地噶噶，这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真济人毋知影这道理。啊，原来咱想讲啊，发挥一届就煞，无想着一届咧。老祖开始讲，你有耳啊有目睭，都听都听都未开过啊，无耳啊无目睭，干那一个似田的一文的似田的空空飘蒙蒙飘飘来，听者发一届就要开过照病了。啊，所以各位啊，你毋好嫌讲啊，老师那当中遐一出头哈、啊，要超度哈、啊。我无叫你爱参加，我做我工课啊，我做我爱该做啊，有缘的就怎啊参加就超度啊，啊伊会做啥啦？那无缘的咱也袂用去，免叫咱也缘的别位的爱去超度啊。哦，所以各位啊，你免惊，我来办法互你免惊，那系啊，老师蛮不错啊。不过九月十九，即件工课爱完不完？嘿，即件爱完不完？嘿，是吧？好、哦，那。呵呵安尼，你有开过无？有炖过无？炖 过对啊，但你要看到鱼啊，尘劳世间这就烦恼啦。看人比，啊，你我是讲只句乎恁，迄个看哈，世间尘劳都遮济啦，这算炖过法门诶。好、哦，足济法师没有把这个道理讲出来，讲我顿入法门，顿入法门，顿入多矣，干嘛变他个顿顿啊？顿顿的法门。啊，是啊，啊，咱来放了山哦，不要有对立，莫有对立，哪个人中间莫有对立，好、哦，你若看到水海水啊，咱唔当有邪心，啊，咱若看到这里头，波浪的时啊，唔通有烦恼的，咱莫制造烦恼来，嘛莫烦恼制造别人，啊，咱若看到蛇，哎，注意啊，有毒害，无论话嘛好，迄有毒害，到位，看到神啊鬼啦，对。

希望、希望的，哦，蹦蹦跳跳，看了骨甲比来鱼啊，你说啊，世间的电脑，哈、啊，你看了，哦，听了大家讲了，大家信了，大家，哎呀，我冇贪心，不要有向我生气来，莫像迄个陌生人的老母安尼来，过来，咱都看了畜生啦，众生，咱都莫爱无，莫无耻，咱爱有智慧。哦，这点，这就是咱顿悟法门的精神。你今等下要等下去拜阿弥陀，平子的心，啊，拜观世音菩萨，嘛是慈悲的心；啊，老祖你拜罗宗，嘛是慈悲的心啊。那爱看了罗宗嘛，爱慈悲的心嘛。啊，归国主，哈、啊，老祖啊，大了，像云梦山跟鬼谷子，迄本呢？啊，根据历史一直记载落来的吼，吼、哦，确实很精彩嘞，很精彩嘞。你所写的，即款拢是现伫咱生活史嘞。了，你像有一款，有读过迄本啊？有读过野兽？有啊？安我印互你好无？好吼、哦，好啦。诶、欸，你来出钱诶？爱炖我嘞？哈哈，迄个我只迄个，我只只摕了，我摕吼，而且迄个都叫邱先生哦，啊，这叫来引，迄鬼谷子，云梦山里鬼谷子吼，来得下哎，你下下话，你说啊，有老祖啊，老祖鬼谷子心宝在台湾安尼俩，吼、哦，你像即嘛，老祖是台湾所实现的，比当时伫云梦山啊，伫大陆的实现的更较精彩。够好精彩呢，嘿，我怎么放？哎，嘿嘿，很好玩，好像记忆犹新，哈，好像记忆力较新的就对了。哦，这个是，恁听有无？听无都刷嘿，哈哈哈，哈哈哈，哦，不过现在爱到处钱啊嘿。我在问邱先生，邱师兄，因发一本偌济？啊，云梦山有鬼谷子，寄回因摕过来画嘛。较早我都讲鬼买起来，看那老祖当时演化是啥，安尼我嘛知。啊，过来显地心，常行十善。啊，咱常常行十善，啊，天道马上就教伊啊，佛教的教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天家啦。诸恶。莫做各种恶，咱绝对莫去做恶业。天堂就教伊啊，咱若恶业做一大堆嘞，天堂未教伊，地狱就先教啊。除掉人我，除掉你甲我的分别心，哈，除掉须弥陀，除掉人我的时，须弥就倒去啊，山就倒去啊。哈，去邪心啊，海水结，你去掉这邪心，海水就干去啊。孩子就大去啊，好、哦、啊，烦恼无咧，波浪就要掉呀。烦恼若无，无烦恼，波浪就无去啊。好、哦，毒害我袂记哩，咱要害别人，咱要莫去害别人。要害别人的是，哦，咱当然会拄着咱是蛇。好、哦，那么呢，要毒害别人的心，判见的是鱼甲龙就绝掉去啊。鱼龙就绝掉了，自心地上，自心地上，啊、哦，觉性如来，宏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好、哦，外照六门，眼耳鼻舌身意，哪个门？啊、哦，外面照着照着眼耳鼻舌身意，咱这哪个门？咱清清净净。啊、哦，能破六欲诸天呐、啊！咱眼耳鼻舌身意，咱的欲望六种的欲望，破、哦、咱人是世间上艰苦的欲望呀！哦，哎呦，这好朋友哦，伊家财产有遮济，哦，伊家有钱，哈、哦，去因兜内拼吼，打拢打一个金啊，打哦，吊个遐水，我到哪安尼尔？哎呦，人翁啊，穿西米露。我的翁来牵猪哥，哈哈哈哈！你都去烦恼啊，对不？啊，所以咱来破六欲，
然后比说说，目睭看啊，恭喜你足有成就诶，听着，吼，伊诶声音真好啊。

0: 一个恭喜，你有这好的声音，然后比说声，这芳，你的水呢？法国的芳水啊，对嘞，哦，恭喜，阮兜的芳水哪像猪母奶的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哈哈，你嘛足挽救的呀、啊！你这是爱食来，喙齿食的，嗯，这食呢，吹这口味较好。啊，那这回咱三宝市，啊，咱这回做迄个芋索哎呀吼，卡啊嘿，哇，迄足好食，咸阁拄好，哈、啊，迄皮阁安尼平淡平淡啊，切切啊，哦，这个足好做，是麻糍薯吼，甲无闲他来做，我食遐济年，这回食啊上好食。我安尼即摆来，我如果烦恼，后年毋知遐好食无？是，所以你食了好物件，即、這个喙齿吼，咱的魔障呢，是欲望上的魔障呢，遐烦恼呢。吼、哦，现在人伫世间到处是拢一寡口口凄凄、口口巴巴、口口巴巴、啊模模糊糊啊。啊，咱破六欲，咱的希望，啊，咱的希望。我是这目前是无啥希望，我就希望我世界莫战争啊，就安尼尔。啊，这不是希望我不要有人类浩劫，不要有人类浩劫，毋通有人类这火劫走出来。好、啊，那这是我这我的欲望，and 比蛇生意，我的意念这么是安尼尔。啊，亲啊，有啊啦，啊，大家师兄师姐在请我做我西装裤，遐一领。啊，衫又遐一领，我穿甲老，嘿，穿甲棺材底拢要有够。吼、哦，我也免烦恼啊。啊，食，咱每年破了遐济，我食我也未枵着啊啦。咱像即个三宝是破666，666桌，啊了了了的吼。嘿，我若要食，我嘛是食有够啊，我若烦恼。啊，咱遐公公孙呀，毋知谁去互公公孙呀烦恼一个。啊，讲还啊，要破了呢吼，破大了的时，啊，要赶去啊，送好这个孤儿院，啊，结果呢，吼、啊，咱这个有一寡本来孤儿艰苦的人要送互伊，结果艰苦的人拢无接着，拢生活真富裕的人摕了了，烦恼干呢？我方面烦恼啦，伊会替替咱摕，代替咱摕去送人啦，替咱食啦，无要紧啦，嘿。伊干了烦恼，干老师啊，对不起啦，失礼啦嘿，我无法度达成任务，我无要紧啦。哎，我人一含参加普渡嘛无，一傻傻规大关灯也无要紧啦。哦，你莫去烦恼啦，你若去烦恼的是真正罪过。安尼以后若讲安尼阿伯发财，我白办。我若果办互你去烦恼，我就袂啊。啊，我爱嘿，伊讲那足贪的无啦，伊无贪伊爱尔啦。我无要紧啊，到家闹啥对无？啊，迄只啊破坏啊，是毋是？所以咱人有六种欲望，六种欲望咱爱会晓控制。啊，咱像这 TV 拄只风筝互甲加咧，诶，较烧，啊，怎好食？这样愈跑愈好食。嗯，所以咱六个欲望，你若等咧跑，甲跑伤涩诶。哎呀，胃等咧就艰苦啊。拄只咱是师姐，师妹哦，啊，干来熬喘。你会记哩，哮喘的人胃就有血问题啊！你爱记得对胃药食好，用胃药食好，食好你心脏就袂喘啦，啊嘛袂跳，哈哈哈！哎呀，袂喘，哎，袂婆婆菜啦，爬上架吼。所以咱大家会记哩，咱的心脏病，心脏本来就是他的病，除非心脏出事出来，内底。

好，那较早咧开咧什么什么油？开咧啦，哦，迄个较喷的油诶，嘛去做就做啥来用遮呀？收水啦，好、哦、收水啦，好、哦、收水啦。这里的面顶有种收水的，所以迄气你会积对心脏，这个心脏呢，迄心经会牵你心脏心经，迄条咱胃有一条心经牵你心脏呢，迄你若吊灯打的时，心脏会开始无力，这频率你也无共款，心脏会颤，会那是一点话怎卡掉咧？是这卡袂你阿袂？阿袂吼，吼、哦，迄卡袂得开刀啊！哦，所以这个都是胃的问题啊。啊、哦，那你欲望迄是欲嘛吼、哦？啊，自性内造三毒即是啊，自性乃教贪嗔痴咱的除掉啊。自性什么自性？恁有一个阿弥陀的本性，啊，恁有一个觉性、佛的觉性、觉悟的性，觉悟就讲啊，我生气袂使你啊。啊，想啊，我啦，烦恼又达最袂使哩，想到讲我邪心袂使哩，啊，想到哪个人会对立，我拢袂使安尼，啊，想到讲我袂使哩，有这个第五趣贪嗔痴这想法，你若有这个自性来照，时时摕一把电火向来去照，念造。自性内照，你用你的心去看咱自己的心，看咱的好习惯、歹习惯。啊，以前咱一个师兄，伊就哇，真爱打坐啦，哦，一直真舒服哦。鼻观心，心别眼观鼻啦，鼻观心啦，啊，心诶，那个观了就没有了啦。哦，这啊，怎样接？嘿嘿，我讲吼，鼻啊，我都把它改讲。这样，我边啊，咱这另外这信徒来，我讲你要学一下，嘿，我学一下。你要要学一下吼，你当然看了鬼。哎、欸，迄个我一直盯啦，我刚才看嘞，迄个一直盯啊，他看嘞，吼、哦，我吼，人上重要，上重要，一直盯着啥，做个问心无愧，才有一直盯。也是讲，我这个明仔股票毋知起几点。吼、哦，哎呦，你根本都未搞入定入去倒位，哈哈，伊个心脏都咧想股票几点，想定下来看股票的起伏就对啦。伊就啥咧，我看爱讲股票，好、哦，伊个鸟惊啊惊，伊个叮当，哎叮当鸟惊啊惊，过时啊吼，我讲话咧，那信徒，你吼、哦，你要要做股票，你唔好学入定，你要要入定的是，你做股票拢输伊，因为吼、哦。佛祖未报股票，你看起起落落，达水未？吼、哦，互你看你的缺点是倒位尔，未互你看讲即个都股票起悬甲低低，悬悬低低未起。好、哦，听我讲，我卡着尾盘盘起，我一下就出来啊！出来了，过时啊来啊！老师，谢谢你甲开始，我来甲你开始，我来开始。然后你正常讲起就讲我，我哦，啊，你有开过？有。

破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

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喜，天灾永喜呀、啊！祝福各位。

所以我们洪水村兼现在维新电视台自己的电视台嘛，而且电视台的张经理，你一定要重播，一直播。即使我以前比较年轻，摄影技术没有那么好，但是真理还是一样。不管你听不听，你偶尔听了一段，你也许对你家里有帮助，你就可以用嘛。辅佐各位修行，做到问心无愧，家庭平安，那就好了嘛。所以王禅老祖传的妙法，太多太多了啦。今天我们借着九九法会呢，那就把这个《洪水真经》以修行，以希望极乐净土，这个建设啦，洪水完全相符的，所以极乐世界那么远你看不到，所以老祖慈悲就把法建设在我们当下地球的人间净土。只要你依照风水妙法，你去建设你的家园、你的公司、办公楼，你就等于极乐世界的殿堂、宫、庙、宇，都完全完全相符啊！所以我们才这么多年来。敖产老祖开始要把易经和风水讲好，要教好，让每一个人有缘的人能够先平安，你就可以有心去见到自己自信的净土，就是唯心净土。所以我们这次九九法会圆满了，在元旦2014年的元旦在林口大体育馆举办第九坛的祭祖大典，所以老祖开示了祭文，就九九法会妙庄严极乐净土三大千。九坛祭祖大圆满，唯心净土相辉映，所以唯心净土、极乐净土是相辉映。你要到达极乐净土，当下你的家庭环境、唯心净土、风水妙法

绿人田用在你的家庭环境周围，你就平安，才心安，才能修行。你到极乐净土才能去。相对的，我们唯心圣教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所以我们大家共同的天命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你们将所学的、所修的、所证的、所悟的易经风水真理呢？那么身可以供养，来给老祖师尊和六位祖师，甚至是师父，帮助你亲朋好友帮他解除易经风水方面的不圆满之处，让你亲朋好友平安了，那你就功德一件吧。这就为家家户户重建净土。所以我们当下有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成立的、所组成的支会长，各地支会长2552位支会长，每一位同修都发大悲愿、大悲心为你们的会友来服务，帮你的会友，他一定是你多生有缘的好朋友，也许是亲人用你现在当下所学的帮你的会友帮忙然后给你的会友能够进入我唯心圣教各位法师的传道大家的接华共修，自己成就自心的唯心净土，就能与极乐世界净土相辉映了啦，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王禅老祖开示风水真经圆满之后呢诸天圣神活菩萨非常赞叹。那我们现在就讲收经记。好了，经文垂一卷呢，垂就从天上垂下来了，我把它公录起来了，垂一卷。苦海渡群人呐，世间是一个苦海渡群人这个永死，这个群生悟，你要平安，你才能悟道，你不平安，要悟道会很困难，心不安更难悟道所以我们的修行法则，先给大家平安，再去悟道有的宗教先给你受苦，然后才能悟道老祖开示，当下21世纪末法时期你要给众生从苦难去悟道是比较困难再来常教礼节修啦人间超大难，世上往看黄柳，春分千层送阖家保平安。各位诵风水真经或是任何一部经都有功德力，尤其你诵风水真经让你的身体血液气血不顺会转为顺以物引物你不要说哎呀这个讲风水的和身体有什么关系，告诉各位了了分明再来收经赞先师垂训王禅老祖这鬼谷先师垂训风水真经人间华宝，风水真经人间的一部
华是无上宝啊。

0: 就度无数的，就度无数的，苦海、池塘，黄鳝、老鼠，它又到世间上来，苦海、池塘。那么各位，你们从这个妙法去修行的时候，你们也在这个苦海里面、池塘，你们就黄鳝、老鼠的化身，诸佛菩萨的化身呢？苦海池塘，不要变成在苦海被救度的啦！你能度人，总比被救度好。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所以老祖常常开示我们，你们好好诵经，好为众生来帮忙，来度众生，让他们脱离苦难，总比自己的好被救度还好。好，那来普利无边啊，妙法无穷啊，同等净土。洪水真经里面所开示的，是妙法无穷，还太多。我们本唯心圣教当下的妙法，出版社，医药出版社，圆融法师带领的，大集结，将近3000多册了，里面都是法宝。妙法普传，不分王侯将相，凡夫走卒，你所碰到的都可以用，都用得，会平安，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从天上世界来到世间，世间有太多太多的烦恼，让我们沉沦，坠落下去的，所以我们走一趟人生不简单，世间上不是唯我独尊在存在，心是独尊，但是我们的个体相互的调和，共同存在在世间呐、所以各位要发愿，你所修的法要普利人天，龙天护法一定会护佑你护念的各位，接下来我们要皈依。我们皈依王禅老祖、鬼谷先师、玄通永正天尊呐、那么我们现在请各位合掌，一起来跟我念。王禅老祖、鬼谷先生、玄通永正天尊。王禅老祖、鬼谷先师、玄通永正天尊。
1: 王禅老祖、鬼谷先师、玄通永正天尊。
0: 王禅老祖、鬼谷先师、玄通永正天尊。
1: 王禅老祖、鬼谷先师、玄通永正天尊。
0: 我们唯愿呢，

当下今天维新圣教的法师讲师贤智同修代表们，你们代表的当下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啊列祖列宗15611姓氏朱祖灵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朱建灵啊，西湖真人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韩国蚩尤后裔桓雄天王啊以来195位啊天王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汪时军民彦陵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时军民族彦陵啊，各姓氏的堂上祖先啊，各姓氏啊家中地基族，各姓氏个人累劫冤亲债主啊，家中无缘住宿英灵众等啊，世界各国因为农业啊毒杀冤灰软动诸灵，双华界三界万年诸灵门，今日今时我们共修风水尊经，一切功德尽皆回向。那么我们就在现在看回向文，回向文啊，普为出之即啊，读诵受持这个辗转流通者，我们的回向。那注印这个经书王禅老祖玄妙尊经啊，那风水尊经的所有及护持这一次九九法会啊，供养斋食啊，供养各种资金啊，尤其啊这个安心道场安心游行啊，供养那么多安全的食用油啊，以及啊塑料斋食啊，以及基隆我们一位陈兄石师兄他也布施了那么多的素斋，还有构戒贤士同修从家里辛辛苦苦啊一直送家里的青菜来啊给我们的啊大斋堂啊厨房香积族啊一起来供养啊，当上坛上列祖列宗朱建灵众等一并回向，所以愿以此功德消除世现业啊，增长诸福慧啊，圆成圣这里善根啊，我们再来一切啊，一切出资者啊，这里还有一个对不起，所有兵刀兵劫给予机警等悉皆尽灭尽减除啊，那么人够习礼让啊，那一切出资者啊，辗转流通者啊，现见贤安乐啊，先王或超生。当下我们有这么多的啊，列祖列宗啊，各位莲座上的啊，祖灵们。

0: 苏联文都能够仰仗王禅老祖，慈光加持，共同建设我们当下莲座上所有的诸灵文诸祖灵文，心中建设唯心净土与极乐净土相辉映，不轮回，免受世间五浊恶世之苦啊。那我们在祈求风雨常调顺啊，那么人民须康宁，法界之寒士，同证无上道。各位贤士同修，风水真经，当你诵了风水真经之后，你应该知道王禅老祖上来所开示的回向。我们当下九九法会，各位列祖列宗，在灵魂界，你们要建设唯心净土，建设极乐净土，建设天堂，都不离风水真经。风水学是世间法，风水真经是名扬两界共同依循，建设极乐净土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因缘啊，将风水真经，就是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所开示的啊，第一坛呢，在民国82年就直接开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世界如何建设极乐净土啊，就有48大愿。那么当下啊，我们唯心圣教建设唯心净土，仍有48大愿。我们接着会为各位继续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之后啊，下一节呢就会为各位啊继续讲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到最后的时候要圆满前呢，我会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48大愿以当下唯心圣教世界和平48大愿的法义法仪功德来做一个相回应。所以我们感恩王禅老祖师尊诸佛菩萨玉皇大帝弘经老祖列位祖师众等的加持护念护佑和灌顶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同登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以为本愿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今天九月八日星期二，农历七月二十七日乙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明天九月九日星期三，农历七月二十八日丙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后天九月十日星期四，农历七月二十九日丁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拴架入宅嫁娶开张出行迎为诸事，三煞在西方。

是长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兴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

0: 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滑，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同修，每次上课以前，每一节课，我们一定要恭念王禅老祖赞记。啊，今后各位在各地开课，也是要带着学员同修，要恭念王禅老祖赞记。这个是在请王禅老祖祖师啊，请所有慧空过往的神圣咖历代祖师啊，光降到我们的内在心庙之中。所以我们要学这个道，就会比较容易啊，听得比较会入心入神啊，所以我们上课都要先恭念王禅老祖赞记啊。我们希望各位同修以后你们要开课啊，或是要讲课，这个是一个必备的要领啊。所以这个阴阳日月最长生，就在提醒我们的四田啊，提醒我们的思想，我们就是要读这一个书，里面有善有恶，这阴阳有善有恶啊，善的永远下去，恶的也是相对的，所以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耶啊，我当下要学习这个天理之真理啊，还有很多疑惑。若有真圣鬼谷子，若就是唤醒自己啊，内心里若能开花出来，鬼谷子就是内在的大智慧，叫做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那你开花出来之后，名扬两界啊，阴阳是与非就了了分明啊。所以这一句话是句句用在任何一个场所。

0: 场合都可以用。啊，曾经那几位老信徒，他要到雾社过几米，遐来去泡温泉。啊，来仙佛寺路过，每几位来问我讲老师啊，我想要到哪里去泡温泉好无？我你最好。阴阳日月最长生，口及天理难分明。若有尊生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公，我也不打仗啊，怎么才何必要谈到太平？你念就对了啦。啊，去个武侠，半路啊，迄悬崖啊，车来汹涌，头前啊，山顶一粒石头，啪啪啪啪啪啪落来。眼睛睁大了，看那个石头一直下来，若是要开过去，会被砸到；不开下去，路在进行怎么办？还是要停下来好了，刹车说变轨，变轨开好。啊，下骹半道多一张棋啊。哦，迄台车拄啊去徛伫悬崖面顶，带休遐尼悬，拢无坏。哦，伊伫车顶头一直念啊，老师啊，我要念了啦。哦，阴阳日月最长生，第二念，第二念，啊念念念嘞。啊！你这救难队，迄阵也无大哥大嘛。啊！救难队会经过遐，啊！你你说嘛会停落来，说看讲半壁吊一台车，伫遐才甲救起来。哦，这倒来咧，啊！老师啊，谢谢老祖啊！好、哦，我要以后真认真要念，四故记，天下定太平，体会到太平是平安啊、哦，没有事就平了，就太平了嘛。啊，所以这些信徒啊，以后也对着朋友拢讲伊的故事。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所以我们若是平时念佛习惯，你有事，你得朗朗上口啊，因为做事一句，你九大菩萨，九大菩萨。

0: 开天的时候，就是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神龙大帝、济公、古佛、哈哈如来，啊，还王禅老祖，啊，九大菩萨，啊，来会议的时，在南天门上的会议，啊，说台湾祖师赞叹王禅老祖，啊，以这随着四句偈，我记起来，我就把它传出来，普传出来，啊，所以当你在念这四句偈的时候，啊，那九大菩萨还护法，啊，随时都有九大菩萨还护法守护着我们，所以我们上课就是要先念这四句偈，啊，你们啊在家里要读书，要读这个任何一部书，任何一部经，你也拿起来先念这四句偈，啊，你的智慧会开启内在的智慧，安详哇！还有我们音乐，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这四句偈啊，我要把它变成歌曲，我就请许瑞清老师，请他编。啊，那变了好多、哦，我听了我无介意，我呢再换再更再换，才换到最现在我们在朗诵的，在唱的，啊，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就我们徐老师，啊，他在省二中，教书。啊，上天啊，逼着他要来写这一首啊老祖赞记的歌曲啊，所以校长找他麻烦啊，就后来什么误会弄到法院去告，告了两三年，那个还平息不了，吼、哦，很恨。那时候来读第一届的，啊，第一届的，啊，忘了这首，你编的一首音乐，好、啊，啊，唱看看，啊，他在洗澡的时候，哼哼哼就哼出来了，哦，很高兴，啊，就开始，我就请那个音乐家来唱。啊，天然公司，啊，这个音乐家来唱，啊，那一面唱一面哼，唱一唱官司了了，啊，他想到可惜天理难分明，或者想到这里呢，就不足了呀，啊，因为啊，他这个官司莫名其妙被告，正是上天在逼着他。他有这个才华，所以逼着他来谱这个曲子，啊、哦，这个都有天意的啦，所以老子四句偈应验的太多太多，包括大陆很多我们的这些同胞啊，也很喜欢唱这个曲子。啊，这个曲子呢，啊，唱的很好玩呢，啊，我在唱呢，天理难分明，就说你们大的要欺负小的，啊，所以大陆的同胞呢，那个官员，啊，原来你们在唱这个是在说我们啊，天理难分明啊，好、啊。那不一定是你是， 你唱的也有你的心里不平，啊，也有你心里埋怨的地方嘛。所以这一首曲子，你可以多唱，安全不？若是我们有同学呢，失恋了，失恋了，问老师怎么办呢？我很喜欢他，结果他都嫌我。我你认真唱嘛，唱天理难分明嘛，这哼哼哼哼哼，她男朋友说奇怪，你有那唱什么歌，菜还蛮好听的，结果就是可惜天理难分明，男朋友醒了，天理难分明嘛，醒了。后来两个人就结婚了嘛，结婚了你还要继续唱哎，有时间就要唱，还有我们一位师兄，他在政府单位从事职员，他的主管对他很凶，事实上主管是很爱他，教育的方式不一样，用刁难的方式，他来到全国市了，这一首曲子 CD，他带回去了，他哼哼唱唱唱，他主管越听越不对呀，他怎么这几天都在唱《可惜天理难分明》？难道我对他不好吗？所以就找他来。我说你怎么那一首曲子，我在宣和寺浑元师傅送给我的，叫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要唱这一首曲子，或者听听这个音乐，心里也会很舒服。那主管跟他说，我也很喜欢听诶，你一听一播一哼，我心里也跟着哼。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天理难分明嘞，同事之间和主管，大家感情又融合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所以老祖传的很多心法不可思议啊，尤其哈、啊，我们灵山会聚，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坛老祖庙祝圣，家属灌顶见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所以我们现在学这个道。

学这个法是万年的黑暗呢，不了解，所以才要学。那么你灵山，你回归到蓝天玉皇大帝九大菩萨座前呢，你在会佛、会菩萨，会天公，四八大愿照光明，阿弥陀佛的成就有四十八大愿。说我做佛时，若是所度的人，他绝不能成佛，我绝对不做佛。愿力转动的众生都可以到我的净土来，若是不这这个我没有做到让他们做佛习，我也绝对不做佛啊。所以今天我们大家来到道堂修行，我们是要去除社会里面的坏习惯斗争相互的排斥，相互的诽谤贪的无厌，这个都很不好嘛。所以我们来到道堂就是要洗涤心灵的污秽，洗涤我们过去无量劫来所有的坏习惯。我们是到道场来每天要自我反省不要不要将社会的坏习惯带到山上来在那边混，在山上混派别混派系谁攻谁，甚至想要把师父把他压在旁边瞒着师父，我告诉你，你们什么事情我都很清楚若是师父没有了解你们的时候，这道场不可能存在我们的法门不可能在台湾在国际上得到一个地位。所以我们不要那么的狭隘的思想坏习惯带到山上来，带到山上来坏习惯呢，我们要赶快及时修正那么我们再屁股拍拍干干净净的下山个怕别这个人生才有意义嘛。好，这个我再提醒各位，你们来到这里祖师殿所提的心存邪僻，润耳烧香无点意，身虎正大，见我不败有何妨，这个你们要时时要念要念要念。老早就知道你们有一些出逃在小和尚在那边斗争斗抢拐骗诱到山上来了，你看你就要觉醒不然在山上还在搞小团体我要将同修了，我哪里更好，我带你们去，我告诉你天底下没有比这里更好了啦。大家要觉醒啦，要觉醒，我希望呢大家呢都不是圣贤当然有各种的个人的利益和利害关系当然会有一些争执，但是我不会跟你们去计较，我不会跟你们批斗怎么样只是用这样在唤醒各位
好了，这一次，啊，我们

这，大环寺的整修焕然一新，啊，我们郭主任，啊，他的领导，啊，带大家，啊，花大心，有时间的，还有时间的一起来帮忙，啊，有些。

那来到山上来，钱又少赚了，啊，没有赚钱，反而呢，啊，要亏钱，何苦来哉呢？啊，所以大家同修，内在心灵的洗涤非常重要，啊，所以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处所。这一句话要记住，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处所，啊。

0: 啊，这各位要注意哈，啊，你们既上山来了，啊，你们就好好在山的老祖啊为中心思想，啊，不要说哎呀哪里更好，我要去哪里，你也口口中也没有用，口口中没有用啊，啊，你们有缘的三界万灵。都已经在大梵寺这里安顿、安魂立魄了，否则我们为什么每年要做5天的法会？这个是在超度你们、我们过去无量劫来多生父母、多生的累劫冤亲债主，在道场里面安顿。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哦，所以大家要弄清楚啊，不要说啊，我带着您到哪一个道场去，哪一个庙去呢比较好，比较好你就去嘛，不要来这里嘛，这样反而不好啊，这样对你也不好，所以同学大家要注意，这个是模模考考一大堆，考了一大堆。大环寺的小小的祖师殿，最近我请郭主。

嗯，啊，那重新整修，啊，整修起来，哎呦，很庄严呢。庙虽小，但是宇宙虚空那么大，还是的中心点是王禅老祖哎，啊，他为精神主宰耶，法脉的法的主宰耶，啊，所以你了解了，就顺服正大嘛。啊，处处为众生，利他，利他为原则。啊，这个和风水也一样的道理。啊，这个叫分宅，分宅，分家。啊，现在在大环市这里呢，大家一心一意。在这里修行，啊，你哎呦，我的，可以，我带你们到哪里去？到哪里去？这我不反对，但是你要找到真正的生命依归的真实意啊，这样才好哎。啊，这两三年来。啊，我们弟子好几位啊，同修啊，嫌这老祖的法不好啊，就要另外再去拜师啊，去那学什么去拜师，结果你的护法神冤亲债主多生父母已经在老祖的法脉里面修行啊。啊，你啪啪走，啪啪走，你的守护神、护法神、冤亲债主，哎呀，出头作孽，你唔知，搞咩呢？很快的再见，就分宅到天上去了啦，分宅呀、啊。啊，大凡是这间厝唔大，要大多位，要大阴间哦，还是大天上？啊，天上阴间还抵不过人间呢。啊，人间有是机会，我们尽量要修，要修，要修，修正自己偏差的思想，修正。自己偏差的行为，这才叫做修行，行正道，这个叫修行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要把心安定下来，啊，一门深入，一以贯之。啊，曾经有同修啊问我说：“师傅，我哪一个公庙，哪个道场？”哦，说他们的神和做仙的做灵的，哦，我说好了，是对了，他们都很仙做灵的啦。啊，又问讲，哎，你的哪吒有仙无？哪吒有仙无？我感觉无啦。啊，哪吒无。伊就无跳档啦，都无啊有诶无诶啦。啊，但是呢，我你我问讲，恁诶宫里面有神，有偌济道场？伊个铁皮屋租诶啦，违章诶铁皮屋来呢。我诶罗总，伊个发挥到目前有台湾40几个道场。一个一间大学，啊，还有电视台，啊，还有怎么样？怎么样？很多看那的，你知道有兴无？啊，人家底下跳档的呢，哦，安尼哦，要许多做开兴呢，啊，所以咱爱有思想，爱要修，啊，老祖是从无到有诶。一步一脚印，

0: 啊，在台湾成立啊，世界新增宗教，维新正教，这设立也许，这申向国家申请，啊，内政部啊就邀请了，也有20几个宗教团体的负责人。啊，来，咨询会议，审核我的申请，结果把我打回票。啊，其中有一个教团，啊，向内政部报告说，现在社会已经够乱了，不能再有新的宗教出来，胡说八道。这是真的宗教，原来的宗教能够啊将社会安顿的好好的，何必老祖何必要又再来一个新的宗教呢？所以啊反驳了，我反驳了啊，都告到台北地方法院，告内政部啊，内政部我又输了。好，那就在最高法院，我输了，我绝对要把这个争取世间的天理难分明弄清楚，啊，要到大法官视线，啊，结果送到大法官视线，宗教自由，政府不能干涉，好，所以。维新正教成为台湾第28个宗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100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啊，所以我们在台湾，我第28个宗教团体，而且跨出世界，与世界好几个国家，现在有27个国家和我们维新圣教有交流，有来往。啊，这个就天理难分明哎，啊，那所以现在渐渐的，我们在国际上一个萌芽已经出土，啊，所以各位同修你们放心，啊，我们大家要有尊严，做台湾人民的尊严，国家的尊严。啊，我们在农历的6月19日，维新大礼堂要准备奠基典礼，啊，那六年后，啊，6年后呢，啊，2015年，6年后，丙午年。天公未回銮，所以在维新大礼堂准备世界宗教领袖会议，在台湾，啊，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也是本宗门树立在世间，啊，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我们修行的，啊，所以我们一般修行只讲靠靠靠自己靠，啊，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交命了，现在就站不稳了，还要到极乐世界去，啊，你呀，你若是阿弥陀佛，教主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你要让这一些好吃懒做。啊，那到极乐世界去吗？不可能嘛！换你好了，你会不会同意？一个好吃懒做，那个到极乐世界去，分房，我分居，到那边居住，我这里不住了，到那边去，交变了呀。好，所以我们要把握当下，把握当下，啊，不要说玩旁着这碗，目睭看别人的菜，看人碗有较水，较这食较好无？啊，我们要知足，要知足，啊，知足你就会常乐，不然的话，每天在那边追求。哎呀，患得患失啦！啊，所以佛家说把握当下，禅宗说把握当下，啊，把握现在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啊，该服务的服务好，该修的修好，啊，这样你就已经是成就成佛的。再跨前一大步了啦。大王寺今天我来看哦，周围环境焕然一新，真正一个清净地耶。啊，这是要靠大家一起来分工合作，啊，大家来圆满，法界众生，啊，最近99法会在开示。啊，每一个寺庙都是3界万灵的皈依处哎。啊，刚才郭主任讲，哇，师傅这里哦灵光好多啊，没有错啊，灵光很多啊。啊，那个3界法界圣神活菩萨、灵魂界众生很多，啊，都在这里。已经感应到
道安寺已经感应到，法界三界众生，一个归依处。尤其药师佛，也已经大殿盖好了，三轮殿也盖好了，佛教、道教、佛道双修，我们平等的给予供养，这个是很难得哎，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一个好姻缘嘛。所以同修啊，我希望大家要有这个决心，心好了定，莫听了同修糊里糊涂，我传你来都拜师汉言啦，大家无啥啦。我告诉你，老子给你一个考验呢，所以才会八句真。

0: 年，老早以前，我就可能大师兄讲，和老祖有个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得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老祖开示的八宝心法，而大师兄又这很好。这最后啊，安能够怎样？所以我在这里的爱大家的同修啊，大家平时要有这个观念啊，事事如意。你就大家太计较太多的话，要计较自己，不要去计较别人。你计较别人没有用，计较别人呢？啊，绝对是伤感情，伤感情你又反射回来，要注意，要注意，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好好，开始个拍拼，把道修好，把易经修好，把宗教的修好，所以我们也在，老祖开示的情形之下，幻贝学院圆明法师也来教各位一起唱诵唯心圣教的幻贝法音宣流这是我们多方面依个人的喜好来修行来。大家一起共修，所以希望今后呢，以后有法会，我们同修们大家都能够自己做，以前我们是拜托佛教，观心师，来帮忙，以后我们要自己做，有没有问题？要不勇敢吗？交代圆明法师，要用心教各位，请郭主任来带领大家一起好好来修，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来，好黄豆豆来去，好，一给你，你若看着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子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啊，我们都是从天上界、西方极乐世界，带着喜悦、欢喜来世间上修行。啊，这即是中华文化伏羲氏族文王周公孔子所悟的天道啊，就是这个天风后的卦象，上面天纯阳啊，来到世间啊，我们这次在大地，在大地上投胎，在大地上啊，就是在修行，动二爻就是变为天山遁遁卦，那就是我们的喜悦的来啊。哪一位同修你们不是很高兴来呢？啊，我们来了，亲戚朋友会来为我们祝贺，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啊，都祝贺我们，列祖列宗也都寄托啊，一个亲生孩子啊，所寄托所欢喜的重点在哪里？就是天山遁，就是要来修行啊，就是有机会找到修行的机会，然后开悟了啊，可以将世间的一切回向给我们的祖先，祖先已经走了也很欢喜，我们啊，祖父祖母、阿公阿嬷、兄弟姐妹都也都很欢喜，在灵魂界中啊，意识中都已经开始是华喜充满了。所以当一个人投胎转世了，在家中周围方圆百里啊，的诸天圣神啊，地区的侠呢，三界万灵都是一起来到你的家中为你祝贺啊，因为啊，就是要出生一个人，就是圣人诞生哦，所以有的人以为说，哎呦，生一个囡仔呢，就简单的无啥。一个囡仔呢，就是圣人的再诞生。你有好好的教育他，他以后就是圣人了。这是众生灵性所依归、所托付的。尤其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啊，更加的高兴啊，更加的喜悦，来迎接孩子的出生，包括现在的你、我、他啊，是都是受过我们的列祖列宗的欢迎、排队欢迎啊，受过我们守护神，我们来修行，来世间上下来。 就带着你一群的守护神、守护神、守护灵，来到世间投胎在任何一个家，这是不简单的。即使这个耶稣他投胎在牛棚啊，在草堆里面啊，也是宝贝的，也成为时代的救星啊。哦，这个是非常深奥，我们所有的同学们，我们应该感恩，应该觉醒啊，不要再像一般的啊，自我消沉，自我污蔑自己的本来的本愿。所以我们来投胎转世呢，就是天龙后这个卦啊。所以我们在天龙后的这个卦象啊，在第二爻，第二爻就大地上，你不小心你会往下坠，你修好往上都是阳爻，都是光明天。哦，所以同修啊，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基本智慧的知识啊。若是你不了解的时候，你对自己的人生啊，你就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父母啊，就是不孝，就是这样来啊。我们一个人投胎的转世是有九代祖先为守护神，都跟我们一起下来。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从小孩子慢慢的培养起来，到了20岁啊，开始我们更懂事了，我们就要有修行的智慧理念啊，然后才能一直跟着人的岁月一直在迈进。即使到100岁，那是代表我们的修行啊，岁数多少，那并不代表一个人他的功德天。最重要是要有顿悟，要有开悟。若是没有开悟，所以我们活到100岁，还是只是给吃了一年了。所以人生的奥秘，这个真的太妙太妙了啦！若是我们冷静下来来思考，你一定

会今天晚上你也吃不下饭，太高兴了，来感恩我们的父母，感恩我们的列祖列宗，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一代一代的寄托，所以才有一人救主升天呐、啊，一人得道救主升天。那么相对的，我们若是还没有完全得到，也许呀，那我们就要借机，借机呀、啊，借机来提升，借机升华。啊，借机升华呢？啊，就要学怎么升华呢？学习风、空气，啊，它是血液的，啊，是自由自在的思维，喜悦的思维，啊，所以叫天龙后，天龙后。他乡遇友，我们从天上下来，啊，来到世间，来到次爻是第一爻，二爻，啊，他乡是遇友，我们投胎下来。就在大地上，啊，上面有阳的气，阳气就空气、风水、光，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头顶上，所以你同学啊。咱爱会记哩，咱学易经，就是了解到身边啊，这个大气、风、水、光，都是在给我们啊，呼应我们，给我们生机，给我们的物，给我们的物，物嘞。你凡事你要去悟到阳性的，要悟，啊，人家说我们说你几句话，你就跟人家拼，那是最可怜的人，啊，有时候现在选举到了，啊，大家拼命的制造抹黑，要伤害任何一个人，伤害对方。伤害对方是你的事，但是旁边啊的选民百姓，那个合起来可严重哎！哦，所以这一些都是人生的修行哎，啊，人生的点点滴滴呀，啊，所以当我们啊遇到。第二爻，大地之上，大地之上亦有变动，动爻就是大地之上又有变动，人、事、物都在变动，空气、风、水、光都在变动的时候，那都是在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要从里面去领悟。啊，才有四十八节，我们的祖师爷领悟到四十八节，啊，现在已经立冬了，啊，从前天开始立冬，我们昨天生寒，整个的台湾的气温就下降了，那也是要让我们悟啊，所以有灵界、三界万灵，啊，都一起。都
来到漩涡

0: 是要在参加这个法会受纳我们供养，而灵魂界是阴界，流动大，无形你们看不到，气温直接就下降下来了，那是在告诉我们，啊，灵魂界的啊好朋友们也都来了，虽然我们穿的会比较冷，我们就多穿一件嘛，啊，一件不够就两件嘛，这都是在提醒我们人生无常，啊，有春夏秋冬，人才会长寿，没有春夏秋冬，人绝对不长寿。所以在20年前，我们一位信徒，他很高兴，他有赚了钱，啊，他就在澳洲，啊，纽西兰去买了一栋别墅，很漂亮的别墅，啊，他一到台湾，啊，冷冻的时候，他就全家，尤其两位啊，老人家，就到纽西兰去住了。啊，那纽西兰啊，我们台湾的夏天那里变冷了，又跑回来台湾住。啊，他有一天来到进修院，啊，问我说：“老师啊，我去纽西兰夏天，这个冬天我去纽西兰都不会冷。”啊，这个夏天啊，来来去去啊，怎么奇怪，身体越来越虚哈，啊？到底是患了什么毛病？假如什么物件不对？我说你已经违背了大自然的法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你自己选择了要在投胎在台湾这里过一生，啊，接受体验冷暖的气候，啊，你没有去感恩山河大地，啊，而要去逃避山河大地，所以你身体开始四肢无力来了啦。哦，这位，夫妻呢，哈，对了，我是搬到那里开始能依靠新波兰，哦，我在那里哦很舒服啊，这台湾没有那么好，啊，所以他很庆幸，啊，到那边住了，没有想到他就身体不适合，那这你就违背自然嘛。你违背了你的本意，你选择台湾这个地方

所以这位先生，非常感恩王禅老祖给他的理念，和一般的朋友的理念完全不同，所以他就从纽西兰搬回来了。结果活到前几年94或95岁。

0: 才回家了。哦，所以我们要适应环境，要去感恩环境，感恩天地、山河大地。啊，这个是我们无论名扬两界，无论现在我们莲座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你要投胎到地球上来，你要选择啊，你的时间、空间、地点，时间、空间、地点，就是我们世间的数学理论啊，这个物理学理论 ，X、Y 啊 ，X、Y、Z 好 ，X、Y、Z。啊，也这三次元六度空间，啊，一二三四五六，而三次元的空间起来才是一个圆满呢，啊，圆满中间是心呐，心本来就是安静的，心是宁静的，你的心已经包容了。无限宽广，你所眼睛看得到的地方，都是我们心所包容的。所以当下啊，我们莲座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们啊，你们的心跟我们洋人的心是正等正觉，而只是。啊，你们在阴界啊，一直是最怕执着世间的悔恨、贪欲、恩怨情仇。一旦恩怨情仇在你的脑海发生了，那你的心就永远是一个小微尘，一个尘埃，永远没有办法解脱。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啊，我当下性我们是以经宝，任何一部经都是我们的心开。心是开的，我们的意识紧。啊，意识解脱的，没有束缚的，所以诵经念经的人，我一直提醒各位十方三千大德，你们都诵经，将诵经的功德回向给你们的祖先，回向给灵魂界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你的心同样的。啊，名扬两界的心同样是会开的，开了就相应，就有如我们现在的千手禅堂，而你的心呢，个体的心就像一盏电灯泡，而两盏、三盏、四盏，更多的心，更多的灵性电灯泡点燃一片。全部光明嘛，啊，才不会那么的狭隘，所以才有就叫小心莲、小心莲、斗鸡眼，那就表示没有修行嘛。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们，当你心里有烦恼的时候，你要感到高兴。烦恼是你的福报啊，那么你就拿出经典，任何一部经拿出来念，形式不拘，你念 你就读了啊，你去悟，你就会找到你的心，你的心时时刻刻就是像阳光普照的大地呀。
1: 安息有无？
0: 啊、哦，我都没有机会停下来给你们拍手。你的鼓掌，你。

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就是要心开，要意解。你要心开，就是要以经宝。经宝啊，这是天人、神、佛有修行所悟的。大家共同的理念，这是经宝啊，在经中共同的理念，神的理念，人的理念啊，所以经哎，神、佛、圣。神啊的共同的理念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大家要体悟啊经典的庄严和殊胜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